0: 我喜欢那个大高个。巧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挑了我们木刻寨最漂亮的一个姑娘啊！
1: 我看那个翘鼻子挺对眼儿。哟，
0: 对眼儿了？我怎么记得你们对阵那会儿，我们姑娘都是闭着眼睛睡觉呢？这就对眼儿了？
1: 不用看眼。 光看那个鼻子，我就相中了。
0: 还有谁呀？还有谁呀？啊！都有。奶奶，咱今儿高兴，咱要不跳舞吧？
2: 哦，跳吧！
0: 跳舞！跳舞！

0: 桂英啊，昨天和你到了兵营，我们这心里都有了数。你的做派不但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还与士兵相处得非常融洽。不过呢，你现在已经是朝廷命官了，早晚呢要和大臣将军们打交道，一些礼节还是要学的。
1: 要学也不能在出征之前学，以后有的是时间。
0: 这再早不再晚嘛。再说了，现在有公主这么好的老师，以后啊还怕请不到呢。
1: 哼，娘，我看您就是想让公主把这气给撒出来。
0: 难道你没看出来吗？这公主对桂英已经刮目相看了。
2: 哎呀，娘，您就放心吧，说心里话，我理解她。这些日子呀，我保证跟她好好学。
3: 我要求你注意坐姿，是为了集中精力。你可以闭上眼睛，来，跟我学。

0: 这音乐太美妙了，哎呀，弹得好，
1: 本公主说的，你就是听不进，听进了就不会呼呼大睡了。
0: 其实公主啊，你说的话句句都对，可是我就是不能按照你说的那么做。
1: 为何？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宗宝那么喜欢我吗？就是因为我自然洒脱，
1: 别跟本公主说这些，我不爱听。
0: 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了。哎，你平常是怎么教导我的？说那人要有礼仪，怎么我穆桂英说话你就不听了？况且我保证，我今天说的话对你都有用。确实漂亮，哎呀，可惜了了。你说这个宗宝他怎么就偏偏不喜欢你呢？
1: 别跟我说这些，我早就知道。
0: 不不不不不不，哎，你也别瞪眼，别瞪眼儿，我不是想挤兑你，公主，我今天呢就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的话，旁人从来没跟你说过的话。你说你这个人吧，诗书读了不少，可对这道理呀，懂得浅了那么一点儿。当然，这个不怪你，你呢高高在上，那旁边有几？

0: 哪敢跟你说实话的呀？所以呢，你就盛气凌人，目空一切。别说宗保对你退避三舍，就是那些别的什么将军呐、大臣的儿子，他也不见得喜欢呀。
1: 照你这么说，本公主就嫁不出去了。
0: 哎，不，你别生气，稍安勿躁啊。嫁是肯定嫁得出去的，你是谁呀？你爹是圣上啊，那些人巴结还巴结不上来呢。再说了，你爹一句话，谁敢不从啊？但是你觉得这样的婚姻，它有意思吗？
1: 你瞅瞅，
0: 就连你身边的使唤丫头都这么专横的。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看看，这说都不能说了哈。哦，对了，还有，你老说什么含着胸收着腚，那人的体型不就变形了吗？咱们做女人的呀，哦，为了讨好男人，就得当牛做马呀。你还年轻，没结过婚，好多事儿呢，你不懂。垂头丧气，弯腰驼背的，
1: 你
0: 看着多不精神啊！
1: 你大胆！
0: 哎，行了，你别生气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1: 看来本公主说的话，你是听不进去了。
0: 哪有啊！其实说心里话，我跟你学了好多东西呢，真的。你是公主，宽宏大量一点儿，我们一介草民，这哪说的不好，哪做的不对，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哎，其实啊，你教的真的挺好的。你别看我这表面上不学，我回去偷偷练呀。连宗保都说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真的。
0: 但是呢，你的教法呢，如果再变化一下，别这么死性的话，我恐怕学的会更好。你就说我吧，我一习武之人，我深知其中的道理。这个如果心情不好啊，环境不好啊，这是很不利于练功的。你就说我吧，啊，我现在啊，秋在这房子里心烦意乱的，你说我怎么可能进步啊？是不是？
1: 那你想怎么样？
0: 你就说咱们要练行走，是不是？这地方多小啊，外面多宽敞呀，这空气又新鲜，心旷神怡的，我肯定进步大呀。
1: 你是说花园？
0: 哎，走，快走，
2: 走吧。
0: 哎呀，出来太好了，
1: 真是村姑，不懂得礼数，还不让公主走在你前面。
2: 别和他一般见识。
0: 他在选什么呢？
2: 我去看看。
1: 木姑娘，
0: 啊，
1: 开练吧。
0: 好，
1: 来吧。抬头，
0: 行吗？
1: 往后走。
2: 我发现那边有野菜。
0: 啊，你先去。
1: 哎，你这练的什么呀？你这练的还不如在阁楼练的呢。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越走越差了呢？怎么回事啊？怎么还能越练越差了呢？啊！我知道了，公主，咱是不是刚从阁楼到现在一直都没歇着呀？这不歇着吧，进步肯定不大。公主，就为了我有更大的进步，咱歇会儿行吗？脚疼。
1: 你这……
0: 哎，彩云，扶公主。回阁楼歇歇。哎，
2: 公主，哎，
1: 不用，
2: 不用你服侍。那你来，
0: 那你歇会儿啊。
1: 那你快点、啊。
0: 好，公主，你也好好歇会儿啊。
2: 走吧，走。
3: 哎，等等啊，等等啊。公主啊，哎，你给桂英传授礼仪，老身还有他娘，还有这些婶娘们，可感谢你了。
2: 奶奶，我只不过尽了微薄之力，再说这方面我也没有经验，教了有些时日，效果不甚理想。
0: 哎，甚是理想，甚是理想。

0: 奶奶，我觉得我最近进步特别大。
1: 哦，
2: 是啊，娘，我们都感觉桂英进步了。
3: 是啊，是啊，是啊，
2: 娘，我这桂英进步的确很大。公主，你看，桂英比以前文雅了许多。
4: 是啊，
5: 嗯，哎，娘，嗯，您看，桂英这做派呀，真的好了很多。哦，
0: 这呀，得亏了公主。
4: 是啊，谢谢公主。
0: 嗯，娘，我说句不公的话啊，你教的比公主差远了。
2: 那是，娘哪能跟公主比啊？
0: 我得好好的谢谢公主。嗯，
2: 是。
0: 奶奶，婶娘，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愿意学了吗？嗯，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公主啊。嗯，不但公主的做派吸引了我，嗯，主要是她教的方法好。哦，她让我学呀，我学累了她就让我玩儿。今天上午她还让我挖野菜了呢。哎呦，
2: 台风，哎，可好了，谢谢公主。台风啊，这是什么？
6: 这个是少夫人和彩云挖的野菜，然后蒸成菜团子了。
2: 哦，端下去，咱们娘家怎么能吃这个？
1: 哎呀，咱们杨家为什么不能吃这个？来一块儿，来来一块儿。
0: 奶奶，你尝尝。嗯嗯嗯，
1: 好吃。嗯，多少年了没吃菜团子了？告诉你们，老身当年在山寨里就得意这一口。
7: 你们也尝，我也尝吧。
8: 大娘，
1: 傅宗宝啊，你也尝尝，
8: 你也尝尝。
9: 好。
2: 嗯嗯，是挺好吃，
4: 真的很好吃。
9: 嗯嗯，很香啊！再来一口。嗯，哎呀，那个，那个娘，你也来一块儿。
2: 这东西肯定拉嗓子，
1: 又不是刀，又不是剑的，拉什么嗓子？
2: 就是，
0: 娘，你吃一口吧，
2: 挺香的。
9: 你尝尝。嗯，
4: 怎么样啊？
2: 公主，要不你也尝尝？嗯，
8: 不不，我就
1: 给他拿过来。
8: 来来来，
1: 来来来，公主。嗯，
0: 好吃吗？嗯
8: 嗯，公主都说好吃了。
9: 我还想吃，再来一盘吧。
0: 没了。嗯，这么少，
8: 就是这么少啊！
1: 大伙要得意这一口啊！吃过饭，咱们都跟着桂英挖野菜去。
0: 哎呀，我现在就去，我先去了啊！
1: 慢点儿。嗯，
0: 饭后方可去。
1: 对，
4: 吃饭啊，吃饭，
9: 吃饭，
0: 吃饭，来，
2: 公主，
0: 公主，你也吃。
2: 好，好，有进步。嗯，再往前走，
0: 怎么样啊？
2: 手要这样。
0: 哎呀，我也觉得我进步特别大。
2: 放得好。
0: 哎，行了行了，别练了别练了。
2: 怎么了？
0: 你坐。嗯，你也坐。公主，你也坐啊。公主啊，您喝茶啊。公主，咱能好好聊聊天不？哎，您觉得昨儿那菜团子怎么样啊？
2: 我正教你礼节呢。
0: 我这又不是扯闲话呢，您就说好吃不好吃。
2: 那怎么又谈到吃了呢？哼哼，
0: 这呀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公主，您就没悟出点什么来吗？
2: 你想说什么呀？
0: 公主啊，这千篇一律的东西啊，让人看烦了也吃腻了。
2: 可是耳目一新的东西未必长久啊，天天吃菜团子也受不了啊。
0: 那可不一定。哎，你怎么知道吃菜团子的人比不上那个吃白米白面的人呢？他们比他们强壮多了。您要不信的话，去我们木客栈看那些乡民。公主啊，你说你教我的时间也不短了，说实在话，我挺感激你的。嗯，我想也改变改变你呀。哎，这就跟俩人切磋武艺一样，你说。

0: 你把诀窍都交给我了，我总不能藏而不露吧？我呀，就先教教你站姿。来，来，起来吧，都起来看着啊！你看啊，现在是这么站着的啊，你要是这么站着，你看，这样感觉好多了。你说你才18岁，你就驼着个背。那哪个男人看着不心烦呢？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到30岁的时候，你就变成佝偻老太太了。这话呢虽然不好听，但是有理呀。您想想是不是？您再试试。公主，这扩胸大步走，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身体舒畅，呼吸也顺畅了呀？公主，你身子这么弱啊，就应该常做运动。等回头啊，有空的时候我教教你拳法。你知道吗？这扩胸大步走啊，不但对身体有好处，对咱女人呐也有好处。
1: 真的吗？
2: 来来来，我告诉你，该怎么走啊？抬头挺胸。
1: 这能好看吗？
0: 当然好看了，不好看能教给你吗？
1: 你，哼！
0: 哎呀，行了行了，别生我气了。我是个山野之人，说话直，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可不像你们朝廷中人，心口不一的。别生气了啊！哎，彩云，哎，你也去教海棠去，我在这儿教公主啊。
1: 好嘞，
0: 来，公主，我们再来。
1: 嘿嘿，来，挺胸。嗯，对。走2步，大步，手举起来，对，好，来，
3: 哎，
1: 对，往前走。
3: 到底是我教你啊，还是你教我？
1: 手举起来。
0: 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呀。
1: 再来。
0: 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5: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4: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5: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
4: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5: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4: 那它是什么呢？
5: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4: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5: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4: 走。
6: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4: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5: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4: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5: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4: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5: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4: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5: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4: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5: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

0: 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1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

0: 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五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你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黄金牛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们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

0: 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既然大家想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请电视机前的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3: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

0: 食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精。
1: 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精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精小锅炒制的黄精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你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

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你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爸妈妈最爱我。
1: 香玲，你怎么还在睡觉呀？这孩子真是的，也不看看什么时间了，还不起床。哎，快起来，该吃饭了。
0: 妈妈，我想买一本漫画书。
1: 不行，我是不会给你买的。学习的事你不上心，玩你倒是很起劲。
0: 爸爸，
2: 怎么了，香玲？你作业写完了吗？
0: 还没有呢。爸爸，你能带我去游乐园吗？我想去游乐园玩。
2: 你先把作业写完了，再说出去玩吧。
0: 为什么呀？
3: 你作业没写完就不能出去玩，你要以学习为重，优先做好学习的事。
0: 哇，好吧，那我就不去玩了。天童，你说为什么爸爸妈妈都不愿意给我想要的东西？
4: 我怎么会知道啊？
0: 要是我想要的东西，爸爸妈妈都能给我就好了。
4: 有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愿望镜子，它可以实现你的任何愿望。
0: 真的有这么神奇的吗？快让我试一试。
4: 但你可不能拿这个道具为所欲为啊，知道吗？
0: 好啦，我知道了。

0: 我想要新衣服。
1: 香菱，快试试妈妈给你买的衣服，合适不合适？
0: 我想去游乐园玩。
2: 香菱，收拾一下，爸爸带你去游乐园玩。
0: 我还想要漫画书。
1: 对，我们一起去玩，回来妈妈再给你买漫画书。
2: 快去准备一下吧，你不是说要去游乐园玩吗？爸爸今天陪你。
1: 是啊，你想要什么，爸爸妈妈都会给你。
2: 时间不早了，我们出发吧。
3: 哇！香菱，今天开心吗？
0: 开心呢。以前他们总是说，
2: 你自己去玩吧，爸爸要休息一会儿。
1: 不行，在家给我乖乖的写作业，不许出去玩。
0: 妈妈，我就玩一会儿嘛，不会耽误作业的。
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3: 你妈妈不也是想让你好好学习才这样的吗？其实爸爸妈妈都是很爱你的，你要学会体谅他们。
1: 香菱，这是你之前想要的漫画书，妈妈给你买回来了，不过不能影响学习哟。
0: 妈妈，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才这样的，而我却总是想着去玩，我也应该为你们考虑的。
1: 香菱真是长大了，知道体谅妈妈了。是妈妈不对，学习也是要劳逸结合的嘛。
0: 妈妈，今天我来帮你一起看店吧，这样你就没那么累了。
1: 不用了，香菱，你有这份心就够了。奖励你点零花钱吧，去买点好吃的，然后和朋友们一起去玩吧。
0: 妈妈真好。
2: 香菱，你今天怎么买些花回来呀？
0: 这些花是送给你和妈妈的。
2: 好，是吗？那谢谢你了。
0: 爸爸妈妈，那我回屋里写作业去啦。
3: 香菱，你的作业不是写完了吗？怎么还要写作业？
0: 天童，我突然觉得我之前做的不对，妈妈不给我买漫画书是因为怕影响我的学习，爸爸不带我去游乐园玩是因为他工作回来真的很累，是我没有想到。
3: 看来你是想明白了，我给你道具的初衷就是为了让你明白这个道理。爸爸妈妈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原因的，知道了吧？
0: 天童，我现在明白了，我不应该只想着自己的。
3: 你明白了就好，以后要多体谅爸爸妈妈呀，他们是最爱你的人了。
0: 爸爸妈妈也是我最爱的人呢。青天果树。真美丽，你怎么了？看起来很不开心的样子，是不是遇到什么烦恼的事了？
4: 我并没有什么烦恼的，香菱，你别再问了。
0: 那好吧，真有什么烦恼要跟我说哦。
4: 天童，我该怎么办呢？
3: 有烦恼找朋友倾诉不就好了？
4: 可是我的这个烦恼不太好跟朋友说哎。
3: 有什么烦恼不能跟朋友倾诉的？
4: 哎呀，不行不行。
3: 那我该怎么帮助你呢？你想要什么样的道具？
4: 我就想要一个能倾诉烦恼的道具。烦恼闷在心里很难受的，帮帮我嘛。
3: 那好吧，我就帮你一次，之后可别忘了我甜筒的好啊。
4: 你就放心吧，我肯定不会忘记你甜筒的。
3: 嘿，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圈圆。这个就是你要的道具了。
4: 哇，真的是太谢谢你了，天眼。
3: 那我先回避一下，你慢慢倾诉吧。

0: 美丽豆衣箱，能把你的课堂笔记借我看看吗？
1: 可以呀，吴冠军，那你跟我一起去我家里拿吧。
0: 这美丽，这果子能吃吗？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天童给的道具，我想吃下去应该也没事的吧。
0: 不。哦，天童编的果子肯定非常好吃，我来尝尝味道怎么样吧。哦，还真好吃啊！
1: 我有一个烦恼。
0: 哦，我怎么听到真美丽的声音了？难道是我的幻觉？真美丽，周末去公园吧。
1: 周末吗？好呀，武冠军。
0: 一定要记得来哦。
1: 真是的，把我叫过来，在公园找半天都见不到他们人在哪儿。累死了，不找他们了。
2: 真美丽，你终于来了，快点过来，就等你了。
1: 都在等我吗？我都找你们半天了。
3: 我来了，
2: 人都到齐了，我们就来给真美丽补一个生日派对吧。
3: 好呀好呀，真美丽来了，我们赶快开始吧。
1: 谢谢大家，我真开心。
4: 今天香玲他们给你补办了生日派对喽。
1: 对呀，当时我过生日的时候他们好像都没记起来，
4: 他们肯定不是故意的，
1: 所以就不太好找他们倾诉烦恼。
4: 原来你那天说的烦恼就是这个啊。
1: 是呀，我真的很开心。
4: 可是他们怎么会突然想起来了呢？难道是武冠军来拿笔记的时候把带走的果子吃掉了，所以才会知道真美丽的烦恼并告诉了大家？
1: 啊，原来是武冠军告诉他们的。
4: 是的，别想太多，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了。
1: 您说的也对，想的太多就是自寻烦恼。你想吃冰淇淋了吧？我去给你拿一个。谢谢你给我倾诉的对象。

0: 我的新款冰淇淋。美丽，会捏这样的手环吗？
1: 我们试一试吧。我们利用这个瓶子捏手环，应该没问题的。
2: 香玲，弯好了一会记得收拾干净啊。
0: 好的，你去忙吧，不用管我的。
2: 记得帮我想想，做什么新口味的冰淇淋好。你们玩吧。
0: 嗯。张硕南，今天你怎么来了？
1: 还不是因为家里买的冰淇淋吃完了。你这里有什么新口味的吗？
0: 你想要新口味的冰淇淋呢？会有的，我们正在研究呢。
1: 你们自己研究能行吗？
0: 这你就放心吧，肯定可以的。
1: 那我可要期待一下了，要是不好吃可要退货的哦。等你研究出来再来告诉我吧，我倒要看看你能研究出什么。
0: 这个张胜男太嚣张了。天眼，你说我们能咽得下这口气吗？这个张胜男真的是太瞧不起我们了，你看看他那副样子。天眼，你要帮帮我呀，我一定要做出最美味的冰淇淋。
3: 你自己说的话就要自己想办法完成啊，你让我怎么帮你吗？不过这次张胜男他确实有一点过分了，太瞧不起人了。明天我会给你提供一些帮助，但怎么做就要看你自己的了。不过新口味的冰淇淋做好后，我要一半，可以吧？祥玲啊，你还是别赌气了，听听我的办法吧。
1: 好。
3: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这是什么？
3: 这是超级智慧腰带，带上它你会有更多的灵感。
0: 这条腰带好像不怎么样啊。
2: 香玲，那是你做的冰淇淋吗？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0: 是呀，妈妈，这是我想出来的新口味，你尝尝吧，一定会很好吃的。
2: 看上去确实不错啊，我得研究一下。
0: 甜筒给的道具还真是有点用啊。
3: 香玲，这就是新口味的冰淇淋吗？应该会很好吃吧。
0: 慢点吃，给你留了好多呢。
3: 这款冰淇淋太好吃了，你是怎么做的？
0: 我在里面加了榴莲，外面再淋上蓝莓汁，味道不错吧？还要感谢你的超级智慧腰带呢，不然我也想不出来呀。有新口味的冰淇淋上市啦，大家快来尝尝呀。
4: 香玲，这就是你做的新款冰淇淋吗？
0: 是呀，这些都是我刚刚研究出来的，怎么样啊？要不要买一个试试？
4: 这款冰淇淋要多少钱啊？我要买一个。
1: 香玲，我要一个最新口味的冰淇淋。
5: 我也要。
0: 怎么样啊？
1: 张胜男，香玲研究的冰淇淋真的特别好吃呀。
0: 这可是我研究了很久的，很用心去做的呀。
4: 你能想到用榴莲和蓝莓来做冰淇淋，很特别啊。
0: 关键是很好吃，对吧？
1: 是呀，这种口味的冰淇淋我们还是第一次吃到呢。
6: 香玲，我之前真是小看你了，没想到你是这么的厉害呀。
0: 不过还要感谢甜筒的帮忙呀。
3: 我只是提升了你的智慧，关键是你自己刻苦研究了，想

0: 起来，我那天说的话真是又自大又无知啊。
1: 调整作息时间。
0: 许博文，我来找你玩了。许博文，你怎么睡着了？大白天的，有那么困吗？
2: 天童，我这段时间熬夜看古代小说，现在晚上不想睡，白天就困了。
0: 这样可不行啊，你的生物钟都颠倒了。
2: 真羡慕小说里的古代人，我也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这个嘛，简单，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这是什么？
0: 这是能帮你调节生物钟的健康水。
2: 那太好了，
0: 喝了汤，你就能体验到古代人的作息了。
2: 现在就可以了吗？太好了，谢谢你天眼。写完作业放松一下。
1: 许博文同学最近表现得不错哦，学习状态非常的好。写的作业都比前几天的好多了。博文，你回来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才做饭啊？我都快要饿死了。
1: 时间还早啊，妈妈马上去买菜。
2: 妈妈，我给你写个菜单吧，你照着买就好了。妈妈，我想吃的菜都写下来了。
1: 好，马上去买。
3: 许博文，我作业有些不懂的地方，你能教教我吗？
2: 好啊，那你就过来吧。吴冠军，你是什么地方不懂呀？
4: 你看这几道题我都不会做。我不打扰你了，这么早就睡着了。
2: 这是我起床最早的一次吧。对了，现在该去上学了，如果我再不出门可能就要迟到了。
1: 昨天有些同学的作业没有按时完成，希望大家都要按时完成啊。许博文，听到了吗？
2: 天眼，我最近下午总是会犯困，作业还没写完就睡着了。你说这是为什么呀？明明以前都不会这样的，今天在课堂上我还被老师点名提醒了呢。
0: 应该是生物钟影响了你，等晚上我再看看情况吧。许博文，快看，昙花要开了。昙花开喽，真是难得一见啊，怎么又睡着了？
1: 许博文，听老师说你昨天作业没有做完啊，睡着了吗？
5: 看来孩子是累了，让他睡会吧。我们还是不要打扰他了。
2: 我又睡着了，没有看见昙花开啊。
0: 没事，我帮你拍下来喽。你看，许博文，你现在体验到古代人的生物钟了，有什么感想啊？
2: 古代人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虽然很好，但那毕竟是

0: 奶奶，我闯祸了。
1: 发生什么事了呀？你先别哭。
0: 今天又和朋友吵架了，还把他的文具盒砸坏了。
1: 你呀，也该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别那么冲动啊。这样吧，奶奶帮你买个新的赔给人家吧。
0: 谢谢奶奶，
2: 我一定要控制好情绪。
3: 夏明，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4: 我是问甜筒要了开坚果的道具了。
3: 哇，这么轻松就捏开了。
0: 我才不信，有本事你把核桃捏开给我看看。
2: 风竹都让香菱瞧了。
0: 这有什么了不起，你还不是依靠甜筒给的道具吗？又不是靠你自己的真本事。

0: 天童，他们都太气人了，你得帮帮我。
1: 我看是你自己的问题吧。
0: 我不管，天童你一定要帮我，要帮我，我就是忍不住要跟他们发脾气啊。天童，你到底帮不帮我？
1: 那好吧，看我的，天童圆，天童扁，天童变天眼。
0: 天眼，这个是什么东西呀？
1: 是便携式解压阀门，戴上以后会隐藏，在你情绪激动的时候就会触发，它会帮你控制情绪。
0: 太好了，谢谢啊。
2: 五冠军，又是你最后了，赶紧交作业。
0: 行了，你先交上去吧，我自己给老师。

0: 好了，
1: 他竟然没有跟我发脾气。
0: 昨天还跟他吵架，这水不会有问题吧？
2: 快喝吧，陆冠军。
0: 我应该相信周美丽的。太好喝了。
3: 甜桃，你想不想吃冰淇淋呢？
4: 怎么了？终于发现我的好了。
3: 你看这是什么？
4: 这是我最喜欢的冰淇淋。你想干嘛？
3: 吴冠军变了，是不是你帮他做了什么？
4: 原来是这个事啊，我只是帮他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而已了。他自己也很努力啊。
3: 现在的吴冠军已经变得很友好了。
4: 真的吗？
3: 是真的，大家相处得可愉快了。
0: 奶奶，想要控制情绪好累呀。
5: 你说说为什么好累呀？
0: 遇到事情不能发脾气太难受了。
5: 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是成长的一种证明。
0: 那我不控制情绪就不能成长了吗？
5: 控制好情绪，遇到事情才不会慌乱。难道你还想砸别人的文具盒呀？
4: 道具还给我吧。
0: 甜筒，你让我再用几天吧，好不好？
4: 不行，控制情绪更需要你自己的努力。
0: 可是我真的怕控制不住自己。
4: 男子汉大丈夫的，不能说自己不行啊，知道吗？
0: 好吧，那我努力控制好情绪吧。嘿，嘿，
3: 嘿，嘿，快来帮帮我！

0: 李亨，我让你倒的垃圾怎么还没倒啊？
1: 哦，我打完这局就去倒。
0: 你看家里这么乱，也不知道打扫一下。
1: 嘿，我会打扫的，放心吧。
0: 我去买菜了，在我回来前把家里打扫干净，知道吗？
1: 我知道了，天童，帮我打扫卫生吧。
2: 我才不帮你呢。
1: 嘿，天童，我可以请你吃冰淇淋哦，只要帮我把客厅打扫干净就好了。
2: 行吧，行吧。
1: 嘿，嘿，
0: 打扫得挺干净的嘛，不错，不错。家里要继续保持这样干净，知道吗？看你那么听话，给，奖励你的零花钱。
1: 谢谢妈妈。
0: 这屋里什么味道啊？怎么那么臭呢？这好像是臭鞋的味道啊，李亨。
1: 怎么了，妈妈？
0: 这屋里的臭味是不是你鞋子上的？
1: 我也不清楚啊。哎呀，
0: 最好不是你的臭鞋。李亨，你自己看看，这是谁的鞋子？天天让你搞好卫生，你就是这样搞的吗？
3: 啊？
1: 对不起，妈妈。我
0: 还有你还在看杂志，你知道他房间有多脏吗？
3: 让他再好好打扫一下就好了。
0: 你自己看看自己的房间，你要是不打扫干净，你这周都没有零花钱了。
1: 房间这么乱，怎么打扫得完啊？怎么办啊？
2: 努力一下，还是可以打扫完的。
1: 我才不要呢，这要打扫到什么时候啊？我现在一点都不想打扫房间。不如这样吧，你给我道具，我给你买冰淇淋，怎么样啊？
2: 好啊。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人，召唤甲虫。啊，这个虫子可以召唤你的朋友过来帮你打扫卫生，不过你也必须一起打扫才行哦。
1: 啊，就这个小虫子？
0: 你可别小看它，它可以召唤很多朋友过来帮忙，难道你不想试试吗？
1: 嘿，那好，就让它召唤吧。
0: 有了它，你想召唤多少朋友就召唤多少朋友。啊，
1: 我们来帮你打扫卫生了，真是太好了，谢谢你们，我们一起打扫吧。那我们马上行动。
2: 嗯，李亨，你有没有在打扫卫生啊？不错嘛，打扫得挺干净啊。
1: 哦，妈妈，房间干净了吧？
2: 很不错，爸爸的书房也打扫一下吧。
1: 啊，书房也要打扫啊？我不想打扫了，我只想要零花钱而已啊。别笑了，你们快帮我打扫啊，别笑了。
0: 我们又没有零花钱，你自己打扫吧。李亨，你又有什么事了？看着一副不开心的样子。
1: 武冠军他们知道我用道具让他们来帮忙的事情了，然后他们觉得帮我打扫卫生很辛苦，让我给他们三个人买零食，不然以后就不会再帮我的忙了。
0: 然后呢？
1: 为了给他们买零食，我一周的零花钱都花光了，还不如我自己辛苦一点慢慢打扫呢。以后我还是自己动手吧，不求别人了。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如今只有七星草才可以救这位姑娘的性命，
1: 但是，谷主，七星草是我们千辛万苦才找回来的。
0: 别说那么多了，叫人要紧。
2: 爹，我去拿。
0: 不要你去，一翁，你快点去。
3: 是，谷主。

0: 姑娘，你醒了。
1: 这里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会在这儿？
0: 这里是绝情谷，我是这里的谷主，在下把你救回来的。
1: 谢谢谷主救命之恩。
0: 哎，姑娘免礼，济世扶危当仁不让，更何况性命攸关呢？如果我见死不救的话，岂不是连畜生都不如吗？对了，还没有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1: 小女子姓柳。
0: 啊，柳姑娘，你现在伤势虽然好转，但是还需要多多休息才可以加快康复，不影响姑娘休息了，在下告退。

0: 难得柳姑娘不但武功好，而且弹得一手好琴呢。
1: 谷主见笑了，我刚才一时兴起，也没问过谷主，就私自弹琴，请谷主切勿见笑。
0: 哎，柳姑娘，你严重了。我们绝情谷从来没有外人到访，今天难得柳姑娘你这位知音人做客，这可真是在下的荣幸啊。
1: 对了，敢问谷主，这里为什么叫绝情谷呢？
0: 啊，是这样的。当年先祖乃是唐玄宗朝中的重臣，因为不耻杨国忠干预朝政，愤而离朝隐居，与世隔绝，因此将此谷命名为绝情谷。
1: 哦，原来是这样。
0: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绝情谷一直与世隔绝，生活相当清苦，而且谷中不沾荤腥，只进素食，恐怕柳姑娘不会习惯吧？
1: 怎么会呢？其实这里环境清静，和我以前生活的地方很相似，我反而觉得很有亲切感。
0: 如果柳姑娘你真的喜欢我们绝情谷的话，那就不妨留在我们这里安心养病，好好的调养身体。
1: 其实我暂时还没有栖身之所，不过我怕会打搅谷主。
0: 哎，怎么会呢？难道有贵客光临？如果柳姑娘愿意留下的话，在下只会感到万分的高兴啊。

0: 姐姐，这两天你的精神好像好了很多。
1: 多亏公孙姑娘和谷主的细心照顾。这种是什么花呀？真漂亮。
0: 这花叫情花。
1: 情花，想不到世间会有这么有诗意的花。
0: 哎，小心哦，情花它有刺的耶，如果万一刺扎着你的话，那就不好了。
1: 公孙姑娘，你们绝情谷这里真是可以说是一个世外桃源。
0: 丽娥从小就在绝情谷长大，从来没离开过这里半步，这十几年来不知道有多闷呢。不过幸亏刘姐姐你来了，我终于有个伴儿了。你都不知道我爹他平时啊不知道有多严肃，又不苟言笑，有时候我还真挺怕他的呢。
1: 我觉得公孙谷主不是这么冷冰冰的。
0: 说起来真奇怪呀。

0: 自从刘姐姐你来了之后啊，她的心情真的好了很多。哎，
1: 是吗？
0: 还有啊，她上次为了救你啊，还不惜用她千辛万苦才找到的七星草来救你呢。

0: 重伤初愈，身体仍然很虚弱，所以特地拿来羚羊血参丸给柳姑娘你服用啊。
1: 羚羊血参丸？
0: 是啊，羚羊乳角、雪山人参，再加上十几种名贵的草药炼制而成，你服食之后可以增加心脉，对柳姑娘的病很有用。
1: 我不能接受谷主你这么重的力，我看你还是收回吧。
0: 柳姑娘，你
1: 谷主的好意我心领了，其实我正想向谷主辞行呢。
0: 什么？柳姑娘你要走啊？
1: 既然我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我觉得也是该走的时候了。
0: 但是柳姑娘，你何必这么心急呢？不如在这里再多住几天。
1: 不用了，我还有要事在身。
0: 既然这样，在下也不勉强你了。但是今天十一过午，柳姑娘干脆在这里再多住一晚，让在下好好的为柳姑娘践行。明天一早我再叫弟子送柳姑娘出去，好吗？
1: 那有劳谷主了。
2: 刘姐姐，你真的要走了？
1: 是的。
2: 那你会不会回绝情谷来看我呢？
3: 小姐，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2: 行了，你先出去吧。
3: 好。
2: 刘姐姐，你先在这等我一会儿，我去叫我爹出来。
4: 小姐，小姐，不得了了。
2: 大师兄，什么事啊？
4: 谷主他出事了。谷主。
2: 爹。大师兄，我爹为什么会这样呢？
4: 刚才谷主练功的时候走火入魔。
1: 公孙谷主，你没有事吧？
0: 我没事。绿萼、一翁，你们先出去，我有几句话想对柳姑娘说。
3: 是谷主。
0: 柳姑娘，你知不知道在下为什么在练功的时候走火入魔呢？凡是修炼我们绝情谷武功的人，首要的条件必须清心寡欲，心无杂念。但是在下自从见到柳姑娘以后，就一直难以克制自己。
1: 公孙谷主，你这是何苦呢？
0: 柳姑娘，本来在下心里有好多话要对你说，但是实在难以启齿。不过我怕这次我不说的话，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再跟柳姑娘表白了。
1: 公孙谷主，你这样……
0: 柳姑娘，在下知道配不上你，但是在下对柳姑娘的爱意天地可见。柳姑娘，请你相信我，以后的日子我一定会令你幸福的。柳姑娘，希望你能够委屈嫁给在下了。
1: 我说了，不再当你的师父了。
4: 不再当我师父？为什么？
1: 难道在你心目中真的没想过要我做你的妻子吗？
4: 做我的妻子？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
1: 既然龙姑娘是你师父，也就是你的长辈，你们绝对不能够有儿女私情的。过儿从小就习惯了东荡西闯，四处为家，要让她永远留在一个地方，她会不习惯的。
4: 姑姑啊，如果以后我们在古墓觉得闷的话呢，我们可以一起到外面的花花世界玩玩吗？
2: 什么？你跟刘姐姐成亲？
0: 还叫刘姐姐？马上就要改口叫娘了。
5: 恭喜谷主，不知佳期定了没有？
0: 我已经决定这个月的初八举行大婚。
2: 初八？那不就是过几天就到了？
1: 其实也用不着这么心急，还是等你的伤势好了再成亲也不晚呢。
0: 正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

0: 难得柳姑娘答应嫁给在下，就算伤得再重，也会很快就会复原的。我们干脆就这么决定，出八成亲，好吗？
1: 公主，小心一点。
2: 以往，这次的婚事由你全权去办理，一定要办得有声有色，知道吗？知道了，
3: 公主，你放心吧。
0: 嗯，
2: 启禀公主，药已经煎好了，
0: 拿进来。
2: 是。公主，你练功走火入魔，一定要好好调理身子，这药你趁热喝了吧。
0: 我知道，你先出去吧。
2: 是，公主。

0: 客官，酒菜来了。嗯，哎，小二啊，最近有没有看见一个听力脱俗、穿一身白衣服的姑娘经过？
1: 我没留意啊。哦，
0: 没留意呀。
1: 是啊。
0: 哦，没事了啊。啊，你说那个小龙女怎么突然一下子会不见了呢？
1: 客官，这边坐，这边坐。
2: 小二，快点给我们做几个小菜，我们还要赶路呢。
0: 好。

0: 说起来呀，我们谷里真是很久没办过喜事了。是啊，何况这次我们谷主大婚啊，
1: 我们谷主可真称得上是艳福不浅呐，能娶到一位如花似玉的仙女做夫人。说得对，说起我们的未来的谷主夫人，真可以算得上是仙女下凡，天下第一。
2: 是啊，此言差矣。嘿嘿，
1: 喂。 说到漂亮呢，我看你们那位未来谷主夫人最多只可以算是第二。
0: 啊，岂有此理！你居然口出狂言！你说有谁能比我们未来谷主夫人漂亮啊？嘿，你说，
1: 世上让美人可多了。喂，要说到漂亮，我看人世间谁也比不上小龙女呀。
0: 小龙女？谁是小龙女啊？
1: 不知道。哎，小龙女就是小龙女喽。世间有好多小龙女吗？啊？
0: 哎，你这……哎，算了算了算了。
1: 不要和他吵了，我们赶回谷去还有事情要做。我们走，我们走。
3: 算你运气，就放过你。
1: 哎哎哎！喂喂喂喂喂！哎，我们还没说完，谁是天下第一美人呢？就不快就走啊？我有要事在身，不想和你纠缠。我们走。喂喂喂，你有钥匙，我没有啊。反正我也找不到小龙女。那个人胡子这么长，一定很好玩呐。 跟着他们去看看他们那位谷主夫人到底有多漂亮。哇，他们的谷到底在哪儿啊？这么远，走这么久还没到啊！哎呀，早知道我挑一棵小的了。哇，这种鬼地方又有人住啊，怎么湿？幸亏我聪明啊，拿了棵树来挡着。哎呀，走了大半天了，肚子有点饿了，看看有没有吃的。刘姐姐。
4: 你记得试试那套裙褂，看合不合身。
5: 我知道了，麻烦你。
1: 好像是小龙女的声音啊。

0: 要有门口不走，这么笨呐！小龙女，周伯通，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哎呀，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呀，啊，突然之间不声不响的就走了，嘿，害得我到处找你，知不知道？原来偷偷的跑来嫁人呐！哎，对了，你要嫁的那个谷主到底是什么人呐？哎，你告诉我啊，是不是你整天提的那个过儿啊？嘿。

0: 不是啊，哎呀，你这个人怎么搞的？不是过儿，那你喂，你以前不是跟我说过吗？你说你很喜欢过儿的吗？你说要嫁给他，一生一世做夫妻的吗？哎，你现在突然又嫁给别人了？
1: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总之，我有我的苦衷。
0: 哎呀，有什么苦衷都不应该呀、啊！做人最要紧是讲信用，你知不知道？你说过要嫁给谁就要嫁给他嘛，干嘛要嫁给别人？
1: 只有这么做，我才可以今生今世忘记过儿。
0: 哦，越说越奇怪了。你既然喜欢他，又说忘记他，唉，岂不是自相矛盾？
1: 公孙谷主对我有救命之恩，而且绝情谷与世隔绝的生活也很合适我。
0: 这里的生活适不适合你是另一码子事嘛？你喜欢那个人就应该嫁给他吗？你怎么可以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呢？怎么说也是不对的。
1: 不然的话，你叫我怎么做？
0: 我最会教人了。哎，那，怎么说都是你不对了，不对就应该改正。小龙女啊，我看你好像很不开心，不开心还留在这里干什么？是不是？不如和我回山洞一起玩呢？啊，你再教我在绳子上睡觉，有空练练武功多好啊！啊，我们走吧。
1: 我，
0: 又怎么了？
2: 你是谁？还不放手？
0: 为什么让我放手？
2: 你到底谁？居然到绝情谷捣乱？
0: 我就是我喽。你是谁？
2: 我
1: 周伯通。这位就是绝情谷的谷主公孙先生。
0: 哦，你就是谷主啊？你要嫁的人就是他呀？哎呀，这位谷主年纪太大了吧？啊，怎么当你相公啊？当你外公还差不多。
2: 混账！你说什么？
0: 我说什么的都听不到。年纪真是不小了。喂，你一把年纪了，还娶个年轻貌美的姑娘，你知不知道羞耻心？
2: 你
0: 怎么想打我？
3: 爹，
2: 谷主，
3: 发生什么事啊？
0: 哇，女儿都这么大了！哎呀，这个老不休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哎，
2: 岂有此理！我非孝敬你不可。
1: 算了，谷主，他始终是我的朋友，就当看在我的份上，饶恕他吧。
0: 哎呀，小龙女，你干嘛跟他说这么多呢？我会怕他吗？嘿，
1: 周伯通，你走吧。
0: 不走。
2: 姓周的，你听见没有？柳姑娘叫你走啊！尹翁，送客。
4: 是，谷主，请。
0: 你别急嘛，我还没说完呢。喂，你可要想清楚啊，真的要嫁给这个老不休啊？
1: 我心意已决，你走吧。
0: 哎呀，你再想清楚。用得着你请啊？我不会走吗？啊，我真的要走了。走就走，哼，那女儿都这么大了，
2: 哼。吕云鄂，从今天起加派人手，小心防范，千万别让人进绝情谷捣乱。
3: 女儿知道。

0: 刘姐姐，刘姐姐，
1: 公孙姑娘，是你啊？
0: 怎么了？你不舒服啊？
1: 没有啊。
0: 对了，刚才那个人是你什么人呢？为什么他会阻止你嫁给我爹呢？莫非刘姐姐你有意中人了？
1: 你怎么知道？
0: 真的被我猜中了。刘姐姐，如果你真的有意中人的话，你就不该嫁给我爹啊。
1: 有些事情你是不会明白的。
2: 哎，柳妹，你和绿萼在这里，我正到处在找你呢。你们在谈些什么呀？
1: 没什么。

0: 建房失火。
1: 不止建房，书楼也被人闯入，里面珍藏的几本经书也被人撕烂了。
0: 啊，有这种事？
2: 不得了了。
0: 什么事？
2: 禀告谷主，炼丹房的丹炉被人踢翻了，里面所有的药材已经化为乌有了。
0: 啊，
3: 林谷主上次从天山带回来的千年灵芝也被人折断了。
0: 岂有此理，居然发生这种事情。
4: 杨兄弟。
5: 哦，
4: 你来了。
5: 是，我是来找郭靖和黄蓉的。他们呢？
6: 杨兄弟，你已经来晚了一步，郭大侠和黄帮主一早已经离开归云庄了。
5: 他们走了？他们两个到哪儿去了？
4: 日前郭大侠收到襄阳吕大侠的告急函书，他说蒙古大军已经逼近襄阳，所以他们两个立刻赶赴襄阳协助守城。
5: 他们真的去了襄阳？
4: 郭大侠还吩咐在下联络各方英雄豪杰。
6: 不错，杨兄弟，不如你也前往襄阳助郭大侠一臂之力。
5: 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去找他们俩的。
7: 哎，客官，要点什么？
5: 啊，给我几个馒头好了。
7: 好的，好的。
5: 哎，大叔
7: 啊，
5: 我想问一声，去襄阳应该走哪条路才对？
7: 哦，那从这条路一直走就到襄阳城了。
5: 哦，走那边条路是
7: 吧？是啊，是啊，是啊。
5: 谢谢你，大叔。
7: 哎，您坐会儿啊。
8: 小兄弟，你还想去襄阳城啊？哎呀，千万可别去啊！听说襄阳城啊被蒙古大军重重围困呢，形势危急啊。
9: 是吗？那么现在情况如何？
8: 幸亏有郭大侠跟郭夫人呢，赶去帮助守城啊，不然的话，现在襄阳城啊早已经被蒙古大军给攻破了。
9: 真是好极了，有郭大侠夫妇二人在襄阳城驻守，我们老百姓就有福气了。
10: 不错，郭大侠赤胆忠肝，大仁大义，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啊，真不愧称之为大侠呀！啊，
5: 大仁大义，我看他们是假仁假义。
8: 小兄弟啊，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你怎么说郭大侠是假仁假义呢？
5: 难道不是吗？郭靖是一个伪君子，他简直连禽兽都不如。
9: 岂有此理！你这小子，竟敢侮辱郭大侠！
5: 我没有侮辱他，他根本就是个卑鄙小人。
9: 你混账！你竟敢说郭大侠的坏话！
5: 我并没有说他的坏话，我说的是事实。我爹是被他们害死的。
10: 哎，客官呐，我看其中一定有原因呢。如果你爹真是死在郭大侠的手上，恕我大胆说一句，那你爹一定不是什么好人，
11: 简直就是死有余辜，一定不是好人。
5: 你说什么？
9: 哼，就算你们杀了我们，我们也这么说。郭大侠的英雄事迹，人人皆知。你想重伤他，你再怎么说，普天下人也没人会相信你的。
8: 不错，没人会相信你。
11: 对。
5: 滚开！
10: 哎，郭大侠这么好，你竟敢说他坏话，什么人呢？
5: 为什么没人相信郭靖是一个卑鄙小人？难道一个人成名了之后，他以前的所作所为也能一笔勾销吗？
8: 掌柜的，给我打一斤高粱，切三斤羊肉。
12: 哎，好，马上来啊！
8: 快点儿！
12: 哎，
8: 师傅，我买了酒和羊肉了。您肚子一定饿了吧？我去拿碗筷啊。
13: 你真是太大意，有人跟踪你回来也不知道。
8: 师傅，我被人跟踪了。
13: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朋友，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们大家交个朋友吧。
5: 金轮法王，我们又再见面了啊。
8: 杨过，
5: 怎么样，没想到是我吧？
13: 哈哈哈哈哈哈！
5: 你笑什么？
13: 想不到我金轮法王纵横江湖几十年，今天要死在一个寂寂无名的小子手上。哼！
8: 杨过，有本事你就杀了我，我绝不会让你伤害我的师父。
5: 大耳巴，看你也不失为一条好汉。你放心，我这次不但不会伤害你师父，而且还会助你师父运功疗伤。

0: 师傅，看来你的伤势也好的差不多了。杨过，我真不明白，为何要助我疗伤？
1: 实不相瞒，我最近才查到，杀我爹的凶手，原来是郭靖和黄蓉两夫妇。
2: 哦，原来郭靖和你有杀父之仇啊！
1: 正所谓复仇不共戴天，我发过誓，无论如何也要郭靖夫妇还我一个公道。
2: 郭靖夫妇武艺高强，你想报杀父之仇，恐怕没那么容易。就算我父子两个都死在他们手上，这个仇我一定会报。我金轮法王自以为天下无敌，以为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压倒中原群雄，夺取武林之位，真是没想到你们中原人士竟然以多欺少。
1: 老衲要重整旗鼓，如果能得到杨兄弟的帮助，相信一定胜券在握。
0: 但是我身为汉人，绝对不会帮蒙古人攻打大宋。
2: 不过，凭你个人的力量，你能杀得了郭靖夫妇吗？
1: 我问你，如果我助你取得武林盟主之位，你是否能助我报仇？
2: 那当然。好，我答应你。哈哈哈哈哈哈！
1: 好，一言为定。
2: 不过我要先声明，我只是助你取得武林盟主之位，我不是为蒙古人效力的。
1: 人各有志，老衲不会怪你的。
2: 请恕老衲多嘴。杨兄弟，你武功花样是不少，只可惜杂而不纯，博而不精。我想问问你，在你所懂的武功之中，哪一种你觉得最精湛的？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

0: 200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杨兄弟，你武功花样是不少，只可惜杂而不纯，博而不精。我想问问你，在你所懂的武功之中，哪一种你觉得最精湛的？
1: 哪一种最精湛？
0: 如果你真的想报仇的话，首先你要钻研其中一门武功，练得炉火纯青，才有机会对付郭靖。
2: 钻研一门武功，我应该练哪一种？

0: 我也想学习，不错。既然我会这么多种武功，为什么不集中多种武功的精华于一身，取其长处，自创一格？试问世间上有哪种武功不是由人所创造的？既然人家做得到，我也一样可以做得到呢！
1: 想不到这小子是一个武学奇才，看来他的修为又可以进一步。杨兄弟，有好消息！
2: 有，有什么好消息？我收到霍都的飞阁传出，有个人在附近。
0: 莫非是我姑姑？
1: 那倒不是。 来，跟我来。
0: 哎，如今除了我姑姑之外，我什么人都不想见。我只想早日大仇得报。
1: 既然如此，此人你更非见不可。这个人必能助你报杀父之仇。

0: 今天真是很高兴能够和各位来自五湖四海的能人异士聚首一堂，让小王替各位一一引进。这一位是来自湘西的潇湘子，这位是来自天竺的尼摩星，这位是来自回疆的马光佐，至于这一位是我们金轮法王，而这位是国师带来的朋友杨过杨少侠。今天难得有此机会，小王先敬各位一杯。杨少侠，你觉得我们蒙古的马奶酒味道如何呢？
1: 此酒辛辣酸涩，入口有如刀割，味道极差。不过正因如此，刚好尽显男子汉大丈夫的本色。好酒。
0: 好，说得好，果然实话实说。想不到国师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还眼光独到呢。
2: 金轮法王武功应该非常高强，我尼摩星近日倒想见识一下。
3: 是啊，不知法王可否不吝赐教呢？
4: 这块羊肉又肥又大，老衲只不过凑巧夹到，如果在座有哪位想吃呢，老衲绝不介意。

0: 你是何人？
1: 小兄弟，麻烦你再拿两块过来啊！不够吃啊！
2: 好啊，那你可接住了。
1: 哎，你这鬼灵精，想试我武功啊？有几块羊肉甜的肚子舒服了。
0: 好，好身手。
1: <笑>
3: 这位老前辈，一定是人称老顽童的周伯通周老前辈吧？
1: 嗯，啊，是啊，是啊，我是周伯通啊。哎。
3: 哎，想不到你这个满身铜臭的商家也认识我啊！嗯，不错。
1: 周老前辈，我们王爷求财若渴，相请不如偶遇，不如坐下来喝一杯吧。
3: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还有要紧的事要做啊！我要找郭靖啊！哎，对了，你们知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0: 郭靖，
3: 郭靖，
1: 他是你什么人呢？啊，他是我的结拜兄弟啊。
3: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1: 哦，喂。
3: 现在是我问你嘛，怎么你反过来问我呢？喂，你认不认识郭靖啊？
1: 我当然认识他了，他的妻子叫黄蓉，他们有个女儿叫做郭芙，我没有说错吧？
3: 嗯，哎，错错错错错，黄蓉只是个黄毛丫头嘛，怎么会有个女儿呢？
1: 老顽童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到底有多久没有见过黄蓉了？
3: 嗯，这个，也很久了，多久也记不得了。
1: 这就对了，既然你很久没有见过他，又怎么知道黄蓉现在还是一个黄毛丫头呢？嗯，
3: 是啊，哈哈，哎，对了，哎呀，哎呀，怎么没想到小兄弟你真是聪明过人，反应敏捷，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啊！哎，对了，刚才我见你出手功夫底子不错，你师父是谁呀？
1: 我师父是谁？嗯，
3: 我怕我说出来。
1: 会吓着你、啊？
3: 哎，不会不会，有什么吓得了我的？不过你不说，我也试得出来。哎，我，哎，喂，怎么你会运用我们全真教的心法？你认不认识丘处机啊？
1: 丘处机，这个臭道士，我当然认识他了。
3: 哦，那你认不认识郝大通啊？
1: 郝大通，
3: 喂，
1: 我早晚会好好的教训他。
3: 哦，你要教训他呀？ 哎，好好，不过呢，你教训他的时候别静悄悄的，记得通知我啊，好让我躲在一边偷偷看看热闹也好嘛。啊，嘿、哎，
4: 为什么要躲在一边偷偷看呢？
3: 啊，哎哎，不瞒你说，我是他师叔嘛。啊，如果我名正言顺看着他被人教训，就不太好嘛。万一他大叫救命，我不救他也不好意思嘛。<笑>好了，很难做的。哎，你什么时候教训他？
1: 老顽童，你到底说完没有？嗯，
3: 你现在只顾着和杨过说三道四，不用理我们王爷了是吗？
1: 哇，你怎么这么黑呀？啊，你不提醒我，差点忘记了呢。哎，我还有很要紧的事要做，不跟你聊了啊。哎哎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老顽童，
1: 干什么？
0: 老前辈，你武功高强。

0: 的确是世间少有。
1: 是。
0: 在你走之前，我代王爷敬你一杯。
1: 哎，哎也好，哎我正好口渴。哎会肚子疼的、哎
0: 哎、老顽童你还不死在我手上。
1: 你哎呀我知道了，酒里面有毒。哎呦哎呀我毒酒喝得太少，怪不得会肚子疼的。哎可不可以再给我几杯啊？哎别这么小气嘛。真舒服。哎呀糟了啊，我喝了这么多的毒酒，我不是变成和那个老毒物一样了？哎呀不行，还是挖出来还给你们吧。
2: 这个周伯通真厉害，想不到中原竟有如此奇人。
1: 哎呀你们干嘛老是跟着我呀？我说不去就不去了吧。哎呀
3: 周伯通，在下并非存心和你为难，只不过你在谷中一再生事，所以只好劳烦尊驾回谷向家师做一个交代。
1: 哎呀交代这种事很简单嘛，你可以说找不到我，也可以说我已经翘辫子了，随你怎么说都行。
3: 那你言下之意是不打算跟我回谷了？
1: 哎呀何必说那么明白嘛，你那儿没好吃的也没好玩的，我回去干什么？况且我现在想去拉大便。
3: 啊师父你来了。嗯

0: 哎，我说不完了，何必这么认真呢？放开我！你们抓他去哪儿？放开我！不完啦！
1: 我们绝情谷的事，不关你的事。
2: 王爷，在下有事，先行告退。
3: 那个渔网站真厉害，周梧桐都被他抓住了。
1: 刚才那几个是什么人？
4: 你们知不知道绝情谷是个什么地方？看来中原武林真是一个卧虎藏龙之地。
1: 王爷，让我去查探那些是什么人。
3: 王爷，我也去。
1: 那也好，就劳烦大家了。不过你们要记住，如果能招揽到这些人，就再好不过了。
5: 老衲知道。
6: 杨过在那边。嘿，杨过，刚才那些人呢？我追到这里之后，突然失去他们的踪影。这里也没什么出路，他们会在哪里呢？大家分头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其他隐蔽的小路。你们不用找了，我在这儿全都找遍了，根本就没有其他的去路。
1: 不可能，那些人在这儿失踪，我相信这里必定有其他小路。
7: 这里只有一道瀑布而已嘛。
1: 瀑布，我知道了，他们一定是在瀑布后面。你们刚才有没有留意到，那个长须翁手上不是拿了一把湿哒哒的雨伞吗？今日天朗气清，根本就没有下过雨，无缘无故，干嘛要带着一把雨伞呢？
8: 不错，杨兄弟说的对，我相信绝情谷一定在瀑布后面。我们进去看看。
9: 不得了，刘姐姐，什么事啊？我爹他派人把周伯通抓回来了。
10: 抓了周伯通？
11: 放我出来呀！你这个老不休。
12: 周伯通，如今你肉在砧板上，依然不思悔改，你还敢出言不逊？
11: 哼，老不休，临老入化虫，我没骂你是老阴虫，算是对你客气了。
12: 岂有此理！你给我闭嘴！
11: 我不高兴，闭嘴啊！嘴巴长在我的嘴上，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做到天亮。
12: 我就杀了你，看看你怎么说下去。
11: 喂，
10: 郭孙谷主。
12: 柳妹，这种不知好歹的人，你又何必维护他呢？
10: 虽然他有不是之处，可也罪不至死，你别杀他。

0: 哦，柳妹，你误会了，我跟他无冤无仇，又怎么会杀他呢？刚才我说杀他，只是吓吓他而已吗？
1: 哎呀，小龙女啊，你别信他呀，刚才他真是凶神恶煞的，真的想杀我的。
0: 我求你放了他吧。柳妹，我一定会放了他的。可是我怕放了他以后，他又会再来捣乱。不如等我们成亲以后，我就立刻把他放了。
2: 不好，别信他，别嫁给他，嫁猪嫁狗都不要嫁给他，老不休，林老入花丛啊！你千万别信。柳妹，你放心吧，我答应过你的事，我一定会守诺言的。啊，我先送你回房去休息吧。
3: 柳妹，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放了周伯通的。谷主，禀告谷主，据弟子回报，有外人闯入我们的绝情谷范围之内。
2: 哦，知不知道什么人呢？
3: 目前尚未清楚。据回报，说来人共有六个，而且个个都是武林高手。
2: 武林高手。
4: 喂，到底绝情谷是什么地方？弄得全身都湿透了。哼，会住在这里，八成不会是什么好人。
5: 谷主有命，恭迎各位贵客到访，请。搞什么呀？说把我们当贵宾，到现在也没人出来招待我们，算什么意思啊？
4: 啊！
6: 何必这么烦躁，胖子？
7: 各位贵宾光临，我等有事远迎，请各位见谅。
5: 这位小姑娘，莫非你就是谷主啊？
8: 谷主是家父，不过他老人家现在有事在身，所以未能出来迎接各位。各位光临寒舍，请问有何贵干呢？是这样的，刚才我们看见贵谷的弟子把老顽童周伯通抓到绝情谷这里来，一时好奇心起，所以才跟来看看，看看周伯通到底和你们有什么过节吗？
5: 周伯通他曾经在谷中大肆捣乱。
8: 所以我们迫不得已才抓他回来向家父交代一下喽。
5: 那周伯通如何捣乱呢？
8: 他的所作所为一言难尽，不过他最可恶的就是将家父准备明日与继母成亲之后共享千年灵芝摧毁了。家父正为此事大发雷霆呢。
5: 哦，不知谷主会怎么样处置周伯通呢？在下以此人颇有渊源，还望谷主能够手下留情。
6: 这位少侠，请放心，家父新婚在即，他不会网开杀戒的。
9: 师妹，招待贵客的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6: 哎，好了，终于有吃的了，我肚子饿得要命啊！<笑>
5: 那就请各位贵宾到偏厅用膳了。
6: 哎，好好好，
9: 请。
6: 哎，怎么没肉啊？
10: 我们绝情谷自古以来都是拒绝荤腥的，所以请各位贵宾多多包涵。
6: 喂，没肉怎么吃得饱啊？哎，哇，什么酒啊，淡而无味的。喂，怎么好像水似的？
10: 这些本来就是水嘛，又怎么会有味儿呢？
6: 没弄错吧？你们绝情谷竟然用水待客呀？
5: 我们绝情谷是不准喝酒的，所以请各位
8: 多多包涵嘛。
6: 那大家口中无酒，心中有酒喽。
5: 其实我也不知道酒是什么味道，不过从书本里知道，酒能乱性，所以我想酒还是不沾为妙。
6: 各位慢用了，我失陪了。喂，吃不饱还是走吧。
11: 如果我们就这样不辞而别，未免太没有礼貌了。
12: 就是说啊，现在连谷主长得什么样我们也没见过，回去怎么向王爷交代呀？哼，
11: 现在没酒喝，没肉吃，当然要走了嘛。
12: 喂喂喂喂喂，你到底有完没完了？现在没东西给你吃啊？是你自己不吃吗？
11: 要走你就一个人走，别再乱吵乱叫。
12: 不错，绝情谷既然这么古怪，似乎我们更该多留一晚，或许有所发现。

0: 快点放我出去啊！这里好闷呐。
1: 要我放你出去也行，不过你要听我的话。
0: 哎，行行行，只要你放我出去，我什么都听你的。好。哎呀，哎呀，哎呀，全身都轻松了。哎呀，真是岂有此理！这个老不休的用这么阴毒的网，还真可恶啊！
1: 你要马上离开绝情谷。
0: 啊，离开这里？哎，那你跟我一起走吧。
2: 我不走。你不走啊？哎呀，你想嫁给那个老不休啊？
1: 你说听我的话的。是啊，可是这个……那你还不马上离开？哦，早就走喽。哎，怎么大家都这么早啊？
3: 法王，你不是更早吗？
4: 哦，我出去看看附近环境，这里似乎戒备森严，到处有哨兵把守。
3: 哎，你们说我们今天能不能见到谷主的真面目呢？
4: 哎呀，哎呀，哎呀！哎，香香
3: 子，你怎么了？
5: 肚子疼。
3: 哎呦，叫你不要吃那么多，你就是不听。
4: 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要到茅厕去一下。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警告过你了，你就怕吃亏。哎呀。
4: 马光佐还没起床，哼，
6: 你看他睡得好像死猪一样。嗯，味道真好，再吃一口。哦，哎呦呦呦呦呦！
4: 醒了没有啊？
6: 哦哦，
3: 各位，失陪一下，我想到处去浏览一下。
6: 啊，舒服了。

0: 莫非花瓣也可以吃的吗？
1: 早，你不是把这些花瓣当做早点吧？是啊，你试试看。
0: 觉得味道如何？刚开始入口就很甘甜，但是嚼一嚼，有一点苦，有点涩。是，这种花是什么花？我从来没有见过。
1: 这种叫做情花。
0: 情花？名字倒挺别致的。
1: 哎，你小心啊！你不要紧吧？
0: 只有一点点疼。 这里叫做绝情谷，但偏偏这里种了这么多的情花。要是姑姑她在这里的话，她看见了一定会很……哎，怎么会这样呢？
1: 你一定想起你的意中人了。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如果你被情花刺伤了，在12个时辰之内，你都不可以动相思之念的，否则你的心头就会有一股剧痛。
0: 怎么会这么神奇呀？贾府曾经说过，情之为物，本来就是如此。入口甘甜，回味苦涩。就算你再小心，也难免被刺所伤。所以这种花就叫做情花了。情花，这种情花开得这么美，但是偏偏它的果实却生得这么丑。
1: 啊，对了，不知道这种果实能不能吃呢？情花的果实不好吃，有些就很酸，有些会很涩。哦，那不知有哪些是甜的呢？有是有，不过十居其九呢，都是又苦又涩的。光从外表是绝对看不出来的，一定要亲口尝过才知道各中的味道。
0: 哎，这种情花和世间上的男女之情，真是一模一样。 你终于也会笑了，我差点还以为你不会笑了。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公孙绿萼。

0: 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谷里没人看得到，你说他们的眼睛不是瞎了吗？是什么？
1: 我看你的眼睛才有问题呢，把个丑八怪当成个大美人。你看你在跟我说话，心里也在想着你的意中人呢。
0: 冤枉，我刚才想起的是你，所以才会疼的，你反而还怪我。
1: 我不跟你说了。
0: 公孙姑娘，你刚才
1: 如果被我爹知道我跟你说这么多的话，他一定会不高兴的。我一会儿再见你。
0: 哎，公孙姑娘，
2: 各位贵宾，老夫去请谷主出来。
3: 哎，好啊好啊好啊。
4: 这位谷主架子真大，要我们等了整天才肯来出来见我们。
5: 是啊，到底谷主是何方神圣啊？
3: 哎，一定不是好人呐。
5: 喂，秀相子，你怎么声音变成这样啊？
3: 刚才拉的脚都软了。不知道怎么连声音也变了啊。声音也变了。变了。
2: 谷主到。
6: 各位请用茶。
5: 啊，又喝茶呀。哦，谷主啊，到底这里有没有酒和肉啊？光是喝茶。哎呀，你看看你，饿得皮包骨头似的。
6: 李翁，先祖是在唐宣宗年间迁居到此，300年来一直以素食为主，请各位见谅。
3: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一定是你老祖宗见过杨贵妃了，是不是？啊，
6: 先祖乃是唐朝的重臣，因为不满杨国忠干扰朝政，愤而辞官，到此隐居。
3: 这样说来，他们老祖宗一定是喝过杨贵妃的洗脚水，所以才辞官不做了，是不是啊？
2: 混账！我们谷主一直对你们以礼相待，何以你出言不逊？
3: 喂喂喂喂喂！哎，长毛怪，长毛怪，我说的可是事实啊！啊，那要是你们老祖宗没喝过杨贵妃的洗脚水，我萧湘子的人头送给你。
5: 喂，萧湘子。莫非你也喝过杨贵妃的洗脚水啊？
3: 哎呀，你真是蠢呐。哎，你说你说，要是他们老祖宗不是喝了杨贵妃的洗脚水喝得反胃，又怎么会定下这种规矩不让人吃肉喝酒的呢？
5: 是
2: 小相子，我们绝情谷一向与你无冤无仇。
3: 哎，没有没有没有，
2: 你再出言挑衅，老夫只有奉陪了。
3: 哎，打就打喽，你以为我怕你呀？那这把叫做狗毛剪，长毛怪，你还想不想再试试啊？
5: 哎，好啊，萧湘子。
6: 李翁，你退下。
2: 师父，
6: 你不是他的对手。
2: 是师父。
3: 你，喂喂喂喂，长毛怪。长毛怪，哎呀，不要走那么快嘛，我们还没打完呢。来来来，哎，再打过啊，来。
7: 萧湘子，
8: 岂有此理！要你的命！
5: 又一个萧湘子，哎，那刚才那个，
6: 你们住手！啊，
3: 哎，你很英明不凡吗？以后才不扮你的鬼样子呢。
8: 周伯通，尹兄，你不会就此袖手旁观吧？嘿，
7: 好。就让我们一块凑凑热闹吧。
5: 萧湘子，我来帮你。
3: 更好，人多我更来劲。哈，
9: 老顽童的武功果然名不虚传，让老衲也来领教。
3: 哎，我玩够了，不跟你玩了。又是渔网阵呐！嘿，你这个老不休的，怎么偏不让我走呢？
6: 哼，周伯通。你偷的东西放在哪儿了？还不快点交出来！
3: 我哪儿偷过你的东西？
2: 你还想狡赖？
3: 谁狡赖了？没有就是没有嘛！哎，小兄弟，狗毛剪还给你，哎，挺好用的，谢谢。怎么，看着我干什么？我说没。

0: 有吗？哦，不信呐？好，不信就让你们看清楚，看看我周鹏头有没有偷你们东西。那大家看清楚了啊？看清楚了吧？看看我有没有偷啊？
1: 哼，周伯通，你真无耻啊！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我怕你们根本就抓不到我，告辞了。
1: 公主，我马上派人去追。
2: 不必了。哼，算他走运。公主款待之情，就此谢过。我等尚有要事在身，告辞了。
3: 各位，难得你们光临，我有个不情之请。在下续弦在即，今日午后就举行婚礼，请各位可否留下观礼呢？
4: 哎，喂，应该有酒喝了吧？
2: 既然是谷主的大婚之喜，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柳妹，
5: 谷主，
3: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请了几位贵宾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你不喜欢呢？我还打算待会儿午饭的时候介绍你们认识呢。
5: 没有啊。
3: 我们绝情谷很久都没有这么热闹过了，这次的婚礼一定会很难忘。
2: 吉时已到。
3: 各位，让我来介绍我这位新婚夫人。
6: 姑姑，
7: 姑姑，真的是你？
3: 柳妹，原来你们认识啊？
5: 请问你是何人？我们不曾见过面。
7: 姑姑，我是过儿啊，你不认识我了？
5: 我想这位少侠认错人了，我并不是你的那位姑姑。
7: 不会的，你明明是我姑姑，我不会认错的。金轮法王，你见过我姑姑的，你说她是不是我姑姑小龙女？
2: 杨兄弟，我见是见过，不过老衲记不大清楚了。
7: 你
3: 是啊，杨少侠，我这位夫人，她是姓柳，并不是你说的小龙女，恐怕是你认错了。
7: 不是，我没认错。姑姑，你是不是还生过儿的气，所以才不敢认过儿啊？姑姑，姑姑，姑儿，如果做错了事，姑姑你可以打我，可以骂我，甚至一刀杀了我，我都心甘情愿。但是，姑姑，你绝不可以不认我。
3: 杨少侠，如果你再出言莽撞，休怪在下不客气。
7: 姑姑，难道你已经忘了，过儿曾经答应你，今生今世陪伴你左右，永不分离。姑姑，你跟过儿走吧。
5: 你这又何苦呢？
7: 姑姑，
2: 姓杨的，我们谷主好意留你在谷中做客，你竟然一再无礼对待谷主夫人，我们绝情谷不欢迎你，你走吧。
7: 我不走。姑姑，难道你真的忘了我们所过的一段快乐的日子吗？
2: 姓杨的，你再不听老夫的劝告，休怪老夫对你不客气了。
7: 我姑姑不离开这里，我怎么样也不会走了。就算我死在这里，尸骨化灰，我也要陪伴我姑姑左右。
3: 柳妹，
7: 姑姑，你怎么样？姑姑，

0: 你不知好歹，那就别怪老夫大开杀戒。
1: 梁少侠，你还是快点走吧，此地不宜久留。
2: 程师怪，你近日是不是还想试试被人剪掉胡须的滋味啊？嘿嘿嘿，
3: 你以为这么容易剪得掉我的胡子吗？
2: 哼，老顽童，留给我这把大剪刀，今天终于可以大派用场。程师怪，我今天就让你如愿以偿。
0: 算了。

0: 你已经没兵器在手，这样跟你打对你不公平。你想要兵器再跟我打吧？
1: 杨少侠，你力气不够我师兄大，你快走吧。
2: 好，既然你要改姓柳的话，那我就用柳枝作为武器。
3: 你这小子实在太盛气凌人了。
1: 杨兄弟，你就用我这把蛇刀吧。
3: 多谢各位关心。
4: 这位长须怪为人还不错，可惜败错了师傅。我用一条柳枝已经足以应付了。
5: 混账！你如果你赢得了我手上兵器，我就当场资金给你看。
4: 想不到他年纪轻轻，竟有如此出神入化的武功。
5: 哈哈，我有机会学到他这种棒法，再多钱我也给。
4: 丐帮的镇山之宝——打狗棒法。
0: 你以为这么容易学得到吗？打狗棒法，这位总管就快要输了。师傅，我对不起你。
4: 牛，
0: 杨过，你想怎么样？我要死，你也不让我死吗？
3: 长须怪。
4: 我杨过自问，上心更胜你几百倍，但是我也没有想过自尽。你这么做又何苦呢？你打赢我有什么好伤心的？
3: 长须怪，你自尽，起码也有你师傅紧张你。但是换了是我，只怕根本没人会把我放在心上。
4: 一翁，如果你再蒙死意，就是不遵师命，听到吗？
6: 是师父，弟子知罪。
7: 你站起来退下，让为师对付他。来人，布下渔网阵。
8: 是。
7: 孟湖主，你这不是仗势欺人吗？法王，你说是不是？
6: 以杨过的武功，我们不用替他担心。
7: 杨少侠，小心刀刃有毒，你还是快点投降吧。
4: 李鄂，不关你的事。
3: 姑姑，孤儿今日有难，想借你的银丝手套一用。

0: 姑姑，你终于肯认过儿了。
1: 我的心早已经给了你了。
0: 那你愿不愿意跟过儿走啊？
1: 既然我的心已经给了你了，当然不会再做他人的妻子。我心里面就只有过儿你一个。
0: 姑姑，
2: 你们还不上！
1: 过儿，你没事吧？
3: 哈哈哈哈！杨兄弟，好功夫！看来这场戏比婚礼还好看呢啊！嗯，
4: 刘妹，你是不是想悔婚呢？
1: 公孙谷主，我对不起你，我真的不能嫁给你。
4: 好。既然如此，今天我就要这个臭小子死在我的绝情谷。
0: 哼，如果你杀了我的话，我姑姑一定不会嫁给你。可是如果你不杀我的话，我姑姑一定会跟我走。看来这场仗，怎么你也是输定了。
4: 岂有此理！以翁，
2: 在，
4: 拿到来。
2: 是师父。
0: 姑姑，你肯认过儿，过儿实在太高兴了。
1: 你这样为我，我又怎能不认你呢？

0: 对了，你刚才吐血，现在没事了吧？
1: 孤儿没事，孤儿有这么多血，留一点点也无所谓。好久不见你，你还是这么爱胡说八道。刚才你真顽皮，人家辛辛苦苦的留的一把胡子，你竟然一下就剪断了，多可惜啊！
2: 好，从明天开始。
3: 我就开始留胡须还给程旭怪，但是恐怕到时候姑姑你不喜欢满面胡须的孤儿。
0: 无论孤儿变成什么样，我一样的喜欢。
2: 姑姑，你对孤儿实在太好了。
0: 臭小子，我今天非教训你不可。
2: 姑姑，等我跟他了结了我们之间的事，再和你一道回古墓。
0: 公孙谷主对我有恩。
3: 你千万不要伤害他。他能伤得了我，真是可笑啊！
2: 公孙谷主，你占了我这么大的便宜，可笑的人应该是你。
3: 我占你什么便宜了？
2: 难道不是吗？你用的是你本门的独门武器，而我就空手而来。难道这算公平吗？你也不必多说了，要杀就杀吧。
3: 柳妹，你说。
0: 你要我放了他，还是杀了他？公孙谷主，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永世都不会忘记。不过，我已经决定了，跟孤儿长相厮守，请谷主切勿见怪。
3: 柳妹，当初若非你亲口答应这门婚事，我怎么会苦苦相逼呢？想不到你出尔反尔。
4: 谷主，人家也不想嫁给你了，你干嘛老缠着人家呢？喂，你要不要脸呢？是吗？公孙谷主，如果他们来个双剑合璧，恐怕你也非他们敌手。反正这位姑娘还没有过门，何不卖个人情给他们呢？
3: 哼，混账！我绝情谷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地方，也绝不能任由外人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2: 柳妹。
0: 谷主，因为孤儿姓杨，我才会假称姓刘。我原来是姓龙。我不管
3: 你姓龙还是姓刘，只要这个臭小子能够打赢我，我就任由你离开。我们的事可以私下解决。
0: 既然谷主你一意孤行，我只好和孤儿联手。
3: 好，那就随便你。
0: 不过，空手比拼，我们绝对不是你的对手。
3: 你们想要兵器是吗？到建房来拿。
5: 爹，让女儿带他们去。
3: 不必。来人，带他们去建房。
6: 是谷主。请两位进去挑选兵器。
2: 姑姑，小心有机关。
0: 孤儿，你太多心了。公孙谷主。
2: 怎么会这样呢？想不到公孙谷主对于各样的兵器竟收藏得如此丰富。
3: 哼，他绝对想不到我和姑姑你竟有命来到这里，他也真算是棋差一招。对了，
0: 孤儿，你怎么会知道门口有机关呢？
2: 刚才我看见公孙姑娘听她爹命人带我们去建房的时候，马上脸色一变，所以我才会以防万一。
0: 我还以为公孙谷主是位谦谦君子，想不到他竟然如此狠毒。
2: 相比之下，公孙姑娘三番两次出言提点，她的心肠比起她爹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0: 孤儿。
2: 我们
0: 双剑合璧，你认为胜算如何？公孙之武功再高，但我相信他也不会比金轮法王高。上次我们双剑合璧，既然能够击退金轮法王，今天一定可以。不过，
2: 我只担心姑姑你的身体。
0: 我本来以为，避居绝情谷，可以永远的忘记你。可是上天注定我们在这里重逢。
2: 姑姑。 由此可见。

0: 我们的命运相连，要躲也躲不了。姑姑，你能不能答应过儿一件事？
1: 你何必多此一问？自从终南山上，我既然已经是你的妻子，无论你要我怎么样，我都会答应你的。
0: 好，如果我们这次能够打败公孙止的话，我要姑姑你立刻跟我回古墓。以后无论发生任何事情，姑姑你都不能离开过儿。
1: 我答应你，从今以后无论发生任何事，我再也不会离开你。
0: 姑姑，
2: 谷主有命，两位挑好兵器就立刻出事，不得逗留。
0: 姑姑，你说我们挑哪样兵器好呢？
1: 咦，过儿，你看看，
0: 一定是周伯通的所为。
1: 你看那幅画的后面，
0: 这对宝剑藏得如此隐秘，一定是真品。
1: 这对剑钝而无锋，拿来比武最好不过。公孙谷主对我有救命之恩，我不想伤他。
0: 只是姑姑你这么想而已，公孙止不会这么想的。君子淑女成双成对，好，我们就用这对宝剑。
1: 这花好特别。
0: 哎，姑姑小心。
1: 怎么了？
0: 姑姑，你不知道的，这些花的刺是……
2: 两位究竟挑好了兵器没有？挑好就请随我出大厅。
3: 哼，是谁教你们挑这两把剑的？
1: 我和过儿只不过是随便挑选，如果谷主觉得不方便的话，我们可以再重新挑。
3: 不必了，再重挑岂不是要大半天的功夫吗？
0: 那我和姑姑就只好多谢谷主你的大方成全了。
3: 哼，废话少说，只要你们能够打赢我这把刀，别说送你们出谷，就算我这条贱命也任凭你们处置。
1: 那么谷主请恕我多多冒犯了。爹终于使出他的阴阳捣乱阵法了。过儿，你怎么样？啊？
3: 青花毒，哼，压下去。
4: 是。走，走，起来，起来，走。
3: 柳妹，他的生死就看你了。
1: 生生死死，我也要和过儿在一起。
3: 各位，失陪了。柳妹，你跟我来。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3: 我跟他素不相识，也无冤仇。只要柳妹你不悔婚，我也绝不会加害于他。他的生死就在你一念之间。
1: 公孙谷主，如果我被逼答应跟你成亲，也不会有半点真心。你这么做又何苦呢？
3: 这次的婚事完全是你自愿答应，我并无半点强迫。但是这个臭小子夺走我妻子，我身为一府之主，你叫我如何向他们交代？以后我的威信何在？柳妹，我别无所求，一心只想能够和你白头到老，难道你这也不明白吗？如今他身中情化毒，每过一个时辰他的剧痛就会加倍，12个时辰之内我尚有简药可救，但是时辰一过，就算神仙也难以解救。36日之后他就会全身剧痛而死。
0: 姑姑，过儿能够和你倾心相爱，过儿死而无憾。姑姑，你一掌打死我吧。
1: 好。

0: 你先走一步，姑姑随后会来陪你的。为何老天爷这么狠心，要孤儿受这么多苦？不行，要受苦的话，姑姑陪你一块受。
1: 刘美女，你这何苦呢？
2: 我答应你，你想何时成亲？当然是越快越好，最好是今晚。在成亲之前，你要把解药交给过儿。不行，我怕给了你解药之后，你又不肯嫁给我。那你这不是……但是你放心，只要我们成亲之后，我自然会给他解药的。
1: 姑姑，你别相信他。 孤儿不怕死，
2: 孤儿，我怎么能眼看着你死呢？六妹，不如我送你回房，替你疗伤吧。
1: 不要，姑姑。

0: 刘妹，你身中情花剧毒，需要好好的休息。只要今晚我们洞房花烛之后，我自然会拿出绝情丹替你解毒。在这段时间，只要你不再妄动情念，你所受的痛苦自然会相应减少的。我所受的痛苦不重要，我只希望谷主别忘了你的诺言。哎，这个当然了，你好好休息。 我还要出去准备我们的婚礼。啊，对了，柳妹，我们就快成为夫妻了，以后不要再叫我什么谷主了，知道吗？
1: 今晚是谷主大婚之喜，谷主网开一面，让你吃顿好的。
2: 公孙姑娘，
3: 杨大哥，我来救你了。公孙姑娘，你这么做不怕令尊知道吗？放心吧，杨大哥，怎么说呢，我也是他的亲生女儿，大不了被他责备几句而已，不会有事的。事不宜迟，我们快走。哎呀，杨大哥，我看你伤得可不轻啊。
2: 这样好了，你留在此地等我，我找到解药之后，我再回来救你。
3: 可是，公孙姑娘，你我相识只不过两天，你怎么做，你不怕？别说这么多了，杨大哥，我爹这么对你，你也没迁怒于我，我已经很感激了。别说这么多了，我先去找解药，很快就会回来的啊。
2: 你在干什么？公孙姑娘去了这么久，莫非发生了什么事？
0: 你竟然为了一个刚刚认识两天的臭小子，胆敢背叛爹？
2: 爹，杨大哥他身受剧毒，你就放过他吗？
0: 混账！你三番两次维护那个臭小子。
2: 更不惜前来倒药，你对他这么好，你认为值得吗？
3: 爹，我的确很仰慕杨大哥，因为他为人有情有义。但是我知道，在杨大哥心目中，就只有龙姑娘一个人。
2: 女儿所以要救杨大哥，就是因为我不止爹的所作所为。
0: 那你是说我所做的事不合你的心意了？
2: 如果爹真的能够遵守诺言去救杨大哥的话，我又怎么会前来偷药呢？

0: 想不到我公孙止在我女儿的心目中竟是一个不守诺言的卑鄙小人。
1: 你瞒得了罗姑娘，你可瞒不了我。绝情丹根本就只有一颗，又如何能够救得了龙姑娘跟杨大哥两个人呢？
0: 原来你都知道了。
1: 你只想跟龙姑娘成了亲，然后就任由杨大哥毒发而死，到时候好事已成，龙姑娘就任凭你摆布了，是不是？
0: 所以你就抢先一步来倒药给你的心上人服用。哼，想不到我公孙止养虎为患。解药放在哪儿？我问你，你偷的那颗绝情丹放在哪儿了？说。
1: 爹，我根本就没有找到绝情丹。
0: 好，你不肯说也无所谓，就算你偷了解药，但是你送不到你心上人的嘴里也是没用啊。
1: 如果你还是不相信女儿的话，那女儿只好证明给你看。
2: 他为了救我竟然……
0: 哎，好了，爹相信你。
1: 谢谢爹。
0: 你身为谷主的女儿竟然破坏谷中的规矩，罪无可恕。我问你，擅入丹房盗药该当何罪？如果你不再维护那个臭小子，爹就姑且饶你一次。
1: 爹，如果你可以饶杨大哥的话，女儿死而无憾。
0: 我的好女儿果然情深意重，远胜我这个做爹的。
3: 幸亏这个陷阱下面是一个深潭，否则从这么高摔下来一定粉身碎骨，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对了，公孙姑娘，你没事吧？
1: 没事，你呢？
3: 我也没事。公孙姑娘，真是对不起，这次是我连累了你，但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爹他会这么心狠手辣，连亲生女儿也……
1: 别说了。
3: 你冷不冷？配上我这件衣服。
1: 咦，这什么？

0: 似野炊，一烫即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把不是被周伯通偷走的宝刀，还有颗千年灵芝。哎呀，是绝情丹呢。
1: 绝情丹，你说这颗就是可以解情花毒的绝情丹？怪不得了，怪不得当日周伯通两手空空的，原来他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包东西放在了身上。
0: 杨大哥，你还不快服下绝情丹？
1: 公孙姑娘，我刚才听到你跟你爹说的话，绝情丹只剩下这一颗，到底是不是真的？
0: 我听我大师兄说过，本来绝情丹有好多颗的，但是后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只剩下一颗了。
1: 希望你爹还会念在父女之情，派人来救你上去。
0: 你是希望我把这个绝情丹带给你的姑姑吧？
1: 公孙姑娘，你跟舍身相救，我当然希望你能够平安无事回到上面。但是我就算能解青花之毒，

0: 始终也必死无疑。这颗绝情丹还是留下来救我姑姑要紧。公孙姑娘，拜托你。
1: 你对你姑姑真是太好了，杨大哥。这里有颗千年灵芝，虽然它不能够解情化剧毒，但是也可以强身健体。我看你先吃了吧。
0: 不如你也吃点，我们还要靠这个千年灵芝来驱寒呢。

0: 哎，公孙姑娘，那边好像有个山洞啊。
1: 杨大哥，不知道会不会是一条出路呢？
0: 不如我们过去看看。
1: 嗯。

0: 公孙姑娘，真是想不到，几个时辰之前，你还跟我在骄阳之下赏花谈笑；几个时辰之后，你竟然会和我出现在这个叫天不应、叫地不闻的鬼地方。你遇到我真是倒霉。
1: 梁大哥，我真的佩服你在这种环境下，你还会开玩笑。
0: 那当然了，笑也要死，哭也要死，那我宁愿笑着死算了。

0: 果然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公孙姑娘，看来我们苦尽甘来，渐入佳境了。
1: 杨大哥，你就会用话来哄我开心，你真是好人。
0: 这里有鬼啊！不是错，我不是人，我是鬼。晚辈杨过以及公孙姑娘，已受奸人所害，才误闯贵地，还望前辈能见谅。公孙姑娘，哪位公孙姑娘？就是公孙谷主的女儿公孙绿萼姑娘。
2: 是他，你说的谷主，是不是公孙止？
3: 家父名讳，的确是一个止字。莫非老前辈跟家父认识啊？
2: 刚才那小子说你叫什么名字？
3: 晚辈小名绿萼，红绿的绿，花萼的萼。
2: 你是何年何月何日出生的？ 不过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今年已经18岁了。你是辛丑年2月初3戊时出生的，我有没有说错？
1: 老前辈，你怎么会知道的？

0: 老前辈，你好，好一个老前辈呀！我问你，你在左肩膀上是不是有颗红痣啊？说，
1: 老前辈，你怎么连这个也会知道啊？
0: 我当然知道，你快点过来，让我看看，是不是真有颗红痣啊？要是你有半句虚言，我就让你命丧当场。

0: 你真是我娘！娘，我还以为你已经离开人世了，没想到，是不是公孙止让你下来，看看我是死是活？不是的，娘，爹爹他以为你已经，他真告诉你我已经死了。
1: 怎么你们会到这儿来呢？实不相瞒，我们就是被公孙止这个奸贼所害，推下这个深谷的。是他推你们下来的。哎，柳妹，你又何必这样折磨你自己呢？为什么？
2: 为什么不让我再见过儿一面？莫非过儿已经遭你毒手？是不是？哎，怎么会呢？我是怕你多见他一次就痛苦多一次。我答应过你的事，我绝不会食言的。只要等我们成亲之后，我会还你一个完完整整的杨过给你。你一定要言出必行。哎，你放心吧。
3: 我去叫人换热一点的饭菜给你。杨大哥为了救女儿，才会被爹爹推下这里来的。是女儿连累了他。你为他触犯门规，他为你牺牲一点点也很应该的。你这个小子，还算有点良心，不枉我女儿对你一片情深。娘啊！
4: 杨大哥对女儿只是一番好意，我们是清清白白的。清清白白？那你的衣服呢？到哪儿去了？
3: 姓杨的，你听着，如果你也像公孙止这么无耻，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听到没有？
5: 前辈，请你放心，公孙姑娘对在下的恩情。
3: 完备，永记于心。还算你知情识趣。对了，娘，为何你会在这儿呢？
0: 公孙止，除了说我死了之外，还说过我什么坏话呀？爹爹向来很少提到你的。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曾经问过他。
3: 我娘是怎么死的？他就大发雷霆，狠狠的把我骂了一顿呢，还叫我以后都不准再问了。当然了，他当然不想别人再提起我了。娘啊，你的手脚怎么会变成这样？是不是从上面摔下来的？我是被人。 挑断了手筋脚筋，然后推下来的，是谁会这么狠毒呢？莫非就是公孙止这个奸贼？公孙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娘，因为我杀了一个人，我杀了一个公孙止最心爱的丫鬟。 究竟怎么回事，娘？说起这事，真是冤孽。想当年，我和你二舅父闹翻了之后，我一个人出来闯荡江湖，无意中来到了绝情谷，认识了这个奸贼。自从和他成亲之后，我对他的生活起居。 有哪样不照顾得周到？甚至他的家传武艺，我也绞尽心思去补充他其中的破绽。
6: 莫非前辈你所说的，就是公孙止所用的阴阳捣乱剑法？
3: 哼，你曾经领教过吧？这个奸贼，竟如此狼心。

0: 费，丧尽天良，他无情无义。他不想想，如果没有我，他会有今天。他简直连猪狗都不如。后来怎么样？就在那年，我肚子里正怀着你，我辛辛苦苦怀胎十月，想不到
1: 夫人如此，
0: 那个奸贼竟然背着我在外面拈花惹草，
2: 婆娘如此
0: 搭上了那个丫鬟。
2: 如果我们跟他说真话的话，必死无疑。如今之计，只有远走高飞。
1: 谷主，你真的肯带柔儿走啊？
2: 当然了，只要我们离开了绝情谷，以后我们就可以双栖双宿了。
1: 但是你舍得你们绝情谷百年基业和你就快出世的孩儿了吗？
2: 这个臭婆娘折磨了我这么多年，我受够了。至于孩子们，只要我们离开这里之后，你可以替我生个十个八个的呀。啊啊，师姐，
0: 你这个无耻贱人。
2: 师姐，我师姐，你饶了我们吧，我们会感谢你的大恩大德的。
3: 你想要绝情丹是吗？没问题，不过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胆量。
2: 师姐，师姐，不要，不要
1: 啊！
0: 吃啊，快吃下绝情丹！中砒霜毒也是要死，中情花毒也是要死。中砒霜毒，死得痛快一点儿啊！
2: 池姐，你放了我吧，我答应你，只要你能饶我不死，我立刻把他赶出绝情谷，以后永远都不会跟他再见面了。池姐，你饶了我吧，池姐。
3: 那绝情丹我就只剩下这一颗了，至于是用来救你呢还是救他呢，那就要由你自己决定。
1: 谷主，
2: 我们今生不能够在阳间白头偕老，我们就干脆在阴间做一对鬼夫妻吧。
1: 谷主，我们虽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能够同年同月同日死。
2: 柔儿，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你先走一步吧。
0: 啊，岂有此理，你宁愿
2: 赤姐，我已经把他杀死了，你是悔改，你就饶了我吧，我知道错了，赤姐。
3: 刚才我只不过是想试试你，不过可惜呀，如果你再多求我几次，我自然就会心软了，我连这个贱婢的狗命也会饶恕的。你贪生怕死，你这一刀未免下得太快了。那

0: 你真是信错了公孙止这个人。他刚和柔儿两个人山盟海誓，但是一转眼，他竟然毫不犹豫地杀了他。可想而知，公孙止这个人多么绝情绝义。试问他怎么会真心真意地改过呢？
1: 只可惜，当时我没想到这一点。娘，那爹后来是不是对你千依百顺呢？是有一阵。 在那大半年里，他的确对我千依百顺，嘘寒问暖，所以我就慢慢放下了戒备之心。谁知道，当我生下你之后，他就竟然……
2: 池姐坐。池姐，来，我敬你一杯。

0: 你是个狗贼，你忘恩负义，你不得好死！
1: 臭婆娘，到这个时候还耍嘴皮子？这么多年，你一直对我大呼小叫，从来没有把我当成是你丈夫看待。我为了等今天，不知道等了多少年。
0: 当年你逼我杀死我最心爱的女人的时候，我就曾经发过誓，我说总会有一天，我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敢？我要挑断你的手筋脚筋，看你还能怎么样！滚！如果不是我命大。 摔下来的时候被这些枣树挡住，我早就粪身碎骨了。这十几年来，我一个废人，孤苦伶仃，在这里度过。如果不是这几棵枣树，你们今天看见的，恐怕是一堆。
2: 白骨，娘！前辈，请恕晚辈直言，前辈你手脚不便，你怎么能摘下树上的枣来充饥呢？前辈，你竟然可以练成这种绝世奇功，这是可谓天无绝人之路。
3: 武功再好又怎么样？我始终都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地方。那未必，我有办法离开这里。啊？
4: 什么杨大哥，你真的有办法？嗯。禀告谷主，一切已经准备就绪，婚礼随时可以开始了。只不过。
3: 不过什么？只不过小师妹她突然不知所踪，我担心她……三番四次帮助外人，刚才被我责备了几句，说不定躲到什么地方去思过了。但是……
4: 你不用管她，准备婚礼。是，谷主。
2: 你真要用这些藤条离开这里？不错。 其实想要出去，也不是一件难事。只要我顺着这棵枣树，从石壁上往上爬，我看没问题。哼哼，
3: 但是你不要忘了，崖顶上的缺口，那七八丈高的石壁根本就没有东西抓呀，你怎么才能有办法爬到上面去呢？
2: 所以我又编了这条七八丈长藤子，用它爬上去。

0: 一会儿我爬到上面没有东西抓的地方，我就把这根木杆扔上去，扔到崖顶的缺口上。那个缺口这么窄，只要这根木棍能卡在缺口上面的话，我们就可以抓着这个藤子爬上去了。
1: 杨大哥，好办法哎！
2: 说的是轻松，石壁这么高，怎么能爬上去啊？以我这么多年的功力，都未必能做得到，更何况是你。
0: 不错，机会是不大，但是我们要试一试。
1: 是啊，娘，这个办法是我们离开这里唯一的办法，总比在这里坐以待毙的好啊。
2: 我是怕他不自量力摔死的时候，你的如意郎君就没了。
3: 大师兄，
4: 怎么样？
3: 我们到处都找了，都找不到小师妹。
4: 那后山一带你们有没有找过？
3: 没有去，不过后山那么偏僻，小师妹可能不会去那里的。

你的眼光不错，这个小子年纪轻轻就能有这么好的轻功，他日必定无可限量。

0: 如果那个小子上去之后不回来救我们怎么办呢？
1: 娘，你放心吧，杨大哥他绝对不是那种人。哼，天下所有的男人都是忘恩负义之徒。
0: 你有没有被这个小子占过便宜？娘啊，你说到哪儿去了？
1: 告诉你，对付男人是一步也不能放松。你娘我就是对那个奸贼没有看紧，所以今天就落得如此下场。

0: 两位，我已经爬上来了，你们现在用藤条绑在腰上，我帮你们拉上来啊。
1: 娘，我说杨大哥不会扔下我们不管的吧？
2: 哎，你干什么？有了生路，就把娘扔下一个人要走了？
1: 娘，你误会我了，我只不过是想帮你把藤条绑好嘛，我怎么会把你留下来呢？
2: 人心难测，大难临头，就算是亲生骨肉也很难说。

何方盗贼，竟敢闯进绝情谷禁地？杨过！

我听到你的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竟敢辱骂家师，
1: 狗奴才！你竟然连师母都不认得！啊，
0: 是大师兄，他真的是我娘。啊，
1: 师母，
0: 还不快点去杀了他！
2: 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倍优的吴总。
4: 吴总好，好，
3: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3: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
5: 啊。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4: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3: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5: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4: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5: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4: 对，
5: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4: 直招会员？
5: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3: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5: 没错。

0: 我们的 VIP 会员
1: 啊，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两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倍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倍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3: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因为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升级产品。
3: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0: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但喝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简直非常有保障。
3: 怪不得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1: 对，
3: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1: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3: 是，
1: 但是呢咱们养倍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2: 你正在收看的是

0: 东南卫视，
1: 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2: 哇塞，
3: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3: 嗯，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1: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处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2: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1: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3: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1: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2: 是的，不挑人群。
1: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

0: 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2: 哇塞，
3: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3: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1: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2: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1: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3: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1: 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

0: 活动，才2块9，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1: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块9，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块9，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再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块9，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管住自己。张胜男，老师说这次活动要怎么做呀？
1: 不告诉你，谁让你上课不听？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0: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张胜男也太小气了，我要让大家都不跟他玩。
1: 吴冠军，等下一起玩吗？
2: 校令说了不要跟他玩的。
3: 不好意思啊，张胜男，我和徐博文、刘哈他们约好一起去踢球，不能和你一起玩。
1: 小玲，我们一起玩吧。
4: 我和夏玲约好去喂小动物，不能和你玩。
0: 就是啊，我们没空陪你玩。
1: 那我能跟你们一起去吗？
0: 不行，你这么小气，我们才不带你一起去喂小动物呢。

0: 张胜男，你又怎么了？
1: 今天老师布置新的课外活动，香菱自己没认真听，我就说了他两句，他就不高兴了。
0: 那然后呢？
1: 他们就联合起来孤立我。
0: 是你的脾气太大了吧？对人要好一点。
1: 天童，那你能帮帮我吗？我总是管不住自己的脾气。
0: 当然，我可以帮你，但你要请我吃冰淇淋。
1: 好呀，没问题。放心吧，冰淇淋少不了你的。快让我看看，会是什么宝贝啊？
0: 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情绪管理锁，可以帮你管住自己的脾气。
1: 啊，还能这样吗？
0: 只要你把这个带在身上，就可以锁住你的坏脾气。你可别忘记了，还要请我吃冰淇淋的哦。
1: 我知道了，天眼，忘不了你的冰淇淋的，放心好了。
0: 希望以后你能管住自己的情绪。

0: 张胜男，你下课检查一下大家的古诗背诵情况，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了。
1: 吴冠军，你的古诗背了吗？
2: 那个，我还不会背呢。
3: 我要控制好情绪。
1: 那你要抓紧时间了。
2: 我知道了，张胜男，我今天一定会把它背出来的。
4: 张胜男，我记不住呀，你能辅导我吗？
1: 没事，我这不是来教你了吗？有我帮你，你肯定能记住的。学习这个东西一定要多动脑。
4: 我感觉我的脑子不太好使，我就是记不住。张胜男，你一定要帮帮我。
1: 这些课文没你想的那么难，多思考一下，不用死记硬背的。
0: 怎么来了？要不我们换个地方玩吧，他的脾气可不好惹。
1: 香菱，我们一起玩吧。
0: 张胜男，你想和我们一起玩啊？
5: 可是他又乱发脾气，怎么办？
0: 看他今天这么开心，
5: 要么先玩一会儿看吧。好吧，但你不能乱发脾气。
1: 不会的啦。我回来了。
6: 今天看你挺开心的嘛，感觉怎么样？
1: 哈，感觉挺好的，今天过得很开心。
6: 看来你是有收获了。这么开心，能和我讲讲吗？
1: 天童，我意识到之前的错误了。
6: 你之前就是脾气不太好，大家都害怕你了。现在好了吧？
1: 我以后会控制好自己的脾气的，我一定会跟大家好好相处的。谢谢你啦，甜筒。
6: 那我的冰淇淋呢？
1: 甜筒，你怎么满脑子都是冰淇淋呀？放心，等会儿就去给你买。嗯。
0: 心灵感应。
2: 张胜男，明天就是周末了，和我们一起出去玩吗？
4: 一起去吧，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东西。
1: 去不去玩等会儿再说，你们的作业能不能写完？我可不想周一收作业的时候又要等你们。
2: 又开始教训人了。
4: 就是
1: 你们两个什么意思啊？
6: 放学了，刘哈和李亨估计又一起去玩了。那个，我就是觉得他俩关系真好，天天在一起。
0: 那也是挺好的呀。
5: 没错，我也认同。其实香菱可黏我了，所以我们的关系也很好啊。
4: 李亨，今天音乐课，我的口琴好看吧？
2: 还行。不过我的更好看。是不是丢了？不行，我要出去找找。
4: 怎么了李亨？快上课了。
6: 你说你和李亨缺乏默契？怎么可能，你和李亨的关系这么好，哪里缺乏默契了？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十足，这是大家公认的最佳拍档，你自己就不要想太多了。
4: 可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李亨他在想些什么。
6: 那你这是想要知道对方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吗？其实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应该可以帮助你。
4: 真的吗，甜筒？太好了，我要给你买冰淇淋吃。
6: 你可不要反悔哦。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心灵感应可以让你和李亨心灵互通，感应到对方的心声。
4: 太棒了，我好像真的听到了。
2: 我们明天去哪里玩好了？
4: 我们的作业还没写好。

0: 不如我们去找张胜男辅导我们写作业吧。
1: 哦，
0: 你早上的乐器丢了，可以和我说呀，我还有一个可以给你用啊。
1: 笑死我了。你和李亨的心理对话怎么还都说出来了？他又听不到。
0: 我这不是还没习惯吗？我总以为他在跟我说话一样。出发了吗？我快到了。
2: 收拾好，我也该出发了。
1: 作业又不多，你们还没写完。我的作业你们只能参考，不准抄。
0: 好的，我们知道了。
2: 你放心，我们只参考。
1: 语文作业明明书上都有，真服了你们了。
2: 作业写好了，在学霸家写作业，有了氛围写的就是快呀。
0: 我也写好了。
3: 李亨，
2: 老师好。
3: 这次作业完成的不错嘛，来背一下上周新学的古诗，我来开头。竹外桃花三两枝。
2: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还好能跟着刘哈的心灵来读，不然就惨了。
1: 怎么样，刘哈？今天和李亨在一起，有没有比以前更默契了？这是什么意思？是出什么事了吗？
0: 天童，你帮我把心灵感应取消了吧。
1: 是不是这两天你们听到对方的心事，影响到正常生活了？
0: 是有一点，但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种借助外力毫无隐私的感应不是真正的默契。
1: 刘哈，看来你已经想明白了，真正的默契是需要慢慢培养出来的。
0: 但这次还是要谢谢你，甜筒。为了友谊，
1: 干杯！干杯。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北京时间7月30号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进事宜，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来看下一条。7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日中国海警也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1: 7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2: 防卫洞走动，距离180公里，疑似菲律宾侦察机，
3: 做好对空抗击准备。
4: 向剑锋动腰，推送目标。
5: 菲律宾军机，我是中国空军，你距离我黄岩岛领空40千米，不要抵近，否则将遭到拦截。
1: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7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6: 哎，班长，你说他们为什么总到我们黄岩岛这里来？
7: 因为他们觉得黄岩岛是他们的。
6: 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7: 是啊，谎言说久了连自己都信，
6: 看来得好好治一治了。
7: 对啊，这就是我们这里搞战备警巡的原因。
1: 同一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8: 报告舰长，发位动管五，
9: 距离6海里发现多艘目标，正向黄岩岛接近，航向285。
10: Anything vessel 3012, 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3302. You are approaching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Huaiyan Islan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We hereby issue a warning. Stop your illegal actions and leave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Huaiyan Island at once.
11: 海警川三舰你好，我是在你上方的空军军机，我们共同守护黄岩，祝顺利。
10: 空军军机你好，我是海警川三舰，我们共同守护黄岩，祝平安。
1: 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31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7月以来，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来看下一条。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有4000余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总赔偿金高达9.2亿元新台币，单人最高违约金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在30号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所谓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
12: 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民进党

0: 防局粤海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守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连日来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蒋斌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
0: 日本防卫大臣有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难道是想借此试探舆论风向，为不轨图谋做铺垫，挑战国际社会正义底线吗？值得高度警惕的是，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囤积约44.4吨分离钚，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否则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
2: 7月30号，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
3: 何亚东表示，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积极落实首次会议成果共识，全力筹备第二次会议，对外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4: 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我想强调的是，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保持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的稳定和平衡。
3: 另外，本月正值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何亚东表示，29年来，内地与香港通过经贸合作委员会机制，持续提升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 开放水平。内地对香港已全面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并在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开展了丰富务实的合作。
4: 我们积极在商务领域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大力的支持香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保障供港的农副产品安全稳定的供应，有力促进和保障了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我们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一道共同推动 CEPA 新一轮的升级，进一步的深化两地经贸交流合作，助力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维护和促进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2: 据台湾媒体30号报道，台湾地区旅客欲前往摩洛哥，需向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申办所谓签证，但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7月23号突然宣布暂停受理该业务。台外事部门30号对此回应称，经查证确认此事属实，即日起除了经

0: 过专案核准外，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湾地区的所谓签证申请。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外事部门称，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于7月23号通知台湾地区旅行业者，暂停受理台湾地区民众申请赴摩洛哥的所谓签证确认函。7月20号前已获确认函的台湾地区民众暂不受影响。台外事部门为此声称，自7月30号起，除了经过专案核准外，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湾地区的所谓签证申请，并将密切关注摩洛哥相关措施的后续发展。台当局这波所谓反制引发岛内网友嘲讽，不少人表示好卑微的反制，不痛不痒，摩洛哥人才不屑于来台湾地区呢，敢公布两边出入境人数吗？整个民进党当局没有专业水准，乱七八糟。还有网友表示习惯了，几天前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今天又是摩洛哥，台外事部门的工作真是越来越轻松了。不仅是摩洛哥，近日南非政府在电子签证系统中将台湾标注为中国台湾。根据南非电子旅行授权系统的注册页面显示，在旅行证件签发地下拉选项中，台湾被列为 Taiwan China 及中国台湾。在联系电话选项中，国际区号也同样被标注为 Taiwan China。据了解，该系统于去年10月开始分阶段上线。台媒称，台湾居民目前并不属于该系统的适用对象，即使在网站上完成账号注册，也无法通过该系统申请电子旅行授权。尽管如此，民进党当局仍气得跳脚，再次破防。台外事部门宣称，南非方面所谓错误标注台湾地区的名称，并表示其驻南非机构已向南非政府表达所谓严正关切与抗议。此事引发外界关注与热议，有岛内网友讽刺称，就只会抗议，然后呢？还有网友直言，全世界都认证中国台湾，只有民进党在认知作战大内宣。南非的做法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只有台当局会不满，但不满也没有用。越来越多的国家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明确反对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支持中国统一大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7月2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台独分裂没有生存空间，日益穷途末路。
0: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针对民进党施政乱象，台北市长蒋万安30号强硬表态同意倒赖，更反呛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如果真有气魄面对问题油风暴，台湾民众还会站上凯道吗？一语戳破民进党转移焦点、推诿卸责的丑态。
1: 针对台湾中联油资问题油风波，台北市长蒋万安此前抛出要用所谓倒阁的方式，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负责。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则说，重点不是所谓的倒阁，而是倒赖。
8: 我同意柯市长他所讲倒赖，那我觉得如果天赖性 先为庄太院长负起政治责任。今天大家已经跪起，代表下台。

0: 对于蒋万安抛出所谓倒阁的议题，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说，蒋万安不务正业，呛声放马过来，还扬言第一个倒下的是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
1: 如果他有这样的气魄面对毒油风暴，人们还会向上抬到。
0: 蒋万安表示，所谓倒阁案已有多位国民党籍民代主动提案，他必将尊重国民党团共识，也必须获得台湾民众党支持，两者缺一不可。但他也强调，正因为民进党傲慢腐败，才让蓝白力量必须团结制衡。若赖清德继续摆烂，卓荣泰持续无作为，所谓倒阁乃至倒赖，将是民众赋予蓝白阵营的正当权益。而针对蒋万安抛出的所谓倒阁议题，有岛内网络平台以是否支持以所谓倒阁方式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负责为题进行投票。结果显示，在参与投票的3.4万人中，86%的网友表示支持所谓倒阁。也有网友呼吁下架不良绿营名代，不用所谓倒阁，也不用下台，支持蓝白名代联手删预算，这样民进党才会正视食安问题，连同其他预算也一起删一删，民进党没本事解冻的都改成删除预算就好。而中联油脂问题油案未歇，外界关注如何纠责。台行政机构发言人李慧芝30号称，对于此案，检调已经展开调查，并发动三波搜索。从整体食安部分来看，业者、县市政府与当局当然都需要检讨。媒体关心此案纠责部分，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石崇良和台食药单位主管江志刚是否有提出辞呈？李慧芝则称他没有听到相关消息，现在必须将工作处理好，打造完善的食安机制。纠责部分，检调会持续调查。
2: 岛内问题由事件延烧，不仅重创台湾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也再度点燃蓝绿白间的政治对立。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发表社论指出，从赖当局危机处理失当到蓝白强力追究责任，整起事件早已从食安危机演变成政治风暴。台北市长蒋万安抛出所谓倒阁主张，柯文哲提出倒赖，岛内政坛掀起新一波震荡。《中国时报》另一篇文章分析，赖清德上任至今重大争议不断，但台行政机构仍不动如山，行政权完全不受监督，不附属不执行台立法机构三读的法案。赖清德治下，责任政治被重新解释，政务官犯错要扛政治责任的时代已不复存在。现在的政务官是以善后收场为名继续留任，等风头过后，讲好的政治责任就抛诸脑后。而之所以敢这样，赖清德赌的是40%的绿营铁票，是看衰蓝白2028会团结，所以他的心态是一路撑到台立法机构改选争取过半。因此蓝绿白僵局至今，赖清德从未考虑和解。文章认为，这是蒋万安这次站上第一线号召抗议、号召所谓倒阁的原动力，因为他看到太多民进党死不认错的乱象。蒋万安这两招充满风险，但还是出招了，看得出来是剑指赖清德最讨厌的事。一来提出所谓倒阁会让绿营接班出现混乱，尤其绿营多名现任民代正在参选县市长，选举步调肯定大乱，短期内还得经历派系混战。反观蓝营许多民代席次才刚经历去年大罢免的考验，相当牢固。而如果民代提前改选，就会与2028大选脱钩。赖清德就算顺利连任，台立法机构依旧不过半，同样所谓朝小野大的现状恐怕还是不会改变。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异地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

0: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7: 当地时间7月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空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彻底摧毁3架 F-35 战斗机，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并打死敌方数名军官和技术人员。此外，伊朗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成功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1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据以色列方面30号消息，以方官员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斡旋方目前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就解除武装问题取得进展。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要求哈马斯在6至8个月内交出所有武器。根据协议，哈马斯成员将获得赦免，可继续留在加沙地带。报道同时援引参与谈判官员的话称，哈马斯解除武装有可能实现，但从讨论到正式宣布，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地时间7月30号，欧盟委员会宣布向乌克兰拨付34.7亿欧元的军事支持，用于采购无人机、导弹、防空系统和战斗机等装备。欧盟委员会表示，这笔资金来自欧盟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已获得这笔资金。欧盟今年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克兰提供2026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针对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先前多次警告，所有运至乌克兰的武器都将成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
6: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管毅，我们下期再见。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

0: 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必去观海。大海是活得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

0: 我们的天知道，那就是海洋。
1: 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2: Young forever，
3: 风雨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4: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0: 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0: 重返地中海，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起点，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1: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是多种文明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它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
0: 立足文明互鉴，破解文明优越论，批驳文明冲突论。
1: 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We have to
0: win more. 解构西方营学，在知彼知己基础上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2: 强化标准引领，
3: 把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4: 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
1: 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0: 今晚跟随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白刚，起底地中海往事，揭开被长期遮蔽的西方文明真相。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我们经常听到反对西方中心论的说法。西方中心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对世界历史的解释权，构建过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一种图景，这种图景会影响人们对当代世界形势的判断，也会影响人们对世界未来的想象。那么，到底怎样去反对西方中心论，构建真实的、科学的世界历史的论述？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就是《中国正在说》节目的老朋友白刚老师。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刚研究员，欢迎白老师。白老师好。您最近完成的这个巨著啊，书名叫《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就是要去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重构对世界历史的论述，辨析西方中心论背后的真伪。那么我就想问白老师了，就是您为什么会想到以地中海文明这样一个比较小众的这样一个概念来去描绘这么宏大的一个图景？
1: 世界文明共同体呢，它事实上可以分成前现代和现代两个部分。现代的部分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啊，就是所谓的十六世纪以后的这个世界体系啊，之前它是由中华文明、这个印度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啊这三个大的你可以叫文明圈所构成的整体。而地中海文明对于理解我们这个世界今天发生的事情具有异常重要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板块。
0: 好的，那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白刚教授，
2: 有请。
3: 2026年6月9日，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开幕。两年前，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北京举办。从东方到西方，从北京到雅典，文明互鉴持续深入。2024年，习近平主席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时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立足这样的文明视野，在一个日益分裂又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里，古典学提供的不是简单答案，而是人类数千年来对根本问题的持续追问。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回望中寻找前行的方向。
2: 我们越是深刻地理解其他的文明，有助于更深切地认知自身文明的卓异之处，也有助于构建起来一个更为合理的世界历史的解释框架。
3: 知来处才能明去处。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白刚教授认为，我们需要重新睁眼看世界，跳出以往学习西方器物、技术与制度的局限，深挖西方文明根基，梳理其知识体系脉络，实现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跨越。
1: 这个大屏上面叫地中海往事啊，这个提到往事的时候呢，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跟今天没有太直接关联的过去，但事实上往事并不如烟，在今天的这个历史时刻啊，无论是俄乌、巴以，以及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啊这个各种交锋存在，都可以归到广义的地中海区域当中去。地中海文明是有它的独特性的，就它包含着诸多的文明。如果我们用这个在公元前5世纪就有文字这个标准 来看公元前三千年到轴心时代，那么它大概有这样的几个主体，就是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西北闪米特文明，然后是伊朗文明、希腊文明，以及作为希腊文明严承者的罗马文明。它是一个多种文明在交流、碰撞、砥砺、共进当中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和这个中国印度文明共同体来比，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地中海世界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文明论意义上的主体。就事实上呢，它是存在一个以800到1000年为周期的，以地中海东西两岸为分野的啊这样的一种文明论的竞争格局。大概我们可以描绘啊，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作为这一地区的这个文明论的主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这个进入公元前1000年之后啊，这个地区希伯来、伊朗和希腊文明都实现了轴心突破，伊朗文明和希腊文明开始角逐地中海世界的主导权。作为希腊文明继承者的罗马，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阶段当中，构成了欧洲人记忆当中极为罕见的大一统的范例。当西罗马帝国分崩瓦解之后，这个地区的文明主导权被后来崛起的阿拉伯文明所获得，这个影响力大概一直持续到13世纪。此后呢，就是伴随着16世纪以来欧洲上升为世界体系的这个主导方啊，特别是到上世纪末的时候，伴随冷战结束，似乎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错觉，就是历史已经结束了，不但地中海世界围绕文明主导权的这个斗争已经告一段落，乃至世界范围当中的具有重大变革意义上的这个可能性似乎也宣告结束啊。正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福山的啊所谓历史终结论的这个话语。但是啊，当时代演化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不但世界

0: 历史的演化没有结束，地中海世界的此前那个每800到1000年这样的一个东西两岸的这个文明论意义上的争夺，事实上也没有结束啊。
1: 人类对西方文明的记忆曾被一张错位的地图整整误导了上百年，这就是西方中心论精心构建的叙事。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欧洲、大航海、现代世界，这一条看似完整的单线传承，它把古希腊从地中海多元文明的共生网络中强行抽离，抹去了古希腊对古埃及文字、两河文明的数学天文、腓尼基字母等系统性吸收借鉴，反而将古希腊重塑为纯粹西方原创的文明原点，又通过虚构中世纪知识断绝、文艺复兴重新发现的经典叙事，将日耳曼族群的历史演进与古典遗产强行嫁接，最终制造出一条看似连续实则断裂的文明谱系。
0: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在这种文明交互关系当中，有西方文明被称作源头的那个力量，但是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身不能被解释为是属于西方的。
1: 在白刚教授看来，西方中心论用理性与专制、进步与停滞的二元对立框架，将埃及、巴比伦、波斯这些早于希腊的文明先驱贬为没有历史的背景板。此后，他们进而把欧洲近代的地方经验升格为全人类必须遵循的唯一普世价值。这绝非客观的历史书写，而是一套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的精心话术，把西方特殊的历史进程包装成全人类必须走的普遍道路，其最终目的就是霸占全球文明叙事的话语权，让西方文明优越论永远居于主导地位。
0: 轴心时代呢，是亚斯贝尔斯啊，在他的一部名著啊，就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当中提出的特别具有思想冲击性的一个概念。轴心时代大概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0世纪，这是人类重大的精神化阶段，它是围绕着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区域而实现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把包含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伊朗、希伯来、希腊啊，乃至后来的这个阿拉伯文明都划到那个西方的范畴当中去了？你不得不要提一下他的用心啊。他当时已经亲眼目睹了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这个欧洲不可避免的衰落，他预见到了在未来的世界历史当中，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拥有伟大文明传统的东方力量将会崛起和复兴，所以他特别希望找到一个具有精神统一性的西方概念，能够与中国和印度文明来相抗衡。但是呢，如果真的具有这样精神统一性的文明实体存在的话，它也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另外一个我们要提一下啊，亨廷顿的啊那个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让他得出这样的一种冲突论模型的依据，事实上是中世纪时期在地中海世界当中基督教阵营和伊斯兰阵营这个旷日持久的对峙斗争啊，乃至高烈度的战争。但是它这个命题的一个根本上的悖谬之处在于，一方面说西方也只是代表某一类特殊的价值，因而 要面对来自其他文明持续的挑战。但是呢，他又把西方文明论经验当中的某一段经验放大为某种人类的普遍道理，又走向了他论断的这个反面。对于地中海世界来说，他只看到了在5000年历史当中的某一段的场景，并且以偏概全的变成了是整个地中海文明相处的一般规律，又把一般规律放大为这个世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事实上，哪怕在地中海世界当中，也有着这个远远超乎文明冲突的更为持久也更多样化的文明相处方式。
1: 地中海是许多人心中诗意的远方，它有澄澈的碧海、热烈的阳光、它藏着人们童年熟知的希腊神话，沉淀着维纳斯的优雅，孕育了拜伦笔下的浪漫诗行，承载着荷马吟唱的英雄故乡。然而，这片蔚蓝的海域也目睹过太多刀光剑影。翻开地中海古老的历史，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从未停歇。从腓尼基的商船到罗马的征伐，从阿拉伯的驼铃到十字军的铁蹄，商贸、信仰与权力的纠葛在这片海上层层叠叠，时至今日余波犹在。
0: 文明之间必定会有差异，就会意味着某种特定的矛盾，但是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和搏斗，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
1: 纵观人类文明史，绝大多数纷争的根源是现实利益，而不是文明冲突。比如，历时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虽打着宗教的旗号，却真的是土地与财富。两次世界大战参战的多是西方现代工业化国家，属于同质文明的内斗。冷战后，美国发动的每一场战争，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背后都是地缘政治与利益的驱动。白刚教授认为，真正的危机并非来自文明的差异，而是来自拒绝理解差异的傲慢。今天的世界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唯有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以对话化解分歧，以交流打破隔阂，以合作取代对抗，人类才能走出文明冲突论的迷思，为文明共生开辟新的想象。
0: 任何一种有活力的、真正能让自己延绵的文明，他一定能够在历史长河的这个变迁当中找到自己的演化适应之道。我们以西方世界为例啊，西方在他强大的时候，他总是会习惯于把自己比作罗马，那么当他遇到强大对手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观察视角会发生一次切换，就他的主要的视角恰恰是希腊式的。这个希腊式的视角呢，又大概是两类，一类呢是希波战争为参照系的，把自己视作希腊，把自己的对手看作是一个类似波斯这样的一个存在，从而把所谓的西方与东方、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这样的标签贴在双方阵营之上，从而形成一整套的有关自己必然胜利、对手必然失败的论述。这样的一个典型性的案例呢，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总统里根把苏联称作是邪恶帝国。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说啊， 这个呢是源自于这个希腊的这个伯罗奔萨战争。

0: 罗奔尼撒战争纯粹是希腊的内战，是雅典阵营和斯巴达阵营的旷日持久的大战。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核心的假设是一个既有的霸权会受到一个新的挑战者的重大冲击，这个挑战者的挑战会失败，但是既有霸权的地位也会受到重大的影响。当人们想把这样的一个理论移植到今天中美这两个掌握热核力量的关系当中啊，这个是高度不适应，是对于世界历史的某种误读。我们再回到希波战争的历史当中去啊，因为呢，希波战争这是一个在实际的军事史上意义被严重高估的，但是从西方文明史的角度又是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至于过分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历史事件。整个希腊的精神气质，用现代网络当中这个很流行的词，就这个营学啊，西方营学的开端就源于希腊在希波战争当中的这个胜利。如果希腊人面对波斯帝国的时候他采用一个料敌从宽的态度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勇气跟波斯去进行斗争，因为波斯是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超级存在。正是因为希腊传统当中本来就具有一个强烈的自我张扬、自我夸大，而对对手尽量进行贬义的这样的一个深层的心理在，所以他面对波斯入侵的时候敢于进行这个抵抗，而他又在多次的战役当中获得了胜利。也就是说你可以认为他是一个虚力，但是呢，他又获得了一个现实层面当中的认可。那这个意义上说，虚力又可以转化为实力，从而实现了、所谓的以赢满为特征的精神气质。营学的问题呢，总是跟虚力的问题是结合在一起。我之所以想用虚力这个概念，而不是此前的所谓巧实力、软实力去描绘，是因为我想要说的是，它是一个跟实力整体上可以相匹配又具有重大差别的一类力，只是实力可以直接作用于这个物质世界，而虚力需要去影响人们的意识、思维、想象、审美、价值，通过人们的判断、选择，进而去影响世界。举一个特别现实的例子，资本市场的定价权是一个特别考验虚力的地方，因为它对应的不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资产应该怎样进行估价的问题，它是一个预期的问题。这个英伟达的股票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啊，一路高歌猛进啊，它的市值甚至超过了50000亿美元。可以去想象一下，50000亿美元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一个股票的市值，甚至可以对应于 A 股在2024年9月之前的80%以上的这个市值。这个毫无疑问是极大的高估了，但是在美国的这样的一套趋利营造体系下，这样的一种明显被高估的情况，它依然可以能在这个一段历史时期当中得以维系。倒过来说，中国的整体实力，特别是在资产价格当中的表达，是严重的低于中国的实际力量所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当中，培养起这个足够的虚力和营学的叙事，绝不是一种进行特定的心理抒发啊，或者是获得心理爽感的这样的一种情境。它对于大国博弈啊，乃至人类争夺未来科技主导权的斗争，都具有极为重大意义。
1: 无论是虚力还是营学，
2: 我
1: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We're going to win more.
2: 我们不能简单的只停留在比如说精神胜利法这个层面当中，事实上它具有极为强大的塑造现实的力量，而这点在以谦抑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当中往往会容易被忽视或者轻视的。
3: 当前我国硬实力持续跃升，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的话语权建设仍存在一定滞后性。在白刚教授看来，建设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首先要破除文明优越论、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叙事，拒绝以西示中，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桎梏。其根本途径在于扎根中华文明沃土，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坚持以中国为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0: 我们面对的从16世纪以来那里，从西方学界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就是被他深刻界定和塑造着的种种概念、范式、学科，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真正的、严肃的再审视、再批判和再重构。自新时代以来，伴随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文明互鉴的主张，以及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中国为人类提供一个更具有合理性、更公平、更整全的文明论视野的角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伴随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各种文明的差异性的情况下，又能让各种文明进入到和而不同的这样一个境界。就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中国因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希望和大家一起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这个视野当中去。谢谢大家。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下半场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四位观察员。

0: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来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希腊罗马之外，看还有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等。但是为什么中世纪以来欧洲重新又发现了希腊罗马，并且把它不断强化，以至于在当代的叙事里面让它具有这个垄断和主流的地位？这个请安德烈来说一下。
1: 古希腊和古罗马原来就是地中海的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历史在我们西方已经都被模糊了，是因为中世纪的时候西方的气息需要它，这个就是封建社会和早期资本主义创造的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他们复兴了这个古希腊的文化，所以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欧洲优越性都是一种假的形式。
2: 我同意安德烈的那个解释，他们喜欢这些作品的话可能表达一种非常重要的，就是共和制，那些个蛮族君主，西班牙人、法兰西人，在认同意大利旧文明的人看来说他们都是蛮族。这里边不光是他有一个认同的问题，他也有一个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说所谓的从古代到中世纪到现在的西方好像是这种全球史叙事。

0: 是好像很通畅很顺滑，其实这里边就是他自己的那些个文明要素啊，就是在这个历史中是相互斗争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困境，他也要解决各群同居的问题。
1: 在中世纪早期和中期啊，西欧和希腊的文化意义上的记忆和纽带事实上是中断的，他这个后来经历了一次重新恢复的过程，恢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就是阿拉伯语对于希腊作品的翻译，然后呢希腊罗马兴趣的重新拾起是因为这个就刚才安德烈所提到的，伴随着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崛起，旧的基督教的文化价值以及它所设定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生产条件和相应的人的关系的这个存在了，所以他需要找到其他的思想资源来为那个进行辩护。
2: 实际上是随着近代以来欧洲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以及在全球开展殖民活动，直接导致了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我们说的西方文明成为现在主流的这个历史叙事。但现在呢，这个随着世界百年之大变局，西方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这样就说到了我们最近大家可能很多人在网上都看到的一个词，叫做营学。在这种大变局下，他仍然要想各种办法说我就是赢了。那怎么看待营学的出现？
1: 营学它互联网上首先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多少带有一些戏谑的这个意味啊，但是呢这个概念本身确实它是抓住了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某种脉搏的跳动，就是从西方的主流话语来说，就伴随它的实力的急剧的衰落，特别明显的可以体现在它制造业能力的下降啊，以至于美国到底有没有登月过现在似乎越来越多的被人所质疑啊。与此同时他在整个意识形态的投喂能力，或者对于这个思维的影响乃至操控的这个能力，并没有出现一个相应的下降，也就是说美国的虚力远高于他的实力。那么营学的问题它直接的反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何去在意识这个层面去争夺这个话语权，去赢得你的这个受众。
2: 表面上是西方外强中干了，我们能够意识到它是营学，那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就认为这还是西方强大力量的结果。
1: 营学和虚力是紧密的关联在一起，而虚力跟实力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尽管今天的西方实力上空前的衰落，但是因为他还可以让许多人相信他还有力量，这种相信的力量让他还能够部分的维系他在这个世界体系当中的这个优势地位。而中国就是因为还有很多人在质疑这一点，让我们的实力在影响世界的时候大打折扣啊。所以呢，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哪怕中国的实力对于整个西方阵营都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也不意味着我们在意识领域的争夺就可以轻易的获得主导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它从十六世纪以来构建起来的一套套这个概念体系，它有它的相对的独立性和它的这个自生长性，我们绝不能低估在营学领域当中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3: 西方它曾经是在物质文明意义上是一个引领者，他把源自希腊罗马这样的一些思想的方法映射到现代化的比方说学科建制，比方说标准设定，但是呢现在世界上的物质文明实际上就不由西方来引领，但是呢西方拿他们的标准以及他们对于标准的定义能力在塑造它的营学，这个就给中国提出来了一个问题，怎么样在中国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提出什么是中国式的营学。那么我们看到十五五规划里边提到要强化标准引领， 不仅仅是要打破西方中心论，而且也要打破对于文明未来的引领当中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标准的倾向。
4: 如果说赢是以博弈论里面的零和博弈来进行的话，那可能赢学它就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赢学既可以解构他国的，也可以解构我们本国的了。那如果我们赢学的标准是双赢，可能以正和博弈的方式来看，可能赢学它就更有积极的一个意义。
0: 近代以来，可能整个东亚其实对赢学也很敏感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讲就叫社会达尔文主义嘛，首先是一个优胜劣败。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把技术力量的这个强弱呀，跟对真理认识的真假呀，对生活方式的美善的追求啊，完全就整合成一元论的了。说你只要军事上能打败我，那我就觉得你是不是政治制度上有道理，生活方式上是不是就比我更文明，
2: 喝咖啡就比吃大蒜要文明。
0: 关于生活方式品味的问题，这些东西在西方引领的这个现代的过程之中变得越来越单一了。就是说我们真正要获得一个不仅是什么自美其美，还能各美其美，是吧，甚至是美美与共的话，那你得有鉴赏能力。人家说你行就行，那就不算有鉴赏能力啊。鉴赏能力是说，对吧，我能独立坚持我对是非善恶美丑，当然包括利害的判断。
1: 早期的具有相对高级文明的民族的自我叙事当中，他会建立一个自己的对立者，所谓的文野的划分啊。近代以来，西方把这个一系列的标识性概念贴在了这个代表不同方向的两边，比如说这是自由的、民主的，而那边就变成是所谓的停滞的、专制的。而且他利用在世界体系当中的独特地位，要让这个被贴上落后标签的群体被迫接受这样的一个标准，并且去进行自我驯化。某种意义上，他这个工作又进行的颇为成功。
4: 在现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的文化格局里面，那中国一定是一个边缘或叫少数民族的一个身份。那么这个身份怎么改变，其实是要通过实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去把那种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1: 我们应该怎么去超越这个问题？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承认啊，文野差别是建立在较为狭隘的视野基础之上。总体来说，他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个世界并行着存在着多种高度文明，而且这些高度文明之间本身存在着相互学习，也就是说存在一个自在发生着的文明共同体5000年，但是具有自为意识的要到近代以来才成立。就他开始有意识的去表达各个不同的文明是彼此关联的，当然因为特定的西方中心论的元素也给他植入了所谓的高低上下、远近亲疏这样的一系列的价值标签。我们今天得从这样的这个价值标签当中摆脱出去，同时又要正视这套价值体系当中有力量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你不是因为要拒绝这个体系然后就放弃它里面所有合理的成分，你得充分地吸取它的合理的成分，甚至要比你这个西方人还要对这个认识得更深刻，同时又要不被这套体系给拘留住。
2: 既然刚才我们讲到实力和虚力不匹配，软实力滞后于硬实力，我们不能等着天上掉下来软实力，所以我们就必须主动的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那这样呢，就引出来一个问题，我们说既然现在西方中心论的问题是把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遍性知识，以至于打造成所谓的普世价值，那我们要构建独立的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承认存在一个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1: 首先我们不能因为西方中心主义以一种伪式的普遍性 来构建起一套这个相应的价值观。

0: 观或者标准，就退回到某种这个绝对的特殊主义立场当中去。因为特殊主义的立场本身是没有办法回应这个带有普遍性的人类一般关切的。
1: 也就是说，是存在共同规律的，只是现在西方说的普世价值不是真正的共同规律。
0: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他要承认有所谓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类发展的道路，而这个呢，本身也就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成问题的不是普遍性，是以特殊性的名义标示为普遍，并且去压制其他的所有特殊性，这个是问题。
1: 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最后的目标归结到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请每一个老师啊就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是自主知识体系？那么现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么贾老师先说吧。
2: 首先是要破除西方中心论，第二个是要从人类文明视野当中构建起从宏观到微观的解释框架，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人类文明未来，未来是需要想象的，是需要愿景规划的。
3: 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文明的自觉吧，我们曾经为人类做出过很大贡献啊，也能够将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无论是我们的理工科的那些个直男们是吧，还是我们文科的兄弟姐妹们，到我们这个时代了，我们也有这样的机会啊，主动去参与这个创造。
4: 西方中心主义严格来说，它不是国家的定义，是政治的定义，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我们要去掉是压迫，不是在于国家，也不在于民族。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了之后，我们就能团结更多的人，参与到真正的面向未来的、面向世界的、人类的新的知识体系建构里面来。
5: 一个真正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也需要的是扬起资产阶级的自治体系。
0: 第一步是要从依附关系当中摆脱出来，按照自己的主体性去进行抉择。第二是要从自己独特的这个历史经验当中提炼出某些普遍性的规律来。第三呢，我们要让自己的视野进一步的这个打开啊，了解这个包括西方在内的其他文明的这个伟大传统。最后呢，回到天安门城楼的那个标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的激发总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希望在构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都能够始终贯彻这样的教诲。
1: 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
6: 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学界友人张永乐老师专门为此书编写的歌曲《光从东方来》。

0: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魂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好心情区别针。
1: 周末你们有什么打算？要不我们一起去公园玩吧，好不好？
0: 好主意呀，那大家周末一起去吧。嗯，
2: 好啊，我也赞成。
0: 那大家周末一起去公园收集落叶做标本怎么样？
2: 嘿，
1: 那我们这个周末约好了哦。

0: 你们看，好漂亮的叶子啊！
1: 我觉得也就一般般吧，在我的树叶册里，这种落叶很普通。
0: 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在吹牛吧？
1: 当然是真的，我回家拿给你们看。
2: 这册子一看就知道收藏了很久的。
1: 那当然啦。
3: 哼，夏玲，没想到你收藏了那么多漂亮的树叶。
1: 你们别大惊小怪，我就随随便便收藏了一点而已。
4: 夏玲，你可真厉害，居然一个人收藏了那么多。

0: 多漂亮的树叶。
1: 香菱，这些漂亮的树叶真的是你收藏的吗？我看应该不是吧。
2: 当然是我收藏的啦。
1: 那你和大家说说你是怎么收藏的，不会是找甜筒借了道具吧？
2: 不相信就算了。
0: 不
3: 啊，香菱好像真的生气了。
1: 他就是因为吹牛被识破了吧。

0: 想，好像是我的错，他现在肯定讨厌我了。
1: 那你去道歉啊。
0: 可是我让夏玲那么难堪，要怎么向他道歉才好呢？他会原谅我吗？
1: 嗯。这个张胜男是想到什么好主意了吗？这么匆忙的跑了。希望他们能和好如初吧。
0: 三个冰淇淋怎么样？
1: 搞了半天还是要来找我寻求帮助啊。我就帮帮你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嘿，这个是好心情区别针，不管是谁，只要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到，就会有一整天的好心情。
0: 太好了，我这就写封道歉信，别上这个别针送给香菱。

0: 张胜男，你能来向我道歉，我真开心。我现在真的一点也不生气了，我们永远是最好的好朋友，你说对不对呀？
1: 嗯，对呀。什么事那么开心？
0: 张胜男向我道歉了。
1: 真的吗？和好了吗？
0: 嗯，当然啦，我们现在是最好的朋友。
2: 小玲，你们在聊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0: 我在和甄美丽讲，我们现在是最好的朋友了。
2: 那是当然的了，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啊。
1: 真的和好了啊？
0: 其实我本来就没怎么生气的。
2: 天腾，真的太谢谢你了。
3: 不用感谢我的，是你自己的道歉真情实意而已。
2: 真的是这样吗，天腾？
3: 只要是你真情实意的道歉，即使没有道具，香菱也会接受的。
2: 我明白了，对待朋友一定要真情实意，我一定不能再犯这次的错误了。
3: 哼，那我可就收下了哦。
0: 五冠军。
4: 香菱，等一下，我来帮你抱。
0: 啊，不要，我自己去送。五冠军还是我自己送给老师吧。谢谢你的好意，这个真的不用你帮。
4: 好吧，不客气。
3: 五冠军，快过来帮忙啊。
0: 好了，你去帮他们的忙吧。
4: 好的，那我就先走了。看我五冠军的球，嘿嘿。
1: 你们在干嘛？是谁？好晕！
4: 是五冠军扔的。
3: 五冠军投的可真准啊！
4: 你要去篮球场吗？我球没投准，砸到甄美丽了。你能帮我向她道个歉吗？我不好意思见她。
2: 道歉是要你自己去的，多练习投篮吧。笑死我了，
4: 连个球都投不好，我也太没面子了。
3: 那现在能怎么办啊？
4: 不知道，所以才找你啊。我觉得我的这个面子也只有天童你才可以帮我找回来了，不然他们以后肯定天天拿投不进球的事嘲笑我了。
3: 别难过了，吴冠军，我来帮你想想办法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除了这个护手霜，你投什么都能投中了。

0: 这个味道不太好闻哦。
1: 管那么多干嘛？有用就可以了。
0: 谢谢你，天野，我去试试。
2: 香菱，加油啊！
3: 耶，分数已经很高了，
2: 香菱真棒！
0: 靠你了，吴冠军，砸到的数字越大，分数就越高的。
4: 哼，这可难不倒我的。
2: 准备好了吗？到你了。
0: 我只要比香菱大一点就够了。哎
5: 呀，砸不到的。
0: 没有疑问，我们第一了。
1: 冠军，站住！
0: 这个纸团，拿去练练手吧。

0: 到你了，武冠军！赶快投吧，武冠军！虽然你投不中，但也千万别认怂啊！有请武冠军！
1: 武冠军，快点，让他们闭嘴！投得太好了！你们也别这么惊讶。
0: 因为我就是冠军哦。
1: 对不起，武冠军，我们不应该嘲笑你的。
2: 是的，原谅我们吧，没关系，我们都是好朋友嘛，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1: 好甜筒，我回来了。怎么样，都投中了吗？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李赫和刘浩跟我道歉了。 他们俩说不应该嘲笑我的，我也选择原谅他们了，这才是值得高兴的。
2: 这件事情你做得很冠军哦，
1: 因为我就是武冠军嘛，拿冠军的冠军。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张军，入高招吧。
4: 很明显，现在是一个闭环。
5: 有了您在，一定会拨云见日。
4: 只要我们能找到这个闭环的接口，就能同时撬动这两个案子。
6: 这提前一年还超额完成任务。
7: 低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黄省之修建这个国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7: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6: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哦，师傅们，明天一早到宦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哦，我告辞了，我告辞了。美好，要银子凑齐了吗？
1: 齐了，明天午时3刻，取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啊，
0: 孤王的病有救了。待孤王的病好之后，一定要重赏国丈。
1: 谢陛下。啊。

0: 昏君啊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1: 我说师父啊，哎呦师父，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他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八戒，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
1: 嗨，
2: 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3: 师父，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账，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0: 好。

0: 皇后娘娘，也不忘我下界走一走啊。
1: 娘娘，娘娘，
2: 我在这儿呢。

0: 我知道了，就去。
1: 美后，我的美人儿，美人啊！陛下，啊，来了。啊，哎，还有谁呀？啊，
2: 是我的父亲来看你来了。哦，
1: 国王陛下，国丈来了。您的身体好些了吗？国丈啊，寡人的病。 明天就该好了吧，
0: 陛下。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0: 东土大唐玄奘法师参见国王陛下。
1: 高僧免礼，请坐。
0: 谢陛下。
1: 久闻大唐乃礼仪之邦，今见法师仪表堂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多谢陛下夸奖。陛下，贫僧西去取经，还望陛下恩准，倒换通关文牒。
2: 国丈到。
3: 国王陛下，
1: 国丈请坐。
3: 谢。陛下多日不设早朝，今天怎么亲临大殿呢？
1: 今天有东土大唐高僧途经我国，难得一睹风采，故而设朝。
3: 哦，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啊？
0: 贫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去往西天求经的。
3: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值得你不远万里去取经？
0: 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1: 大唐高僧啊，朕听说和尚是佛家弟子，不知做和尚能否不死啊？
0: 陛下，我们佛家弟子万缘都罢，诸法皆空，只要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长寿永无穷啊。
3: 这和尚瞎说。你们苦修参禅，盲修瞎练，怎比得我？修仙者骨质清秀，得道者神之最灵，采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华精。
0: 为僧者三界空则百端至，六根净而千种穷，心净则光明普照，心诚则万境皆空。
3: 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施浮水除人间之妖氛，采满天华彩，表妙道之阴气。
0: 大巧若拙，还知世事无为，不会施恩，诚是修行之本。但使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3: 你敬禅释教，寂灭阴神，涅槃一臭壳，终超脱不了凡尘。
0: 真情无欠又无余，生前可见，幻象有情终有坏，分外何求啊。
3: 寂灭门中虚云任性，你甚至不知道性从何来。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称尊。
0: 我们佛家徒了。
3: 时辰已到，来人，
4: 在，
3: 把药引子拿出来。
4: 是。国丈，是什么药引子呀？
3: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
1: 对对对，赶快，赶快去拿。
5: 师父，这国丈是妖精，而老孙吃吃就来。

0: 多谢陛下为我们倒换官文。陛下身体不爽，还望多多保重。贫僧告辞了。
1: 圣僧请。
2: 把各家县上的小孩连笼子都刮走了！
3: 什么？我这、这、这
4: 哪儿来的风啊？
3: 这真是天要丧我呀！国丈啊，要银子没有了，可怎么办呢？
4: 国王不必着急，
3: 你再派人去捉。
4: 不，有比这更好的。
3: 什么？
4: 刚才那个大唐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如果用他的心肝入药，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
3: 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这合适吗？
4: 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非如此不可。
3: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
4: 陛下不妨假意为他饯行，把他请到殿上来，等他一来，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3: 好。
0: 悟空说，那个老国丈是个妖怪呀！
5: 嗨，我早就看他是妖怪。
6: 师傅，糟了糟了！
0: 悟空，怎么了？
6: 老僧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他要把师傅的心肝当作药引子，这不是糟了吗？
5: 得，这下可好。师傅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7: 那不要紧，有咱们保护师傅，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走啊！
5: 怎么走啊？那师傅，
0: 悟净，我们要是走了，那妖怪不除，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5: 师傅，你要是不走啊，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挖你的肝吧！
7: 你别胡说八道的，有大师兄保护，哪能让妖怪吃了师傅？
5: 那师傅他不走，
0: 你看你。不要吵了。我说，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
6: 师傅，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呀。
0: 只要能清除那妖怪，受点罪怕什么？
6: 那好，那好。八戒，你去和点泥来。
5: 哼，要泥干什么？就这样。
6: 这你就别管了。快去快去！
5: 我就不去，你反正叫我
6: 去，
5: 我不去。哎呀哎呀！
6: 八戒，和点稀泥。

嗯，净让人家干，他却不干了。找你，找你不还要吸你？你。

0: 没水了。哎，有了，哎。
1: 你们几个堵住后门。
2: 是。
1: 开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你是一官吗？
4: 在下就是。
1: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儿吗？
4: 就在上面。
5: 长官，请随我来。啊，这边请。
3: 这是什么味儿？
6: 师傅，小声点。
3: 悟空，
6: 嗯，
3: 怎么有股尿骚气呀？
6: 师傅，您先别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弄的泥呢。
4: 哎，别笑了，你笑什么你？二师兄，
6: 挺好，挺好。
2: 唐长老，开门呐！
4: 哎呀，我去开门。
7: 等会儿，等会儿。
2: 唐长老，开门呐！
8: 哎，来了，来了。
4: 二师兄，
2: 唐长老，
4: 哎呀，你让我开门去，
2: 快开门呐！
8: 哎，来了，来了，
2: 唐长老，
8: 来
2: 了，
4: 快点，快点啊！
2: 开门呐！
4: 快点，
2: 唐长老，嗯，快开门！
8: 来了，
2: 开门呐！
8: 来了，
6: 啊，请进。
8: 啊，来了。
1: 我们要找唐长老。
8: 唐长老，唐长老在这儿呢，在这儿。哎，
1: 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9: 嗯，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要传唤呢？
1: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9: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1: 请。
9: 哦，徒弟们在此等候。
8: 是。
4: 是。
8: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师傅，
10: 大唐圣僧。

0: 来了。
1: 有劳陛下为贫僧饯行。

0: 长老既是高僧，便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1: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1: 哦，一颗心呐，好说好说。
0: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1: 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2: 啊，这
0: 给他拿来。
3: 是。嗯，
1: 不过我和尚可有的是心，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呀？
0: 嗯，这和尚疯病。我要的是你那颗黑心。
1: 黑

0: 叫我给你找找看。这可是拜佛求经的诚心，这是普济众生的佛心，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这是矢志不移的忠心，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都是好心，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1: 这和尚休得啰嗦，给我拿下！
2: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
1: 快走！
3: 仔细瞧瞧，我是谁？
4: 齐天大圣！妖怪莫走！出来！人呢？怎么没人了？你们国王呢？啊，
3: 国王在哪儿？
4: 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5: 快出来！哎，饶命啊！你这国王一点眼力都没有，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怪，不是俺老孙来的早，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知道吗？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呀！师傅，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模样。<笑>
6: 怎么现在变的？你这，
5: 早上来的是我师傅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听说你要吃他的心，
6: 俺老孙特地变化来捉妖怪的。哎，不敢不敢不敢，请恕罪，也请恕罪呀。
5: 快快派人到馆驿把我师傅接来，老孙好去捉妖啊。
3: 好，快派人到馆驿把唐长老请来入宫。
4: 快去！
7: 是是是。
4: 俺老孙还要问你，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5: 这是城南柳林坡。
4: 啊，

0: 猴哥，猴哥，猴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1: 理你？你来这儿干嘛？
0: 哎呀，猴哥呀，
1: 师傅呢？
0: 我怎么知道啊？猴哥，师傅叫咱们请进宫去了，有沙师弟在，师傅叫我来帮你。哎呀，哎，猴哥，猴哥，哎，猴哥，哎呀，猴哥，我这猴哥呀，猴哥，猴哥，你这瞎转悠什么呀你？
1: 这不在找妖怪吗？
0: 哎呀，我这猴哥呀，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呀。
1: 怎么说啊？
0: 哎呀，
1: 说呀。
0: 猴哥呀，你要找那妖怪呀，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啊，
1: 哎呀，对呀，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
0: 就是嘛。

0: 哦，哎，哦，大圣，柳林坡土地有礼了，免了免了。我来问你，这儿有两个妖怪，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1: 年前来了两个精灵，就住在青华庄。青华庄，
0: 这周围百里，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子呀。大圣，请随我来。
2: 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过来吧，快过来。
0: 大柳树，大柳树怎样？大圣，就是这棵大柳树，你围着树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叫声开，这青花庄就出来了。
3: 哦，知道了，有劳有劳，多谢。
0: 猴哥，咱们用骚味儿啊！
3: 你也知道臊啊，你拿尿和泥弄得师傅一脸的猪尿。
2: 哎呀，猴哥，你都闻出来了。
0: 你这呆子，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俺老孙啊？我告诉你。 一会儿你远远的在那儿站着，我去叫门，把妖精引出来，你再帮我。
2: 哎，好，
0: 走，嗯，
2: 哎，
0: 别走远了。

0: 我说猴哥呀，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吹墨呢你啊？
1: 哎！啊！哦！八戒，小心点，别叫妖精跑了。
2: 哎，好。

还没动静啊！出血了，这树成精了！

妖精。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哎，国王，哎，瞧瞧，
1: 你看看，这是你的美后。你看，你看，这是真的啊！这还有假，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
2: 对对对，看看，
1: 瞧瞧，
2: 老丈人也来了。
1: 啊，你老丈人，
0: 来来，走吧，快走啊！
1: 看着，哎，你看见了没有？啊，先锋贫僧有礼了，小仙有礼了。
3: 快过来，过来，
1: 这就是你的

0: 老丈人，嗯，你瞧瞧。
1: 这不是一头鹿吗？
2: 他是我的姨父坐骑。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大圣告辞了。
0: 慢着慢着，我说国王，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方？
1: 啊，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
0: 小醒郎，你还舍不得，赶快给他，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
2: 大圣，这仙丹我没有带着。哦，我只带了三个枣。
0: 拿来。
2: 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
0: 拿来拿来。
2: 那就送给你吧。
1: 多谢仙翁。
0: 拿着拿着。
3: 哎，好，欠我了。
1: 哎，谢谢了。
3: 老头，也给我一个吃。
2: 没有了，改日我送你几斤。
1: 仙翁慢走。
3: 哼，小气，小气鬼你。哼。哎，走，哎，报告这边啊，哎，哎，沙师弟，你快点啊，
4: 哎，
3: 哎，哎，跟上，嗯，
0: 啊，走，
3: 这，哎，
0: 师傅当心，
3: 哎，
0: 走，
3: 哎，
0: 八戒，快点，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二师兄，快走，
3: 哎，来了。

0: 哎，快把你的猪脸遮上，快点！可遮脸干什么？你看，别吓着人家，快点！
1: 悟空，
2: 八戒呢？
1: 八戒！
2: 哎呦！
0: 你这呆子！徒弟们，快走吧！走！这里风土民俗全不一样啊，看来离灵山不远了吧？啊！
3: 这边。
2: 师傅，您坐好了啊！师傅，
3: 好吧，这师傅你瞧，
2: 啊，哦，师傅慢着，
3: 慢点。
2: 师傅，
4: 善哉善哉，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
5: 哎，师傅，哎，他写的是什么呀？
4: 啊，这是万僧不祖。
5: 万僧不祖，什么意思啊？啊，
2: 啊，那就是说来一万个和尚，他也不挡着。
5: 哎，那刚好，咱们赶紧去办事。
3: 八戒，
4: 等等，
3: 过来，
5: 不是
4: 八戒，
3: 这
4: 八戒，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等有人出来

0: 哎，他们写着晚上不走。
1: 四位师傅，请稍候，别走，别走啊！
2: 哎，师傅，
3: 老爷，老爷，外边又来了几个和尚。哦，嗯，
1: 是四个和尚。
3: 四个和尚
2: 啊！
3: 哎呀，快快有请
1: 啊！好好，哎，老爷，老爷，您慢点，慢点啊！
3: 哎，好。哎，来了。
1: 来了，师傅您看，您看，几位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啊，
4: 贫僧有礼了。啊，圣僧不必多礼，快请，快请，请，快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啊，这几位是？他们是贫僧的徒弟。
0: 那为何用布遮脸呢？
4: 施主有所不知，那是因为他们面部长得十分古怪，怕惊吓了施主。哈，
0: 不用不用，面貌清奇古怪，必是奇人呐。不妨让他们摘下来相见。
4: 既然施主这么说，就让他们取下吧。八戒，施主有话，你就摘下来吧。
1: 这啊，
4: 老施主不要害怕。他们虽然面相古怪，可是本领高强。贫僧一路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才能到得西天来。
0: 不怕不怕不怕。请啊。
4: 请。
0: 啊，圣僧请。啊。
2: 啊。

0: 二夫人又描眉呢？啊，漂亮啊！
1: 有什么事吗？
0: 外边来了几个和尚。
1: 来就来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是大唐来的。
0: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儿。
1: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我去看看。
0: 哎。
2: 啊，是父亲，
0: 请。
2: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摘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摘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位僧人的数，真是天随人愿呐。
0: 善哉善哉。
2: 请。
1: 老爷。哦，
2: 夫人。
1: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0: 女施主，贫僧有礼了。
1: 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0: 女施主过奖了。
1: 您真是从大唐来的？
0: 正是，女菩萨。
1: 老爷，您听见了吗？他叫我女菩萨呢。
3: 二位师弟，过来。
4: 哎，女菩萨。
3: 起什么你？
1: 他们是谁呀？
2: 哦，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
4: 哎，我们都是他的徒弟。哎，我叫朱能。
3: 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5: 我是三徒弟。
4: 他叫沙悟净。
3: 就我大多。
4: 就是沙悟净。
2: 你看着。圣僧请。
0: 请。
3: 坐下。
6: 阿爸。
2: 哦，
6: 阿爸。
2: 贵儿。
6: 听说大唐来了几位高僧。
2: 啊，这位就是。
6: 啊，高僧有礼了。
0: 贫僧还礼了。
2: 哦，圣僧不必太谦。这是我的小儿子，名叫慧儿，刚刚读书回来。
1: 是啊。
0: 啊，这可真是艺高。

0: 吧你啊。哎。嗯。
1: 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
2: 啊，不打紧，想必这位师傅是饿了。
3: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2: 啊，请吧。
0: 这玩意
2: 儿好，请用。请用吧。
1: 多谢多谢。
4: 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
2: 不对不对，是这样。圣僧请
1: 啊，多谢师弟，
2: 请吧。啊，好，请用，请用。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好好好，
5: 哎，二夫人呐，二夫人，哎呀，你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一点礼数也不懂啊。
6: 你说谁呢？
5: 嗨，还不是那个丑和尚。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
6: 人家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哎，
5: 那倒是，谁叫他有那么一号呢？
6: 不过，那个师傅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一表人才呀。
5: 一表人才，二夫人，你可别忘了，他可是个和尚啊。你看上了，也没用，啊！
6: 去你的！
1: 啊，多谢施主盛情款待，贫僧就不多打扰，我们要上路了。
4: 哎，诸位，老远的到我这里来，好歹也得住上几天呐。啊，等我做完了圆满之后，再送各位上路。
1: 多谢施主，贫僧赶路心切。
4: 圣僧，我这里距灵山不到800里，不远了。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1: 啊，悟空，你看，
7: 嘿嘿，师父。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你就多住两天吧，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番美意啊！
0: 哎，对呀，我说师傅啊，咱们就住几天吧，反正今儿也晚了。
4: 还是这位师傅痛快
1: 啊！这，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感谢施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2: 嗯嗯，夫人。
6: 哎呀，老爷，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4: 这天上降下了几位高僧，答应为我们做完圆满以后再走。
6: 真的？
4: 真的，这下我们可以功德圆满了。
6: 哎呀，太好了。
4: 哎，这平时你不是不喜欢我斋僧吗？这回怎么？
6: 哎呀，老爷，您这不就功德圆满了吗？我是为您高兴啊，老爷。
1: 当年陛下送我出长安，我许他3年就能回去，不想到如今已经10多年了，还没有到得灵山去得真境。
8: 师父，眼看灵山就要到了，您何必着急呢？
1: 哎，你们不想想，回去不还得10几年吗？耽误了圣旨，岂不有罪呀？
7: 师父，这都怪那观音菩萨。
1: 哎，悟空，不要胡说。
7: 嘿，师父，你想啊，他要是让俺老孙来取经文，到这10天不出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这一天我能打

0: 好几个来回，要取多少经文就取多少经文，何必叫你这个凡人不远万里来这儿取经文呢？师父，要是遇到麻烦，咱们还得怪他呢。
1: 悟空，罪过，罪过。
0: 嗯。

0: 大唐高僧，请用香茶。多谢女施主。高僧何必如此多礼？拜佛敬僧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呀。阿弥陀佛，真乃灵山宝地，人人向善呐。啊，高僧，请坐呀。啊，
1: 女施主，请坐。啊！师父，哎呀！沙师弟，我们出去。
2: 大唐高僧。 您这么仪表堂堂的，为何收了那么几个丑徒弟？怪吓人的。贫僧自东土来，一路上多亏了他们的本领，才保得我来到西天。原来如此啊！我说呢，圣僧啊，哎。
3: 我们这里离大唐万里之遥，你一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4: 为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倒也不觉得苦。哎，大师兄，大师兄，你叫我干什么呀？啊，
1: 师父要和二夫人说话。
4: 哎。

0: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1: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僧肯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了。
0: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1: 多谢。
0: 可是，
2: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
0: 什么？
2: 你不信呐？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他。
0: 天哪！
2: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还带着几个徒弟呢。你后妈呀，

0: 哎呀，我死，快走，有人来了，快走啊！
1: 我还会来的。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哼，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个人影啊？
1: 你眼睛花了吧？还不快去睡觉。
0: 小心让我捉住。
2: 哼，看来寇家的事儿还不少呢。
3: 是啊是啊。

0: 贫僧明日就要告辞了。
1: 嗯，你明天就要走？
0: 已经叨扰贵府十天有余，实在是不能再留下去了。
1: 你不能走，我不让你走。
0: 女施主，
1: 高僧，我问你，我家待你

0: 干嘛要去当和尚呢？
1: 放尊重些。
2: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1: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2: 咋
1: 走吧？
2: 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1: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2: 是
1: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2: 是啊，
1: 明天我们就走。
2: 好。
3: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
1: 哎，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
4: 哎呀，
5: 二师兄，你还插花啊？你看，
3: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1: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3: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0: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3: 是啊，
1: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已经叨扰贵府十天有余，实在是不能再留下去了。
1: 你不能走，我不让你走。
0: 女施主，
1: 高僧，我问你，我家。

0: 上呢。
1: 放尊重些。
2: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1: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2: 咋
1: 走吧？
2: 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1: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2: 是
1: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2: 是啊，
1: 明天我们就走。
2: 好。
3: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
1: 哎，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
2: 哎，
4: 哎呀，二师兄，你还插花啊？你看，
3: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1: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3: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0: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3: 啊，是啊，
1: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0: 哎呀，老爷，你就别让他走了。
4: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了又怕什么呀？
3: 哎，二师兄，
1: 八戒，
4: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啊。
1: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3: 哎呀，你看你瞎说什么？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1: 多谢施主。
0: 哼，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他却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1: 这
4: 沙师弟啊，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5: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度啊！
4: 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
5: 哎呀，二师兄，
2: 八戒
5: 不能吃撑的。
2: 八戒还吃呢你？
4: 干嘛呀，猴哥？
2: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5: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1: 八戒，多了怎么？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4: 哎呀，
2: 快走
5: 走啊，
4: 这连饭都不让人家吃饱了你。
1: 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3: 圣僧且慢。
6: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1: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4: 这
3: 是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
1: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3: 圣僧留步。快拿来。
7: 来了，老爷。
1: 这是
3: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1: 施主多保重。
3: 圣僧取经回来，再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
1: 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老施主，拜别了。
4: 回去吧，回去吧。
2: 走。
7: 去。哎，哎，哎，慢点，师傅。
1: 哎，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4: 眼前的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吃还不知道呢。
5: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7: 说得对，
1: 悟净说的是啊。
7: 快走，
1: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4: 哎，师傅，我没抱怨。
1: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堂，任凭你呀、吃个够。
4: 好，师傅。
7: 师傅，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
1: 啊，华光行院。
4: 您慢点。
5: 哎，师傅慢点啊。
7: 师傅快来。
4: 哎，师傅
1: 啊，
4: 什么是华光行院呢？
1: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院。
5: 哦，
1: 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
7: 哦，
1: 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
7: 哦哦。
4: 哎，好，好，好，哎。
1: 悟空
7: 啊，
1: 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7: 好，好。
4: 师傅，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去啊。
1: 好。
4: 哎。
7: 哦，师傅，慢点。
1: 好。
4: 哎，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哎呀，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7: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4: 我不干。
7: 搬
4: 搬。不搬呢？
7: 啊？
4: 你找我。
7: 啊，我帮你，我帮你。来来来来来，
4: 你什么活？你先找我干。
1: 八戒，小心一点。
4: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5: 师傅，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0: 师傅，您配上点。师傅，我去弄点火来，好取取暖啊。好。
1: 八戒，别弄你那桌了，抱点柴火来啊。你这猴子吓我一跳，你。
2: 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雷啊！吓我一跳！哎呀，要下雨了。师傅，下雨了。谁呀？站住！
3: 抓贼！站住！站住！
4: 放开我！

0: 老爷，
1: 您醒醒
0: 啊！阿爸，你醒醒啊！爸，阿爸，
1: 老爷，
0: 阿爸，你醒醒！阿爸，死得冤呐，老爷！
2: 阿爸，
3: 小姐，二夫人，少爷，你们都别哭了，好不好？我们得想法给老爷报仇啊！
0: 找谁报仇啊？
3: 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
4: 你说什么？
3: 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0: 啊！你在哪儿看见的？
3: 我看他们来的太凶，就没敢出来。我躲在门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
4: 这帮人不是和尚。
3: 哎呦，我的少爷呀！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0: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3: 哎呀，你们！
0: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3: 对呀，
4: 母亲，你说的有道理呀。
0: 我不相信。
1: 哎呀，你不信你？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4: 我去写状子。
0: 等等，管家。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4: 对，
3: 哎呀，老爷呀，你死得好惨呐！
5: 悟空，
6: 啊，师父。

0: 天亮了，叫他们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嗯，好。沙师弟，沙师弟，好，八戒，八戒，八戒，
1: 你干什么呀？
0: 快起来！
2: 人家还没睡醒呢，你看，
0: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
1: 嗯，该走了。哎呀，嗯。
0: 啥时候都没有，找这么个地方。这边，走，师傅，往这边走。
3: 好，
0: 把这跟上，快点。
1: 跟上了。
0: 站住！留下白鹿琴。
4: 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呐？哎，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
0: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杀了他！哎哎哎，
4: 别，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鹿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哎哎，来来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0: 这个，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哎，对对对，走走走，你们走，走吧。走，沙师弟。
5: 哎，拿来，
0: 拿来，给我们，给我们。哎，师傅，过来。
1: 过来，悟空叫什么呢？得，他是找你要马呢。
0: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走吧，来，过去，来，慢点，哎，好，慢点，哎，师傅，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去瞧瞧。
1: 嗯。
0: 啊！哎哎哎哎，怎么不动了？
1: 是啊，哎，嗯，怎么哑巴了呢？哎呀，哎，猴哥，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0: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6: 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0: 老孙能变呢。

0: 师傅，把他们头捆上了。悟空，悟空，师傅，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1: 麻烦？哎，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
0: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啊！
1: 师傅，你先坐着，
0: 来，
1: 看老孙怎么 follow 他们。
2: 哎呀！别吵！
3: 别吵！
4: 老爷，放过我们吧！
2: 我们都是良家子弟呀，放了我们吧！
1: 你们这帮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快说实话，老孙的金箍棒可不饶你们！
2: 就是，爷爷饶命！我说实话，昨天夜里趁昏黑夜雨，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
5: 抢的财宝呢？在那边，
2: 啊，就在那边。啊，猴哥，师傅，哎，你们看着。
0: 你们看，你们看，嘿，你们看，都在这儿呢。你看，你打
1: 抢的真不少啊！
0: 哎，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
2: 是啊，
0: 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
6: 师傅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哎，师傅，我也是这个意思。
5: 对，送回去，送回去，
6: 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哎。 昨天街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摘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怪哉！
7: 大人，这次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出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6: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嗯，吃斋念佛之人，焉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
7: 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
5: 速派一队捕快，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
2: 是。
5: 快走！师傅。
2: 拿剑，你说，
5: 哎，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快点，快点！哎，
8: 他准是来捉贼的吧？啊，哎，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什么？站住！站住！下来。
2: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8: 什么东西？拿过来！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说，拿过来！拿下来！拿过来！拿过来！拿过来！
6: 你看，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是，走。
9: 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
0: 竟敢冒充和尚，还说从什么大唐东土而来，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1: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0: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啊，
1: 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
2: 哎，就是，没错。
1: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呢。
2: 哎呦，
0: 哦，那强盗呢？
1: 强盗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
0: 哦，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又把他放走了，说谎都不会说。
1: 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
0: 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你拿着看去嘛。出去。接住。有风出不去。好。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
3: 你看吧。
1: 啊，寇员外死了。
2: 啊，
0: 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1: 大人，这事真的跟贫僧无干呢。
0: 与你无干？那跟谁有干呢？啊，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1: 大人，
0: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3: 在，
0: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3: 是。
1: 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0: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4: 慢着。大人，这件事儿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0: 又冒出一个来。你是何人呢？
4: 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0: 那他呢？
4: 他是我师父。
0: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4: 打我？好，我等着，我在这等着。
0: 打。
5: 别打了！
6: 你们都自己打自己呀！
5: 别打
7: 了！我正在那儿呢。
8: 是老爷。
9: 老爷，
0: 打死我了。
9: 老爷，
0: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怎么打起我来了？打死我了。
10: 老爷，
11: 您快坐下，快坐下啊！
0: 死我呀！
11: 坐下。
0: 哎呦！
12: 老爷，
13: 真是大师兄赐的法呀，没错。
0: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就属他闹得欢。来呀，
14: 在，
0: 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14: 是。
4: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
2: 来，
3: 跟着
2: 拉。
4: 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8: 老爷，这后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0: 啊，箍不住啊。
4: 是啊，
0: 让我来看看。
4: 你瞧瞧，来。瞧。
0: 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2: 啊，是啊，
8: 是
2: 啊，
0: 换粗的，用大型，
4: 换粗的，
10: 悟空，哎呀，悟空，悟空，
13: 你别管，
2: 啊。
13: 哎，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10: 这算什
0: 么呀？箍不上啊。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2: 是啊，
0: 退堂。
13: 哎呀，师傅。哎，大师兄啊，哎呦，
4: 花姐，啊，
13: 真紧绑的真够紧呐。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0: 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就恕他闹得欢。嗯，来呀，
1: 在在，
0: 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2: 是啊，
3: 是
2: 啊，
3: 起来，进去。哎，你起来。
4: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
2: 来，
3: 跟上，
2: 拉。
4: 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5: 老爷，这猴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0: 啊，箍不住啊！
4: 是啊，
0: 让我来看看。
4: 你瞧瞧，来，瞧，
0: 不滑呀，扎手，刺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3: 啊，是啊，
2: 是
3: 啊，
0: 换粗的，用大型，
4: 换粗的，
6: 悟空，哎呀，悟空，悟空，
7: 你别管，
6: 悟空，
2: 啊！
7: 哎，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6: 就是，
0: 箍不上啊。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3: 是啊，
0: 退堂。
7: 哎呀，师傅。哎，大师兄啊！哎呦，
4: 花姐，
7: 真紧，绑得真够紧呐！

0: 哎，喊什么喊？喊！不是喊！喊什么喊？这家伙皮太厚，
1: 就是皮厚。
0: 哎，就打这个细皮的肉的。

0: 我们就打的是师傅。哎，
1: 对，打！
2: 我找你们，别打他，还是打我吧。来，啊，
0: 来来来，
3: 打你！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有话好商量啊。
1: 悟空，
4: 该怎么办呢？
0: 师傅，他们不是要钱吗？
4: 你给他们点钱不就完了？悟空，我哪有钱呢？
0: 你给不给？哎，等等等等等等，师傅，你的包袱里不是有件保袈裟吗？给他们就是了。
5: 大师兄，
0: 那袈裟是观音菩萨送的，不行不行不行！
4: 哎，别打别打别打，过来，
0: 来来来，过来。
5: 哎
4: 啊
5: 哎，干什么？啊？
0: 喂，你们来听着，
5: 嗯。
0: 我师傅的包袱里有件保袈裟，真的？那可是无价之宝啊！哎呦呦，那在哪儿呢？啊，这什么地方？
5: 找着了，
0: 找着了，找着了！哎，哎，哎，在这儿呢，找着了，找着了！
5: 有了，哎，找着了，找着了，回去看，回去看，回去看！哎，我说你们几个老实点啊，老实点，老实点啊！哎，快快快，走走走走走！哎，快点！哎，走，这袈裟也没了。
4: 悟空，你怎么？师傅。
0: 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免挨打嘛！啊，
1: 哎呀，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把袈裟

0: 你怎么能蒙受这不白之冤呢？嗨，
1: 是
2: 你的本事哪去了？哎呀，我的猴哥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啊？你卖的什么棺材啊？
3: 大师兄，你说师傅该有这一难吗？哎，
0: 唐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1: 哎呀，
2: 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样？
1: 这一个呀。
2: 就顾咱们吃一辈子了啊！不是，这样啊，我看看，你看，你看这个。
1: 哎呀，真的真的，这可不是吧？这些都是啊，
2: 得擦手啊。哎呦，哎呀呵，
1: 二位，我说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啊！
2: 哎哎哎，哎呦，大人，那这大人。
1: 你们吵什么？没吵，这是什么？
2: 这是那和尚送给我。对，就是那和尚送的。
1: 和尚。
2: 哎，对。
1: 这是赃物。
2: 赃物？
1: 大人，
2: 你们还在这儿抢夺？
1: 哎呦，这是大人。 这是什么呀？这是，
2: 这是和尚的黑账。
1: 哎呦，这和尚还做黑账呢？
2: 啊！
1: 大人，您这是？
2: 看什么看？我去交给老爷。
1: 哎，
2: 不是。

怎么又着了？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谁呀？
0: 是小的我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大人，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呦，真是的，我刚躺下。哎呦，哎呀，哎，你要累死我呀？哎，
0: 老爷，您看，这是那和尚的赃物。
1: 哎呀，这哪是赃物啊，这真是宝贝啊！这是那唐朝和尚的袈裟，只有高僧才有啊。这下可坏了。
0: 哦，对了，哎呦，老爷，还有这个呢。
1: 啊，
0: 老爷，您瞧，您瞧，这个呀，小子看不懂
1: 啊。哎，让我看看这是什么。车迟国王御批，西凉女儿国国王御批，乌鸡国王密批，大唐御赐。
0: 哎呦，
1: 哎呦，坏了！咱们错把大唐高僧当毛贼给抓起来了，这下惹下滔天大祸了！哎呀！
2: 你们听着，吾乃玉帝派来的浪荡游神，你们这府衙内错打错关了取经的佛子，你们趁早放了他们，不然就把你们全都踢死，把这城池踏为灰烬。
1: 大神高抬贵脚，我们知错就改，知错就改。
3: 对对对，
1: 这就放人，这就放人。大神，大神，
2: 那就赶快去吧。
1: 这就办，就办，说办就办。
2: 我去也。
1: 哎呦，哎呦，
3: 哎呦，哎呦，大人，大人。

0: 团灭了！谁在咳嗽？你听见了吗？是阿爸的声音。阿爸，阿爸是你吗？
1: 。老爷，你又活过来了。我没有活。
0: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2: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你死的冤枉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女儿吧，女儿为你报仇。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老爷，你们为什么要冤枉好人，陷害无辜？我没有啊！那唐僧四人分明是好人。
0: 你怎么诬陷他们是强盗？阿爸，这事都是儿子的错，明天一早，儿子就到本府投地解状，请阿爸回去吧。
2: 你们要赶紧改正。老爷，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你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老爷，求你了。

0: 悟空，悟空，
1: 大师兄，
0: 你睡着了？
1: 师父，大师兄太累了，像是睡着了。
0: 他也怠惰了，往日什么妖怪也不怕，今日怎么连几个凡人也弄不过？
2: 师父，你要知道，这凡人的事才不好办呢，重不得，轻不得，弄不好你还得埋怨我老孙。
0: 悟空，你是在数落为师的不是吗？
2: 嗨，我哪敢呢！俺老孙天上地下怕过谁？就是怕师父的紧箍咒啊。
0: 那你就不给我做个法，给我松松绑啊？
2: 我也知道师父捆得难受，可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得请他们来松绑啊。
0: 你这猴子，故意让我受罪。
3: 哦，
4: 这回还不知道怎么打呢哟。
3: 哎呀，各位罗汉呐，各位罗汉，下官无知，让各位受委屈了，诸席见谅，
5: 诸
3: 席
5: 见
3: 谅，
5: 诸席见谅，诸席见谅，
3: 诸席见谅，
2: 还唠叨什么？还不快给我师傅松绑！
4: 快给你主意解开，
3: 快松绑，快松绑，
2: 快点，
3: 快点，
5: 见谅，
1: 师傅，来。慢点
3: 啊！师父，圣僧莫怪，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
2: 哎，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
3: 快拿，快拿，
5: 在这儿，
4: 你快拿了，我们。
2: 哪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
3: 啊，圣僧不要见怪，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呀。
2: 啊，你断的案不怪你，难道怪我吗？
3: 哎，不敢不敢不敢，这事儿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一口咬定是圣僧杀人抢劫，我这才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5: 老爷，
3: 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5: 老爷，寇家来人了。
3: 抬了，我正找他呢。
5: 不，老爷，他们是来送解状的。
3: 什么解状啊？
5: 解状
3: 啊！啊，解状啊！
6: 大人来了，大人，请进。
3: 来呀，把东西放下，让夫人小姐过目。夫人小姐，请来过目。你们看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呀？啊，你看看。
7: 哎呀，老爷，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呀。
3: 那可有短缺啊。
7: 不缺，多谢您了，老爷。
3: 哎，不要谢我，这都是大唐圣僧师徒四人帮你们给夺回来的。
7: 多谢圣僧。
2: 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7: 不是我。
4: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的屁股打的这个，你看看，你看看。
6: 八戒，八戒，
4: 你看我就看看。
7: 圣僧老爷，阿爸冤死，魂魄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阿爸报仇啊。
3: 啊，小姐放心，本官凭着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
7: 多谢老爷。
0: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今日死在强盗手中。
4: 猴哥，你看，你看，
2: 师傅，师傅别哭，师傅别哭，你这一哭就低了咱们的名头了。
1: 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
4: 哎，师傅啊，你光哭它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这个，
0: 哎，悟空，
2: 师傅，
0: 你能想个法子让老员外还阳吗？
2: 哎，师
4: 傅，你让猴哥再跟着太上老君要一个什么丹，寇员外他不就？
7: 圣僧，求您显个神通吧！若是能把阿巴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求求您
6: 了！
7: 求求您了！
0: 请起，
7: 求求您了！
2: 起来，
0: 悟空，你看，
2: 师父放心，起来，起来！你们在这稍等，俺老孙去去就来。哎。

1: 什么？阎王爷，我是被强人所害啊，还能让我回到阳间吗？
2: 那可不行，这个地方是有来无去的地方，你既然来了嘛，那就别想回去了啊！
1: 阎王爷，大圣来了！哎呀，快快快快快快！哎呦，你们，走走走走走走！阎王，去！阎王老二，阎王！哎呦，哎呦，哎呦！我说，
3: 同台府地灵县寨僧寇洪的魂魄是谁给勾来了？
1: 圣僧，圣僧！哦，圣僧，我在这儿啊。
3: 我在这儿啊，救我一救啊，圣僧，救救我！你在这儿啊，我正找你的。
1: 大圣啊，这个寇洪善事，小王并没有派鬼使勾他呀，是他自己来的。
3: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既然找到了，就让他跟俺老孙回到阳间吧。啊，走走走，咱们走。
1: 谢谢大圣，谢谢。大圣，小王，因为他是善人，已经派他做掌管善缘部子的案长了。什么案长
3: 不案长？他阳间的事儿还没做完呢。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既然大圣让他回去，那小王就另找一个案长就是了。
3: 阎王，你过来，过来。
1: 大圣。
3: 嗯。
1: 有何吩咐？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吧。那寇洪的阳寿还有多长？给我查查。查。是查，就还有一年。哦，大少，还有一年阳寿。一年。
3: 太少，太少了，快点加，加，加不加？加，阿舅，大王，阿舅加三年，您看如何？三年太少，再加一季。
1: 啊，
3: 一季，啊，阿舅，阿舅，快加，
1: 加，
3: 这还差不多一季，阿舅行了。 要不然只加一年的阳寿，俺老孙不就白跑这趟了吗？有劳，有劳了，走。

0: 我死，
1: 怎么回事？
2: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不像好人。
3: 我是好人，
1: 翻墙而入。你说你窜到寇府干什么来了？
3: 我听说寇老爷家出了事儿，我是前来探望的。
1: 探望？你放着大门不走，你跳墙啊？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说呀。
0: 他是个痞子，哼，他整天不务正业，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说不准呐，那些东西就是他抢的。
4: 你胡说，

0: 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啊，我亲眼看见的。我就是知道，一会儿说唐朝来的圣僧是强盗，一会儿又说他是强盗。你说，你到底看见的？你说，
1: 你们吵什么呀？你们
2: 别吵了，我都糊涂了。
0: 你不是去看人？
3: 师傅，老孙回来了。
0: 哎，师傅。
1: 悟空，
0: 老施主有救吗？
1: 有了，有了，你们等着。

0: 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0: 活了，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阿爸，
2: 阿爸，嗯，
3: 慧儿，
2: 啊，
3: 管家呢？
2: 不，刚才还在这儿吗？
3: 去，把他找来。
2: 哎，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嗯，管家，
4: 啊，我在这儿呢，
2: 你在这儿呢，哎，管家，我阿爸又活了，
5: 啊，老爷活了，
2: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5: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2: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哎，
3: 哎哎哎哎哎，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遮脸布，看得真真的。
5: 大人，
6: 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5: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6: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5: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3: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4: 请起，请起，
6: 起来！
4: 老施主，不要这样。
1: 阿爸。
3: 沃斯，
2: 表叔。
1: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2: 表叔求你了。啊，
4: 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3: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声，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0: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幼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啊，
7: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的啊。
8: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6: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3: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7: 变红了，你看，你好看。这铃铛变喜糖了，你看，哎呀，太好了。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

0: 好，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宗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 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
1: 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 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宗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
3: 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
8: 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9: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0: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
12: 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4: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5: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6: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 给大家。

0: 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2: 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 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3: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必去观海。大海是活得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14: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15: 等天空在这烈绿太阳下在飘摇。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16: Young forever。
17: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18: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14: 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瞧瞧。
1: 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0: 活了，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
2: 阿爸，嗯，
3: 慧儿
2: 啊，
3: 管家呢？
2: 哎，不刚才还在这吗？
3: 去把他找来。
2: 哎，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
4: 啊，我在这儿呢。
2: 你在这儿呢。管家，我阿爸又活了。
4: 啊，老爷活了，
2: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4: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2: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
4: 哎，哎哎
3: 哎，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遮脸布，看得真真的。
4: 大人，
5: 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4: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5: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4: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3: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0: 请起，
6: 请起，
0: 起来。
6: 老施主，不要这样。
1: 阿爸，
3: 沃斯，
2: 表叔。
1: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2: 表叔求你了。
6: 啊，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3: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声，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0: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幼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啊！
7: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的啊！
8: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5: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3: 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9: 是，哎。

0: 铃铛变喜糖了。哎，你看，哎呀，太好，
1: 多谢
2: 多谢圣僧，
0: 哎，好，多好的一对儿啊，太好了。
2: 阿爸，
3: 师傅，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4: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3: 走，这就到了。八戒，你瞧，
5: 走走
3: 走，

0: 快点，快点，快点！老爷，
1: 怎么样？三口大缸都装满了吗？两口缸没有装满，还有一口是空的。
2: 快派人去催！
3: 是，快去！
4: 快走！
5: 师傅，你瞧。
6: 哎，这是哪儿啊？
5: 躲开，躲开！师傅。
2: 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6: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1: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
3: 师傅，我们到了慈云寺了。
2: 师傅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
1: 好，
3: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
2: 走，
3: 是啊，走。
2: 你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好，等着，等着。哎，
3: 请，
2: 请，
3: 请，
2: 请，
3: 请。
2: 哎，
3: 八戒。
7: 这桌真好，八戒，请师傅。你看，
8: 快看，快看，
7: 这哪儿？大唐高僧远道而来。 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啊！
8: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7: 哎，高僧不必如此多礼，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8: 坐，
1: 坐，
8: 走，八戒，快点！
1: 哎，你们看，
8: 啊。
7: 请问长老，宝刹地处河州河府啊？啊，小寺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8: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7: 哦，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
8: 师傅，你别再问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得够不叫了。八戒，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7: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僧堂用斋。
8: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7: 今日是正月十三，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8: 贫僧一路跋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
7: 啊，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
8: 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
7: 唐长老，且宽住两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8: 好啊。

0: 那蚊子，
1: 八戒，关灯去了，起来。

0: 不错，好，好，嗯，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贫僧有礼了。你是哪儿来的和尚？胆敢闯上金平桥，冲撞我老爷的天路？
1: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平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
2: 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送到嘴边的食儿，难得难得呀！
3: 小的们，
4: 在
2: 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5: 哎，把它切成片，
2: 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
6: 好，
7: 是啊。这。
8: 你这个毛神，值日公曹，
9: 大圣，
8: 你不赶快来见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找打吗？
9: 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0: 什么开台不开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1: 你师父宽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0: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1: 大圣，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鹰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0: 快说，妖洞在哪儿？
2: 天哪，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却是山里的妖怪。
3: 走，小子们，
4: 来了来了！
3: 我们大王说了，待会儿啊，把你洗干净喽，用香油啊煎着吃。哎呀，小子们，
5: 哎呀，
3: 衣服扒光了，把绳子解开。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踹。快还我师父。
1: 你是什么东西？
0: 你是小牛精啊。
1: 你在叫嚷什么？
0: 我是你孙爷爷，快叫你那魔头把俺师父乖乖送出来，快去。要是慢了些，看我打破山门，掀翻你巢穴。
1: 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报告大王。你等
0: 着，
2: 快去。
1: 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2: 怎么回事？
3: 下去，下去，下去。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1: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父出去，他就打碎山门，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呀。
3: 师父？什么师父？
4: 要坏事儿，咱们抓来那个和尚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
5: 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
0: 莫非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尚唐僧？
4: 要真是他，可就惹麻烦了。
3: 那又怎么了？
4: 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
3: 有什么麻烦的，把他一起抓来就是了。
0: 我看呢，干脆把那个和尚带上来问个清楚再说，怎么样大哥？
4: 三弟说的有理。小子们，
6: 在
4: 把那和尚穿上衣服带上来。
6: 是是，
3: 快去。
0: 妖怪出来。
4: 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7: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3: 你胡说。
5: 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来呢？
7: 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
0: 是哪三位？
7: 大徒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
0: 这果然是。
7: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
0: 怎么还有两个？
1: 报！报！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4: 这可怎么办呢？
3: 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0: 对，小的们
6: 在，
0: 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
6: 是。
3: 上。
0: 一群小牛精还敢自称大王。
5: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
0: 小瘦猴子，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游说华社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8: 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0: 可恶的妖怪，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嗯，哎呀，嗯，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啊啊！
1: 哎，师傅不吃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
0: 哼，哎，你不吃啊？嗯，我吃。嗯，嗯，
2: 八戒。
0: 嗯嗯啊。
2: 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哼！
0: 大师兄，我怎么知道啊？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2: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脚！
0: 你大师兄，
2: 哼！
0: 二师兄，快！
1: 猴哥，嗯，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2: 去，
1: 哎呀，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啊！哎呀，哎，大师兄，你别生气了，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傅，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2: 你说的好听，师傅步步该栽，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1: 你倒是防备了，师傅还是被捉去了。哼，什么？
2: 你这
1: 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
0: 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
2: 我是去找
1: 你，
2: 哎呀，我说不去，你非要怪我去。
1: 别吵了，你烦死了。
2: 哎。
1: 大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啊，嘿嘿，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啊，哎，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
2: 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啊！
1: 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嗯，嗯，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傅在什么地方吗？嗯，
2: 师傅在青龙山玄鹰洞。
1: 玄鹰洞？
2: 嗯，
1: 那是什么地方？
2: 是一群小牛精把师傅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1: 哦，
0: 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2: 交过手了，嘿，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了个平手。
1: 哎呀，
2: 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哎呀，
1: 哎，大师兄，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
2: 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0: 啊，
3: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0: 哎哎哎，是得想个办法。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哎哎哎，这哎哎，
3: 有了，有了，
0: 什么办法？
3: 哎，又让你给吓回去了。
1: 哎呀，
0: 二师兄，你看，
1: 哎
0: 啊，有了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1: 啊。

0: 将军，入高州吧。很明显，现在是一个闭环。
1: 有了您在，一定会拨云进日。
0: 只要我们能找到这个闭环的接口，就能同时撬动这两个案子。这提前一年还超额完成任务。
2: 低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余香。

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5: 9.9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
1: 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
0: 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啊？
2: 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
0: 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傅在什么地方吗？
1: 师傅在青龙山玄鹰洞。
0: 玄鹰洞？
1: 嗯，
0: 那是什么地方？
1: 是一群小牛精把师傅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0: 哦，
2: 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1: 交过手了，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了个平手。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
0: 大师兄，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1: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0: 是得想个办法。
2: 有了，
0: 什么办法？
2: 又让你给吓回去了。
0: 二师兄，你看，
2: 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1: 好，这可是个好办法。来。堵上，堵上！
2: 先给他堵，堵上，堵上！
1: 沙师弟，沙师弟，
2: 真行！
1: 他听不见了。来！
2: 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麻了下来，就什么听不见了。
1: 走。
2: 猴哥！大师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你装什么傻呀？
0: 你说什么？
2: 猴哥，你你都成聋子了。妖洞在哪儿啊？
1: 我这不正找呢吗？
0: 二师兄，你怎么不堵耳朵了？
2: 我跟妖怪打起来再堵也不迟啊。你看，
1: 八戒沙僧过来。
2: 好，
1: 你瞧，
2: 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啊？
1: 上次忙着救师傅，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这洞口在哪儿呢？
0: 大师兄，过来，来，好像在这儿呢。
1: 八戒，洞口在这儿呢。
2: 让我打头阵啊！
1: 别急，你们在这等着，我去看看师傅怎么样了。别走开。

0: 师傅，
1: 莫急莫急，我，
0: 哎呀，
1: 走走，
0: 哎，
1: 走师傅，
0: 哎，走，哎。

走，师傅。

大师兄！哎呀！

0: 悟净，哎呀，八戒，八戒，啊，哎呀，哎呀，哎呀，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1: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那妖怪给烧熟了啊！哎呀，哎，
0: 悟净，你怎么也来了？
1: 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
0: 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哎呀，哎，
1: 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2: 大师兄还在跟那三个妖怪在打呢。
1: 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3: 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
4: 哎呦，大圣啊，这是哪儿去呀？
5: 老官，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4: 上前来有什么事情吗？
5: 俺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4: 哎，大圣，大圣，大圣，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
5: 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4: 哦，也好，来来来，过来。
5: 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青龙山玄鹰洞。
4: 哎呀，哎呦，哎呀，大圣啊，大圣，想必你与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5: 交手了。
4: 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着热，冷的冷，还会杀迷眼睛。<笑>哎呀，大圣啊，大圣，这回呀，你可吃亏喽！
5: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笑>
4: 好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
5: 哎，多谢。
1: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避暑大王，还有个碧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呢。哦，嗯，
6: 众位卿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 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息呀。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1: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四目星君方能降服这三个妖怪。
6: 是啊，啊。
5: 你是说需派掘墓教斗木屑、奎木狼景安四星君前往？
4: 非此四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7: 传旨，就派四目星君前去降妖。
5: 遵旨。
3: 多谢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四目星君就是了，
5: 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
4: 哎呀，你这个猴头啊！ 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5: 得了。

0: 你们能帮手吗？来，你的。那个猴子还能施展什么手段？来！哎，哎，快帮忙！
1: 急了！急了！
0: 哎！好！哎！我靠！

1: 我们来了，三个妖怪要求见龙王，跟他们说父王不在。
2: 哎呀，救命啊！
3: 公子救命啊！
2: 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3: 你们怎敢擅自闯入我龙宫？
2: 哎呀，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3: 你们是什么人啊？
2: 哎，我们是青龙山的山神。
4: 后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追杀我们，我们有个弟兄都受了重伤啊！你看在这儿呢。
2: 是啊，
3: 公主，求你让我们在龙宫暂避一时吧。啊！
2: 求求公主了！
3: 爸，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
5: 哎呀，公主，就是他，公主，救救我们吧！哎，
6: 那好吧，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5: 哎，
2: 谢谢公主，谢谢公主。
5: 哎呦，哎呦，哎呦！公主，
7: 快把妖怪交出来！
5: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你不认得我？嘿嘿嘿，你老爹可认得我，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
7: 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
5: 啊，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嘿嘿，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
7: 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5: 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那可有窝藏之罪呀。
7: 什么？你说我窝藏妖怪？
5: 好。
7: 那老孙就在这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5: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你敢怎样？啊，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嘿嘿，
7: 这还像话？
5: 哎，公主，老孙有句良言相告，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
8: 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老孙去言，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9: 解开，你老实点！
8: 哎呦！你们来了，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呀！你
9: 唐长老，
8: 啊！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解开呀！哎呀，
9: 多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
8: 哎呀，快给我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哎哎哎！有劳二位仙君了。
9: 悟空在什么地方？
10: 孙大圣和奎木狼、角木蛟追妖怪去了。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
8: 啊，
9: 多谢二位仙君。
8: 哎，师傅不拜，他们是奉命来的，拜他们干什么？
11: 八戒，这是什么话？
8: 哎，师傅，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啊，
12: 天蓬元帅说的对，我们是玉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啊，
11: 多谢仙君。
8: 有劳各位星君。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走，嗯，走，嗯，好，
12: 哎呀。
7: 走了，哎，走了啊！多谢公主相救。哎，对对对对对，多谢公主，多谢。
13: 追兵已经走了，
7: 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12: 哎，
13: 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呐。
12: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
13: 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12: 哎，老龙王他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
13: 哎，是啊，
12: 公主，
13: 你不是？
12: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公主，我并没受伤，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3: 你们刚才的话，
12: 哎，我们刚才的话不假，哎，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13: 是，
7: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 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请吧。
12: 哎，我们既然来了，那有就走之理呀。
13: 是啊，哪有就走之理呀？啊！
12: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哎，那是你我之间的缘分呐。
13: 哎，对，哎哎哎！哎哎哎

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个妖精，快快还我师父！
1: 大象，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
0: 哎哎啊！哎呦！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
2: 哎呀！
3: 大圣饶命啊！
2: 大圣饶命！饶命！
3: 大圣饶命啊！
4: 死妖怪，我杀了你！
5: 手下留情。
6: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0: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6: 大圣，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
0: 啊，好，好，好，俺老孙找师父去了。哎，
6: 快走，快走，快走！
7: 哎，哎，我说，沙师弟，干脆把他洞给他烧了，断了他的根儿啊！
8: 对，对。
6: 哎。
9: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
10: 陛下请不必如此。
0: 陛下请不必如此。
9: 陛下这可当不起呀、
7: 啊、只要陛下知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10: 八戒，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9: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10: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9: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天。

凡是牢狱之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

0: 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三千大龄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陀。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

0: 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8: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7: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1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7: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0: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

0: 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潮牌免费屏。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

0: 绝对。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1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

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调皮的甜筒。
1: 冰凉爽口的冰淇淋真是人间美味啊。
2: 甜筒。甜筒，你在干嘛啊？
1: 我的冰淇淋。张胜男，你赔我冰淇淋。
2: 关我什么事？又不是我弄掉你的冰淇淋的。
1: 你是你吓到我才会掉的，当然要你赔我冰淇淋了。
2: 刚做完作业好累，好想睡觉啊。甜筒，你帮我收拾一下书包吧。
1: 好啊，机会来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嘿，贪玩扇子，有了这把扇子，只要你扇一下，就会控制不住自己贪玩起来，就给你一个小小的惩罚吧。

0: 少男，你的作业可以借我看一下吗？
1: 不行，不可以的。还有你香菱，我是不会借给你们看的。
2: 好吧，我不要。
0: 好吧，那我也不借了，我自己写。
2: 他怎么写这么多东西啊？张少南，我们出去玩会儿吧，放松一下，不要一直在这里写了。
1: 这么热我才不去呢，学习才是最重要的，别打扰我。不过嘛，玩一会儿好像也没什么事，我们先去玩会儿吧。
2: 好啊，张胜男，那我们走吧。
0: 56 57 58 59 60。
1: 香菱，你怎么才跳了60下啊？我比你多太多了，你可真弱啊。
0: 你已经跳得很多了。
2: 好像是比之前跳得多呀。如果没有这些叶子，我有可能会跳得更多。
1: 是吗？
0: 张善男，你不是说学习最重要吗？怎么又出来玩了？
1: 反正我现在就是想出来玩。
0: 那你不怕你的学习成绩会下降吗？
1: 哎呀，没事的，玩一会儿没有多大关系的。
2: 好吧，那等一会儿我们去公园玩会儿吧，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啊，等一下叫上武冠军他们一起去玩吧。
3: 香菱，要不你先抓我们吧，要把眼睛磨好啊，不能偷看哦。
1: 好啊，我赞成，我们开始吧。
2: 武冠军，那你可要小心哦。我来抓你啦。
3: 香菱，小心点啊，武冠军就在你前面。
4: 香菱，你是抓不到我的，你就认输了吧。
2: 好吧，我认输，换你来吧。
1: 爸爸，不要生气了嘛。
5: 你今天怎么都没有交作业啊？
1: 就是，你们老师都把信息发给我了。
6: 妈妈，我今天就是多玩一会儿嘛，我会补上的。
1: 张胜男，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
6: 我，
1: 你现在怎么变得越来越贪玩了呢？
6: 妈妈，我知道。
1: 我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6: 对不起了，张胜男。
1: 这跟你又没关系，干嘛和我说对不起啊？
6: 是因为我对你使用了道具，你才会变得贪玩的。
1: 啊，好吧，其实今天我也有错。唉，我要去学习了，看来我今天要补作业了。
6: 对不起啊，我以后不会再这么调皮了。
2: 兴趣钥匙。
7: 同学们，这个周末我们班会在丰收农场进行徒步活动，欢迎同学们踊跃报名，积极参与，等会课后可以来找我报名。
0: 这节课写完作业，周末我们就可以尽情地玩了。
2: 你想参加徒步吗？我们可以比赛谁先到终点。
1: 说好了，明天我们都要去，一个都不许缺席。
2: 我们还可以一起玩游戏。
0: 我刚才想了想，还是不去好，徒步要走那么远，很累的。
1: 我可不管，我们一个人都不许缺席。
6: 让人产生兴趣的道具，你要这个想干什么？
2: 甜筒，你有没有嘛？我想让美丽对徒步产生兴趣，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起参加活动了，多好啊。
6: 既然你这么想要，那就帮你一次，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个叫兴趣钥匙，我教你怎么用，把钥匙举起来让他看见了就行。
1: 这次徒步我们一定要超过男生队。
0: 我就不去了吧，我走路速度那么慢。
2: 难得我们一起出去玩，
1: 我跟男生们已经说好了比赛，看哪组先到终点。
0: 不要，我才不想去呢，你想累死我啊。
2: 美丽，你真的不去吗？
0: 我没兴趣走那么远，我不想去。
2: 是吗？你看这是什么？这个季节去徒步可是很好玩的哦。
0: 好，那我们一起去。

0: 大家加油，一定要量力而行，注意安全哦。
1: 好远啊，这条路好像没有尽头一样。
2: 加油，不用想那么多，一直走，看着路边的景色，很快就到了。
1: 好累呀，我的脚好痛。夏明，我能不能休息一会儿呀？好累呀。
3: 你不走了吗？今天

0: 男生队赢定了。
1: 我们会赢的，
2: 甄美丽，你可别让我们失望啊。
3: 美丽，我陪你一起走吧，再不走就追不上他们了。
1: 夏明，我走不动了，我真的要休息一会儿了，你先走吧，我等会儿就去追你们。
3: 好吧，你要尽快过来呀，我在前面等你。

0: 吕亨，我们是不是最慢的了？张舍南，你们女生都到哪儿了？
1: 甄美丽还在后面呢，应该快上来了。
2: 不是吧，她比我们还慢吗？那你们输定了。
1: 我们才不会输呢，胜利者一定是我们的。
2: 你怎么了？小心。你脚怎么样了？我来看看你。
3: 我没事了，就是扭伤有点疼。五冠军，你们以后也要注意呀，别跑太快了。
2: 我们不会的，就是香菱因为你受伤可自责了，她说不该留下你一个人的，你是急着赶路才会摔倒扭伤的，大家都在等你好起来，你可要快点好起来啊。
3: 你跟香菱说别自责了，是我自己不小心才受伤的，跟她没关系。
2: 好的，你一定要好好养伤，大家都等着你呢。
3: 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会好起来的。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较刺激，很好玩，很适合跟朋友一起过来。
1: 迎着海风，置身于大海之中，就是飞翔翱翔的那种感觉，是心很放空。
2: 今天刚好太阳也很大，蔚蓝蔚蓝的，
3: 心旷神怡的感觉。一到这里就觉得这个吹着海风，感觉烦恼都被吹走了。
4: 在这里，你不仅可以拍到惊艳朋友圈的精彩大片，还可以体验各种潮流炫酷的新鲜玩法。
5: 古石村位于黄岐半岛东部，是闽东古石厝群落保存最完整的渔村之一。如今，这个古村落利用自身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6: 这一路看过来全是这样的石头房，而且这边是较为集中的区域了，感觉像是。
7: 你说对了，这就是古石村的 CBD。
6: CBD
7: 对，
6: 就是中心位置了。
7: 是啊，
6: 都是这样石头房，很有特色。那我们现在看到石头房了
7: 啊，
6: 离海边大概距离有多远？
7: 你说到重点啊，古石村这是依山傍海，后面就是山，
6: 嗯，
7: 然后前面就是海，海悬崖离我们这个村子大概就是100米的距离。
6: 100米，
7: 100米，
6: 就是我们走下去，马上就可以看到。
7: 对，就是村子的阳台，它就是一个超级酷的悬崖。
6: 赶紧带我去看一下。
7: 好，我们现在就去看。
6: 走走走。
5: 薛可是古石村户外文旅体验项目的负责人，他介绍这里有山海交映的美景，独特的崖壁风光，很适合在户外打卡游玩。
7: 这样啊，你今天来到古石村，我必须刷新一下你这个对玩山玩海的认知。往前面大概5米，我一定让你哇塞一下。
6: 那我看看，因为这边的风景已经很美了。
7: 你去看，你往前走。
6: 哦、天哪！这个崖壁上面是有咖啡吗？是有，看写的有咖啡。
7: 对 ，Cliff Coffee 就是古石崖壁咖啡。
6: 我是可以坐在上面喝咖啡。
7: Yes。
6: 但是有点紧张，因为那岩壁还蛮高的。我可以做到这一点吗？
7: 放心，有我在，这个你能在上面拍出你值得炫耀一个月的照片。
6: 走，赶紧走，
7: 走，
6: 赶紧走。
7: 这就是我们的崖壁咖啡的大本营。
5: 爬上悬崖峭壁喝咖啡。听起来这是一个疯狂而又大胆的想法，我们就来挑战一下勇敢者的游戏吧。
6: 这个还要挎在身上吗？
7: 对，因为你上半身待会可能会让你做下腰的动作
6: 啊，下腰，
7: 所以说你这个需要一个腰部的支撑啊。来，
6: 老师就这么一说，我能把这套衣服脱了吗？
7: 出片出片，一切为了出片啊。
6: 这个真的确实是人生第一次，这个才让我。
7: 那头盔，我帮你选一个头盔。
6: 好，
7: 你把那个这个扣一下，我在后面帮你调整。
6: 好的。
7: 哦，来进来，在站这个地方。
6: 生命之门已经开启了。
7: 大家都站在这个位置，我们讲解一下安全和出发的一些注意事项哈。都进来。这把锁是你们的主生命锁，叫不间断锁，也就是说从这个地方进去以后，你们想脱都脱不开来了。
6: 嗯，
7: 就这把是主生命锁，那这个是副生命锁，它的开关方式是往下按，往里推就打开。
6: 这个是主生命锁，
7: 对，
6: 这个是，然后套进去，然后要

0: 横着过，
1: 对，
0: 这样过来，
1: 是的，是的，
0: 好，啊，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放下来，压进去，
1: 扣上去，
0: 对，扣进去
1: ，OK，OK，、okay, okay, 就是这样，
0: 好，
1: 好，
0: 行好，那我现在需要退出来吗？
1: 你现在不需要退出，你就是第一个了，
0: 哦，好好，好我就是第一个，
1: 对，你是第一个，
0: 好，好的，好的，好的，
1: 这个你们可以接着进来，
2: 一切准备就绪。带着兴奋又不安的心情，我们踏上了征程。
3: 脚先踩稳了。
0: 好。
3: 这个尽量不去看崖壁，你们心里就不会有恐惧了。看着你们面前的石头。
0: 我的天！等一下啊，等一下，我先把手抓住。哎呀，我抖得很。
3: 对，就是这样的。
0: 老师，老师，
3: 别怕，别怕，横移，横移。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哪只脚？哪只脚？哪只
3: 脚平移？
0: 等一下，哪只脚？左，哪只是左脚？
3: 左脚，这只左脚。啊，往前走，对了。
2: 踩过一个个脚踏，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到达峭壁的中央。到这里，真正刺激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0: 我怪了，我怪了。
3: 蓝点突破，还有六个蓝点，
0: 六个，这一杯咖啡喝的也太不容易了，这边。
2: 一路前行，我们到达了拍照打卡点。
0: 但是因为
2: 游客们纷纷在教练的帮助下摆出造型，记录下这难忘的瞬间。
0: 还可以这样子吗？
2: 这不仅是一次难得的体验，
0: 我不敢，
2: 更是一项磨练意志的挑战。
0: 小哥哥加油！
3: 对，
0: 哎，不行不行，我要往前一点，我觉得一往后我就会摔下去。
3: 看海，来三，抬头，
0: 他也在抖。
1: 这条绳叫下腰专用绳啊，你待会儿就两只手抓着这根绳，因为这个绳子是没有弹力的。
3: 好，然后先两只手放开。
0: 两。
1: 对的，两只手放开，你放心，因为你现在有三根生命绳啊。脚绷直一点，脚站直来，你就可以了。来，脚站直，脚别抖啊，脚又在抖了。来，脚站直。
0: 站直。
1: 对，站直。
3: 脚打直。
0: 打直。
1: 张开一点脚。
0: 张开一点。
3: 再打直。
0: 再打直。
1: 再
0: 站直。
1: 对，就这样了。好，两只手都放掉。
0: 嗯，我会掉下去的。
1: 会掉的，你放心。
3: 像我这样。
1: 啊，你很安全。两只手张开。对了，放松，然后再往后躺一点的状态。
0: 我会翻下去的。
1: 不会翻，你翻不下去啊。
0: 是这样子的状态吗？
1: 对，这不够放松，这翅膀太僵硬了。
0: 好的，我整理一下我的翅膀。
1: 喊出来！
0: 我做到了。
2: 身边是拔地而起的悬崖，凌空行走在石壁上，脚底下就是大海和礁石，这是一种强烈的震撼感，也是从未有过的体验。
0: 我们是到那儿去吗？
1: 冲刺，对，你横移过去，我们就冲刺到平台休息了。
0: 所以我的胜利就已经在前方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加油！
1: 好，安全着陆啊！
0: 我真的可以从崖壁上走到这个平台来了，我的天啊！从前面看到这个崖壁的时候，再到我现在自己真正坐在这里，给个镜头，你看到的比画还要美，太漂亮了，景色完全是一种奖赏。现在由我来掌镜。记录一下我的老师帮我在制作咖啡，崖壁咖啡。
1: 来，崖壁咖啡。哇塞，
0: 这真的是一路的奖赏，只有战胜了自己，才能够看到这样的美景，才能喝到这样的一杯咖啡。这是对勇敢者的奖赏，是对战胜自我的奖赏。
2: 历经一路的惊心动魄，壮美的景色豁然呈现于眼前，那一刻的震撼仿佛是对勇敢者的丰厚奖励。没过多久， 后方的游客也陆续抵达了这片悬崖上的咖啡店。
0: 感觉怎么样？脚抖，来看一下有多抖。把手张开的时候，衣服都可以看到在颤抖的感觉。
4: 是风吹的
0: 啊？是风吹的。
4: 我在抖。哇，
0: 好的，最后的倔强。哎，怎么样？觉得坐在这里，因为我刚才一路过来，我也是觉得非常紧张。然后坐到这里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
4: 感觉挺轻松的，我应该不会掉下去吧？
0: 不会，我刚刚已经问过我们的主理人了，这个一个可以承受六七个人的重量，然后非常的结实。
4: 但是往下看还是很慌、啊。
0: 往下看的话，我们的脚肯定还是会抖一点，但是看远方的话，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吧？
2: 险峻的崖壁给人强烈视觉冲击，攀爬挑战让人享受挥汗与突破的快感。凭借山海创新之势，这个项目一经推出即火爆出圈，成为汇聚人气的活力新场景。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除了尽情享受山海之间的美景，水上娱乐项目也不容错过。位于黄旗镇后沙的海滨浴场是水上运动爱好者聚集的地方。
0: 如今各种各样的水上运动受到大家的追捧，那么在这其中呢，以冲浪为代表的海上休闲运动更是成为了一种潮流。想体验乘风破浪的感觉吗？接下来我们一块踏上追浪之路。换好装备，准备乘风破浪。但是在下海之前，我们要先来上一节私教课，请出我的教练。
4: 大家好。
0: 教练，我这个作为初学者的话，我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4: 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冲浪的原理哈。我们要利用板的浮力以及推动力，我们要在浪上进行滑行。那我们首先是趴在板上。那我们冲浪课第一节课学习的就是起程。
0: 起程就是从板上怎么站起 来。
4: 对，我们学习的就是怎么站起来。
0: 好难。
4: 然后还要学习一些安全必要的安全知识啊。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哦。
0: 好的。
2: 作为初学者，我们在正式下海前还是要在沙滩上学习一下基本的动作和技巧。
0: 手在这个位置，等您的指令之后我就
4: 好。非常好，
0: 谢谢。有了教练的这一声肯定，我现在呢信心百倍。但是我相信在陆地上和在海面上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期待我的精彩表现吧，希望我能站得起来。出发。
10: 把一手按在这个龙头边上，好，另外一只手可以随意一点，好，向下推板，
2: 教练给新手安排的第一课目标看似简单，在风浪中成功站板。但是老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在风吹浪打的环境下想要站稳谈何容易。
10: 好，有一点点歪，对，挪，对，很好，
7: 嗯，调整一下哈。
10: Very OK。 好，
7: 开始。
2: 反复挑战过后，我们终于在浪花的托举下站稳了脚跟。原来在海上真的可以划船不用桨，前进全靠浪。赶在天黑之前，我们终于完成了入门训练。
0: 冲浪只有一次和无数次，我的教练说今天风大浪急，难度系数加倍，让我来挑战一把，为我特别介绍了一位我的进阶指导老师。教练
11: Hello， 大家好。
0: 那今天希望在您的带领之下，我继续能够征服这片海。
11: 一定可以的，
0: 走。
10: 来，上板，从中间就上板。
11: 对，来趴去。
0: 好，走。
11: 对 ，OK。
2: 有了第一天的努力，第二天是追风逐浪的进阶课程。在这里等待我们的是难度更高的挑战。对于新手来说，急浪大浪往往难度太高，这时候急是没用的，就得耐心猫着，等海浪变得平缓温柔一点。一切行动都得听教练的指挥。
10: 站起来，
2: 大风搅乱了海面，人一旦卷入这种乱流之中，就极易被掀翻。在板上驾驭汹涌的海浪，这是对耐力和毅力的考验，也是勇敢者的游戏。经历无数次的练习与准备，这一次我们终于成功地站稳浪头。鱼棚派浪尖起舞，在纷飞浪花中碰撞，每一个乘风破浪的瞬间都被山海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对于每一位游客而言，这里的时光是挑战大海的激情，更是一次突破自我难以忘怀的独特记忆。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小华，你们家有多少亩海啊？
4: 1000亩左右。
3: 这主要养殖什么？这块？
4: 这个都是养黄鱼。
3: 全是黄鱼？
4: 对。
3: 哦，你姓黄就养黄鱼啊？
4: 对对对。
3: 这海域多深？
4: 这个铁杆是插到海底的，30米左右。我们的范围空间比较大，这一块养了20多万条，但是他们呢，就是这一块他都可以养到70-80万条。
3: 您把这个圈叫什么？
4: 围网，啊，围网养殖。
3: 哦，围网太工业化了，应该叫海圈。它其实是模拟了一个半自然化的海洋，就像我们养鸡用那个小网笼子养和一个圈养是一样的。它不能拥有整个大海，但它拥有海洋中的一个圈。小心，小心，小心！
5: 能等一下，能等一下。
6: 子豪，
3: 小心别被网住了。
4: 那我们去钓鱼吧。这渔民钓法，
3: 直接扔进去行了。哦，那手能感觉到。
4: 对，就一直放，放到底了，然后我们再拔上来一点点。就是，来了来了。
3: 哇，果然上
7: 了，你看它是没事了，漂亮，光太漂亮了，这个
3: 现在一斤黄鱼多少钱？
4: 目前是100左右。
3: 哎，但是我们在饭馆吃出黄鱼不贵啊。
4: 那饭馆的鱼是那种鱼排的那种，我们体型比它多了2节骨头，就尾巴会比较修长一点，这就是野生黄鱼的品种出来的。
3: 它鱼眼睛会看到上面的人吗？
4: 可以看得到。
3: 他能听到我们在说什么吗？
4: 可以听到啊。
3: 刚才发出声音什么声音？
4: 这个
3: 救命声。这种声音在水下一定传得很远。
4: 它鱼声一叫，它水下的鱼这一群鱼全部都跑开了。刚才进来的都发出声音，从那边发出声音，它就会跑到这边来。从这边发出声音，就会跑到那边去。
3: 它还是恐惧吗？
4: 就是
3: 害怕，
4: 耳朵两个耳石，他会听得到，你这个一响他就跑了。
3: 他是恐惧人类的声音，机器声音也是人能带的。我们在这院子走，脚步声过去，所有虫子都在乱窜，蚂蚁其他虫子都在乱窜，人的脚步声就是如此恐惧在动物世界中。

大海提供给人类的想象比这个陆地要深远，唯一还能藏匿我们神话地方可能已经不是山了，因为山已经被人探索尽了，最高的山都被人爬上去了，最深的丛林被人砍空了，但是水底还是神秘的。现在哪有山怪了，有喀纳斯湖怪，大家还在信。等到哪一天我们把海底都扫描干净了，我们的人类神话不知道往哪安动就不知道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对自然怀有一种敬畏，留一些自然的空间，不要用人力去穷尽自然。

0: 小黄为什么要晚上捕而不在白天捕？
1: 它是鱼的身上也在那个色素天黑的时候它就会黄色，现在赶在一起就要把这个黑布给它盖起来，
0: 盖起来，
1: 然后给它叫一会儿它就会黄了，会
0: 让它不要看到灯光。
1: 对对对对，然后你认真听有声音。
0: 哇，果然变黄了。
1: 它这个变黄是为了好看，白的鱼人家都认为是死的鱼。哦，
0: 你看你想的全是你卖的好啊，你们变色它肯定是为了生存吧，金黄色可能在晚上更容易隐蔽吧，应该是。
2: 当整群的牛羊出栏或者转场的时候，不是也是这样的吗？
3: 那完全不一样
0: 啊！牛羊转场是从一个草场转到另一个草场，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下去。你这个这就先锋了，
1: 对。
2: 但是我觉得鱼是不是也完成它的使命？
0: 这都是人的主观，每一条鱼都不想死，你不要给它赋予这么光鲜的意义。
2: 你给鱼说几句话吧，要不我们以后也可能做海水给它喝了。
0: 算了，别让 鱼听到人假惺惺的祈祷了。算了，鱼的命长，这是鱼没办法接受的这种命运呗。

0: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仲夏的福建晴热与雷雨交替上演，闷热感如影随形。未来几天，我省气温波动不大，暑热稳定输出。像是省会城市福州，从八月一号开始，一直到八月五号，高温天天见，午后最高温度稳定维持在35度高温线之上。加上空气湿度大，体感又闷又热，特别容易诱发中暑。中午前后是高温时段，要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天气方面，今后三天全省大部呢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一南一北呢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像是北部的南平、宁德以及南部的龙岩和漳州，在午后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县市可能会达到中到大雨的量级。福州多云，27到37摄氏度。宁德阴转小雨，27到36度。南平阴转小雨，25到35度。三明多云，25到35度。龙岩多云，23到32度。漳州多云，25到34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莆田多云，25到35度。平潭多云，28到32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台中多云，24到32度。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农历6月18，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建省八一军政座谈会举行，周祖义讲话，赵龙主持，滕家才、郭宁明出席。
0: 今年上半年，福建完成水利投资278.5亿元，超蓄时近6个百分点。
1: 省政协举办卫闽大讲堂活动。
0: 福建首个海上风机塔顶 5G 基站在莆田开通运营，解决远海通信难题。
1: 福建出台一揽子举措，激活演出市场，打造东南演艺经济高地和两岸流行文化中心。
0: 系列报道《闽匠》今天为您介绍荣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外卖小哥迟重柱。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走访慰问了驻闽部队某部，了解基层官兵学习生活、日常训练、内务建设等情况，并出席省八一军政座谈会。座谈会上，省领导与驻闽部队领导共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赢工作的重要论述，共话军民鱼水深情，共谋军地发展建设。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明参加有关活动，省领导张燕、吴协林、石豪勇、庄稼汉、赵增联参加有关活动。
2: 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广大驻闽部队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周祖义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双拥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化军政军民团结、做好双拥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希望驻闽部队与我们一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相关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牢牢把握新时代双拥工作的正确方向，共同开创福建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周祖义说，今年以来，全省干部群众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平稳、稳中提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成绩来之不易，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全省上下团结奋斗、戮力同心的结果，是广大驻闽部队官兵倾力相助、守望支撑的结果。大家始终恪尽职守，服务大局，情系群众，坚决筑牢祖国东南安全屏障，全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用心用情守护一方百姓平安，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我们衷心感谢。周祖义说，福建是革命老区、中央苏区，是人民军队的重要发祥地，红军长征重要出发地，是两次古田会议的所在地，有着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更加需要军地双方发扬优良传统，携手接续奋斗，不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共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要强化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持续夯实军政军民同心根基，

0: 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练兵备战，全面加强拥军之前工作，持续筑牢强军兴军坚实后盾。要擦亮金字招牌，打响军民情双拥特色品牌，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切实解决驻闽部队官兵后顾之忧，持续厚植八闽军民鱼水之情。驻闽部队领导介绍了部队建设的新进展，向关心支持部队建设的福建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表示诚挚感谢，为新福建建设取得的成绩深感振奋。他们表示，驻闽部队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发扬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在加强练兵备战的同时，积极投身地方建设，为福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今年上半年，福建水利系统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加快大水网、大水缸、大供水、大安全四大工程建设，各项工作稳中有进。全省共完成水利投资278.5亿元，占年计划的55.7%，超蓄时近6个百分点。
2: 连日来，大田下沿水库抢抓晴好施工天气，各施工面同步攻坚。作为大田县城区的第二水源，建成后将为25万城乡居民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用水。
3: 细化目标任务，紧盯关键节点，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加快施工进度，让这一民生工程早建成早送水。
2: 今年上半年，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加快推进，白濑水库、闽江干流防洪提升福州段、三明段等三大省政府重点任务项目完成投资20.71亿元。防洪工程是抵御洪涝灾害的第一道防线，在南平，闽江富屯溪流域防洪提升工程光泽段二期正在加快建设，将补齐光泽城区河段的防洪短板，解决岸坡冲刷、汛期行洪不畅等问题。在宁德，西碑塘赤涧湖防洪防潮提升改造工程抓紧施工，将原水闸由20米改扩建至30米，新建一座排涝泵站，将防洪标准由原先的10年一遇提升至50年一遇。
4: 下一步是水利部门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早日建成更多水利民生工程。
2: 今年上半年，福建城乡供水一体化提前完成年度任务，共完成投资10.13亿元，开工建设单村水厂181处，农村供水保障、水土流失治理、水网站点建设三项为民办实事项目蓄势推进，积极衔接国家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新增总投资50亿元的三明溪、朝阳两个新建大型灌区，全省纳入国家规划重大项目9个，总投资约720亿元。
5: 请看时政消息。
6: 7月31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省政协主席会议集体学习暨卫闽大讲堂活动举办，邀请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做题为“十五五时期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战略目标与福建高质量发展”的专题辅导报告。林毅夫立足全球发展大势，扎根中国发展实践，系统解读了“十五五时期国内外经济形势、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并结合福建产业基础、区位优势和发展实际，对我省高质量发展提出具体建议。大家表示，报告思想深刻、视野宏阔，为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进一步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更好地助力和服务我省“十五五”规划实施提供了有力指导。要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积极投身深化建言“十五五”规划委员化良策专项活动，紧扣“十五五”时期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开展建言协商，为助力“十五五”时期福建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福建省首个依托海上风机顶部平台搭建的公众移动通信基站日前在莆田平海湾开通运营，解决了远海通信难题。
0: 眼前这片海域距离最近海岸线30公里，以往船只一驶入，手机便处于无服务状态。 如今这里可以实现信号满格覆盖。
7: 现在最大的下载，当前最大的下载可以达到100兆以上，最大的上传可以达到50兆以上。
0: 项目创新推出全国首创风电通信海域同步规划模式，将通信设备搭载于百米高的风机塔顶，信号覆盖半径拓展至30至50公里海面，真正实现远海全域稳定通信，为出海渔民和船舶航行保驾护航。
8: 新基站的开通打通了海上通信断点，它不仅可以帮助渔民时常和家里面报平安，而且一旦遇到突发状况，它一键报警，我们局指挥中心可以精确锁定位置，立马按照预案进行处置。
0: 长期以来，由于陆基基站覆盖有限，海面单独建站成本高、落地难，滨海湾长期存在信号中断隐患。为从根源化解痛点，莆田市无线电管理局牵头组织编制海上通信基站站址规划，联合铁塔公司集智攻关，海上风机顶部建站，实现绿色能源与数字新基建共建共享。
9: 因为它是需要与风机同期建设、同期规划，所以我们牵头组织了海域覆盖的这个专项规划，对于我们能够如何有效地覆盖整片海域，做出了这个进行了前期的这个摸排，做出了5G基站的海域专项覆盖的站址规划，也是属于我们全国首创的。
0: 下一步，莆田将持续深化通信加风电融合建设模式，完善海上数字基础设施布局，以数字化通信底座护航渔业、航运、风电协同发展，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今天，100台保安机器人从厦门起运，陆续投放至全国各地，还将走出国门，落地非洲、欧洲及东南亚市场。随着保安机器人的规模化应用，安保服务行业开启人机协同新模式。
6: 活动现场由国投智能研发的室外巡逻机器人、室内迎宾机器人等产品悉数亮相。这批造型各异的新上岗保安，凭借自主屏障巡逻、异常事件识别、双向语音交互等功能，协同保安员值守，减轻人力重复作业负担。保安机器人将统一接入智能协同平台，实现可持续迭代的标准化服务。
10: 所有的保安机器人都会统一的接入我们的这个原书安防机器人大脑，那通过这个大脑去积累数据，迭代算法，让未来每一台入列的这个机器人都具备前面所有已经部署机器人的一些能力和智慧。
6: 此外，刚从特训营毕业的多支保安机器人种子教官队伍同步亮相，他们已和首批入列的保安机器人共同完成了系统化培训，未来将帮助更多一线保安员转向保安机器人操作员、人机协同管理员等新型岗位。国投智能计划与合作伙伴在3年内推动1000台保安机器人上岗，建立100万规模的人机协同运营队伍。
1: 下面请看一组资讯。
0: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日前印发《关于优化全流程营业性演出服务，加快打造东南演艺经济高地和两岸流行文化中心的通知》，围绕审批服务、业态创新、本土演艺培育等方面推出一揽子举措，以全链条服务激活演出市场。据了解，2024年以来，福建共举办营业性演出12.9万场，观演观众2038.5万人次，演出总收入90.7亿元。2026年电力建设科技发展大会暨第二届电力智能新型施工装备展30号在厦门举办。现场发布2025至2026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标准及电力建设领域专利导航分析报告2026版，同期展出重载无人机、5G 远程施工系统等创新成果。福建农林大学数智农医与大健康科学研究中心今天揭牌成立，该中心依托学科优势，聚焦农林特色生物资源、农源创新药物等方向，搭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临床验证、产业转化、两岸合作全链条创新体系，力争建成国内一流的农医交叉创新高地。
2: 今天，龙岩市召开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 一改传统模式，他们将会场搬到了田间地头、山林园区

0: 和企业车间。
1: 走进武平县中山镇阳明村水墨阳明农文旅融合示范园，沿河成片竹林生机勃勃，竹漂游玩、竹编手工、竹主题特色餐饮等各类项目让人很难想象。两年前，这里还是一处废弃养猪场。
2: 我们靠村集体合作社搭台，拉上我们文理企业合作运营，村民拿土地，劳动力入股，现在每年接待游客超50000人次，村集体每年增收超29万余元。
1: 一根竹子串联了三产融合，走出了一条生态变现的新路子。一颗百香果的价值也被挖掘到了极致。
3: 我们和省农科院合作，建立了国内首个福建百香果产业研究院，从鲜果到果干、果酱、果汁，再到香氛提取，我们开发了10多款精深加工产品，去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了15亿元。
1: 这种前端抓种植、后端抓加工、全程抓品牌的全链条发展模式，让武平百香果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果。2025年，公司带动5800多户农户种植3.4万亩百香果，户均增收达1.1万元。零散林地如何盘活赋能共富？在武平县万安镇结文共富林场，树干上附生着铁皮石斛，林下紫灵芝长势喜人。这里在打造林间立体生态种植模式，依托林场统筹，建成集培育、加工、研学、康养为一体的特色产业园，年产灵芝150余吨，全产业链产值超6000万元，带动800余人就业。林农户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
4: 靠共富林场把各家各户的林场林地融在一起，林农拿林地可以入股，平时呢可以上山干活，年底还能分红，一亩林地能生出几份收益，真正实现林商共富。
1: 从闲置养猪场到乡村会客厅，从单打独斗到连山共富，龙岩因地制宜，不断实践，把产业做实，把机制理顺，打好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答卷。
5: 智慧海洋产业发展企业座谈会7月29号在福州举行。会议提出，将依托空天陆海前一体化大融合海上福建总平台，为海洋企业快速开展技术适配、场景开发、应用测试、产品落地，大幅缩短研发周期，降低技术试验、市场拓展运营成本，提供有力保障。同时要谋划实施深海工程、海洋能国家综合试验场等重大项目，规划建设台湾海峡海底观测网，拓展民海飞燕无人机应用场景，加速布局建设民海科创方舟未来海洋创新中心，对产学研联合研发项目统筹高校科研院所治理资源，提供技术合作支撑、成果孵化转化服务，持续筑牢海洋智能算力底座，全面激活海洋数据要素价值。
0: 17万5000公里的骑行轨迹记录着他精益求精、温情服务的职业底色。从军人到骑手，他以零投诉的服务践行承诺，用凡人善举点亮城市微光。由省总工会与本台联合推出的系列报道《闽匠》，今天为您介绍荣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外卖小哥池崇柱。
1: 清晨的福州已然苏醒，穿行其间的外卖骑手中，池崇柱忙碌的一天从仔细梳理订单、预判难点开始。这个动作他已重复1000百遍。七载打磨，福州的大街小巷、楼栋门户早已烂熟于心，一眼扫过配送地址、路况、时长、最优路径便了然于胸。同事们竟称他为福州活地图。这份炉火纯青的专业能力并非与生俱来，入行初期他也频频遇到路线不熟、配送超时的难题。
6: 尤其是一些比较老旧的小区，它可能就是楼栋号都不太清晰了。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帮忙指点一下的话，就会事半功倍。时间长了以后吧，就是会在自己脑海中形成轨迹地图。单子派进来之后，我们就会自动生成路线进行配送。
1: 2018年，池崇柱退伍后成为外卖配送员。军营里严谨细致、吃苦耐劳的军人底色，化作他在配送行业的匠心底色。他利用休息时间走遍街角巷弄，把附近小区楼栋、拥堵节点、最优路线都摸了个遍，沉淀出一套成熟配送经验，

0: 并且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同事。
1: 就我记得当时入行的时候，是一片区都是不熟悉的，然后他都是带着我们，就是哪个比较熟好送的路况啊，不好的路况都会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就现在的话，就是不管是爆单情况下，还是恶劣天气情况下的话，都能梳理出一个很好的信路。以前的话是肯定是做不到的。
0: 池崇柱以工匠精神打磨配送技艺，四次获评平台年度优秀骑士长，拿下福州市2025年外卖配送行业技能竞赛第一名，代表福建省参加第八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竞赛网约配送员项目，获得3等奖。今年他的徒弟又拿下福州市配送技能竞赛第一名。身兼美团福州外卖配送联合工会副主席，他兼顾技艺传承与同行关怀，推动600多名骑手加入医疗互助计划，常态化组织免费健康体检，走访慰问困难骑手，把工会的温暖送到每一位骑手身边。
2: 池崇柱同志用行动展示了外卖骑手不仅是城市服务的参与者，更是城市温度的传递者。他的劳模精神对整个福州配送团队起到了显著的示范引领作用，也让更多年轻骑手看到了在新业态行业扎根奋斗的价值与尊严。
0: 7年风雨骑行，池崇柱始终以匠人之心精进配送技艺，以赤诚善意温暖街巷城市。17.5万公里骑行路程，11万单配送订单，背后是日复一日对时效、服务、安全的极致打磨，造就了零差评、零投诉、零重大配送事故的亮眼成绩。路遇伤者主动施救，护送迷路孩童回家，他的车上常年备齐应急救助工具，小小的配送车成为他践行匠心、传递善意的奋斗舞台。
3: 获奖是起点而不是终点，毕竟干了这么多年，积累了这么多的经验和技能，我们不能说光光局限于团队服务，可以走向外面，服务更多的骑手，把自己的学到的知识都教给他们，让他们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我觉得部队以前教育我的那一句话就非常的贴切，那就是见任务就上，见困难就扛，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就能跨过所有的坎。
0: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7时位于距离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77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17级，目前台风仍在移动，未来路径是继续西移还是转向北上仍不确定。气象专家介绍，白海豚从生成以来强度出现多次起伏，即将迎来第3个强度巅峰，需高度关注。降水方面，今天到本周末，全省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各地需加强防范。
4: 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
5: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0: 有福之州，欢迎您。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平潭综合实验区考古遗址公园保护与发展中心党支部与福建理工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法学支部近日在壳丘头遗址博物馆签署党支部共建协议，探索党建加文物保护加海洋法治融合发展新模式，联合培养兼具文物保护素养与海洋法治思维的复合型人才。龙岩站往返福州站增开的一对夜间快速动车7月30号首发开行，其中龙岩站至福州站车次为D9958，18:13从龙岩站始发，20:33中到福州站，福州站至龙岩站车次为D9962，21从福州站始发，23:19中到龙岩站，进一步拉近龙岩与福州的时空距离。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福州分院7月31号揭牌。

0: 才成立。分院将组建粮食作物、果树、花卉茶叶、食用菌、畜禽、蔬菜、数字农业七大研究中心，聚力种业振兴，构建成果转化体系，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助力福州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出发，
6: 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条大的。
7: 弄多大的？
8: 造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
9: 真敢想！
10: 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9: 对了，
8: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11: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12: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3: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
4: 手吗？《机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3: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核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3: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3: 按照15/5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4: 15/5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3: 15/5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 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 49.7%， 占比首次低于 50%。 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0: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3: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5: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3: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6: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3: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7: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3: 按照规划，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0: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即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1: 青海省马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马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马多。
3: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

0: 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马多县第一大湖扎林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1: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的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马多近10年的变化。扎林湖、鄂林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2: 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0: 在马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3: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2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马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时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1: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下你们的家乡吗？
0: 如今马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 督察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察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

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危险。

0: 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魂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8: 宝贝，
7: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9: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8: 宝贝，
7: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1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8: 宝贝，
7: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1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亲亲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3: 我要是不小心推你一下，
4: 张处也是好心，他这体质不一直这样吗？
5: 颜良跟你是同一批的，你看看人家现在，你再看看你。你带着李倩去三江口配合你工作，
6: 他犯什么错误了？
7: 三江口肯定会因为你的到来拨云见日。
4: 马杰，从现场情况看呢，是张处把他们从眼皮子底下放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8: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亲
1: 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9: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亲
1: 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8: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亲
1: 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8: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亲
1: 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10: 吃坏了，
11: 吃何味长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12: 吃何味长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何味整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哇！
1: 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10: 吃坏了，
11: 吃何味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12: 吃何味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何味整肠丸。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6: 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5: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1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1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7: 刺激他，我来。你好，兄弟。你放松，没事。
18: 说话，
17: 你放松，你不，我跟你说，生命啊是宝贵的，只有一次，生命只有一次机会啊，这是你母亲给你最宝贵的礼物。
18: 你别再过来！
17: 哎，
18: 别过来！你别再往下来了，要不然我现在就跳下去找他。
17: 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舞，他便亲自前来寻我，他带来了青楼的马车。在这马车上，我们只有我们仨。
18: 哪儿他妈三个人啊？你不识数啊！
17: 这是艾米丽·狄金森的诗，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舞。兄弟，你看哈，诗歌现在在挽留你，小雨挽留你，晚霞、晨曦都在挽留你，我肯定也是。
18: 我不用你挽留，我现在就跳。
17: 死很容易啊，这都不用下多大决心。你比如说像咱们俩之间这个距离，我要是不小心推你一下，

0: 这两个犯罪嫌疑人呢，身高1.85米，1.86米，体型1.86胖1.瘦。从画面情况来看呢，这两个犯罪嫌疑人的目的啊，很可能不是抢劫，有可能是故意制造骚乱，宣泄不满，报复社会。一个月前他们抢劫了银行，但是最后啊，一分钱都没带走。
1: 假设他们没有注意到门是打开的呢？
2: 那你的意思是咱们省厅这么多专家跟刑警们是跟两个蠢贼在周旋呢？<笑>
3: 案情会吗？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大胆的提出来。你先接着说。
1: 我只是提供另一种想法。毕竟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上，嫌疑人在实施犯罪抢劫的时候。
0: 神经往往高度紧绷，所以他们……
2: 所以他们没得手，却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那李先，按照你这个逻辑啊，如果你要是犯罪嫌疑人的话，接下来你会怎么做？
1: 好，找另一个城市再下手。
2: 很好。
0: 但是呢，这是近期天眼工程捕捉到的疑似嫌疑人的画面，
2: 在民兴路的华商银行、商业街的诚信典当行，还有这个路口的财富珠宝店。
0: 这儿，城东区的金库附近，
1: 他们在踩点，还想再省城动手呢？
2: 没错。那蠢贼有这么蠢？除了蓄意搞破坏，我们有更好的解释。
0: 有应对方案吗？
2: 有了。
0: 我现在需要大家伙分组，重点监视，严防死守。一旦发现两个嫌疑人，务必拿下。下面呢，我部署战士官安排，一队负责农商银行。
4: 是。
5: 二队，成，诚信典当行，
4: 是，
5: 五洲黄金大麦行。哎，
2: 厅长，
5: 一线的工作让一线同志干就行，您坐镇指挥。
4: 这个张一航，
5: 等等，别开枪，
4: 等等。 张处，怎么了？还没准备好呢，您这好像是枪响了。哎，郭婷，好像是枪响了。枪响了！快跑！哎，哎，这就快快快快！
5: 等等，哎哎哎，雷弹死了！哎，
4: 别着急，你等会儿。
5: 别着急，我告诉你，哎呀，我说你别着急。
4: 你着什么急呢？
5: 霍青呢？
6: 霍青呢？霍青，差点没。

0: 谁让你带他们去参加马拉松的？啊！一群老头子加一起好几千岁了。
1: 不是您跟我说一说退休不退色，踏上新征程吗？
2: 有你，有你这么踏新征程的吗？张扬，我把你调到了干部处才多久？这种事儿出了三回了。
0: 是，
2: 那都是我们公安民警的宝贵财富，无价之宝，能这么折腾吗？
0: 高天，因为张处也是好心，他这体制不一直这样吗？他到哪儿哪儿就……
1: 您放心。
2: 我已经让郭婷住进最好的医院，医生怎么说？
1: 好消息是生命体征现在是平稳的。
2: 那还有坏消息啊？也不算坏吧，就是这，因为人现在还没醒过来。
1: 你这，我关门前事哪根筋搭错了？我收你这么个！
2: 你和赵志干嘛？守医院处理问题去。
1: 哎，
2: 去啊！
1: 是，去。
3: 去，还打篮球呢？是啊，说这平时也看不出来啊，这算怎么事儿？你说这一下，
4: 应该啊，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就应该调理。
3: 真是。

0: 喝点水。这事儿怨我，对不起啊。哎呀，
1: 老张，你可别这么说。你也是好心组织大伙参加活动呢。是。哎呀，您别太担心。郭婷平时身体素质挺好，她一定能。
2: 最好是醒不过来。省得我再操心了。
0: 哦，别说气话，咱不说气话啊，说气话伤身体。哎呀，
1: 人呐，贵有自知之明。 都一把老骨头了，还逞什么英雄啊？也不知道是谁，总给他灌迷魂汤，什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3: 画面中，这位奔跑的跑者，就是原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郭婷。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 什么他是厅里的领头人，没他不行。
3: 郭婷啊。
4: 您曾经在位的时候，就是我厅的领头人。那今天咱也不能告退啊！
5: 不会，
4: 哎，好，好。
5: 我让他悠着点跑吧。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又拿出当年追毒贩的劲儿来。
4: 您就拿出当年追毒贩的那个劲儿，好不好？
5: 好啊！
4: 哎，好，
5: 厉害啊！
4: 前方就是终点线，咱们冲线的时候，您就像。
6: 伟立毕地四要，大喊一声，我们胜利了！完蛋，我们也行！
7: 郭婷，
6: 林
7: 正，郭婷，
6: 傻了吗？这该他不躺，那谁躺呢？
7: 这说到底还是怨我，怨我。
6: 哎，不，怎么样？放心吧，啊，人醒了。
8: 感觉现在的社会越来越浮躁。昨天晚上我去那家足浴店，结果真有洗脚。
9: 不然呢？
8: 有些足浴店是不洗脚的。
9: 足浴店不洗脚干嘛呀？
8: 等办完这票，哥带你洗一回真正的。
9: 足浴店不洗脚叫什么足浴店？

0: 哥，我来。我迟早给你拖下水。
1: 哥，那叫通下井。

很多事情其实很简单的，是人自作多情把它想复杂了。

0: 现在像我们这样热爱工作、追求极致完美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1: 像，实在是太像女人了。我怎么办啊？
0: 你这张脸得抹点腻子，
1: 来得及吗？
0: 10分钟足够。
2: 现场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莅临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洪亮。
3: 是你本人吗？
2: 请允许我代表主办方以及今天活动的工作人员，对现场所有来宾的莅临致以最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欢迎各位。今天现场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惊人的礼品，稍后一段时间呢，会抽取幸运来宾一一送出。那接下来，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台上的小伙伴，给他们加加油、打打劲喽！
4: 今天早上，郭老
5: 干什么？
6: 什么？到底怎么了？
4: 啊，不是说郭老，那个有一个，我先不跟你说了，我遵守交通规则。
2: 好的，各位，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倒计时，做好准备，起来，10秒钟，10、9、8、7、6。

0: 现在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
1: 紧急更新，请问什么事儿？什么爆炸？你好，把地址说一下。

0: 欢迎光临，哥，他们欢迎咱们光临。打劫！快点过来！快点过来！快点过来！不要这么逼迫，这个现在很危险。我是警察，大家扭曲的离开啊！ 我知道你们一定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你们肯定很害怕。你们在考虑要不要把钥匙交出来？其实道理很简单，你们上班赚多少啊？值得为了这点工资搭上性命吗？记住一句话：命是自己的，钱是老板。
1: 我是老板，
0: 钥匙。

0: forgiveness. Guide me in the richness. Bring me, make it rain. All cash is my ocean. 你走啊，别在。
1: 你俩别拍了，好不？不拍了啊，这边挺危险的。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啊！哎，行了，不看了，赶紧走了，走了，走了。你俩等会儿。方向反了，你别紧张啊，我警察，你这包都没拉好。行了，别在这逗留啊，那边危险，走了，快点，跟着人流走，跟着人流走。走了，走了，快点，不看了，不看了啊，走了。
2: 走走走走走，哎！
3: 说的俩人应该都是男的，但有一个人扮成了女的，或者人妖。
4: 这是围观群众用手机拍下的。
3: 这俩人的衣服和个头跟老板说的都对得上，确认是嫌疑人。
1: 你俩等会儿，方向反了。你别紧张啊，我警察，你这包都没拉好。行，别在这逗留啊，那边危险，走了。
3: 从现场情况看呢，是张处把他们从眼皮子底下放走。
5: 又是这个张一高，
3: 他人呢？
6: 报告，
7: 现场又发现了证物。
3: 正好，
7: 这台

0: 举，就是他前后面字没有了，应该举报信。举报信，本人姓名，确实了。身份证号后几位有些模糊，
1: 前几位确实，
0: 我们都是重要信息缺失。我现在实名检举揭发，半年前，三江口市公安局专责刑侦的副局长卢正的死。 绝非交通意外，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案发次日，三江口公安局的局办公会上，省厅张处长曾暗示局，暗示凶案调查，但三江口公安局敷衍了事，这就写错了，敷衍了事啊。这个惊天大案背后的主谋就是。
2: 谁？没了，就这么一张。现场就找到这么一张。这举报信出现在爆炸案现场，应该不是巧合的。这是不是嫌疑人制造爆炸的目的？
3: 不能吧？
4: 错字连篇，狗屁不通。谁这么写举报信？嗯，
3: 写这封信的人。 虽然看上去文化水平不高，但目的明确，有没有可能，他是在某种压力或者恐惧之下写的？
0: 高婷，你这有镊子吗？

0: 哎，如果他前几位按这个数字看的话，举报人确实是三江口的人。
1: 举报信怎么叫你踩成这样？
0: 我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举报信。
1: 卢局出事的时候，你就在三江口对吧？
0: 对。
1: 那这个怎么解释？
0: 有蹊跷。
1: 这个张处长谁？
2: 不管是什么情况，省厅现在要派一个人下去任这个副局长，一定要把卢正这个案子彻底查清楚，让各方面没有话讲。
1: 梁亮，这今晚让我没有人。
3: 我还以为只有金鱼的鸡是奇妙。上一次抢劫确实是我们经验不足，紧张了，没看见蠢货门开，只顾着按计划砸玻璃，一毛钱没捞着。这回我吸取教训了，经过这么多天准备，目标找好了，抢劫也成功了，黄灿灿的金子就在眼巴前。
4: 我很失望，因为你并没像我那样吸取教训。你为什么不多拿点黄金呢？你往包里塞个20多斤重的财神像算什么？
5: 不是哥，我看着摆在中间，我觉得挺值钱的，摸上去像和田玉。
3: 和你妹！20多斤重的和田玉，施家盖大的一家店，你当是故宫呢？
5: 那好歹他也是个财神爷呀。
3: 抢金店最后搬走财神像的，全中国也就你一个了。
5: 不是这有什么的呀？实在不行，咱再抢一遍。
4: 不就抢劫吗？咱怕个屁呀！
3: 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5: 不是这人谁呀？
3: 闹出这么大动静，你还敢再抢一次吗？拿命赚钱，稍有不慎，我们就得进去，不是长久之计。
5: 那咱怎么办？
4: 我们俩都没个一技之长，找份正经工作是不可能的。做生意吧，也不是那块料。我们得换个思路，做点轻松又不用本钱的买卖。
5: 出卖色相，哥，这不行，这绝不行，我这我来不了这。
3: 我是说抢店铺不行，我们换个方向，抢人。
5: 拐卖妇女。
3: 太缺德了！
5: 来，
3: 千万，咱们得想多少家店铺才能挣到1000万？抢个贪官全他妈来了！赶紧收拾一下，明天动身。
5: 动身？怎么？咱不在这待了？
1: 我命不在这儿吗？
5: 今天遇见那个警察怎么说的来着？行了，别在这儿逗留，危险！走了。
3: 命运的暗示，
5: 有道理。哥，那咱去哪儿啊？
3: 去三江口，弄他个贪官发财，扬名立万。
5: 哥，咱为什么去三江口啊？
6: 哎哥，为什么呀？我刚才查过了，只有去三江口剩2张票了。这一切都是老天爷的安排。
7: 张颖，你过来。经党委会决定，三江口。
6: 你去。我不是刑侦的人，行政还调得出人吗？我不是不想去，我最近痛风犯了，走不了路。
7: 你刚才怎么进来的？你爬进来的？张颖，你跟着我破过多少案子？你还记得吗？

0: 你根本就不记得，我记得。从凤栖路连环杀人案到我认错庭前，最后破的白象案，大案是七起。
1: 嗯嗯嗯。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能力不。

0: 看着我，颜良跟你是同一批的。你看看人家现在，你再看看你。你在刑侦还有朋友吗？或者说，刑侦还有人拿你当朋友吗？有，陪着孤独的我的孤独。你不能再这样了，你再这样就毁了，你知道吗？
1: 战友，不就是5年前凶手跳楼的事受了点影响吗？过不去了。足球比赛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哦，对，作为一个运动员，你不上场，你在替补席看饮水机，你还好意思笑？我要不是穿着这身衣服，我就抽你了。 我告诉你，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到三江口，市局去挂职，把这个案子给我查得清清楚楚，漂漂亮亮的给我家里。最多一年，一年以后把你调回来，一定委以重任。
2: 我要去一年啊！
1: 一年，完成任务。毕老师，
2: 高天啊，我必须得去吗？
1: 必须去。
2: 你带着李倩去三江口配合你工作。他犯什么错误了？
1: 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人家姑娘很有天赋，听力打算破格提拔，锻炼一年啊，把人给我看好了，不许出一点事儿，明白吗？嗯。

0: 哎，你有事啊？是不是有话要说？不，回来。来来来来，回来。想说什么说，别憋着自己。
1: 我就是觉得您这个安排，让我想起了普希金的一首诗。
0: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闭上你的臭嘴！你再给我念诗，你赶紧滚个三江口，长痛明白不许回来。
1: 千言万语一句话。 等你们凯旋，啊！拿出本子来，让我看见以前的张毅啊！注意安全。
2: 师傅，上车。
3: 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快乐的日子终将到来。

0: 哥，你说这人会同意和我换位置？我想跟你坐一块儿。
1: 哥，你可真会享受生活。
2: 我不但会享受生活，我还很重情义。
0: 谢谢哥。

0: 看这个省厅的重点培养对象被我给你下去，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儿，我先不好意思啊。好，嗯，啊，我真的是很多年不碰案子了，那我得翻一翻，温故知新。
1: 理论知识随身带，你是时刻准备着，
2: 笔记都记不少吧？
0: 啊，因为这是新版，我又买了。
2: 不对啊，这是旧版，我上学的时候就学的这一版。
0: 我上学的时候没有这一版，所以它对于我来说是新版。
2: 张初，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0: 你问。
2: 卢局出事的时候，高听说您在三江口亲自参与了案子。嗯，
0: 这个事儿说来话长。卢局有每天吃完晚饭出去散步的习惯，那天下大雨，他着急回家。怀疑。
3: 老张，昨天晚上我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仔细勘查，就是交通事故，不可能是刑事案件，没什么可怀疑的。
2: 所以，定性就是意外。张楚，第一枪，您准备怎么打呀？
0: 对，从哪下手呢？
4: 卢局的事儿毕竟有过定论，这么大张旗鼓的下去调查，肯定会引起三江口同志的不满。
2: 要不咱们先温和介入，内部立些许。
4: 嗯，也不能太走过场，不然师傅哪边不好交代。
2: 副官有没有找到新的线索？咱们都针对性的进行排查。
0: 嗯，李倩，高婷跟我介绍你的时候说了，说你脑子快，有天赋，以后你多跟我提点你的想法，啊。
2: 嗯。
0: 哎。
2: 张楚，三江口肯定会因为你的到来，拨云见日。
5: 把这个案子给我查得清楚，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张一昂绝不是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
0: 但愿吧。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长长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整肠丸，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整肠丸，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5: 宝贝，
4: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7: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小
1: 贝，亲亲
2: 我，
1: 宝
2: 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861-7866，40 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吴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 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哎，
4: 你怎么来了？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3: 什么风把这怀疑给吹过来了？
4: 不要那么紧张嘛。
3: 我就怕这东西来路不正，能不能收啊？
5: 把卢局去世前一年参与过的案子都给我找出来，
6: 今晚咱俩必须见一面。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7: 我有个小小的建议，
8: 这么详细，
7: 你是有备而来啊？
5: 就按这个计划执行。亲亲。
9: 我的宝贝，越过高山，
10: 你怎么了？哎，哇！阿尔卑斯流行钢筋，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越过高山，
12: 你怎么了？哎，哇！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越过高山，
15: 你怎么了？哎呀！亲亲的宝贝，
16: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17: 加快绿色发展。
18: 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亲亲的我的宝贝，
19: 越过高山，
20: 你怎么了？哎呀！亲亲的宝贝，
21: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
2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亲亲的我的宝贝，
23: 越过高山，
24: 你怎么了？哎呀！亲亲的宝贝，
25: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2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7: 亲亲的我的宝贝，
28: 越过高山，
29: 你怎么了？哎呀！
30: 亲亲的宝贝，
31: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0: 东部新城的蛋糕啊。
1: 是啊。
0: 谁的主意啊？
2: 这块地蓝荣城吃定。
3: 今天遇见那个警察怎么说的来着？
4: 行了，别在这逗留，危险，走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两个是一个？哎，哇！
2: 杨飞，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两个是一个？哎，哇！
3: 杨飞，
4: 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两个是一个？哎，哇！
3: 杨飞。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的？哎，哇，
2: 小贝，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手正直而配仁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的？
2: 哎，
1: 哇，
3: 小贝，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吃坏了，
8: 吃何味长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7: 吃何味长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味整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的？
2: 哎，
1: 哇，小贝，
3: 亲亲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吃坏了，
8: 吃何味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7: 吃何味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0: 首《生日快乐》，献给我们荣成集团的领航人钟
1: 琪琪呢？
0: 钟总，
2: 琪琪在台上呢。
0: 钟总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祝荣哥
3: 生日快乐！
1: 谢谢，太亲了吧！这东部新城的蛋糕啊，
4: 是啊，
1: 谁的主意啊？
5: 荣哥，
6: 这是我专门为您定做的，这块地咱荣城吃定。
1: 博文。有心了，
7: 东部新城确实是块大蛋糕。
8: 来，音乐轻点，我给你们讲一个笑话。
9: 好。
8: 有一块蛋糕迷路了，是谁鼓励他走回正确的道路？知道请举手。知道吗？
10: 大学生，是我。
8: 他说是他。
4: 荣哥，您就别卖关子了。
10: 是什么呀？
8: 是猪，猪啊！猪？
10: 为啥呀，荣哥？
8: 因为猪。鼓励蛋糕吗？不好笑吗？
10: 还说是他呢。

0: 齐军，
1: 一样。终于把你盼来了，
2: 好久不见，以后咱俩就要搭班子了。
1: 不，我听您的指挥。我带来的同事李倩。
0: 哦，你好，齐军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小宋，宋兴，这是老叶专门给你选的人，你初来乍到，好多事情不了解，任何事情随时随地可以找他。
1: 张军，我随叫随到。
3: 你好，
1: 老叶他们。
0: 叶队说他病了，王副支队也病了，局里面的人差不多都病了，流感。
1: 果然有情绪，我就说吧，
0: 都想回家了。没有没有，大家都是带病入座，这两天局里有行动，要支援交警支队查酒驾。忙过这两天，
1: 我们好好的欢迎一下你们啊。这就我。

0: 我还是想抓紧时间把举报信的事儿给核实了，不想因为我挂职来做这个副局长引起局里什么不必要的误会。哦，好的，好的。哎，行李卸下来呀。
1: 好。
0: 哎，过来过来。一号，办公室楼上。
2: 好。
3: 谢谢啊。
0: 哎，哎呀，欢迎啊。
3: 喂，
4: 喂，
0: 转，
3: 多吃了，你们俩胃口都没有？
4: 不至于吧？这，我这于情于理啊，这副局长的位置应该是你的。看张阳已经来了，还这么不给面，是不是有点过呀？
3: 不是被帽子手气。你知道他张阳是带着任务来的吗？
4: 啊？
3: 说是省厅接到。
4: 捡到半夜指的举报信，说卢局的死不是意外，是被人谋杀的。他就是来复查这个案子的。他张阳想东山再起可以，用不着使这种下作的手段。
0: 所以你把宋行行的新人封给他，
4: 我给他都是浪费警力。
3: 进。聂队。
4: 哎，王队在呢。好久不见，感冒啊，感冒，感冒，对，感冒，住手了啊。
0: 那什么，明天百日行动啊，我们得配合这个交警查酒驾。
4: 哦，
0: 啊，这不是急活，所以说我跟老叶正安排工作呢嘛，就没去接你。
4: 啊，没事，没事，没事，你们先，我坐这儿啊，我坐这儿，
0: 正好这饭我没吃，张局，
4: 来来来，这饭趁热，不让吃过。谢谢啊，不客气，咱们边吃边聊。
0: 好，好，好，好，
4: 我这说来就来哈。
5: 哎呀，这来三江口真是个赶鸭子上架的活。着急，主要是着急，因为省厅呢，确实是收到了一封举报信，你们也听说了，嗯，举报信就是怀疑卢局的死啊，不是一场意外。
4: 程局啊，您觉得是不是个意外啊？
5: 我没有怀疑过你们的调查结论，
4: 啊，
5: 主要是高庭，因为他。 提到了说怀疑卢局的这个死因，有可能是谋杀。还有一点，说卢局去世以后啊，我曾经当众说过怀疑的怀疑。
3: 张局啊，会不会是有人故意想把这个水搅浑呢？
5: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这是凶杀？
4: 我没觉得这是凶杀。那你为什么要说那话？我就是想给卢局的一生做一个简短的总结。我们当警察嘛，每天都要怀疑。但是我们怀疑了就是对的吗？嗯。所以我们还是要怀疑我们的怀疑。可是我们怀疑了我们的怀疑，就一定对了吗？未必。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怀疑我们怀疑的怀疑。
5: 不不不，你念时的时候是不是当时只有三江口市局的人在场？
4: 对。
5: 哦，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卢局走后，三江口公安局负责刑侦的副局长的位子已经空了有半年了，会不会是内部某些同志有些小情绪，就写了那个举报信？我纯属瞎说啊，就是怀疑。 所以我怀疑，这个举报人会不会就是那天我说这句话时候，他也在场？也就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局里的人。
4: 怀疑，怀疑，怀疑，怀疑，怀疑的怀疑。
3: 谁呢？
5: 得调查。
3: 是我还是老王啊？不是你，
5: 啊不，也不会是老王，因为卢局是你们的师傅啊，我相信你不会这么干。
3: 嗯，
5: 但是其他人得调查。
3: 那张局啊，那这句话呀，我得纠正你个错误。
5: 嗯，
3: 您这个怀疑的怀疑啊，不只是那天开会的几个人知道。
0: 这一句话现在在我们三江口市公安局都已经成了一个笑柄了啊！一个笑话了啊！
1: 是个梗啊！
0: 人尽皆知了啊！所以你要这个查，那你得把面扩大啊！你不只是三江口市公安局的人，你包括这个市公安系统的人，你包括他们的亲戚朋友都得查。
1: 那可不，
0: 但是说句实话，张局，我怀疑是不是真有这么个举报人。
2: 那啥，张局，你想查什么？我们配合。
3: 小宋一个人配合就够了吧？哎，小宋老将，挺好的。那张局，您赶紧还有别的事吗？没有，就是过来打个招呼。
2: 赶紧，咱俩把这事儿弄。好，好，好，你们去吧。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熬夜还不来啊？你还不知道他，公家人，来不了了。
1: 不马上要当副局长了吗？来吃个便饭，谁还管得了他呀？怎么了？
2: 大荣哥，我听说啊，省里新派下来一位管刑侦的公安局长。新派了一个人，
1: 省里。
2: 哪儿听说的？
1: 你进公示了，新来的公安局长叫张扬。
2: 张扬，你是不是听过呀？啊，对，以前他在咱们三江口待过。
1: 是不是那个怀疑的怀疑的怀疑？
2: 对。
1: 什么风把这怀疑给吹过来了？
2: 这个就不知道了。
1: 波儿，我有瓶好酒，你来拿一下。
2: 来，洋洋。哎，
3: 仁哥，
4: 来。

0: 哎呀，这老叶啊，在三江口熬了这么多年，也该熬出头了。怎么又来了个新的呢？嗨，
1: 我早让他活动活动，就是不听。
0: 没听懂我什么意思吗？
1: 我说的是，荣哥，你不要那么紧张嘛。我就来了个新局长。

0: 那来了个副局长，就赶忙跟我们避嫌，为什么呀？
1: 那件事情很清楚啊，压根儿和咱们没关系。老爷说他们都调查清楚了。
0: 老爷是什么人呢？
1: 咱们兄弟啊。
0: 老爷是兄弟没错，但老爷是警察。那我这么跟你说，你犯了法，凭感情，你觉得老爷会放过你啊？

0: 还跟我就不明白了。哎，没有身份证凭什么不让我们住店？哎，我住店，他又不是身份证住。
1: 这是规定，我预测啊，因为这个规定越来越严，旅店的生意会越来越。
0: 白天咱已经在火车过道委屈半天了，那晚上横不能让咱睡大街上吧？
1: 就算住酒店，咱俩身上的钱也只够住两天。
0: 但咱得赶紧搞钱呀！
1: 搞钱的时候我已经盘算好。
0: 出货吗？
1: 不过你说的有道理，休息不好呢会影响我们工作。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和我们一样不遵守规则的米店老板。

0: 你两间房啊？一间。我们这是情趣旅店，只有一张床，还是水床，带电动的。能睡就行。身份证，登记。
1: 来的几方带，没身份证，一人加50。这么黑，俩人就加100？按天算，住不住啊？住。我和宋星说过了，今天先从卢俊案宗开始调查。
2: 宋星说他中午才能回来办我们调资料，不是全力配合咱们工作吗？
1: 说是缺人手，他和叶队他们去交警支队开会了。
2: 哦哦哦哦，配合交警支队的，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多来，好多。嗯。

0: 真是真。啊，
1: 二位朋友，这些东西有发票吗？
2: 有发票怎么说？没发票又怎么说？
1: 前两天省城发生了爆炸，二位没听说？
2: 然后呢？
1: 有一家金店被一男一女给抢了。
2: 我们是哪儿人？
1: 啊，是。我就怕这东西它来路不正。
2: 能不能收啊？
1: 有话好好说啊！能收，能收。兄弟们做笔买卖不容易。
3: 既然能收，你把这也收了呗。
1: 这银石是
3: 什么材质？
1: 玉的。啊，玉像。二位朋友想多少钱出啊？

0: 局长，对肇事司机的第一次审讯确实没有录像，因为当时局里系统升级呢，大家用的还不够熟练，就没存上。除了第一次的审讯，其他资料都在这儿。
1: 这么多？
0: 当时改造消防系统呢，资料就暂时存在库房这儿了。要找卢局案的资料，就得靠您自己了。要不，您再等半个月，等档案室收拾出来了，东西就好找了。
1: 半个月。
2: 档案室是临时决定改造的吗？这个具体情况您还得问齐军跟叶队。嗯，
3: 这么多，得要点人手帮我们一起找。
1: 人手肯定是没有了，叶队带着全局的人都在忙今晚查酒驾的事儿。
2: 老陈机件，啊，我是那个老陈机件，他们家的机架现烤得40分钟呢，去的还得排队，改天带你尝尝。
1: 要是真忙的话，你也不能中午花2个小时时间就会去吃个鸡架。
2: 您怎么知道我吃老陈鸡架？三江口好吃的我熟啊。几家烧烤店的味道，我还是有数的，尤其是老陈鸡架，厨子没换啊，难得。

0: 我呢，刚刚空降到三江口，同志们不太信任我，能理解。但是耽误了工作就不太好，你说呢？我帮您找。啊，不，真的会加深同志们对我的误解。你去忙吧。
1: 局长，我来找你去看视频。
0: 你一个人行吗？
1: 放心吧。

0: 咦，大力，注意呼吸，好夹，可以，非常好，好发力，好呼吸，夹，好，继续继续。
1: 行了，该吃药了。
2: 怎么就一片啊？
1: 您都练半天了，发泄的差不多了。大夫说您这是躁郁，不能光靠药物控制。
2: 白姓事太多了，我们自从有了奥图子公司，想法就多了。一波管着枫林晚，天天绕着天地与人转。你姓张的又调回来，什么事都不顺。
3: 哎呀，打听到姓张的，为什么又回三江口了？
4: 没有，要不咱问问叶队。
3: 绝对不行。姓卢的活着的时候，就觉得我跟老叶有钱权交易，都是一起玩到大的朋友，不能给人添麻烦。
4: 您是在乎感情的，荣哥，以后再有什么，我还替您顶了。
3: 金仁，哎，咱俩认识时间最短，最后还是你最靠谱。嗨，
4: 荣哥，最近确实有点点儿背。要不我请个大师，咱花点钱。老话说花钱消灾嘛，咱破破风。
3: 行，这事儿啊，你看着办。哎，壮壮。哎，来。
4: 最近力量涨了。
3: 你神儿给弄一下。
0: 好，走。一、二，注意呼吸。走，夹。

0: 进。
1: 我看完了。
0: 这么快？
1: 受您的启发，如果有人想故意为难我们，一定会把资料藏到最里面。我直接翻到最里面几箱，很快就找到了。肇事司机叫沈刚，卷宗里清楚记录了，他是因为快到路口时被对面车辆的远光灯照射，晃了眼睛，没有看到路口已经变成红灯了，所以才撞上了路军。之前办案民警怀疑，用远光灯照射沈刚的司机是不是别有用心？后来查实，确实是不小心的。不过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让沈刚再过来一趟。
0: 司机的事情他们肯定问了很多次了，沈刚来估计也问不出什么。我很想把这个开远光灯的司机找来再问一下。
1: 开远光灯的司机他们也问过了。
0: 再问一次，我们是核查。

0: 这次酒驾醉驾的整治行动是由交警支队牵头，刑警支队配合的联勤联合行动，由我带队督导。今天晚上7点统一行动，下面我来说一下任务安排。
1: 我那车全自动，特别讨厌。那天下雨，路面有点暗，旗舰 SUV 全自动。

0: 动就给那远光打开了，
1: 可能是照到对面那哥们儿了。我上次跟你们说过了呀，谁知道是不是真给照到了？
0: 也对，要我摊上这事儿，能赖别人我肯定也赖。但是无论如何，这事儿他跟我没关系，全自动啊，我也不知道远光开了，是后来你们同事找我的时候我才知道的。您说我干嘛买这旗舰 SUV 啊，还是平行进口的，这不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呢吗？丁总，您有事再找我，我一定配合警察工作。
2: 感谢，哎，慢走啊。再看一下现场视频。
3: 那他呢？
2: 这气质绝不是杀手。旗舰 SUV 可真会赖。
4: 七点，大排查准时开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散会。老王，
5: 来，
4: 找你老王他们干什么呢？
5: 好像在核查师傅出事那晚的监控。
4: 他们刚才叫来那个人，是撞死卢局的那个肇事司机吗？
5: 不是，是开远光灯那个司机，我对他有印象，
6: 旗舰长旗舰短的，
5: 但肯定不是凶手，气质不对。
4: 哦，哎，我电脑拿屋里了，你先回去。
5: 好。

0: 马上。好像好像，大夫嘱咐过，说呀，你多笑笑对身体有好处。
1: 那有，你刚才要说什么？
0: 啊，荣哥，我打听过了，新来的张扬。 之前一直在省厅的老干部处工作，老干部处，这个也挺意外的。那但是老干部处，那老干部处怎么能到三江口来当长呢？兴许是傍上哪个老领导了呗。
1: 这个不好想，
0: 您说的有营养吧？小道消息，省厅收一份举报信。
1: 什么举报信？举报谁的？这个不清楚，只有内部的人在这儿。举报谁呢？
0: 荣哥，如果您真想把心放到肚子里，我建议啊，咱还是得问问叶队。 哪怕侧面，哪怕吃顿饭，感受一下态度。

0: 他怎么做是为什么？叶队，哎，叶队，
1: 什么事儿？
0: 我仔细研读了最近三个月的交通违法记录，其中醉驾12起，酒驾23起，无证驾驶5起，还有无牌车辆和超员超载。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认为咱们这次联合交警大队的全省酒驾大排查，应该把重点聚集在铺开，不光是国道省道，还有乡村重点道路。
2: 时段也要从晚上12点，一直延长到早上。不光得查夜酒，还得查陈酒。
0: 你知道你这么查要动用多少警力吗？动动脑子。
1: 我这也是为了联合行动着想。
0: 张局啊，
2: 哎，老叶，
0: 我这个身体感觉有点不舒服，今天晚上酒驾大排查交给你啊。
2: 流感啊，
1: 流感。哎呀，老叶，那个局里的工作还是你更熟悉，我们来就是为了查举报信的事儿。
2: 陆局的案子有新发现了？
0: 暂时还没。还在查，再查啊，所以就是你看，就抽不开身。
1: 那这点忙您不帮啊，张局，没说不帮啊，谢谢啊。我也没说帮吧。叶队，吃饭去啊！哎，晚上联合行动7点别迟到啊！好嘞。
2: 今晚咱俩必须见一面，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卢正出事那天晚上你在哪儿？

0: 本是想通过增加工作难度，看看我这个局长够不够格。经得住这次考验。
1: 您经得住吗？
2: 局长，
3: 我听说晚上的行动由您负责了，我有个小小的建议。
4: 这么详细，你是有备而来啊？就按这个计划执行。
3: 是。
5: 那我强调两点啊：一，思想上要高度重视，脑子里要时刻谨记我们的使命，同时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把大脑放空。二，纪律上要绝对服从指挥，但是灵活机动可不能忘啊！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大家要注意安全。就这，出发。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为正常玩。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为正常玩。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阿尔卑斯柔情更近，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5: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近，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5: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近。
8: 之前是市中心地段排查，现在变成全城设卡拦截，所有的警力都撒出去了，都要干什么？
9: 刹车！
10: 我刹不住！
9: 刹车！杀人了！
11: 什么人？
12: 初犯呢？
8: 你报的案是吧？
13: 啊！
8: 一个二手车贩子，老叶出事是昨天晚上，写了名字。
13: 那很有可能老叶留的是凶手的名字，叫啥？
8: 你的名字。
14: 会不会是凶手写的？他想栽赃你。
13: 啊！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5: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近。
1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高卢的雄鸡总在黎明前报晓，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才起飞。要知道西方往哪里去，就要明白它从哪里

0: 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它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
1: 他们立约以安秩序，却将人心拒于门外；他们独立于世，却把公道弃于角落。虽为时代之先觉，却烙着文明的伤痕。
2: Until we die.
3: And will it ever be fair? No, because I'm a woman and a man.
1: 读懂他们的困境，才看清我们缘何不同。
0: 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
1: 纸上文章如何化作脚下路？重读经典，不为怀古，而在答今。
0: 对于哲学，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护城。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量的武器。
1: 从学问中人回到问题中人，今夜且随北大教授韩玉海借经典以照现世，共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大家晚上好。纵观西方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每当社会现实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理论家、思想家，比如柏拉图，比如黑格尔，比如马克思，比如弗里德曼，他们会提出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久而久之，他们的著作就成为了西方的经典。今天我们立足于中国当代历史和文化根脉，重读这些经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为我所用。这正是今天的主讲人韩玉海教授的新著《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的核心内容。好，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韩玉海教授。韩教授，非常欢迎。
13: 谢谢。
12: 你看，今天西方危机重重，美国的国债都已经到了天文数值，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简单的说，我认为可能中国和西方有一个不同，中国政府非常在乎他自己的工作，对西方来说，政府他在乎的是资本，在乎的是钱的问题，利润利息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西方的政府是要为资本服务的，过去西方还是努力的在构造一个共同体，但是现在发生很大变化。我想现在可能美国的领导者的倾向性还是赚钱，赚钱是第一位的。
12: 好，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但是我不能占用您的时间，有请。
0: 谢谢。
1: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十周年。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理论创新与学术繁荣，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硕果累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成为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中国道路有了更加

0: 重阔的历史纵深。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相关学术研究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命题，推出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文化自信等一批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正在重塑中国学术的话语版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扎根中国大地，回答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文明互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历经数百年沉淀，敏锐捕捉了自身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架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研究世界运转的逻辑，在读懂西方的基础上更深刻地读懂中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2: 2016年的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我是参加座谈会的一个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啊，在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做了这么大的投入，大家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发表了这么多的论文，有这么多从业者，但是就它的创新性，就它的问题意识，就它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它与世界交流的水平还是比较差的。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怎么研究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我们要读社会科学的经典，包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呢？总书记啊，在这个座谈会上说，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你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要解决什么问题？总书记说，第一是向内看，就是看我们自己啊，研究我们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就业、医疗、养老、教育，这是我们国计民生重大问题。有人说，过去解放前中华民国的社会科学不错，我们北大有一个著名的学者，不是他研究中国哲学史，写了上卷就写不下去了，后来他就专门做考据，考据也很重要，但他考据什么呢？考据《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是不是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花了中华民国大量的经费，在当时大多数人都吃不上饭的时候，国计民生遇到这么大困难的时候，胡适这个北大校长作为管当时中国哲学科学的人，他所研究的就是《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这种所谓哲学社会科学他就脱离了国计民生重大问题。这是向内看。第二，要向外看，现在这个世界啊很不安宁，而中国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它正在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个时候中国应该转过脸来向世界讲话，而不是你在这里自言自语。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 现在我们都有手机啊，那天天都在看国际新闻呢、啊、这是表面，我们要看西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要看西方的哲学。

我们今天跟其他国家交流，需要用人家可以听得懂的语言，这个语言呢，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语言。今天日本还有很多那些人，他们不承认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当中日本军国主义那些所作所为。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向日本道歉，道歉，道歉。他表面上道歉，但他心里不接受这个，也没有用的。这就让我想起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我们延安宝塔山的最上一层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叫做日本工农学校。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什么人呢？都是日本战俘。那个八路军抓日本战俘以后，他们一开始反抗的很厉害，你去给他治伤口，他咬你，他抓你，他绝食，所以你们干脆把我杀了吧。将近1000名日本战俘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就读，到那里去以后，发现这些日本战俘很少有上过中学，更不用说上过大学。那么谁来给他们讲课呢？就是王学文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李初梨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他们给他讲什么呢？讲最简单的道理，你们都是一些打工人的孩子，你们有些基本日本的歌都不会唱，都会我教你们，你们书都读不了，你们出来打仗是替那些老板来打仗的。中国现在这些老百姓是穷人啊，我们为什么穷人打穷人呢？你以为有日本国家的利益吗？日本的那些军阀他们想的是钱呐，把你们当炮灰啊。听来听去，他们完全觉悟了。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来给他们讲马克思，讲和尚照，日本的经济学家，讲这些道理，他们说我们在延安第一次上了大学啊，他们在那个地方看到是宝塔山对面对着抗日军政大学啊，鲁迅艺术学院，晚上灯火点起来像一只大船。说到这里我们才知道社会的道理，才知道世界的道理啊，才知道世界在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应该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将近1000个日本战俘全部参加了八路军，其中一个叫小林清，今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他的儿子回来，他说中国的劳动人民和日本的劳动人民是一家。这个思想是王学文老师在延安告诉我父亲。大家通过这个故事来说明什么？哲学、社会、科学是属于老百姓的，哲学、社会、科学属于人民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武器。再举一个例子，美国说 TikTok 不可在美存在，为什么？第一是数据的安全，第二个就是他对美国进行宣传。我们怎么办？我们去找政府，让我们政府去抗议吧，或者是我们想个办法找找熟人替我们把这个事了了吧，都没有用。中国的办法是拿起法律的武器到美国打官司。为什么要打官司？西方为什么把打官司看得很平常？法律、法庭在西方像一个剧院一样，像看戏一样，你在美国做多少广告都不如在美国打一场官司。你给他打一场官司， TikTok 全美国都知道了，大家都在看。所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跟西方打交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中国的法学有什么问题了。过去我们是抽象的研究国际法，背法条，现在怎么样？你要具体的研究各国的法律。我们现在培养的这些专业化的法律人啊，会背法条的，要转向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0: 才能推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的发展。
1: 回望西方历史，古希腊罗马时期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巨匠。文艺复兴时期，但丁、莎士比亚、托马斯·莫尔等人不仅留下了不朽的文艺作品，更以深刻的思想塑造了对社会与人的理解。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汉密尔顿等人的学说则系统表达了新兴阶级的政治理想与制度构想。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进入20世纪，面对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西方涌现出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诸多思潮，它们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也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的走向。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发展规律之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与力量。
0: 马克思入柏林大学法学院的时候，他的院长黑格尔已经去世了，理论上来说马克思算他的学生。马克思年轻时讲这个话，他说对于哲学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座谈会上讲话呀，就讲了这个引了，总书记就说了，柏拉图的理想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契约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举了10几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文献，这些文献我都读过。我的感觉，他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哲学社会科学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研究问题的过程。那么马克思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话很偏很偏，就是专门研究马克思的人也很少注意这个话是从哪儿出来的。马克思年轻的时候做记者，他当时的办那个报纸叫《莱茵报》，可是在莱茵地区还有一家报纸叫《科隆日报》。这个《科隆日报》和《莱茵报》竞争，因为这个《莱茵报》一把就火起来了，就挤了这个《科隆日报》。《科隆日报》的主编叫海尔梅斯，就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搞哲学的，你们都是黑格尔的学生，黑格尔告诉你们了，哲学就应该在柏林大学，哲学就应该书斋里，哲学不到最后不能发言，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听清楚了，哲学是一个体系的时候最后做一个总结才说，你们怎么能够在报纸里边谈哲学，媒体不是讲哲学的地方呀？那马克思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那些在莱茵报里写文章的都是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也是这些。马克思的回答是，你们这些反对哲学的人，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是什么，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有什么用。哲学是什么？马克思说，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的口号。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是最有力量的武器。说到黑格尔，马克思说，我们现在需要的哲学是高卢的雄鸡，他早上起来叫起来，他说这里有问题啊，这里有问题啊。他不是黑格尔说的命浪发的猫头鹰，命浪我们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1: 这场争论的实质远非两个半报人的意气之争，而是两种哲学观的根本分歧。哲学究竟是学问中人闭门造车的清谈，还是问题中人直面时代的追问？马克思的答案再明确不过，真正的哲学

0: 从来不是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而要做唤醒黎明的雄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正是西方先哲们一以贯之的追问方式，正如柏拉图追问正义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追问城邦如何可能，黑格尔追问自由意志怎样实现，马克思追问资本从何而来，往何处去。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之所以要做问题中人，就是因为我们不应只是站在书斋里仰望先哲，而要回到马克思所指明的方向，发时代之声，做大地上的学问。
1: 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发展的高峰，我们不能离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讲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讲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代表了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实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过比较你看出来西方哲学社会有什么弱点。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讲了一个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康德黑格尔的信徒，是鲍尔生的信徒，最早是读伦理学笔记鲍尔生的。我们这些所谓先进的中国人，从康有为、孙中山、洪秀全乃至严复开始，就代表了一些在中国共产党人之前向西方学习真理的人。我们认为真理在西方，我们一直向西方学啊学，学习英国，学习法国，学习日本，学习美国。但是我们有一个怀疑产生了，就是这些老师为什么老打我们呢？于是毛主席说，觉悟产生了，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西方的文明是它有自己的特点，也有它自己的缺点。那么这个缺点是什么？比较一下，就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过于强调资本的作用，而忽视政府的作用。这是因为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不同所造成的。从中国的东汉时期到中国的宋明时期，西方有一个很漫长的称之为封建主义的时代。这个封建主义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政府，是领主和家臣之间的一个合伙制度、契约制度。它像什么呢？它像梁山好汉的那个制度，就是梁山好汉之间是大家一起合伙，一起抢劫，大块的吃肉，大把的喝酒，大秤的分金银，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兄弟。放到今天就类似于近代的老板和打工人之间的那个契约关系。所以西方的那个政府从洛克政府论产生开始，他才是考虑需要有一个政府，但是这个政府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我们今天中国说，哇，中国人和西方人比起来缺乏契约精神哦，这是误用了契约精神的理解。西方契约制的特点是，它造成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它的权利和责任都是有限的。西方的政府没有时刻回应老百姓诉求的责任。我们今天要求我们所有的政府的工作人员，你这个手机不能关了。就在西方，你侵犯了我的隐私了，你为什么找我？我下班了。所以在契约制度下，老百姓也没有有事就要找政府，你没有这个理由。所以你去看洛克的政府论，看卢梭的社会学论，他说的就这个道理， 就是这部契

0: 企业制度，不跟我们说这个地方没有企业精神，这个就没有关系。所以这是企业论。第二个稍微复杂一点，就是税收。中国一直就有一个统一的政府，那个政府怎么运作？它要靠税收的，税收在水利农业的基础之上，就要把老百姓分成九等，我们叫九等户制度，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就有的。大家想想看，这么的一个大国，最难的一个问题是税收啊。中国历代努力解决这个税收问题，从秦始皇开始，到唐代，到宋代，不断调整，明代、清代解决税收。西方社会的税收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发行债券。意大利一个城市叫皮亚琴察，皮亚琴察这个地方是了不得，它是世界债券和股票的中心。我去皮亚琴察去看，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漂亮的城市。在中世纪就收不起税来着，他们发明了个非常了不起、聪明的办法，怎么收税呢？就是政府卖一个债券给大家，政府每年要还你利息。如果政府经营得好，将来可以还你本；如果是政府经营得不好，那这本就没有了。但是你这个债券可以转卖，在哪儿转卖？在皮亚琴察。皮亚琴察是世界上最早的债券买卖中心，华尔街的祖宗。这是在中世纪，解决税收的办法是政府负债。西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需要一个负债的政府，所以这就造成了美国政府经常会破产关门了，政府的公务员都没钱领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两个，一个办法就是把资本、技术通过这个债券、股票垄断在一些投机者或者创新者手里。熊彼特，大家会知道，经济发展理论讲创新。他说出创新，跟我们今天提高劳动效率、技术创新不一样。他是指这个创新必须有股票市场，有资本工具的支持。首先是要在金融方面有所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一个办法，把资本越来越垄断在一些少数人的。再一个就是寻找海外市场，建立一个可以操纵的国际贸易体系。列宁帝国主义论，萨缪尔森，大家知道萨缪尔森经济学都是讲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西方经济学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我们中国在不断宣传的就是微观的这一套，就是供给需求、产品市场、价格围绕着这个供给需求波动，这个很简单，但是重要的是宏观。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资本、利润和利息。我不管生产怎么样，我不管就业怎么样，我不管其他怎么样，我就管我们能够实现最大利润，能够保证有钱的人拿到最大的利息，这是宏观经济学所有的这一套。大家想想看，中国能用这一套吗？所以西方经济学没有一个东西叫扶贫。你看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啊，没有一部分写到扶贫，萨缪尔森没写到，弗里德曼相反。说美国政府干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老百姓做廉租房。美国政府做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他们发养老金、养懒人。整个的西方经济学里没有扶贫。
1: 2026年伊始，斩杀现役词在美国舆论中泛起寒意。在这里，一场疾病、一次失业，便足以让中产家庭在数月内坠入深渊。这是资本逻辑无声碾压之后留下的文明伤痕。从小红书上的大对仗，到斩杀线的广泛讨论。
2: Until we die, I'm curious.
3: System that we have, and I'm like.
1: 中国网民逐渐摘下长期凝视西方的滤镜，在对比中愈发体会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可贵，也更真切地认识到本国兜底保障体系的深厚优势。
0: 大家说中国经济学很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最近这些年就是扶贫。 扶贫，西方就漏头效应，就是你扶他你是不公平啊，你对人家挣钱多的是不公平。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要政府性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讲一个真正的事情，就是湘西十八洞村，当时习总书记来十八洞村考察，说看看你们这个地方，你们这个贫困地区，贫困户呢，山后头一个老大姐啊，手搭着凉棚往下看呢。哎，总书记说，哎，就到这家看看吧。爬上山看了他家的只有一堂火，就什么都没有。这个老大姐问，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呀、啊？
4: 怎么称呼你？我是跟他说，是我们的庄园的总书记。跟他说，
5: 人民的勤务员，人民勤务员。
0: 所以就有一个歌叫"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0: 扶贫，
1: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西方都没有了。所以只有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2: 反者道之动，真正读懂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我们才可以把它当作一面反光镜，照见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弥足珍贵。从这面镜子中看透曼哈顿的秘密，看清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无限增值的真面目，才倍感珍惜共同富裕这条人间正道。500年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未走远。今天论法的精神里讲的海权与币权，就写在美军遍布全球的基地里，联邦党人文集的构想就活在美元一统天下的霸权中。西方对私有财产的捍卫，对挑战者的惩罚，就写在政府论里。而国富论里的公债国家，社会契约论中那个公共财富的保管者，依然在华尔街喝着咖啡，从指缝里漏下一点零钱，顺手资助着常青藤大学里关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研究。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犹太人的神就是钱，而资产阶级所高喊的人权不过是保护金钱的权利。世界并不太平，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纸上谈兵，而是一套在知识体系上服务于现实较量的思想武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需清醒地面对这份西方思想遗产，学习他们的问题意识，看清他们的局限，是为了走好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正在书写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这是理论创新的活水源泉。我们必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担当。
1: 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这个制度变得更好。谢谢大家。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0: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0: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出差旅游
14: 带上何为正常丸，
1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3: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丸，
1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5: 何为正常丸。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3: 出差旅游
14: 带上何为正常丸，
1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3: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丸，
1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5: 何为正常丸。
1: 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的现场来了4位观察员，

0: 这些年以来呢，我很多的工作是在看国外的文献，研究海外如何看中国。我就是想，就像韩老师之前所讲的，你要连通，要讲故事，要知彼知己。我们通常说的都是知己知彼，但是韩老师说的是知彼知己。你先要去了解对方心里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西方他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点是浸润于他们自己的文化，那么他们自己的文化其实浸润于他们的经典著作当中，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思维是这样成就的，同时构建好自己的话语，自己的叙事。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更深刻地理解今天这个议题。
1: 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从业的人员，包括我在内啊，有不少二把刀，也有不少二杆子。李大钊过去说过一个话，一个人如果不过了50岁，说他能够把马克思都研究清楚的，就肯定是瞎说的。我们现在这个二杆子二把刀太多了，你说的这个文明交流互鉴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用文明交流互鉴来对抗这个文明冲突。我们要反对的是文明冲突论和文明等级制，我们讲的是文明交流互鉴，离开了文明交流互鉴就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我呢之前写过一本资本论的导读，叫用得上的资本论，就是把马克思当年那些思想，那些智慧的光芒，用今天的我们熟悉的话然后给翻译出来。就是一方面是马克思的文笔非常好，特别是他笔下去攻击那些庸俗经济学家，攻击那些政客，言辞非常幽默。然后另一方面就是马克思跟我们现在很多主流西方经济学他关心的不一样，就马克思他关心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他不单纯谈经济，他谈的是一整个的社会政治文化，他谈论跟我们整个世界运转息息相关的不变的东西。比如说马克思当年讲如何榨取劳动者工作日，零敲碎打，从这个午饭休息时间从中偷出来10分钟，我这一年就能多赚1000镑。
1: 是的，
2: 那实际上你放到今天，对吧，各种各样的工作办公软件监控着每个打工人的一举一动，然后有些公司连你上厕所时间都要规定，就跟当年零敲碎打去偷窃工人的工作日逻辑是一样的。
1: 资本论其实一个是非常有趣的书，你把它还原到工作场所和资本的逻辑当中，你就会发现它简直就是给我们身边写的，就是它是栩栩如生的一个叙述，妙趣横生的一个叙述。
2: 我当时在人大学习资本论，我觉得资本论这个书实在是太好了，不看的人损失1亿。
1: 所以我很想拜读您的书，谢谢。
2: 二战之后，美国的这些思想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吧，他们的思想被得到传播或者被奉若经典，很多是跟当时的美国的政治因素息息相关。比如说弗里德曼，他跟里根关系很好，然后里根政府，对吧，给他表彰，把他树为典型。虽然说里根政府也没有完全按照弗里德曼说的做，就弗里德曼说你政府不应该有这个太大的开支，然后里根政府哐哐花钱，把国防开支推得特别高，然后造成的财政赤字比

0: 之前所有政府都多，这个按照弗里德曼的正统，他这是不对的。但是，哎，里根就这么做了。然后里根政府反过来说，这弗里德曼说的好啊，这个新自由主义就是好。他们哎，宣传出来一个所谓的哎新自由主义教条，冷战之后又变成华盛顿共识。
1: 对，
0: 我就想问，就您怎么看待这种西方，特别是二战之后这些经典，它跟这个意识形态和营销之间的关系，就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从中这个去伪存真？
1: 你对我的一个启发很大，就是我们树立什么典型很重要的，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有一些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王学文，就是说现在搞经济学的人知道他的人都很少，像您刚才说的弗里德曼这种，其实他对美国真正的美国经济政策有了多大影响不一定，但是宣传他是他得诺贝尔奖，他是国师，这个未必。真正的在政府在采用经济政策的时候，在真正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我们树立的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讲了几十年，说一切都要交给市场。其实没有任何人听他的，只在 social media 上过过瘾，或者给他一个奖。而真正知道的人，他不会去说，所以我这就是觉得经济学要从资本论开始，其实这才了解中国经济它怎么去运作呢？你要是去听什么商学院的，那你肯定就听错了。
2: 我在西方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你在报纸上在媒体上永远看不到的，它叫照我说的去做，别照我做的去做。欢迎西恩女士，这是您第几次来中国了？
3: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n China. China was there most of my life at the distance. I went through various stages in the way I saw China. I grew up, as a Cold War Catholic, and communists were the enemy. But I grew up, I didn't, continue to believe everything I was taught as a child. I became part of the 1960s and left. I spent a lot, well, all through the 80s, and the 70s, I spent a lot of time in Eastern Europe. I saw the world turn upside down in 1989, 1990, and then looked at China. Well, at least it didn't go that way, but what way was it going? And there's this ongoing discussion in the West that China is a capitalist, is it socialist, is it socialist? I say, well, there's a path for many of us, and I hope more of us. It's a horizon of hope. Because the way I'm experiencing the world, the way many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the world at the moment, there's this sense of the world tumbling downward. And China is the one place where history seems to be moving forward. And people are looking to China with a new curiosity. I want to be a voice, in highlighting this and explaining this.
1: 谢谢你。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它有很多的做法和政策在中国是天翻地覆的，这些改变是非常难的。比如说中国女性的地位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提高。中国的女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中国女性仿佛什么都能做到，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两个结合的芭蕾舞剧叫《红色娘子军》，它就是写那个女性的作用。中国的男人很多都是怕老婆的，这个文化的改变可不是中华传统文明，这是中国革命一个深入骨髓的改变。第二个，医疗，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体现在医疗上。中国是有全世界很少有24小时的急诊的一个国家。中国执行全民医保，每一个人都会有50万人民币的大病保险。就是你生病之后，你住院了50万是国家要给你兜底。我的天， 这件事情真是难以想象，这是社会主义。
4: 我自己是在英国接受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这一点上我感受就颇深，因为我回了国之后，然后我在咱们学校有工作，就是我客观上就发现一个事儿，自己班里我们能看到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地区的孩子，只要在我们国家你能考上公立大学，一定能让你读。像咱们学校学费是5000到5300，住宿费是700到1200，就是咱们这个位置，
1: 而且你们吃的特别好，
4: 对吧？你看咱们这个位置，北京中关村，但是我们为什么全社会出钱，让你来到这样的一个地区，然后度过4年北京的生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培养公民，我们教育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他更好的为这个社会服务。这件事跟我们在英国的读书体验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来自于一个相对来讲不那么富裕的家庭，你只能住在市郊，可能要打工养活自己，你没有社交生活，你跟那些能租得起一个比较好的公寓的这些孩子他就不一样。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你会打马球的，你会射箭的，然后呢你们能住在一块儿，天天搞这个社群活动的，自然而然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社会阶级群体。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无论你来自天南海北，你住这个宿舍，咱们食堂什么都有补贴嘛，你8块钱必然能吃饱饭。我觉得他就是在塑造一个性公民，基本上同样的标准在塑造你。
1: 其他国家的大学往往是没有宿舍的，就你学生自己去租房，就是你刚才说的，他在文化上就分层了。中国的大学它就体现了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真的，他所说设置的那个城邦的最理想的形式，把孩子们弄到一个学校里，让他们就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培养出来的才是公民，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才能做 republic 这样的制度。
3: But often there's a way of speaking about China that's, I know China to be at a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s capitalism exists, first of all, in the global system in which China is inserted and in the presence of within China itself. I mean, I would say that, you know,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erms of this forward path for China and ways of telling that story, more effectively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is really needed.
1: 中国的问题是，中国是需要世界上来讲马克思，而不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讲马克思。我坦率地说，中国的学术研究现在受到了美国学术研究的非常不好的影响，不断地在发什么论文，而不是去解决那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变成了一个所谓 KPI 的考证，你必须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我们党创办的时候，青年杂志怎么叫核心刊物？向导怎么叫核心刊物？为人民服务能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表吗？愚公移山符合这个学术规范吗？
3: And I think that some contemporary Marxists have become too academic and not related it to everyday life because philosophy is a basic human thing.It raises the deepest, widest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bout our own lives, and it belongs to everybody.
1: 他必须去调查研究，必须针对问题，必须跟世界对话。共产党为什么要办一个大学？就共产党为什么要社会科学？因为如果不是在精神上、思想上说服他，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这个制度是不能违纪的。你如果不是培养有这种思想的人，那你这个制度是维护不下去的。所以这个党一定要有一个思想，而且这个思想一定要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4: 我深刻的知道，我很多的朋友同学，然后我身边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耗费了他们全部的精力了，是吧？他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能量再去阅读这些经典。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我们能做什么？
1: 总书记讲，我在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干完活，除了吃完饭之后，我最大的饥渴什么？就是看书。说我把周围的书都给翻遍了，我就把是农民的家里那个中医的书，我就把它都翻来看了。他说，觉得一物不食，深以为耻。就是越是从事繁重体力活的人，这个精神上这个渴求是越大。马克思说，

0: 资产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善心就是给他发几个馒头吃，就是给他多发点钱。马克思说，其实最苦的是他的精神，所以现在这人他不是忙得没有时间看书，现在最爱看书的就这体力劳动者，他们现在甚至说上了大学，所以他们自己能写。所以劳动人民写出国民的魂领，满足人民的精神诉求啊。我的一个作家好朋友叫毕飞宇，他是江苏作协的主席，他写了一个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叫做推拿，他就是写盲人的这个按摩，他那些东西他说实际上都是从那个盲人的按摩师傅那里听来的，不及他们丰富的十分之一。我真要是记下来，没准他吹说我成雨果了。实际上现在的劳动者自己，他们因为有极其丰富的精神生活，他的灵魂的痛苦、灵魂的幸福、灵魂的挣扎，这些就是感动中国和感动世界的东西。你如果不呈现的话，我们这个 social media 这个社交媒体上，他们也许自己会呈现出来。
1: Never did the world need Marxism as much.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is to use mass media, to use social media, but we need to amplify that.
0: 今天这些孩子们今天竟然有这么长的时间坐在这里听我们谈这个 social sense， 挺不容易的。只用那个大众媒体的办法来讲社会科学和哲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0: 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不是为了照搬照抄西方道理，而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全世界文明的成果，使之为我所用。既要为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构建一个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其中应有之义。感谢收看《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节目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9，可以先体验。
4: 9.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今天将带您关注。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挣脱战后体制束缚、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台内务部门主管刘世芳30号举行记者会，宣布将于8月初向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法庭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对此，统促党总裁张安乐回应表示，这已是民进党当局第3次说要解散统促党，他们坦然面对，同时也要搜集资料，用同样标准申请解散民进党。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妻子陈佩琪近日分享其前往上海、杭州及北京为期1周的旅游经历，特别对大陆完善的基础设施、便捷的数字化生活等诸多方面给予高度赞赏。在民进党当局持续翻炒所谓赴陆失联话题之际，陈佩琪愉快结束大陆行程返台，用亲身经历戳破这一谎言。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据外交部官网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
1: 声明指出，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

0: 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南海仲裁案违反约定必须遵守、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违反中非双边协议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菲律宾打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非方海洋区域，并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非法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海洋区域法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煽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1: 7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0: 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7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2: 菲律宾军机，我是中国空军，你距离我黄岩岛领空40千米，不要抵近，否则将遭到拦截。
0: 同日，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7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海警川三舰你好，我是在你上方的空军军机，我们共同守护黄岩，祝顺利。
4: 空军军机你好，我是海警川三舰，我们共同守护黄岩，祝平安。
1: 再来关注731镌刻着日本细菌部队反人类的血腥记忆，如今这一沉重符号关联的时间节点又被赋予新的负面含义。今年的7月31号，日本新设的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亲自挂帅的国家情报会议也于同日召开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宣称，这是为了整合情报力量应对所谓间谍渗透，但国际社会普遍警惕，此番布局无异于重启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特高课，历史幽灵再度浮现。
0: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哈尔滨设立731部队，秘密研制细菌武器，开展人体实验，策划实施细菌战。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拒不反省战争罪责，不断篡改扭曲侵略历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也长期未被追究。731这个数字曾代表着惨无人道的日本细菌部队，也勾起了中国人的痛苦回忆。而就在731这天，日本政府正式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为袁和野。当天上午，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了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该会议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相关内阁大臣。从以往来看，日本右翼势力擅长通过触碰一些历史禁区，以象征手段宣示其摆脱战后体制、复归军国主义传统的政治意图。2013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视察航空自卫队基地时，曾身穿飞行服坐进一架编号为731的教练机，面带微笑，竖起大拇指留影。而高市把新情报中枢定在7月31号启动的不容商量，已经把数字背后的心思暴露得清清楚楚。当日本再次竖起情报

集权的大旗，卸下战后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又一道束缚。多方质疑高市政府企图构建战争体制。对于日本选择7月31号当天投入运作新特高课。

0: 高克。日本执政当局以应对所谓的安全威胁为借口，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与一系列扩军备武的动向环环相扣，实质是打造服务军事扩张和战争准备的情报体系，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国际社会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挣脱战后体制束缚，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
1: 就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这一消极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7月31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
2: 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值得关注的是，近日高市扫描一段20年前的黑历史被人在日本网络上爆出，并迅速引起大量关注。在这段2002年的电视采访视频中，高市妄称日本当年对中国的入侵并不是侵略，而是所谓自卫。
3: 日本戦争は、自衛の戦争だと思う、日本にとって。
4: 私はそう思います。
3: 冗談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満州事変なんて日本の軍隊がね、関東軍が仕掛けてやったんだよ。でっち上げて。で、あれは明らかに侵略戦争ですよ。あれはなんで自衛よ。
1: 面对主持人的怒斥，高市仍然辩称，当年日本的做法是所谓出于国家安全。结果，节目的另一位嘉宾、知名日本记者高野梦也看不下去，随即加入斥责高市的行列。
5: 中国人的自尊自立はどうなるわけですか？こんな幼稚なこと言ってちゃダメですよ。幼稚なこと。
1: 不过，恐怕当时这两位批评高市的日本媒体人都不会想到，这么一个歪曲历史、否认日本侵略罪行、满嘴胡说八道的政客，20多年后竟当上了日本首相。这才是20年前的高市黑历史被爆出后最让人觉得恶劣和不安的部分。
6: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日本政府选在7月31日这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而731这个数字却不由让人联想起731部队，联想起日本军国主义当年对亚洲各国的侵害与暴行。那么您认为日本政府是意识不到这个数字的敏感性，还是说刻意的无动于衷？
7: 我们看到日本的情报部门呢，在明治维新之后呢，就开始这个成立。那么在当时来看的话，提出了情报优先、军队随后、殖民扩张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步骤。那么到二战期间呢，又成立了特高科，那么主要负责呢暗杀、收集情报以及舆情控制、打压国内的百姓，打压有关国家的这种抵抗。所以从高扫描本人来看的话，这种操作其实就是要不断的刺激中日之间的关系，那么激怒中国，从而呢让日本的百姓跟中国百姓之间呢形成尖锐对立，那么在这个选民当中呢巩固他的基本盘。这很显然呢是他有目的这样一个设计，所以731这样一个数字呢并不是偶然，是他有意而为之。但从这个日本来说的话，如此操作呢，我觉得特别是成立国家级的情报局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会进一步强化高市扫描代表的右翼势力呢加强对于有关国家情报的收集以及这个渗透，同时呢也会把这个魔爪呢伸向日本的百姓，那么控制日本百姓呢使整个一个日本的军警线体系呢完全掌控在首相的这个旗下。这很显然呢为高市扫描进一步这个复辟军国主义不断地提出了一系列的这种修正，这个二战结束以后在这个日本方面进行的层层限制呢，应该说呢继续铺路。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这种效果呢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成立国家情报局对于这个地区国家来看的话，应该说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方面它极大的刺激了地区国家敏感的这个神经，那么我们都知道历史上不管是这个之前军部的情报部门，还是二战期间的

0: 特高科都留下了斑斑的劣迹。那么今天再重新恢复这样一些机构呢，很显然是对于有关国家一种继续的刺激。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高速扫描，把情报、把军警线，那么给予自身的旗下呢。那么他铤而走险的这个可能呢，再进一步扩大，再加上，他已经掌控了，日本国会众议院1/3的席位，所以在接下来来说的话，他会不断的呢，做局，不断的制造事端，不断的改变日本在二战结束以后遵守的和平宪法，遵守的这个不向外派兵，不这个采取进攻，这个政策的一系列的选择，所以。日本呢，现在正在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地区国家呢，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1: 好，谢谢藤建群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唐祥龙先生。战后80余年，日本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散装状态，各部门互不统属，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权力集中，避免军国主义特务机构的复活。那么，如今日本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顶层决策机构改为了首相亲自挂帅，而且全程没有第三方约束机制。您如何分析这一权力架构？它会给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带来什么样的现实风险？
2: 当然会有影响了，就是从中国人角度来讲，中国人这一两百年吃日本的亏吃的还少吗？在所有的亚太的这些的现在的所有的国家民族里面，那在日本的身上受到最大伤害的当然是中国人。在过去日本的侵华的历史上面，大家看到的都是战场。那都是呢战役，但是有一些没有枪炮声的这些斗争，你大概也听过呢一些知名的，就是说日本的这些呢情报，包括反舰的，像川岛芳子等等这些的故事，包括呢在抗战时候的一些的汉奸被日方收买的汉奸，他都告诉你，就是说日本呢对中国的情报工作，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在日本战后的时候呢，相对呢比较收敛一点，在和平宪法的框架下面，对中国的情报呢，慢慢的就转型成为一些商业情报，是属于呢生产面的经济面的商业情报。可是你光看现在地球上面的这两场正在进行中的战争，在俄乌战争，你有没有注意到呢？乌克兰的情报的系统跟当下你看到的以色列的摩萨德的情报系统，它有高度的类似性，他们都很喜欢呢渗透、爆炸、暗杀、破坏。你或许会觉得，在21世纪的今天，为什么呢还要用这种呢？这种呢就是感觉上面呢不入流的、非常阴暗的手段。但是这两个国家，它用的呢可以说毫无愧色，从北溪。从呢几个呢俄罗斯的知名人物的暗杀事件，或者呢你看到呢以色列呢对于真主党，对于过去的这些美国对于苏雷曼尼，或者呢对于的哈马斯等等的这些的领袖人物，乃至于对伊朗的这些呢科学家，执行过多少的这种呢情报工作所进行的暗杀，而且你会发现摩萨德呢是沾沾自喜的。他们的国家领导人讲起他们干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很得意的。日本现在正在走上呢另外的一个亚洲版的摩萨德。好，但日本因为他过去他本来就有情报底子。第二个就是说，美国呢其实现在非常强烈的呢受到呢他对于中国大陆呢渗透无力的困扰，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呢安全的防卫系统呢比过去呢要强大很多。基本上，你现在看到的日本的情治系统的重组，它除了反映了美国呢对于它自己的核心的这些，不管是呢以色列，或者说像是乌克兰，或者呢像是呢接下去的日本，它都呢希望他们的情报系统就像是美国的 CIA 一样，能够呢扮演呢更积极的角色。我们固然对于日本的这些的情报系统有高度的怀疑跟高度的这种的，就是说，不信任感。可是其实它跟 CIA 呢是一样的，它会有公开的部分，但是它会有更多阴暗的部分。正在准备下一场的战争，这就是呢现在日本的本来的所有的情治体系重新整合，类似呢在过去的所谓的特高课， 是一模一样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唐祥龙先生。我们再来请教藤建群先生，日本执政当局以应对所谓的安全威胁为借口，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与一系列的扩军动向是环环相扣。那么您如何解读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太平洋首次试射战斧导弹，以及他们在面对中俄舰艇巡航编队时公开自称海军的动作？
0: 我们都知道，2020年呢，美国提出太平洋威慑计划，从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一线构筑攻防兼备的导弹体系，瞄着中国的一些目标进行所谓的威慑。所以在美国的扶持下的话，日本呢，在这个导弹发展方面呢，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而且呢，在2023年，日本呢又通过了修改的安保三个文件，就是由过去的自主防卫呢，转向了主动进攻。当时岸田文雄在任期间呢，也提出了要发展射程在1000公里的这种打击手段，这种导弹，那么主动出击，那么预先对有关国家呢发起攻击。这很显然呢，是日本整个一个安保战略调整的一个必然结果。那么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相互勾结来看的话，美国一方面在不断的推波助澜，不断怂恿日本呢走向这样一个扩军备战的道路。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本身呢也在借此之机呢，希望借美国之船出海，在之前从美国采购了400枚战斧巡航导弹，计划呢把那个日本8艘这个驱逐舰呢改造成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这种平台。所以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由于美国推波助澜，那么高市早苗政府呢肯定会适应这个日本右翼势力发展或者复辟军国主义的这样一种重大的诉求，在日本国内呢不断的推行进攻型的这个部署战略以及武器装备的采购。那么上述步骤呢，应该说对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呢会带来极其负面的冲击。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呢是一个岛国，它的生存的焦虑呢不时的呢触动了日本在很多方面，特别是日本的右翼势力、保守势力呢，希望呢向外扩张，希望通过军事手段呢来攫取其他国家的领土，攫取其他国家的资源。这应该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同样，今天呢，日本也没有忘记这样一些这个历史。那么他希望呢继续走这样一条军国主义道路。所以从日本军国主义这种这个猖狂的这个行动来看的话，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那么地区国家也好，这个国际社会也好，必须对这样一个国家保持高度警惕。那么在未来来说的话，如果任其在军国主义道路上复辟的话，我相信呢带来的这个灾害呢肯定还会施加在亚太地区国家身上，那么同时呢也会反噬日本的存在。
1: 谢谢藤建群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好，我们再来关注台内务部门主管刘世芳30号举行记者会，宣布将于8月初向法庭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对此，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回应表示，这已是民进党当局第三次说要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也就是统促党，他们坦然面对，同时也在搜集资料，用同样标准申请解散民进党。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翁晓玲则认为，台内务部门此举证明赖清德当局独裁，下一步恐解散中国国民党。
7: 统促党他已经危害到存在，用政党的外衣然后来组织犯罪。
8: 台内务部门主管刘世芳宣称，中华统一促进党长期系统性组织性犯罪，是大陆在台的所谓协力组织，严重危害台湾安全，预计8月初申请所谓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法庭解散该党。至于统促党解散后成员是否可能换名另立新党，刘世芳也作出说明。
7: 那如果他变成另外一个团体或另外一个组织，也是有法治的一个处理。
8: 面对民进党当局大动作指控，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表示，民进党说他们有人犯罪，他们就到台内务部门去列出了民进党历年的犯罪名单。统促党来自社会各式各样的人，犯罪的比例和社会上的比例一样，但民进党的比例更过分。张安乐也表示会坦然面对，未来会准备提出诉讼，搜集资料，申请解散民进党。
9: 你们今天赖清德要把台湾带上战争边缘，会危害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才危害生存，要解散先解散民进党。
8: 张安乐自信地表示统促党解散不了。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翁晓玲则认为，所谓台独主张侵害台湾地区，为何不针对主张所谓台独的社团申请解散？台内务部门的做法证明赖清德当局走向独裁，容不下不同的政治意见。以刘世芳现在的主张跟做法，下一步就是解散中国国民党。台湾民众党政策会执行长兼发言人吴黄生表示，在赖清德补齐所谓大法官缺额，提出真正的适当人选，以恢复所谓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法庭正常运作之前，如果用一个人数不足无法决议的法庭来处理政党解散等重大案件，外界会认为缺乏实质效力与公正性。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唐湘龙先生。台内务部门主管刘世芳30号举行记者会，宣布将于8月初向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法庭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理由是呢，配合大陆所谓统战，危害所谓台湾安全。民进党搞所谓的抗中保台，不配合的人要抓，不配合的政党也要解散。那么您分析一下，他下一步还会要干嘛呢？
2: 好，下一步要干嘛？不知道，反正这基本上面就是选举快到了，然后想办法呢去找一些材料，然后凸显自己的政治主张，然后恶心一些呢不同立场的，不止在野党，包括呢在野党的这些支持者。那这个叫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因为它叫中华，两岸不管怎么讲，在名称上面都叫中华。那统一促进就促统，那通常呢我们也都叫它呢促统，就是呢促统就是统促党。统促党又不是现在才出现的，那现在呢张安乐虽然呢是呢统促党的实际的负责人，但是统促党因为大家呢年纪也都已经大了，这个主张在台湾的内部，其实你想它是一个比新党呢更统的一个政党， 那统促党的更不要讲，他也没有办法当选任何的民意代表或者地方级行政首长，没有。那

0: 民主党在过去比较活跃的时候呢，在街头上面，就是在那个时候还大概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时候，统促党的那些的参与者，他们确实有非常强的，就是呢国家统一的信念。所以呢，只要有任何相关的议题的时候，他们呢总是把手边的事情都放着，拿着旗号呢就上街了。所以在过去在街头上面，你会常常看到呢统促党的活动。或者呢，他们的面包车在街上跑，但这些年的时间，成员们其实都已经老了。那民进党干嘛这个时候呢去动统促党？是统促党有威胁到他们没有？无非呢就只是在这个时刻呢，借着中华统一促进党的这个名字出来做文章，然后呢要恶心一下大家。那因此你要用他呢违宪的理由，要去呢申请的所谓的限制法庭，然后呢去解散呢这个呢统促党。第一个，现在呢大法官呢是缺额的，限制法庭呢根本开不了会，就没有那种可能性，在技术上面、程序上面没有办法完备。那在法理上面来讲呢，更是呢充满了矛盾。但是呢，为什么这时候提？我说的就是选举。选举的时候呢，凸显了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对于呢，任何在台湾呢有这种呢不抗中又不保台的，你大致上你可以说呢，统促党，他确实又不抗中又不保台，他呢寻求呢两岸的终极的统一，他是统一促进党。好，那抓这个党，他难道是因为张安乐？难道是因为党主席或者哪个党员呢又犯了什么禁忌？也不是。他就是存心这时候拿这个党名呢出来做文章呢，恶心你一下，他既不会过，他也很难解散，他就是个选举操作而已。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唐祥龙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陈贵清先生。民进党当局官员声称，将于8月初向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法庭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那么，您觉得这样的图谋会不会得逞？那么，统促党会不会被解散呢？
2: 民进党当局如今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是其打压政治异己、推行绿色恐怖的又一起典型的案例。从目前来看，台湾的行政机构已经向法院提出了申请要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至于接下来的法院会做什么样的判决，我个人认为可以从这两点进行观察。首先，法院的判决它是有一定的门槛。我们知道，要在当前岛内现行的法律体系之下，要解散一个合法成立的政党，至少需要这两方面的一个门槛和条件。首先，就是在这样一个所谓的限制性的法庭当中，所参与的最终审判的这些所谓的大法官，要2/3以上通过。所以说，这对于要解散真正的解散来说，还是有不小的一个门槛。依照目前所谓大法官一个人数的一个，可以看到，当前我们知道，民进党上台之后，他所提名的这个大法官，由于没有获得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的力所掌控的立法机构的一个通过，所以现在台湾地区的所谓的大法官只剩下了8名。所以说，即使按照当前的这一种人数，那么8名当中要获得2/3的一个同意，也就需要6名以上的所谓的大法官同意才能够获得通过，所以说这个门槛不低。那么第二个大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满足解散的法定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你要想解散一个政党，需得证明这个政党它是从政党的一个行为存在一个不法，你不能够以其政党当中的个别的一个成员存在一些违法的现象，就来解散这样一个政党。所以后续法律的一个攻防，到底怎么认定这是一个政党的行为，还是个别政党成员之间的违法的一个行为，我想恐怕还得经过一番激烈的政治的一个较量。所以说，从目前来看，这两大门槛、两大条件不低，但是我们也知道，民进党他在推行绿色恐怖的一种情况之下，他是完全不顾民意、不顾法律，所以后续不排除民进党当局一味的蛮干。 所以说当前的一种情况，我觉得未来到底会不会解散，民进党当局能不能得逞，我们持续的观察。但是我们要强调的就是，不管民进党当局如何打压岛内促进两岸正常交流、主张两岸统一的政党和人士，他是阻挡不了台湾民众真正的去拥护真。

0: 是的，认同两岸和平和两岸的一个统一，它都是没办法真正的解决台湾民众心向统一。
1: 好，谢谢陈桂清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咨询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们再来关注。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妻子陈佩琪近日分享其赴上海、杭州及北京为期一周的旅游经历，并特别对大陆城市的基础设施与数字生活便利性表示高度赞赏。他形容此行全程以智能手机完成交通、票务、酒店预订及日常支付，深切感受一机在手、畅行无阻的现代化体验。
7: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妻子陈佩琪近日与儿子赴上海、杭州、北京旅行一周，返台后在社交媒体分享见闻。陈佩琪称，现在年轻人真是厉害了，一只手机走遍天下。一周行程中，除城市间往返需乘高铁外，其余都可搭乘公交、地铁。公交一趟2元人民币，地铁一次3元人民币。他特别提及，在大陆大城市之间搭高铁移动很舒服，椅子都有椅背，斜躺着就能呼呼入睡。让他印象尤为深刻的是，这辈子第一次看到自驾车上街揽客。在北京街头，他和儿子正拖着行李等公交车，一辆出租车缓缓驶进，低头一看，竟没有司机。他也真聪明，看生意没上门，一会儿就很优雅的斜斜的缓缓的开走了。此外，陈佩琪还分享了购物趣闻。他在上海购入一条阔腿裤，穿着时曾引地铁站务员注目，原以为是要被盘问，未料对方仅真诚赞美其服饰。他笑称此举令他倍感亲切，进一步体会到大陆城市的开放与友善。陈佩琪称，青鸟们不用羡慕他爽游一周，因为他在旅游途中无时无刻不惦记着青鸟，拍了很多照片要和青鸟分享。文中特意配上他在杭州岳飞墓前拍下的秦桧等历史罪人跪地塑像，讽刺意味满满。
8: 没有被各机关，我没有被消失，我也没有
9: 抓去，没有被约谈，
8: 也没有被抓去询问约谈啊，也没有像某某副主委一样倒在客厅。
10: 为什么陈佩琪会这么紧张？但他最后还是写啊，即便柯文哲劝他劝了老半天，他最后还是选择写了，因为他看到他过去没有看到的东西啊，
11: 是
10: 他也是那种想要分享给大家。
7: 在民进党当局持续翻炒“赴陆旅游”所谓失联话题之际， 陈佩琪逾越归来的大陆行，无疑为这道谎言再添一记实锤。有网友直言，这样会戳破施政党一直宣传去大陆会消失的谎言。也有网友以亲身经历验证，大陆是最最安全的旅游地。
5: 台湾人其实有蛮喜欢去大陆旅游，为什么？第一个近嘛，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语言通啊，而且大陆很多风景啊也不错啊。可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去了不敢回来分享啊？拍个照片上传，马上就有人来说，可能就讲你中共同路人。一般小老百姓连讲自己生活都感到恐惧的时候，那请问一下，这个上位者，你不会觉得很汗颜吗？你真的有捍卫你自己所谓口中的民主吗？怎么会让大家连讲都不敢讲呢？哦，真的很可悲。
7: 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指出，对于许多台湾民众而言，北京仅仅是一座历史古都、旅游城市，而非民进党当局塑造的政治符号。故宫、天坛、颐和园、北京烤鸭、冰糖葫芦、炸酱面、美景与佳肴才是大家真正关心的。若连一次单纯的旅游都被有心人士拿政治有色眼镜检视，当事人甚至要背负遭受政治网暴的恐惧，这不正是台湾民众所厌恶的寒蝉效应？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唐祥龙先生。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妻子陈佩琪近期到大陆的上海、杭州、北京市旅游了一周，大赞行程感受很棒。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啊，您在网络节目上也是采访了他，那么能否为我们梳理一下您对他此行的感受和评价呢？
9: 好吧，对，我访问他了，就是因为我过去我完全不认识他，我没有跟他讲过话，没有见过面。那今天的访问是我第一次跟他见面，那他也很久呢不接受媒体的访问了，他大概感觉上面被台湾的媒体伤得非常非常重，所以呢躲媒体呢躲得不得了。陈佩琪在这个时候呢去大陆，从我的角度来讲呢，因为我起码知道在他的先生呢从政之后，我知道他没有去过大陆。那我想，那他为什么会想要去大陆呢？我当然很好奇。他的眼睛在大陆这样转了一个礼拜之后，上海、北京、杭州这三个呢很重要的城市转了一圈之后，他的眼睛到底看到了什么？他到底感觉到了什么？这个呢是我在乎的。后来我当访问的时候，我知道他就跟他的儿子两个人，他儿子安排行程，他就跟着他儿子呢就到大陆这样走。他们呢走得非常的庶民。没有任何的官事的拜会、访问、接待都没有，他也没有呢打扰呢在大陆呢他的一些的朋友啦、台商啊都没有，就两个人呢这样子晃悠的，那个对我个人来我也喜欢这样的方式，就是不要有负担，他就这样子玩，所以呢他搭高铁也没有买商务座，他们家在台湾的经济情况当然是可以的，他也没有买商务座，他就是买一般座。他也搭大陆的公交车，也搭地铁，一路上面呢，他们就是这样子走。那碰到的呢，都是大陆的寻常生活的市井小民，各行各业。回来了之后，要不是呢，因为呢，偷偷的去大陆旅游的所谓的台独的青鸟，在北京的机场里面呢，看到呢，正坐在那个板凳上打瞌睡的这个呢，陈佩琪拍了张照传回来。大概也还没有人知道，陈佩琪他并没有想要打扰谁，他只是想要自己去玩一玩、散散心，去感受一下呢，中国大陆现在的情况。所以呢，他回来了之后，那个感受呢，跟任何去大陆旅游的台湾人没啥不一样。他当然会觉得他被骗了，他当然会觉得呢，这果然呢是在平常的听我们在描述的大陆，也就合理的说明为什么今年上半年有将近300万的台湾人呢去大陆旅游。那我说他是300万分之一，我只是要他为这300万人做见证。这些300万人不像他一样，他有机会接受我的访问。但是陈佩琪呢对大陆的观感足以代表那300万人，也足以代表现在呢对大陆的认识呢越来越开阔。那对于两岸关系呢保持的越来越善意，广大的台湾人的真正的感觉。陈佩琪的感觉，虽然你说他是一个人，可是我一直说，其实我觉得两岸的距离不是越来越远，相反的，我觉得两岸的人心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好的，主持人。
1: 是的，谢谢唐祥龙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请教董志森先生，听听他对此都有什么样的观察。
6: 千山锦绣， 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陈佩琪到大陆旅游，大赞行程感受很棒，并且反呛绿营网军大惊小怪。对此，岛内舆论表示，民进党当局刻意编造的去大陆会消失的谎言呢，早已经是不攻自破了。那么您对于绿营荒诞言论被戳穿有何观察？
11: 大家知道民进党尤其赖清德上任以来大力的去破坏两岸的交流，那因为赖清德他就是一个标准的台独做法，他希望台湾人民越少去中国大陆，那民进党在台湾他这些编造的谎话，比如说中国大陆很落后很不民主社会很不安然后经济很不好他都要用这些虚构的东西去跟台湾的人民洗脑，所以他当然不希望交流啊。交流你过去亲眼看到了，会发现原来民进党都在骗我们，原来中国大陆是这么繁荣、进步、自由，而且交通这么发达，山川这么美丽，人情是这么的祥和，的确是啊，这就是我常常去的原因啊。那民进党当然。他希望不要交流的话，他就可以用他们在台湾拥有多数的媒体去跟很多人洗脑。但是各位朋友，你可以看到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陈佩琪是柯文哲的太太，她去了北京去拍照，去什么？其实一般人也不认识她啦，她去你不认识她，玩得更愉快啊。那大家看到了，我们前面像曾经帮蔡英文选举过的钟明先，2020年因为他出来那年钟明先20岁，很多年轻人第一次投票都投给蔡英文。钟明先后来自己去被民进党出征，他随便到中国大陆任何一个城市，觉得很单纯嘛，这边好好玩，人情怎么这么好，怎么对台湾人这么友善？那我觉得民进党他阻断交流，最近的说法就是说。如果台湾人民去那边会失踪，那这些当然也是谎话。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很多人去他不愿意告诉自己的家人。为什么？他们很多人在做诈骗，那很多人他想离开台湾。那当然当过民进党的官或者民进党的党员去中国大陆，我相信大家也会欢迎。为什么？我们希望你看到的是真相嘛，搞不好你那时候支持民进党在里面慢慢的升官，然后你们那时候也是被骗了。那如果你现在看到真相的话，你只要看到真相，知道被民进党骗，那你回来愿意去讲，说民进党都在骗人，根本不是这样，我亲自在那边看到了，对不对？所以民进党他为什么要阻碍交流？因为他怕你发现中国大陆这些好的真相，这样会让他说的谎话牛皮被吹破，所以他怕的是这样。所有这些虚构的故事民进党现在慢慢的在崩盘啊，那尤其在选举前，他们就觉得非常惊慌，这是台湾目前的现状。
1: 好的，谢谢董志森先生的分析。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台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欢迎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下期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

来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8661-7866，40 86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 86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走访慰问了驻闽部队某部，了解基层官兵学习生活、日常训练、内务建设等情况，并出席省八一军政座谈会。座谈会上，省领导与驻闽部队领导共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共话军民鱼水深情，共谋军地发展建设。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有关活动，省领导张燕、吴协林、石豪勇、庄稼汉、赵增联参加有关活动。
1: 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广大驻闽部队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周祖义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双拥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化军政军民团结、做好双拥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希望驻闽部队与我们一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相关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牢牢把握新时代双拥工作的正确方向，共同开创福建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周祖义说，今年以来，全省干部群众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平稳、稳中提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成绩来之不易，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全省上下团结奋斗、戮力同心的结果，是广大驻闽部队官兵倾力相助、守望支撑的结果。大家始终恪尽职守，服务大局，情系群众，坚决筑牢祖国东南安全屏障，全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用心用情守护一方百姓平安，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我们衷心感谢。周祖义说，福建是革命老区、中央苏区，是人民军队的重要发祥地、红军长征重要出发地，是两次古田会议的所在地，有着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0: 攻坚战的关键一年，更加需要军抵双方发扬优良传统，携手接续奋斗，不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共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要强化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持续夯实军政军民同心根基，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练兵备战，全面加强拥军之前工作，持续筑牢强军兴军坚实后盾。要擦亮金字招牌，打响军民情双拥特色品牌，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切实解决驻闽部队官兵后顾之忧，持续厚植八闽军民鱼水之情。驻闽部队领导介绍了部队建设的新进展，向关心支持部队建设的福建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表示诚挚感谢，为新福建建设取得的成绩深感振奋。他们表示，驻闽部队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发扬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在加强练兵备战的同时，积极投身地方建设，为福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今天，随着国网宁德供电公司配套22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运行，中广和宁德200兆瓦海上光伏项目全容量并网，这也是福建首个和光同厂海上光伏项目。
2: 该项目位于福鼎市太姆山镇贝湾村宁德核电站厂址水区范围内，厂区总面积约3020亩，装机容量20万千瓦，配套建设20兆瓦、40兆瓦时储能系统。作为全省首个非滩涂海上光伏项目，整体可抵御14级台风，设计使用寿命达25年。其中，配套电力工程220千伏送出线路全长12公里，是海上光伏项目并网发电的关键一环。该项目也是福建首个和光同厂海上光伏项目。
3: 这条配套电力线路是整个海上光伏项目的唯一送出通道，其中两基跨海铁塔高138米，是目前省内220千伏等级中的最高塔。我们如期全线贯通，完成并网调试，确保海上光伏项目顺利全容量并网。
2: 据了解，并网后，这片3000多亩的蓝色海上光伏田每年通过该通道输送约3亿千瓦时清洁电力，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9.1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9.8万吨。
1: 福建首个城市级全站 token 资源工厂30号在厦门启动，重点布局模型 API 出海、数字内容出海、企业智能体出海三大核心服务赛道，为 AI 时代的算力服务化与数据跨境流通探索新路径。
0: Token 即词源，是 AI 大模型处理文字、语音、图像的最小计算单元，也是全球通用的算力计费单位。如果把算力底座比作数据生产的发动机， Token 工厂就是将算力转化为商业价值的流水线。此次启动的全站 Token 工厂是福建首个具备规模化 Token 跨境交付能力的产业平台。
4: 厦门的优势啊，是来源于整个的产业生态，叠加上我们出海的这个资源以及政策的扶持，还有再加上我们对于这个 Token 工厂的这个性能的调优啊，大家可以简单理解成为说，哎，我们呢拿一套设备把它做了一个更好的性能的提升啊，更高的效率啊，生产出单价更低的产品。
0: 项目采用的前店后厂协同架构，前店设在厦门数据中心，部署了全省首套华为384超节点及异构算力集群，作为面向东南亚金砖国家的 AI 服务前沿窗口。后厂则依托9州算力光网，联动全国多地超万卡智算中心，可确保 Token 延迟低于200毫秒，服务可用性达99.95%。项目投用后，厦门公共算力规模将超过4000P。
4: 特别是 AI 的这个应用啊，应该说这是提供了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底座，能够真正的赋能我们厦门的一个港口城市，从原来的商贸港口面向新的这个智能经济港口出海转型。
5: 省委宣传部、省公安厅联合主办的“勇当人民的保护神”全景忠诚教育专题宣讲活动

0: 暨第六期福晓轩省直机关讲习班30号在福州举行，宣讲人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漳州110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动人故事，激发全省公安干警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当好新时代人民的保护神。部分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省公安厅党风、政风、警风监督员、省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相关单位和福州市的干部群众、中小学生代表近600人参加活动。据了解，永当人民的保护神专题宣讲活动已分别在福州、漳州等地举行了4场，反响热烈。
1: 下面来看资讯。
2: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日前印发关于优化全流程营业性演出服务，加快打造东南演艺经济高地和两岸流行文化中心的通知，围绕审批服务、业态创新、本土演艺培育等方面推出一揽子举措，以全链条服务激活演出市场。据了解，2024年以来，福建共举办营业性演出12.9万场，观演观众2038.5万人次，演出总收入90.7亿元。2026年电力建设科技发展大会暨第二届电力智能新型施工装备展30号在厦门举办，现场发布2025至2026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标准及电力建设领域专利导航分析报告2026版。同期展出重载无人机、5G 远程施工系统等创新成果。
1: 感谢收看今天的东南晚报，再见。

0: 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气会赢。此刻我们共赴这马，上场吧，城市英雄。
1: 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三名赛区的比赛即将开始。
2: 青山如黛，绿荫如画。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永安市体育中心。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那么本轮比赛呢，是三名坐镇主场迎战龙岩队。
3: 如果说今天龙岩队能在三名队的主场啊拿到了这个客场的三分，那么对他的这个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还是很重要。
2: 接下来呢，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龙岩队的首发名单。
3: 那么三名队的本场的首发阵容名单，跟前几轮有一些变动。
2: 我们看到目前在画面当中显示的是裁判员汪佳琪以及第一助理叶伟杰，第二助理何宏伟以及第四官员李远帆。
3: 臧汉彪，
2: 这也是好的。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这里是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的第八轮的比赛。那么比赛的双方呢是三名队主场迎战龙岩队。身着黄色球衣从左向右进攻的，从右向左进攻的是龙岩队，而身穿绿色球衣从左向右进攻的是三名队。
3: 是的，
2: 那龙岩队想先发制人，
3: 这次的机会，这个是后天的一个漏人啊。
2: 其实在闽超的赛场上啊，很多的球队在客场作战的时候都会打这么一个先发制人的这么一个战术啊，先声夺人，让对方呢可能有些措手不及。
3: 没错，
2: 比如说刚才这个球射的其实比较正，但是稍微有一点力道不足，没有吃正。你看这个球传中一个转身，但是这

0: 个转身的射门上没有太吃上力。
1: 其实最近世界杯也同步开打了，
0: 是的，
1: 主流联赛呢其实也有这样的打法，开场先发

0: 些机会呢，不单给自己的队伍或者说队员之间相互打气啊，增加一些信心和底气。同样呢，我们现场的观，通过我们现场观众的反应能看出来，大家是很期待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的。因为如果在开场就能抓住我们的心理，那是很精彩的一场比赛，
1: 确实是能够点燃全场的这种氛围。看到刚才龙岩队的球员，进行了一个放铲，可能稍稍的让三名队的球员这边的腿部有一些受伤，但是没问题。刚才医疗组进场进行了一个喷雾之后呢，球员也是站起来了。
2: 来，全场三名的球员们，我们现在是来一阵加油声，三名。
1: 其实呢，对于三名队来说，也确实是需要一场胜利，而且今天又是在三名队的主场，去为他们自己证明。我们都知道，三名队为什么刚才我们说这个在上面标注的是叫助理教练罗银，那因为三名队之前的主教练杨建川呢，是在上一场结束之后辞去了他的这个主教练的这个职务，从而来说的话，现在是更换了一名主教练。所以说三名队从方方面面来说，为什么他这一场的阵容变化也比较大，也是因为主教练的一个更换，可能在战术上也会有一些变化，
0: 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个三名队的球员能踢出属于咱们三名队的这个精气神。
1: 是的
0: 啊，能够在主场上打出这个属于自己的这个特有的足球的这种底气啊。没错，
1: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现场的三名队的球迷们对他们的主队也是非常的支持。虽然说前几场三名队的表现包括成绩并不是特别的好，但是球迷们对他们依然是抱有最高的期待。来看龙岩队这次进攻是被
0: 解围出来
1: 队员给破坏掉了，防守非常的卖力，右边的
0: 球
1: 还在尝试着往里突破，一个比较激烈的身体对抗，
0: 球权又在脚下，球权依旧在三名队这边。
1: 这个处理的话，
0: 现在是开场五分钟哈，开场五分钟，其实
1: 能看到双方的球员都还是比较兴奋的。
0: 三名队的球员呢是不惜体力去奔跑，包括刚才这个前锋哈，他去拼抢这个球，为的是创造一些进球的机会。
1: 是的，
0: 所以说这是
1: 六号赖德清，是也是龙岩队的队长。那刚才拍了拍三名队的队员，其实我们来说闵超的这个比赛当中啊，其实很多球员之间是很熟悉的。虽然说效力于不同的队伍，但是大家伙对足球的热爱啊，对于这个八闵大帝的这种情谊是一样的。69号徐春熙，来自三名队的一名年轻的后卫队员，拍出了一个任意球，前点，
0: 因为下雨的关系，场地比较滑哈。
1: 是的，
0: 这个球员呢，就可能重心不是很稳哈，包括如果说有一些这个身体接触的话，就很容易倒地。
1: 其实这个场地比较湿滑呀，对这个球员不管是加速也好还是盘带也好都会有影响。
0: 没错，
1: 就是不管是心理上的还是说这种真正的在物理上的这种影响都会有。比如说场地湿滑，你就不敢猛地往前带球嘛。
0: 是的，
1: 这个有一些变向什么的也会受影响。这个可能是在下落的时候踩到了对方的脚。我们说今天龙岩队啊，虽然是客场作战，但是他们的这个取胜的决心我相信还是很强的，因为他们之后呢联赛上这场也就剩三场比赛。 那么这场对。

0: 前三名，最后一场呢是对阵福州。啊，如果没记错的话，中间那一场应该是对阵平潭。所以说这三场比赛呢，其实对球队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如果说今天能够在三名队的客场拿下这场胜利，其实对于他们冲进这个前五名的争冠赛是有帮助的。
1: 没错，你看不断的攻势都在三名队这边哈，就是寻找一些机会。
0: 是的，
1: 但是龙岩队的这个防守也是密不透风哈。
0: 是的，龙岩队打的是一个541的阵型。而且龙岩队的这个阵型其实很稳定，连续几场都是采用541的阵型，所以他们五后卫的这个防守应该来说强度还是比较大的。这是上半场的第一次角球，来自三名队，第一点没有抢到。我们能看到其实双方的队员们啊，这个年纪都比较轻。连续的角球，第二次开到了后点，头球是争到了，但是这个球想尝试一脚直接打门，但是高出了门梁。
2: 没有关系，这个球虽然没进，但是非常漂亮，再次为三名队加油。
0: 但是其实能看到三名队一直是处于这个进攻端哈，而且他们在一直在努力的寻找机会，包括像刚才的一次，第一点抢到了，但是没有顶正，然后呢，尝试一下第二点，继续准备射门，只能说是比较遗憾，稍稍高出了门框。这个球其实点非常的不错，能看到，顶到之后呢，是被龙岩队的后卫队员顶出来一些。
1: 反击，
0: 三名队的门将邱文浩，其实他本来不是三名队最开始的首发门将，但是在后来的比赛当中啊，那一次比赛，那场比赛也是我解说的，三名队应该是对阵厦门队啊，然后呢邱文浩呢是在那场比赛当中啊非常的卖力，也是受了一些伤，最终是因伤退场。那么这场呢，他也是作为首发门将出战，而这个龙岩队的首发门将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定。杨浩林他也是，八轮比赛连续首发，每场都是这个龙岩队的首发门将。
1: 他表现确实很有经验啊，很老道。
0: 是的。
1: 边路。
0: 14号伍凡奇，伍凡奇这名球员其实他的这个速度呀是他的一个优势。我们看来也能看到他从左路的这次突破啊。伍凡奇呢也是在曾经的比赛当中为龙岩队打入过进球的一名球员，非常的年轻。胡乐，这是龙岩队上半场的第一个角球。
1: 看这球怎么处理啊！
0: 开到了后点，在混战当中，队员想尝试一脚远射，也是高出了球门。啊，这个跟刚才这个三名队的这个一脚远射的补射有点像啊。
1: 就是开场十分钟哈，这个龙岩队呢，刚才这次进攻呢是打出了他们队的特色，因为这每次排出了一个541的阵型呢，都是通过边路的向前这个跑动去寻找边路。

0: 机会，你包括像22号王健翔，像14号吴凡奇，都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进攻手段啊，能找出一些机会，所以多打出这种配合，角球开出来。对，龙岩队的边路有几匹快马，
1: 是的，
0: 速度冲击起来真的是不惜体力去奔跑啊。
1: 是，年纪也比较轻，体力比较好。
0: 是，禁区前沿怎么处理？直接打门。
1: 但是前面三名队的后卫队员也是密不透风的。
0: 三名队后场的边线球。
1: 我们其实能看到，通过这些场比赛能看到啊，龙岩队的这个首发阵容是相当的稳定。今天他们的首发相较于上一场来说啊，好像只变化了一个人，就是八号的上一场的吴永辰换成了这一场的孔泽群，只有这么一位球员的变化，所以他们其实在阵容上啊是相当稳定的。一个后脚的挑了一下，龙岩队现在目前是积分榜的第六名，他们只要再赢下这一场，后面进入到前五名的概率就非常大。
0: 是，
1: 所以我相信他们今天是带着必胜的决心来的。
0: 三名队呢也是希望能在主场打出自己的气势。
1: 当然了，
0: 传出来了，
1: 不错，
0: 来看传边路，哎，这次趟的有点大。
1: 是的，
0: 碰到了。
1: 其实我们能看到这次的配合是相当的不错。但是稍稍有一些可惜。
0: 如果说纸面实力，从纸面实力上来看呢，三名队可能相对较弱哈。但是呢，通过刚才这样一种快速的反击，这就是他们能够找到一些进攻啊或者得分的一些有效的手段。所以多尝试这样的反击，快速去突破啊，寻找一些机会。是龙岩队的一个前场的边线球。有一个动作哈，王建强
1: 这，你看这样的拼抢啊，能感受到双方都是每球必争。是再一次来到了三名队，依旧是在右路的一次进攻，
0: 速度充斥对手嘛。
1: 其实你看三名队今天的这个战术安排上，它就很明确哈。几次都是通过右路的这种速度上的优势打开局面。
0: 没错。面对的右侧的怎么处理？门球，每一个球员都很年轻哈，所以说大家都在不惜体力的去奔跑。
1: 是的，
0: 三队场上的球员的这个平均年龄在22岁，但是很年轻的一支队伍，所以体力就是他们的优势。所以能看到从开场到现在15分钟过去，一直在不惜体力去奔跑。那龙岩队呢也是通过自己的经验啊来去寻找一些反击的打法，把球控住啊，或者说寻找边路的一些突破的机会。但是看三名队今天没能让他们在边路有太多的机会。
1: 在今天本场比赛开始之前呢，这个我们现场也是刚才提到吹起了这个冲锋号哈。
0: 是的，
1: 其实对于两支队伍来说呢

0: 呢，啊，都是有着悠久的这种红色历史、红色的过往，非常厚重的红色的过往。那这个首先三明呢，是咱们红军长征的这个重要的出发地。
1: 嗯，
0: 啊，毛主席也曾经在这儿写下过叫"风展红旗如画"。
1: 是。
0: 而我们刚才的这个出征号啊，其实，完整的就来自于当年的这个叫1932年的这个中国工农红军的军用号谱，
1: 嗯，
0: 也是从那个时候流传下来的。
1: 是。
0: 而其实龙岩也是我们的革命老区，红色苏区。
1: 嗯。
0: 包括我们熟知的古田会议了。我们来看这次龙岩队的进攻有没有机会，扣了一下，晃了一下，
2: 直接打门，
1: 球进了。我们还在谈话间，
0: 是的，
1: 武凡奇，
0: 武凡奇又帮龙岩队展现了这次的功劳，打了一个
1: 左上角的一个死角哈，
0: 是的，速度非常快，刚才这球的球速非常快，
1: 大力的抽射。
0: 刚才正巧也谈到了远道而来的龙岩是红色老区，
1: 嗯，
0: 革命苏区，
1: 是
0: 这时候我们看到身着红色衣服的龙岩球迷们在场边也是为他们的球队呐喊了起来，
1: 嗯，
0: 兴奋了起来。
1: 来看眼回放哈，但是从刚才这个角度来看，
0: 稍稍会不会有一些越位的嫌疑呢？我们看边裁一会儿，但这个球打门打的是相当精彩。
1: 禁区内，武凡奇
0: 扣过了
1: 裁判，
0: 晃过了一名球员之后，
1: 是裁判现在要去场边去通过 FVS 系统来去确定这一球是否有效。
0: 是的，
1: 因为从刚才这个回放的镜头来看呢，是有一点越位的嫌疑，但是我们等待裁判的最终的判决。
0: 那么裁判员目前也在回看刚才的画面，
1: 嗯，
0: 耐心等待。那么同时呢，两支球队也进入到了喝水的休息时间。其实通过画面当中来看，可能会稍稍 OK。裁判表示没有问题，这球龙岩进球有效。比赛进行到第19分钟，红岩队1-0三明队。武凡奇在客场再一次帮助他的球队拿下1分。
1: 这个裁判呢，这个示意好像是进球无效，因为有越位在先。嗯，他指向了三明队要后场发出的这个任意球，进球无效。因为从刚才那个回放镜头来看，其实挺明显的，是的。但是刚才这球包括武凡奇那一扣一晃动其实非常的精彩哈。对，三队的快速反击。
0: 不过刚才这球啊也是帮助龙岩队打出了这个气势。
1: 是，
0: 大范围转移到了右路，
1: 这是龙岩队的本场第一粒任意球啊，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对球门还是有一定的威胁的。
0: 两支队伍啊，在上半场也是频频放铲呀，
1: 嗯，
0: 拼抢非常激烈，
1: 拼抢的是啊。
0: 三明队的门将邱文浩刚才呢， 也可能是视线受到的一些阻挡，所以那球他也是没有反应过来。
1: 凡奇这球打的确实也是够刁钻哈、啊、哈、啊，直挂死角，可惜是越位在先了。来看这球怎么处罚胡乐。
0: 应该是要找到前场的队员，但是被三名队的队员察觉到了这个机会，三名队的一次反击。
1: 哎，这一次没趟过来啊！
0: 对的，再次反抢，这个球权反复的转换，
1: 直接转移到右路。
0: 这个球
1: 角度稍微给的有点小，如果再往右一边一点，队友就能接得到哈。
0: 而且。刚才三名队的队员也是在用力的向前奔跑，但是稍稍有一些大。
1: 嗯，

0: 三名队的门票。
1: 来，选择三名队的球迷朋友们，继续为我们的三名队加油！三名，三名，三名。
2: 那么在这段时间呢，其实三名队的进攻的这个攻势啊，有点不如他们开场的时候那么的激烈的，反而是龙岩队啊，在前场反复的可以寻找到一些机会。我看三名队能不能继续组织好他们的进攻。场边的球迷们呢，也是都在穿着雨衣，在帮场上的球员呐喊助威。
0: 三名队的球迷。虽然说现在三名队的这个在闽超的整体的这个排名中靠后啊，但是球迷的这种热情、这种欢呼声，真的可以让我们每一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或者说球迷感受到，闽超是全民足球，是可以大家都能参与进来的，输赢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我们享受。球员在场上拼搏的那一刻，我们享受在电视机前或者在网络端前观看比赛的那个过程最重要的。
2: 包括现在世界杯也是火热开赛，我相信也是点燃了很多球迷朋友对足球的热爱。这一脚
0: 速度生吃，这是禁区内的一次犯规，
2: 有一些拉拽的动作，
0: 裁判是果断的给了一粒龙岩队的一粒点球，给到了刘佑凯的一个黄牌。
2: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明显的
0: 一个背后一个拉拽啊，
2: 拉拽的动作。这球依旧是想要交给武凡奇来主罚。那么再次武凡奇正面对上了邱文浩，是能延续他刚才的这样一脚。好，那裁判员又是选择了再次回看，看看这球会不会维持刚才的判罚。
0: 手上有一个拉拽的动作，
2: 是的
0: 啊，

看依旧是毫不犹豫地指向了十二码点球点，依旧是判给了龙岩队的一粒点球。由武凡奇

0: 白竹华。其实这样一个背后的拉拽的一个动作呢，如果说判罚点球，在禁区内的判罚点球呢，是没问题的。但是，当然，因为从积分榜上来看，咱们队确实落后，能理解这个年轻球员心态比较着急啊。球进，
1: 球进，成本进。那么虽然说刚才的武凡奇的一粒进球是越位无效，但是呢在第27分钟他也是死死的珍惜住了这次点球的机会，帮助中年队打进了今天的第一粒有效进球。随着武凡奇的这粒进球呢，龙岩队的球迷们在场边也是沸腾了起来。虽然说他们是在万绿丛中的一抹红哈，但是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激情一点也不弱。这时刻龙岩队是取得了比分上的优势，那么三名队在落后的情况之下，在今天又是主场的情况之下，看看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法。
2: 龙岩队足球击球队员14号武凡奇场上分0-1。
0: 带到前场，直接一脚贴地斩。三名队的球员还是有一些想法的哈。
1: 刚才这脚冷冰的来一下子。
3: 好嘞，接下来时间，全场的所有三名球迷们一起为
1: 他在上场进行到了第20几分钟的时候，已经尝试了不止一脚射门了。非常活跃的一名后卫队员，前插非常积极，
0: 拉到边路，直接打门，这脚球很有威胁。
1: 杨耀林的反应也是非常的迅速，扑出了这粒很有威胁的射门。刚才的打门是来自蔡炳佑。那么这也是一位台胞球员。今天这个，我们看这里
0: 直接打门，
1: 是的，其实
0: 力道很足，
1: 没错，角度也非常不错，但可惜被一个飞身扑救扑了出去。今天啊，这个三名队的首发球员当中啊，有两名都是台胞球员，分别是56号蔡炳佑和55号刘佑凯。同时呢，刘佑凯也是担任今天三名队的队长的职务。两位都是四支中锋。刚才呢，我们现场的主持人也是一直在带领着场边的球迷朋友们为三名队加油。其实三名队整体来说上半场的攻势并不弱，
0: 把握得分的能力稍微有点欠缺哈。
1: 今天刚才的这个射门啊，是可以说是三名队上半场最有威胁的一脚射。

0: 转移，这脚下
1: 主路尝试从穿裆过一下，但是被拦了下来。但是龙岩队也是通过这样的进攻获得了一次
0: 一个前场位置很好的一个边线球哈。
1: 是的，过掉了，还想往里带，这脚呢也是没有找到在中路接应的球员。
0: 嗯，龙岩队上半场第三粒角球，
1: 依旧是14号五班级啊。
0: 嗯，脚下的个人能力很突出，很强啊。
1: 而且他在这个闵超的这个射手榜上啊，排名也是不低的。
0: 也就是弧勒来处罚，我们来看这球怎么处理。中间
1: 到后点被邱文浩用手阻挡了出去。
0: 是有一些扭到了吗？
1: 嗯，刚才他是跳起来用手把球拍了出去，所以可能在落地的时候
2: 为我们的门将来点掌声，邱文浩
1: 有些摔了个屁股墩儿。
0: 是这场邱文浩其实面对的压力也不小哈。
1: 是的，龙岩队不弱。
0: 对，连续冲击的球员，内有这一次身体有接触，这是龙岩队的一次犯规。
1: 要给来自22号王健翔。
2: 让我看到你的双手跳向一人帽。
1: 这个王健翔的这个防守啊，也是。比较凶悍。
0: 是，其实他不但在防守上这个风格很突出，他在我记得非常清楚，在首轮比赛中对阵漳州队的比赛中，
1: 他是帮助龙岩队打入了第一粒进球。
0: 没错没错，一粒进球一次助攻，作为这个龙岩队的边路的快马，哇，相当的快，我在左路右路连续的向前的跑位啊穿插，能攻能守的一名球员。
1: 是的，
2: 战斗
1: 就是刚才贡献了一粒有威胁射门的56号队员蔡炳佑。
0: 三名队的上半场第二粒任意球，
1: 看一下，
0: 哎呦，这一下又是没吃到部位啊，没找准这个打门的这个角度啊，
1: 直接被门将杨耀林没收了这粒足球。
0: 嗯，

0: 卡宾先球，
1: 那德元队取得了这个比分上的优势之后呀，也队形也并没有太回缩，
0: 这次
1: 继续进攻，尝试一脚远射。
0: 这次是邱文浩的一次这个冲球的失误啊，把球传给了龙岩队的球员。
1: 队友也是拍拍他的后背。依旧是右路的进攻，其实今天三名队的这个进攻的方式啊比较明显，就是在右路尝试找56号的太平佑，

0: 小范围的这个转移配合，国联队球员每一个脚下其实这个个人能力都挺突出的，这个就是三名队的一次反击啊。
1: 这回选择了往左路分一下，转移一下，但是被破坏掉了。来自三名队的七号林志豪，
0: 这次很危险呀、这样子传。
1: 是的，龙岩队的队员们刚才五环级的这个上抢啊还是比较积极的，看到了机会猛然的提速，

伦敦队不着急，往回控一下。黄健翔，刚才又是他帮助伦敦队把这粒球破坏出了边线。

0: 其实三明队反而可以在左路找一下机会啊，利用一下球场的宽度，而不是说死死的在打到右路的这个蔡炳佑的这个点，意图有点过于明显，所以我们看到蔡炳佑的身边啊总是围绕着几名防守队员。这球
1: 这是一次
0: 抛出了一次好盘，
1: 赖德清。
2: 全场的三名球迷朋友们，继续为我们三名队加油！三名，三名，继续喊出我们的专属加油口号：战斗，战斗！
1: 腿部的一个小腿之间的接触。手部还有一个推人的动作。
0: 此时此刻呢，上半场的比赛已经来到了第41分钟，三明队获得了一个前场。

0: 任意球。国家队的队长赖德清刚才有一个犯规的动作，
1: 他也是龙岩队的一个标准的一个防守大闸哈。
0: 是的，
1: 每一次这个龙岩队的这个防守呢都有他的功劳，通过他的经验哈，也是能够给自家的这个龙岩队的其他的年轻的球员呢一些学习，或者说一些榜样的作用。
0: 第一点是没有抢到，尝试一脚补射，龙岩队尝试一次快速反击，但是前场并没有球员接应。其实上半场的我们来说，这个球员倒地了，受伤的时间并不太多，所以说呢可能待会儿这个伤停补时的时间呢应该也不会太给的太过于充足。这球是又有一些传球的失误。
1: 队连续的边线球，稍微有一点仓促了，
0: 是，确实身边跟随着两名龙岩队的防守队员，
1: 是是，
0: 压力也比较大，比较难处理。经过了长途的奔袭之后呀，从体力上、速度上，面对两名防守队员，可能压力都比较大，所以选择了一脚直接打门。
1: 是，
0: 那这脚塞得相当不错。
1: 如果再能停一下来扣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更好的机会呢？其实这就是，上半场到现在，三名队的一直以来都是用这样一个防守反击的这样一个打法哈。试图寻找在前场，这个球员的一些机会，蒋正根、黄正杰，寻找一些机会。
0: 上半场伤停补时两分钟。
1: 小范围的配合，
0: 这个
1: 这个是三名队应该是上半场离球门最近的一次
0: 前场的任意
1: 球了哈，也是上半场三名队第四粒任意球。如果能在中场前呢把比分再改写哈，再能进一个粒球，那也许这个到了下半场压力就没那么大哈。但是我们也看这球三名队的球员们怎么来处理，怎么配合。姚林是指挥自己的队友去怎么站位啊。
0: 其实啊，这个门将啊和这个后卫队员们之间是有一些配合的哈。比如说门将的这个往左边扑的话，那后卫队员可能人墙就要偏向一些位置。所以说看龙岩队的这次防守怎么布置，同时呢也看三名队能不能有一些战术上的想法。选择了直接打门，
1: 直接打门。
0: 这球后半段力道明显比较不足了，球速比较慢，被杨浩林死死地抱在了怀里。

0: 顽疾，他连续的盘带比较灵活，说明他这个不只有速度啊，
1: 这脚下活还是很到位的，
0: 技术上还是确实可以的。好的，我们来看这个球，这个球刚才也是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上半场的比赛也是暂时告一段落了。
2: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3: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2: 百威黑金闽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闽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4: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6: 能啃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1: 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圣农圣农圣农，射门，再加炸鸡就爱圣农，球进了。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1: 谢战敏超历程领先，历程食品为敏超加油。
2: 突破，挑战，困了累了，喝乐乎，喝乐乎，提神抗疲劳。
3: 银联支付，让每一笔跨越山海的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带上银联，世界全是你的。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4: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5: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6: 威士达味极鲜黄金配比，鲜味传承，点赞鲜，清蒸鲜，炒菜鲜，威士达味极鲜，鲜鲜鲜，威士达味极鲜，全线包装升级，经典鲜味如一。
7: 015，
8: 015奶茶初三，
7: 初三，
8: 咖啡初三，鲜花、水果全部初三，淘宝抢购。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86666，4008668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7866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福建面试台，福建面试台，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让我们一起期待下半场的精彩对决。
1: 那么下半场呢，龙岩队首先完成了换人，22号王健翔
0: 换下，
1: 50号邓义翔上场。
0: 是的，那么反而是上半场取得领先的龙岩队先用出了他们的一个换人名额。而三明队呢，目前还没有选择换人，刘佑凯是三明队的队长，而蔡明又在上半场进行了一些有效的进攻。那么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正式开始，双方一边再战。
1: 其实从上半场的这个比赛的场上的情况来看哈，三明队呢也是打出了自己的这个攻势哈，有几次极具威胁的这样一个反击的机会。那么龙岩队呢，个人能力是比较突出的，通过小范围的配合呀、转移呀、盘带啊，来去撕开这个三明队的这个防线啊。
0: 而且也是通过一次在禁区里的比较绝佳的机会哈、获得了一粒点球，武凡奇也是没有浪费这次机会，准确地把握住了点球的这个方向，取得了上半场的一粒进球，同时帮助龙岩队取得了领先的优势。其实刚刚换下的王健翔这名球员在上半场其实也是做出了不少的贡献，在防守端，包括我们提到他，在龙岩队的第一场比赛帮助龙岩队打入了他们的本赛季的第一粒进球，而换下他之后呢，
1: 换上了50号的邓义翔，是个中场球员，那更注重这个组织哈，组织进攻。
0: 是的，所以说对于龙岩队来说，他们并没有放弃对进攻端的这种
1: 渴望哈，
0: 是
1: 对胜利的这个渴望。因为如果说这场龙岩队能拿到3分的话，在积分榜上是有可能进入
0: 前五名
1: 的，没错。
0: 其实龙岩队之前一直都在前五名，只不过这两轮呀，这个莆田队可以说是后来居上。硬生生的通过2场胜利，这个把自己的这个积分提到了第5名的位置。

0: 哎，这也是红岩队球员的一次快速反击。
1: 这个传中五番茄
0: 禁区内
1: 扣一下，这次三名队的防守球员反应非常快，

0: 是寻找到的时候，朱雨桐还是刚才小
1: 直接传中。
0: 农业队两次的这个复刻，就是复刻一样的这个战术哈，
2: 同一样的这个进攻手段哈，
0: 是的，
2: 都是从右路打开攻势啊，
0: 找到朱一涛寻找到传中的机会。嗯，可惜这次赖德清的位置稍稍有一些靠右了。
3: 尖叫救援已经就阶阵，让我们听到现场所有球迷为现场赛季
2: 上场龙岩队是从左侧找到一些进攻的手段，那么下半场就变到了右侧，所以他是左右两边
0: 左右开弓啊，
2: 都是可以这个有进攻能力的哈。这很考验三名队的这个防守的能力啊。
0: 是的，主裁判汪佳琪在上半场也是给到了龙岩队一粒点球。这是一粒距离比较远的任意球，他们在前场三名队的队员啊，在抢点方面的表现还是相较于龙岩队来说是稍稍有一些欠缺的。这次龙岩队在前场没有球员，晃过对方的球员，紧接着攻守一行来到了龙岩队的反击。我们看到这个三名队的十二号的邓伟斌啊，他的前插也是非常厉害，
2: 直接到右路，
0: 依旧是十四号吴凡杰。
2: 哎呦，
0: 这一脚其实塞得很漂亮，但是只能说这个十号朱一涛没太反应过来。
2: 这个配合上出现了一点失误啊，
0: 但是其实思路是非常不错的，
2: 是就是小范围的不断的这样一个
0: 渗透，
2: 哎，没错，一个配合啊。
0: 球员们速度还是比较快，
2: 是包括像刚才的七号林志豪啊，
0: 因为这个龙岩队今天他们提供的这个纸面上的阵容是541，刚才传出球的也是这个作为他们的这个今天的单箭头的这个叫张汉彪的这个球员，66号，速度非常快。

0: 三名队的目前的教练。武汉奇拿球之后没有着急向前突破，进行了一个横向的转移。这次球来到了左路，龙岩队一直尝试在前场的这种小范围的配合倒脚，这时候其实可以往右路传一传啊，右路其实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十号朱一涛也是在要球，
1: 龙岩队下半场的这个阵容啊，其实从画面中就是

0: 能感受到，就更多的变成了一个4231的一个阵型，是由这个伍凡奇啊担任一个单箭头，在前场不断的穿插找一些机会哈，用这个下半场换上场的这个50号邓义翔，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7号林志豪担任的这个双后腰来去拖后哈，组织进攻，这就是一个不断的从中场通过小范围的传递啊传切配合去撕开对手的防线，这是一个很好的点。那么能不能打开这个攻势哈，其实从下半场开赛到现在也将近10分钟哈，效果挺显著的，这挺考验三名队的这个后防的这个水平的哈。
1: 是的，通过龙岩队在中场中前场的一些这种调度啊转移啊，总是会找到一些机会的，所以确实也是比较考验三名队的队员。我看到在场边呢，可能三名队也要可能也要进行一些人员的调整。这是刚刚换上的50号邓义翔，果然呢，这个换人的信息啊，不是三名队，反而依旧是龙岩队。来看三名队这次进攻，大范围的转到了左路，但是速度上没有跟上这一粒传球。
0: 这给破坏掉啊！三名队的边线球怎么来处理？
1: 回身传一下，被林志豪挡住了接棒。
0: 这是
1: 三名队的下半场的第一粒角球。
0: 三名队做出了换人的调整，是由74号罗霄玉换下了50号江正根。由22号郭岩松换下了69号徐晨曦。

组织进攻的能力啊。

0: 扭过来转身，哎，这次被破坏掉了。
1: 对，反抢了回来。
0: 哎，这一脚烫的大了点儿，
1: 而且两名后卫队员在身前死死的挡住了这个三名队队员的这个路线呀。嗯，

0: 那么此时此刻呢，现场的雨也是停了下来。相信对于球员们接下来的状态的发挥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今天的雨也是淅淅沥沥的下了一天。那现在呢，终于是停了下来。
1: 所以说上半场有一些倒地啊，场面确实有雨水的这个存在，它变得更湿滑啊。
0: 是的，
1: 啊，
0: 会让场面有一些混乱。
1: 其实下雨就会让球员，比如说我想加速跑啊，就
0: 是的，
1: 一不小心就会滑倒啊。
0: 对，或者说在加速之后有一些急停，那这种动作做出来可能在下雨的时候做出来就比较的困难，有可能会滑倒。
1: 嗯，
0: 我们看到现在龙岩队也是做出了人员的调整，
1: 由9号吴永辰换下18号孔泽群。

0: 白树掉向前田。
1: 球出现了一些失误，球权又回到了龙岩队球员的脚下。尝试一脚传中，被打了出去。龙岩队也是获得了，
0: 这个是
1: 在下半场，
0: 下半场第一粒角球哈。 还是由胡乐来主罚。

0: 能源队其实之前的定位球方面有很多是能够打出奇效的，这个角球怎么处理？
1: 太强的后点，这是裁判谢明绍有一些
2: 金球救赢，赢救金球，全场的球迷朋友们，让我听到你们尖叫声。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三名的球迷朋友们继续为三名队加油。三名。
0: 那么，在三名队一球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场还是爆发出了来自家乡父老乡亲们的最热情的呐助威声。今天的现场的到场人数呀是16245人。我们看到，虽然说今天是有一些雨势的影响，但是大家伙还是拿出了这个三名本土最大的热情来回应咱们闽超的比赛。
1: 连续的小范围，
0: 那么在目前场上的情况呢，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三名队又是选择进行换人。
2: 来，三名的朋友们，让我们带动场上的选手为三名加油。
0: 三号吴浩康换上，换下了九号池诚毅。
1: 同时呢，也是由32号张开辉来换下了21号林锦波。
3: 换上3号吴浩康，换下21号林锦波，换上
0: 三名队的一次进攻，看看这一点。其实三名队每次的这个往前场传的这个球想法都不错，但是呢，总是会在速度上或者力道上差一些。
1: 对，你包括龙岩队的这个防守啊，如果说传过来，他一定是有两名球员
0: 去
1: 盯着这个，没错，没有机会让你
0: 去把球
1: 摘出来啊。

0: 传移到了左路，武凡奇
1: 看看要不要往右路转移一下，这球有点犹豫了。龙岩队的队员在现场也是帮助三名队的队员在进行这个抽筋的一些拉伸呢。
2: 三名队需要你们的支持。
0: 这身体的接触，
1: 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这个比赛的主旨啊，这个叫友谊第一啊，这个感情第二，是吧？这个夜宵第三，这个成绩第一第十一。
0: 是。因为如果在这个说这个全民足球的这个场上哈，因为全国很多的这个足球比赛都同步开打了，那么作为这个全民足球的这个场上呢，友谊一定是第一的。
1: 是的。
0: 二一个呢，是这个。有人说夜宵第二，
1: 是的，
0: 但是比赛是真的对于
1: 比赛第十一，
0: 没错，对大家来说不是那么重要，能展现出自己家乡的精气神，这是最重要的。
1: 是的，而且通过这样的一个闽超的比赛呢，能够让我们看到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独特的特色。每一个城市的球员们他们在出战的时候也代表了，就像你刚才说的，家乡的这种精气神。他们这种精神面貌，他们这种敢打敢拼的啊，包括像咱们八闽大地上这种敢拼会赢的精神能够呈现出来，其实这也是闽超主要带给我们大家伙的一种独特的精神内核。
0: 说得好，没错。这是三名队的球迷啊，
1: 这个、三名呢也被称作是这个全国最绿的城市啊。福建是全国最绿的省份，而三名是这个最绿省份当中最绿的城市，叫绿都三名啊。这个森林覆盖率非常的高。

0: 先把球传回来啊。
1: 其实相对来说，目前浓岩队他们反而是不着急的，
0: 嗯，
1: 有一球领先的优势，同时呢在控球上呢他们也是占据着一些优势的。

0: 开向前点，
1: 机会
0: 一挑，球权还在龙岩队，直接打门了。
1: 刚才那个头部的停球啊，稍稍有一些失误，如果能够再靠前一点呢，就有这个起脚的空间了。嗯，
0: 邱文浩的这个注意力也是非常集中哈，盯着这个球的第一落点。
1: 这时间啊，龙岩队的攻势还是比较凶猛的啊，他们的这个大军啊还是在前场。
0: 把球摘出来，直接打门，打得有点正啊。

0: 快速的反击。
1: 方汉彪在防守端也是非常的卖力。而且刚才这脚很干净。
2: 来，三名的球迷们，让我们听讲红色的冲锋
0: 号，三名队的廖云辉。啊，这个是邓伟斌。
1: 此时此刻响起的是冲锋号。
0: 这个在比赛刚开始我们也被大家去介绍哈。
1: 是的，我们今天响起了两种号声。那么一种是出征号，一种是冲锋号。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70分钟，是时候为三名队吹响这个冲锋的号角。
0: 没错没错，
1: 龙岩队的反击，这脚给大了。

0: 目前来看，三名队在下半场并没有找到一些比较好的机会。在进攻端呢，办法不是很多。他们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战术就是通过大范围的这种传球找到前场的球员，但是由于龙岩队的这种防守队员的这种警觉性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当一名三名队的队员在前场的时候，可能有两三名龙岩队的队员啊凑上来进行防守，所以说三名队一直没有在前场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1: 转移到右路，林志豪，
0: 十号朱雨涛，
1: 起脚传中，
0: 传中有机会，
2: 直接打门，
0: 球进了。
2: 这是下半场换上场的五十号邓义翔，
0: 是的，
2: 这个换人真是神来之笔呀！这次通过右路向这个中路的一次传球哈。来撕开了对手的防线，
0: 非常准确的一次传球，
2: 是速度是真快，
0: 非常快速的前插。那么在进球之后呢，他也是找到了他们的球迷朋友们，我们看来看这次回放，一个精准的传球来自十号朱义涛的助攻，
2: 邓义翔的这个站位哈，这是空间阅读者呀。
3: 没有关系，所有当地的球迷朋友们，我们找到了一球，
0: 今天面对的第二粒进球，
3: 我们有频道

0: 其实今天那个比赛开场之前呀，我问了一下豆包哈，嗯，我说这个两队的这个比分，怎么预测？豆包给出的预测是龙岩队2-0三明队。豆包老师的这个预测啊，到目前来看，还真有点准确。
1: 嗯。
0: 那么，在龙岩队取得了两粒进球的这个优势之下，三明队继续选择了换人。这次他们要换下三名队员。确实，对于三名队来说，他们确实要想一些办法了。
1: 嗯。
0: 看到三名队的三名队员啊，已经在场边守候了。
1: 龙岩队又一次
0: 依旧是
1: 右路
0: 的
1: 机会
0: 传中，但是这次没有找到中路接应的球员。我们能看到龙岩队其实他的这个战术打法贯彻的也是非常的彻底。
1: 嗯。
0: 哦呦，这一次的把这球破坏掉非常的关键呀。
2: 现场观众人数16245人，再次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由中南线北队携带观赛。
1: 三队首先完成了换人，由15号朱明哲换下5号陈思阳，由25号范奇通换下2号廖云辉。
2: 三队换人，换下2号廖云辉，换上25号范奇通，换下5号陈思阳，
1: 由4号王清扬换下12号邓伟斌。
0: 那么这一轮呢，是一下子换下了三名球员啊。
1: 嗯。
0: 龙岩队的角球。
1: 龙岩队呢也是完成了换人，由43号上官小磊，
0: 上官小磊
1: 换下了10号朱逸涛。
0: 嗯，朱逸涛刚才也是屡屡送出这个比较精彩的传球啊，今天的表现相当不错。
1: 上官小磊也是一个前锋这么一个位置一个球员哈，也是在龙岩队呢是取得了这个联赛的这个金靴哈，
0: 给到后点。
1: 嗯。
0: 邱文浩是再次出手把皮球打出了界外。
1: 嗯。龙岩队连续的角球，

0: 战术角球给到赖德清。
1: 哎呦，直
2: 接
1: 打门！
0: 你别看赖德清的个子这么大哈，脚法也比较细腻。刚才是扣过了，晃过了一名三名队的防守球员，想打一个右上角的死角，但是稍稍高。

0: 了一些。
1: 嗯，这很有想法哈。
0: 嗯。
2: 来，三名的球迷们，我知道你们想把你们战斗下去的决心和信心传递给场上的球员。
1: 前场的一个任意球，上半场，三名队获得了四次的这个任意球的机会哈，嗯、但是确实、这个、
0: 屡次啊就尝有尝试过直接打门、
1: 嗯、
0: 啊，这球的距离当然是有点太远了，所以说看看这个要寻求一些什么战术上的配合啊。还在三名队的脚下，
1: 这个没吃上部位啊，没打上力量。
0: 是的，球速有些过慢了。三名队的队员们这一时刻也是选择了在前场进行一些逼抢。确实，比赛毕竟已经进行到了第80分钟了。
1: 嗯。一个搓射，一个推射。
0: 对于三名队来说呀，其实他们这个临时换帅也会是有一些影响。对，反抢了回来，一次快速的反击给到右边，停球有一些小小的失误。

0: 摘出来，右侧空间，连续的晃动，个人能力体现啊。
1: 刚才这个九号的吴永辰，他也是下半场换上来的球员。
0: 嗯，
1: 下半场换上来的球员啊，他是首先在体力上肯定是比较充沛，
0: 是。
1: 其次呢，在心理上啊，这个作为后半程被换上来的球员呢，也想要在球场上为自己的家乡做出一些贡献。
0: 嗯。
1: 我们看到龙岩队又获得了一次任意球的机会。
0: 嗯。
1: 由队长赖德清主罚。
0: 这个第一落点没有争到哈、啊
1: 嗯，双方都没有争到。
0: 嗯，
1: 龙岩队的这个拉拉队也不甘示弱。
0: 其实确实这个球迷的这个

0: 励啊，对球员呢在心理上啊是有一些帮助的，因为说球迷就是场上的第十二人嘛，
1: 是的，
0: 啊，我们永远的第十二人，
1: 是的，
0: 是永远和自己的球队球员一条心啊。
1: 所以说这个主场作战的这个感觉啊，还是不一样的。
0: 传到左侧。
1: 想要尝试往中间突破过去，
0: 是，还是有点犹豫。拿到球，如果说直接传到中路，看看有没有一些进攻的这个机会哈，增加一些进攻的这个方式哈。通过一v一的这种缠斗，
1: 确实下半场三名队的这个进攻的思路确实有一些变化了，不像上半场，他们主要是在右路找到这个56号，
0: 嗯，
1: 蔡炳佑，那。在下半场他的这个拿球的机会明显变少了，所以三分队也在寻求一些变化，但是效果似乎不是那么明显，也在尝试通过左路进行进攻。

0: 面对的机会，
1: 管小磊直接一脚推射，这一次的这个偏门而出哈，
0: 是的，有些可惜了。嗯啊，
2: 欢迎的球迷朋友们，我们的奖项是哪里？
1: 这次这个机会还是很不错的。
2: 我们的球队是双方队，我们要为奖项评到底。
3: 他从这个镜头画面来看，是不是有越位呢？
2: 接下来一样。让我们一起
1: 上过桥队可能也是想给队友再做一个传球哈，
0: 四传四
1: 传四射。
0: 上过桥队也是现场刚换上来的一名球员。
2: 魏三林，魏三林，魏三林，魏三林，魏三林。
0: 哎，要逃牌了。
1: 哟，这是给到了三队球员一张黄牌，是74号罗小玉。
0: 有一个身体上的碰撞，嗯啊，好像是稍微抬了一点手肘。
2: 现场的球员都。
1: 三名队的时间真是不多了哈，嗯，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呢，
0: 而龙岩队还在选择继续向前推进，嗯
1: 嗯，那这样如果是保持这样的比分呢，龙岩队大概率是要
0: 拿下这三分了，
1: 是因为这一场他势必要进入到前五名的争冠组哈，
0: 又在前场积极的拼抢，嗯，还是前场的边线球。龙岩队的这个进攻方面还是非常犀利，虽然说他们排出的阵型是541，但是他们在前场徘徊的球员可不止一位两位。
1: 嗯，这个阵型是用来迷惑对手的。
0: 穿裆穿了过去，哎，你看武汉杰还在前场，已经这个踢满了全场了呀。嗯，但是能看到这个突破体力方面呀，还是非常迅捷。
1: 是，
0: 这是龙岩队的主教练

0: 能摘出来。哎呦，这一次被龙岩队抢断，快速反击。
1: 但是幸好呀，三名队有几名的防守球员在后面死死的守住。那在比赛进行到最后的阶段的时候呀，龙岩队还是选择了即将再次换人。依旧是给到右路传中，龙岩队的经典战术啊，进攻有力，球权回给了三名。龙岩队的机会应该转移到右路了呀，没错，停球出现了失误。
0: 背后的一个这个脚下有一个绊的动作啊，啊，龙岩队做出了忽然调整啊。
1: 龙岩队换下了八号胡乐，换上27号廖丹凯，换下了7号林志豪，换上了38号张成宇，换下了3号许俊涛，换上5号刘家豪。
2: 换下66号张汉彪。
1: 那么同时呢，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90分钟，我们看到比赛即将进行到咱们的伤停补时阶段了。龙岩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
0: 下半场补时呢是3分钟。
2: 下半场

0: 其实更难得可贵的是，包括刚才镜头晃过的这个，我们先来看
1: 直接打门。
0: 哎呦，
1: 力道稍差一些，但是呢，邱文浩想扑救，但是他是也许是朝着那个力道大的那个方向扑救的，但是没想到
0: 球有一个旋转，
1: 是的，
0: 啊，
1: 没点到，
0: 有一个变向。
2: 虽然此刻我们三名队员处在落后的状态，但是每一位球员他们都
1: 其实这一球打得还是相当不错的。
2: 所以此刻我们再一次为三名队的所有队员加油，三名，同时继续保持战斗。
1: 浓烟队的进攻呀，真是准备进行到比赛的最后一刻。
3: 加拉进，加拉进。
0: 哎，这次
1: 浓烟队的
0: 反击，直接传中。
1: 瞬间呀，龙岩队几名后卫退守了，对吧？
0: 这个防守的速度是真快呀，回军速度太快了。
1: 这个球的球权是回给到了三名队，看看他们应该也是。再要组织一次进攻了，这个时间上应该就差不多了。
2: 三名，继续保持战斗状态，战斗，
0: 直接跳上禁区。

0: 但是很明显浓岩队的队员们已经全部退守回来了。嗯，也能看到其实在场上的队员呀，体力上也是有一些消耗的比较严重了。
1: 是的，一次进攻的机会，
0: 两个人的配合，
1: 裁判是给了三名队的最后一攻。
0: 好的，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结束了。浓岩队今天在客场2-0三名队带走了这场胜利，同时也带走了他们宝贵的三分。那么对于浓岩队来说呢，这不仅意味着积分榜他们继续前行，更意味着他们也保持住了冲击更高排名的主动权。感谢三名，感谢浓岩，也感谢每一位热爱足球的球迷朋友们，让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2: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百威黑金，领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领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3: 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呐，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
6: 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
9: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0: 风湿劳损酸胀痛，认准麝香好去痛。南洋理通牌麝香去痛气雾剂，活血止痛修损伤。南洋理通好麝香，一喷一揉，
2: 使用方便，
10: 品质中药南洋理通。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0: 华为昆凌聚焦四大核心场景，发布十个一站式场景方案 ，N 个明星产品，高效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升级。
1: 康师傅老母鸡汤面，好鸡汤的秘密。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遍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小青蛙，哇！啊！好痒啊！听好了，小青蛙，快点从我的水肚子里出来！
1: 不要！
0: 为什么不要？
2: 这只小青蛙太固执了。你说的对。
0: 彩虹公主。
2: 你带着魔法号角吗？当然了。这只小青蛙引发了一起色彩危机。你想让我召唤色彩精灵？
0: 是的。可你就是色彩精灵啊。
2: 拜托了，召唤托马、戴迪和闪闪吧。我需要我的朋友们来帮我。我不能让一只小青蛙一直在我的身体里游来游去。
1: 我知道了，憨宝。

0: 精灵，嘣！现在几点了？汉堡去哪儿了？
1: 我想应该就是他遇到了麻烦。
0: 我们快走吧。
1: 我们来了，汉堡。

0: 这只青蛙不肯离开你的身体？
1: 是的，这只青蛙非常固执。
0: 好吧，我去和青蛙谈一谈，我相信我们能把事情解决的。你好，小青蛙，我叫托马。我要求你从我朋友的身体里出来，立刻。
2: 但是这是我的新家，我就是不出去。
0: 我懂了。好吧，那这样。
1: 哇，它在我的脑袋里。
3: 显然住在汉堡的身体里对他来说很重要。
4: 我们该怎么办，彩虹公主？
3: 我觉得友善永远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你好，小青蛙，我的名字是……哇，
2: 你是彩虹公主，很荣幸见到你，公主。
3: 告诉我，小青蛙，你为什么想住在汉堡的身体里？
5: 因为你是一个淘气鬼。
2: 我才不淘气，因为我想变成紫色。
3: 你不就是紫色的吗？
2: 不是，我是红色的。
0: 我知道了，当红色和蓝色混合时就会变成紫色。你介意吗？
1: 请便。
0: 但是红色不好吗？红色是超棒的颜色，奇妙的颜色。红色是快乐，红色是热情，红色是行动力，红色充满了趣味。
2: 红色没什么不好，我只是更喜欢紫色。紫色很神秘，紫色很重要，紫色很漂亮，哈哈。
3: 如果你可以变成紫色，又不用一辈子都住在汉堡身体里，你愿意吗？
4: 这听起来不太可能。
3: 只要有色彩，一切皆有可能。天空中鲜艳的颜色们，你们用爱描绘了世界。现在我命令你们来到我们身边，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小青蛙，它需要一些色彩，需要一些欢乐。这些颜色属于每一个人，
4: 我也有，
3: 也属于你。
0: 红色加黄色是橙色。
4: 哇，我变成橙色了。我变成粉色了。白色和红色变成粉色。
6: 绿色加红色会变成……
4: 我变成棕色了。
3: 小青蛙，你看到了吗？你可以拥有彩虹一样的颜色，
1: 混合和匹配颜色。

0: 球来了！
1: 看我的，看我的！
0: 我来捡球。
1: 你去捡球吧，布布。
0: 不要，这可是彩色洞窟怪的地盘，
2: 注意喽！
0: 你把球顶进山洞，你去捡。除非你在害怕。
1: 我才不害怕。
0: 泡泡，你果然害怕了。
1: 我才不害怕，布布。
3: 为什么他不回答我？
2: 嗨，欢迎来到色彩世界！
4: 救命！救命！我们需要帮助！
2: 糟糕，布布遇到麻烦了！
3: 救命！救命！
2: 布布，怎么了？
0: 我踢球，泡泡用头顶球，山洞，山洞，球不见了，泡泡也不见了，我需要帮助，现在就要！
2: 别急，深呼吸。布布，泡泡在哪里？
0: 在彩色洞窟怪的山洞里。
2: 彩色洞窟怪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人，发生色彩危机了。

0: 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闪闪，
2: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0: 玛丽，
4: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3: 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嗯，
5: 我们收到了你的召唤，怎么了，彩虹公主？
3: 深呼吸，布布，慢慢说。
5: 泡泡跑进山洞后不见了，他在追一个球，我现在不清楚他怎么样了。
6: 彩色洞窟怪的洞穴？
5: 什么？那地方很可怕的。
7: 别担心，我们去找他。啊！色彩精灵们，进入山洞。
6: 我们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
5: 泡泡，你听到了吗？
8: 色彩精灵们，
9: 我太紧张了，都忘了自己可以发光，
10: 继续亮着闪闪。
5: 泡泡，你还好吗？
8: 我很好。
6: 你为什么要这么小声说话？
8: 因为我不想被彩色洞窟怪找到。
11: 是谁敢随意闯入我的洞穴？
5: 是色彩精灵怪兽先生。
8: 还有泡泡。
5: 是的，还有可爱的泡泡。
6: 你看，布布弄丢了他的球，然后
11: 你是说这个球吗？
5: 没错，就是他。谢谢您，我们现在就离开。
7: 拿上你的球，泡泡。
8: 我们快走。
11: 小可爱们，你们知道我的规矩，我会讲一个谜语，如果你们解开了谜语，我就不会吃掉你们，很公平吧？
9: 非常公平，
5: 特别公平。
6: 哪里公平了？
11: 想要打开这道石门离开我的洞穴，色彩精灵们就必须匹配匹配匹配。
5: 我一点都没听懂。
11: 那么我应该先吃谁呢？
3: 这颗星星是红色的，
6: 所以呢？
9: 他说了，匹配匹配匹配，
5: 我们需要用红色的东西来匹配。

1: 我们有什么红色的东西吗？哦，是我，我就是红色的。啊！成功了！现在跑吧！啊，跑！
2: 继续跑，色彩精灵们！蓝色的星星，轮到我了！哈哈，冲冲冲冲！啊，
3: 黑色的星星！马上就能自由了！绿色，我们这儿没人是绿色的。
2: 谁有绿色？我的球是绿色的。欢迎回来，这真是一次有趣的体验。嗯，啊，哦，嘿，怪兽先生。
1: 你想跟我们一起踢球吗？我，不，我是一只怪兽。好，我加入。嘿嘿嘿嘿嘿嘿嘿。

0: 自然的染色匠。
1: 听起来是泡泡和贝贝那边发生了有趣的事，我们去看看吧。哇，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泥塑，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
2: 哇哦，
3: 贝贝做了好多天，
2: 哇哦，好厉害呀，
1: 真好看。哦，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雕像。
3: 我给你做一个。
5: 我也要，我也要。
1: 每个人都有。谢谢。
6: 怎么这么热闹？你们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说，大怪兽，你今天是七彩森林里最五彩斑斓的人。哦，我很欣赏你的配色。啊，
5: 什么怪兽？
7: 这个奇怪的家伙是大怪兽。
0: 你好，我是多玛。你是谁？

0: 是我呀。
1: 啊，
0: 你们不认识我了吗？我是潘迪。
2: 不，你不是，潘迪是黑色和白色的。
0: 刚刚我在外面采花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不小心滑倒，摔进了一堆花丛里，然后我就变成红色了。
1: 我明白了，是花把潘迪染红了。
2: 什么？花也能变成颜料？
0: 当然，红花可以把东西染成
3: 红色。
4: 没错，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发现了用植物染色的方法。
2: 大自然好厉害呀，超棒的染色方法。
0: 好吧，我怎么做才能变回原来的颜色呢？我不想一辈子都是一只红色的大熊猫。
1: 我觉得你需要等它自己褪色。
3: 也许你可以在我的湖里游泳。你该洗个澡了，潘迪。
4: 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制作白色和黑色染料，把潘迪染成原来的颜色。
5: 好主意。我来处理黑色染料，妈妈，我最擅长黑色了。
4: 我们找一些桑树叶和桑树皮，它们可以制作白色染料。色彩精灵们，收集，
3: 交给我们吧。

0: 桑叶和桑树皮外卖已送达。
1: 好空翻，我觉得我应该减肥了。
2: 我喜欢瘦瘦的大熊猫潘迪。
3: 是啊，胖胖的大熊猫是最可爱的。

0: 见。哦，不是自夸，但我看起来真棒。
1: 欢迎回来，班迪。
0: 嘿，这是一次有趣的冒险，是吧？
2: 任务完美完成。
1: 啊，我们也用植物染料给超人羊上色吧。
3: 一定很好玩啊！
4: 那我们动手吧。
5: 这些栀子花可以做黄色染料，
1: 这些蓝藻超级适合做蓝色染料，
4: 刚才剩下的红花可以做红色染料。
0: 快看，我调配出跟夜空一样黑的染料。

0: 色游戏。
1: 哈哈哈哈哈！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嘣
5: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8: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比较刺激，很好玩，很适合跟朋友一起过来。
1: 迎着海风，置身于大海之中，就是飞翔翱翔的那种感觉，是心情很放空。
2: 今天刚好太阳也很大，蔚蓝蔚蓝的，
3: 心旷神怡的感觉。一到这里就觉得这个吹着海风，感觉烦恼都被吹走了。
4: 在这里，你不仅可以拍到惊艳朋友圈的精彩大片，还可以体验各种潮流炫酷的新鲜玩法。
5: 古石村位于黄岐半岛东部，是闽东古石厝群落保存最完整的渔村之一。如今，这个古村落利用自身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6: 这一路看过来全是这样的石头房，而且这边是较为集中的区域了，感觉像是。
7: 你说对了，这就是古石村的 CBD。
6: CBD
7: 对，
6: 就是中心位置了。
7: 是啊，
6: 都是这样石头房，很有特色。那我们现在看到石头房了
7: 啊，
6: 离海边大概距离有多远？
7: 你说到重点啊，古石村这是依山傍海，后面就是山，
6: 嗯，
7: 然后前面就是海，海悬崖离我们这个村子大概就是100米的距离。
6: 100米，
7: 100米，
6: 就是我们走下去，马上就可以看到。
7: 对，就是村子的阳台，它就是一个超级酷的悬崖。
6: 赶紧带我去看一下。
7: 好，我走，我们现在就去看。
6: 走走走。
5: 薛可是古石村户外文旅体验项目的负责人，他介绍，这里有山海交映的美景，独特的崖壁风光，很适合在户外打卡游玩。
7: 这样啊，你今天来到找到我，来到古石村，我必须刷新一下你这个对玩山玩海的认知。往前面大概5米，我一定让你哇塞一下。
6: 那我看看，因为这边的风景已经很美了。
7: 你去看，你往前走。
6: 哦、天哪！这个崖壁上面是有咖啡吗？是有，看写的有咖啡。
7: 对 ，Cliff Coffee 就是古石崖壁咖啡。
6: 我是可以坐在上面喝咖啡。

0: 但是有点紧张，因为那岩壁还蛮高的。我可以做到这一点吗？
1: 放心，有我在，这个你能在上面拍出你值得炫耀一个月的照片。
0: 走，赶紧走，
1: 走，
0: 赶紧走。
1: 这就是我们的崖壁咖啡的大本营。
2: 爬上悬崖峭壁喝咖啡，听起来这是一个疯狂而又大胆的想法。我们就来挑战一下勇敢者的游戏吧。
1: 对，
0: 这个还要挎在身上吗？
1: 对，因为你上半身待会儿可能会让你做下腰的动作
0: 啊，下腰，
1: 所以说你这个需要一个腰部的支撑啊。来，
0: 老师就这么一说，我能把这套衣服脱了吗？
1: 出片出片，一切为了出片啊。
0: 这个真的确实是人生第一次，这个才让我
1: 拿头盔，我帮你选一个头盔。
0: 好，
1: 你把那个这个扣一下，我在后面帮你调整。
0: 好的。
1: 来，进来，在站这个地方。
0: 生命之门已经开启了。
1: 大家都站在这个位置，我们讲解一下安全和出发的一些注意事项哈。都进来。这把锁是你们的主生命锁，叫不间断锁。也就是说，从这个地方进去以后，你们想脱都脱不开来了。
0: 嗯。
1: 这把是主生命锁，那这个是副生命锁，它的开关方式是往下按，往里推就打开。
0: 这个是主生命锁，
1: 对，
0: 这个是，然后套进去，然后要横着过。
1: 对，
0: 这样过来。
1: 是的，是的。
0: 好，
1: 嗯。
0: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放下来，压进去，
1: 扣上去，
0: 对，扣进去。
1: OK，OK，、okay, okay, 就是这样。
0: 好，
1: 好，
0: 行好。那我现在需要退出来吗？
1: 你现在不需要退出，你就是第一个了。
0: 哦，好好
1: 好，
0: 我就是第一个。
1: 对，你是第一个。
0: 好，好的，好的，好的。
1: 这个你们可以接着进来。
2: 一切准备就绪，带着兴奋又不安的心情，我们踏上了征程。
1: 脚先踩稳
0: 了。好，
1: 这个尽量不去看崖壁，你们心里就不会有恐惧了。看着你们面前的石头，
0: 我的天！等一下啊，等一下，我先把手抓住。哎呀，我抖得很。
1: 对，就是这样的。
0: 老师，老师，
1: 别怕，别怕。横移，横移。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哪只脚？哪只脚？哪只
1: 脚？平移。
0: 等一下，哪只脚？左，哪只是左脚？
1: 左脚，这只左脚。
0: 啊，
1: 往前走。对了。
2: 踩过一个个脚踏，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到达峭壁的中央。到这里，真正刺激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0: 我怪了，我怪了。
1: 好 ，OK。蓝点突破，还有六个蓝点。
0: 六个，这一杯咖啡喝的也太不容易了，这边。
2: 一路前行，我们到达了拍照打卡点。
0: 但是因为
2: 游客们纷纷在教练的帮助下摆出造型，记录下这难忘的瞬间。
0: 还可以这样子吗？
2: 这不仅是一次难得的体验，更是一项磨练意志的挑战。
0: 小哥哥，加油！
1: 哎，
0: 不行不行，我要往前一点，我觉得一往后我就会摔下去。
1: 看海，来三，抬头，
0: 他也在抖。
1: 这条绳叫下腰专用绳啊，你待会儿就两只手抓了这根绳，因为这个绳子是没有弹力的。好，然后先两只手放开。
0: 两。
1: 对的，两只手放开，你放心，因为你现在有三根生命绳啊，脚绷直一点，脚站直来你就可以了。来，脚站直，脚别抖啊，脚又在抖了。来，脚站直，
0: 站直，
1: 对，站直，
3: 脚打直，
1: 脚打直，
0: 打直，
1: 张开一点脚，
0: 张开一点，
3: 再打直，
1: 再打直，
0: 站直，
1: 对，就这样的，好，两只手都放掉，
0: 嗯，我会掉下去的，
1: 会掉的，你放心，
3: 像我这样，
1: 你很安全，两只手张开，
4: 是看不得的，
1: 对了，放松，然后再往后躺一点的状态。
0: 我会翻下去的。
1: 不会翻，你翻不下去啊。
0: 是这样子的状态吗？
1: 对，这不够放松，这翅膀太僵硬了。
0: 好的，我整理一下我的翅膀。
1: 喊出来！
0: 我做到了！
2: 身边是拔地而起的悬崖，凌空行走在石壁上。脚底下就是大海和礁石，这是一种强烈的震撼感，也是从未有过的体验。
0: 我们是到

0: 我们就从这到平台休息了，所以我的胜利就已经在前方了，对不对？
1: 是的，加油！好，
0: 安全着陆啊！我真的可以从崖壁上走到这个平台来了，我的天啊！从前面。 看到这个崖壁的时候，再到我现在自己真正坐在这里，给个镜头，你看到的比画还要美，太漂亮了，景色完全是一种奖赏。现在由我来长镜，记录一下我的老师帮我在制作咖啡，崖壁咖啡。
2: 来来来，崖壁咖啡！哇塞，这真的是一路的奖赏，只有战胜了自己，才能够看到这样的美景，才能喝到这样的一杯咖啡，这是对勇敢者的奖赏，是对战胜自我的奖赏。历经一路的惊心动魄，壮美的景色豁然呈现于眼前，那一刻的震撼，仿佛是对勇敢者的丰厚奖励。
0: 没过多久，后方的游客也陆续抵达了这片悬崖上的咖啡店。感觉怎么样？
3: 脚抖，脚抖，来看一下，有多抖？把手张开的时候，衣服都可以看到在颤抖的感觉。是风吹的啊？
0: 是风吹的。是我在抖。哇，好的，最后的倔强。哎，怎么样？觉得坐在这里，因为我刚才一路过来，我也是觉得非常紧张。然后坐到这里之后，你感觉怎么样？
3: 感觉挺轻松的，我应该不会掉下去吧？
2: 不会，我刚刚已经问过我们的主理人了，这个已经可以承受6-7个人的重量，然后非常的结实。
3: 但是往下看还是很宽啊。
2: 往下看的话，我们的脚肯定还是会抖一点，但是看远方的话，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吧？险峻的崖壁给人强烈视觉冲击，攀爬挑战让人享受挥汗与突破的快感。凭借《山海创新之势》这个项目一经推出即火爆出圈，成为汇聚人气的活力新场景。

0: 除了尽情享受山海之间的美景，水上娱乐项目也不容错过。位于黄岐镇后沙的海滨浴场是水上运动爱好者聚集的地方。
1: 如今各种各样的水上运动受到大家的追捧，那么在这其中呢，以冲浪为代表的海上休闲运动更是成为了一种潮流。想体验乘风破浪的感觉吗？接下来我们一块踏上追浪之路。换好装备，准备乘风破浪。但是在下海之前，我们要先来上一节私教课，请出我的教练。
2: 大家好。哎，
1: 教练，我这个作为初学者的话，我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2: 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冲浪的原理哈。嗯。我们要利用板的浮力以及推动力，我们要在浪上进行滑行。那我们首先是趴在板上。那我们冲浪课第一节课学习的就是起程。
1: 起程就是从板上怎么站起来。
2: 站起来，对，我们学习的就是怎么站起来。
1: 好难。
2: 然后还要学习一些安全必要的安全知识啊。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1: 好的。
0: 作为初学者，我们在正式下海前还是要在沙滩上学习一下基本的动作和技巧。
1: 手在这个位置，等您的指令之后我就
2: 好。非常好，
1: 谢谢谢谢谢谢。有了教练的这一声肯定，我现在呢信心百倍。但是我相信在陆地上和在海面上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期待我的精彩表现吧，希望我能站得起来。出发。
2: 把一只手按在这个头后边上，好，另外一只手可以随意一点，好，向下推板。
0: 教练给新手安排的第一课目标看似简单，在风浪中成功站板。但是老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在风吹浪打的环境下，想要站稳，谈何容易？
2: 好，有一点点歪，对，挪，对，很好。
1: 嗯，调整一下
2: 哈。Very OK。
1: 来，学。

0: 反复挑战过后，我们终于在浪花的托举下站稳了脚跟。原来在海上真的可以划船不用桨，前进全靠浪。赶在天黑之前，我们终于完成了入门训练。
1: 冲浪只有一次和无数次，我的教练说今天风大浪急，难度系数加倍，让我来挑战一把，为我特别介绍了一位我的进阶指导老师。教练
2: Hello 大家好，
1: 那今天希望在您的带领之下，我继续能够征服这片海。
2: 一定可以的，
1: 走。
3: 来上板，从中间部上板。
2: 对，来趴进。
3: 啊，走。
2: 对 ，OK。
0: 有了第一天的努力，第二天是追风逐浪的进阶课程。在这里等待我们的是难度更高的挑战。对于新手来说，急浪大浪往往难度太高，这时候急是没用的，就得耐心猫着，等海浪变得平缓温柔一点。一切行动都得听教练的指挥。
3: 拉起来，
0: 搅乱了海面，人一旦卷入这种乱流之中，就极易被掀翻。在板上驾驭汹涌的海浪，这是对耐力和毅力的考验，也是勇敢者的游戏。经历无数次的练习与准备，这一次我们终于成功地站稳浪头。鱼澎湃，浪尖起舞，在纷飞浪花中碰撞，每一个乘风破浪的瞬间都被山海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对于每一位游客而言，这里的时光是挑战大海的激情，更是一次突破自我难以忘怀的独特记忆。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一二三，
6: 吓到你啦！
7: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

0: 太文明。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0: 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

0: 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

0: 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横跨沧海，飞架南北，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是横贯海潭海峡的钢铁通途，守护着海峡往来的平安顺畅。超级跨海大桥的守护究竟有多难？日复一日，护桥人扎根风口浪尖，以次次入海登高、深夜坚守、精细养护，扛起了这座大桥的安全重任。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是福州市境内重要的跨海通道，这条全长16.34公里的大桥，跨海段长度超过了1/3。这天，按照保养计划，大桥的护桥员们要对跨海部分进行检查。
1: 今天主要是出海，
2: 出海，
1: 对，对这个海面，这个沉台啊，以及这个我们看不到的水面以下的这个桩基，就是这些一些设施进行一个检查。
2: 那还真想不到，因为平时我们就想说可能在那个大桥上维护就好了，没想到还会有出海这样的一个大动作。还有，
1: 因为我们这个公铁大桥作业分三个面嘛，公路面、铁路面和海面。
2: 哦，
1: 海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0: 未完成桥墩的检修作业，护桥员必须乘船出海作业。
1: 对，
0: 2021年桥梁建成通车的时候，黄明鹏就来到这里承担巡检任务。他说，刚出海执行任务的时候，晕船呕吐可是家常便饭。
1: 一般刚来都晕船，刚来就是到作业地点最远的时候要开1.5个小时，1.5个小时船，就不晕船的人这么晃1个多小时也会晕。
2: 这个对体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要求了，我觉得。
0: 跨海段的检修工作需要作业人员登上人鱼岛、长鱼岛、小链岛、大链岛及海上平台，除大链岛开通了公路，其余3个岛都需要乘船上岛。经过近1个小时的颠簸后，船只逐渐靠近位于小链岛上的一个桥墩检修点，海上作业的困难从我们跨出去的第一步就开始了。

0: 哇，我这会儿心跳可能得有120，我觉得有，哎呦，还没到吗？哎呦，这个难度系数太大了。
1: 然后小心这边。
0: 这个不是怎么上来还有一个大洞，你这怎么走啊？
1: 对，然后您从旁边。
0: 我们往哪边走？绕过
1: 来先到安全的地方。
0: 啊，好，好，好，好，哎呀，我的妈呀，有点不听我使唤这个桨。
1: 对，然后您小心点。哎，
0: 你能不能接一下我呢？我觉得这有点没有安全感。
1: 对，到这儿。到这儿哈。对，哦，太好了。桥墩是桥梁下部结构的核心承重构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这里海况环境恶劣，这给巡护工作增加了难度。看看它这个漆膜裂化的怎么样了，又重新有锈包了。 这个到时候我们要重新进行这个打磨，进行除锈油漆，对它进行一个保养。然后螺母状态还不错嘛。从高空俯视大桥，我们可以看到，在桥梁主桥墩的底部，外围包裹着一层厚实的防撞箱。这个防撞箱就相当于桥梁的保护伞。实际上，当巨大的船只从桥下穿行而过时，稍有不慎就可能撞上桥墩。 为避免这样的风险，现代桥梁在设计的时候，往往会在桥墩外围加上一圈缓冲防撞结构，最大程度避免意外发生。因此，检测平潭公铁大桥桥墩防撞结构的健康状况是巡检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个耳板等于是这个防撞箱和我们这个桥梁主体结构的一个媒介嘛，就它起到一个。 这个连接的作用，就是锈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会把整个构件，整个这个钢构件的厚度会削弱，
0: 要先除锈，然后再给它补漆。
1: 对，就不是单纯补漆这么简单，要重新对这个整个构件进行一个打磨，把它上面所有的就是锈，
0: 全部都除掉，
1: 让它。

0: 它露出本身的这个金属光泽，露出金属光泽之后，我们再按照这个油漆体系要涂五道漆。
1: 然后咱们现在头顶。
2: 据工作人员介绍，桥梁检测工序繁杂，细节繁多，团队每天最多仅能完成一到两个桥墩检测。整座平潭海峡公铁大桥共计241个桥墩，常年往复的巡检枯燥又艰辛。可在巡检人员心中，守护桥墩便是守护大桥生命线，为桥梁安全运营筑牢坚实防线。
1: 业界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平潭归来不看桥，说的就是平潭公铁两用大桥的建设难度，而它日常的保养和维护也是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在水上的部分，桥面的部分，我们可以用肉眼来观测，那水下的部分又该如何来检测呢？
2: 桥墩常年寂寞于海水之中，持续遭受海浪冲刷、海水腐蚀，桥基久而久之易产生破损。过去水下基础探查全靠人工作业，不仅耗时，劳动强度也极大。
0: 水下传统的话，就是我们要请潜水员进行一个下潜嘛，然后绕着这个桥层台的一周。潜水员因为毕竟他下潜深度也是有限的嘛，就不能检查得很彻底。潜水员下去也比较危险嘛，因为层台底下有可能会有他们这个鱼线啊，或者他们海上
1: 就是一些不可抗力的一些东西可能会有啊。
0: 对，飘下来一些杂物也比较危险。
1: 哦，那这个效率就很低了。
0: 对。
2: 针对这一检测难题，一套智能水下巡检黑科技装备投入使用，这款设备便是大家口中的深海侦察兵——智能水下机器人。

0: 潜水员人工下潜的话，一个是它潜不到最底部，最底部我们这个最深有77米，最深能下到200米，所以说一个是它这个检查人工检查的不够彻底，而且这个人工拍照并不像机器就是能平稳在一个水平面这么一圈一圈的拍下去嘛，它拍的这个也会有所遗漏。平均的话，我们一个机器人在天气好的情况下能查4个像我们这样的沉台。
1: 水下机器人依靠高强度遥控缆绳传递控制信号，下潜至桥墩指定水下深度后，便能灵活开展探测作业。水下机器人累计发现并留存上千处水下隐患数据，为桥梁日常养护提供可靠支撑，牢牢守护大桥结构安全。作为一条跨越海峡的巨型大桥，白天的巡查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深夜的检修任务。
2: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是凌晨的0:15，在我身后的这条铁道上，最后一班列车已经在1个多小时前停止了运行。这个时间段，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进入到了梦乡，但是呢，有一群人他们即将开始忙碌起来。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高铁在夜间要停运？其实呢，不是因为高铁比其他的交通工具更加高贵或者是娇贵，而是因为这段停运的时间可以让高铁的运行更加的安全，设备更加稳定。
0: 疫情的工具和人员清点啊，首先我们进行这个酒精测试，来，按一下。
1: 除清点人员完成点名，每个人携带的工具备品都要逐项核对。工作人员介绍，作业结束离场前，大家还要再次清点工具，避免工具遗落在线路上，保障列车通行安全。清点确认无误后，我们跟随检修人员登上这辆专用检修轨道车，深夜线路巡检工作正式开始。
0: 抓紧。

0: 半小时后，作业小组在大桥桥尾指定区域下车，开启徒步巡检。深夜轨道旁一片漆黑，只有众人的头灯与手电散落出点点微光。
1: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一个主要的巡检的地点吗？
2: 对，这里就是像我们看到这里这个外侧的这个风平站，因为它离我们的这个轨道非常的近嘛，算是我们这个台风来临前一个重点的这个排查的一个项目。
0: 列车通行时，检修人员严禁进入轨道作业，如需检修设备必须封锁对应线路区段，以此保障作业安全。这也是夜间天窗作业的由来，因此每日凌晨的天窗点对巡检人员而言十分珍贵。
2: 扶贫线的天窗时间是0:55到4:55，我们今天这个施工天窗期就是到4:55结束。
1: 到4:55结束。
2: 对。
1: 那我们巡检的这个距离大概是多长？
2: 我们巡检距离是2公里。
1: 2公里的
2: 是。对。
0: 按照当日工作计划，作业人员将对大桥两侧风屏障开展专项巡查。跨海大桥的风屏障是关键防护设施，海面风力强劲，车辆高速通行时易发生侧翻，因此桥面外侧布设风屏障可有效削弱路面横风，保障车辆与列车平稳通行。经测算，风屏障能削减近一半海面来风。
2: 原先是有这么厚的，它可能我们把这个浮锈给它刮掉或者敲掉之后，它只有非常薄的这个厚度的一个基材啊。
1: 明白了，就是通过我们的敲击，它如果说真的里面受损了的话，它就会变薄。我们通过视觉的判断就看出来，哦，它原来基材已经受损了。
2: 对，基材受损的话，我们该加固的加固，然后该更换的我们要进行更换。
0: 但即便同一区域的风屏障，各部位锈蚀程度也存在差异，这就需要作业人员反复敲击，仔细甄别。平潭海峡公铁大桥的风屏障绵延16公里，短短一夜天窗窗口期，每名作业人员需徒步排查近5000平方米屏障，累计敲击探伤可达4000次。
1: 经过今天一整晚的拍摄和采访，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平时作为旅客坐在动车上行驶在道路上的时候，脑海当中只想快速安全到达目的地，但是在这背后正是有这些铁路工作人员，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在我们看不见的无数个夜晚默默地坚守，用他们的努力和付出才能够让所有旅客安全到达自己心中所向往的地方。
0: 在夜色如墨的海面之上，在大风呼啸的不眠之夜，检修人员要不厌其烦地进行铁轨设施的巡护，每一段钢轨，每一处构件都要仔细排查。他们是深夜里的坚守者，不论刮风下雨，寒冬酷暑，他们始终坚守岗位，为大桥强筋健骨，也为铁路筑牢安全基石。当第一缕晨光悄悄爬出了地平线，当巡检列车缓缓回到车库，护桥员们才离开作业现场，结束一个通宵的巡检任务。他们的脸上已有倦意，但心中却充满了骄傲与自豪。
2: 他能每天安全的运行，就感觉我们功不可没嘛，就感觉一切都值得。
3: 让每一趟列车都能够平稳畅通，正点的到达旅客想要到达的目的地，这就是骄傲的地方。
4: 虽然说旅客不一定会看到我们后面有这么一群人的奉献，但是能为祖国的事业以及铁路的安全保障奋斗出一份力量，还是觉得非常的自豪的。
0: 从桥面作业到水下装机探测，这背后是护桥人的默默坚守。正是这一次次全域巡检任务，守护着大桥日复一日的畅通与安全，让每一趟列车都能平稳飞驰在这座跨越海峡的钢铁巨龙之上。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

0: 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
3: 嗯，
2: 我知道。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不是说用新的东西去替代老的东西，而是用一种新的方式去把老的东西、老的传统去请回来，
1: 对，
0: 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

0: 游客是不希望被教育，他的旅游他的目的是一个情绪价值的满足，而不是一场求学之旅。
1: 非遗文化它从来都不是孤岛，它是同根同源，都来自这片海。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到了泉州，一起来打卡一下我们非常火爆的一个文创 IP， 叫做漫画刺桐，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适宜的风光怎么样来跟我们千年的海洋文化做结合呢？他们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惊喜呢？那今天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傅老师跟我一起来打卡一下，一起来一探究竟。刚才我一来我就看到了，哇，这个也太可爱了吧，关二爷。
1: 对，
0: 他拿个手机，
1: 是，
0: 没错，与时俱进的关二爷。
1: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这关二爷呢，还能给你带来好运哦。哦，
0: 是吗？怎么样来带好运呢？
1: 我们跟他碰一下，
0: 有什么玄机？
1: 这样一个，他就会进入一个抽签的界面。哎，摇一摇，
0: 许个愿。来摇一摇，摇就这样摇，哦，就跟真的是，
1: 对对，
0: 甩签一样。
1: 甩签。
0: OK， 然后。
1: 哦，那有了这根签呢，我们就得问一下关老爷。对了，这个时候开始制圣杯。乐观向上，积极进取，怎么样？跟你今天的愿望有没有相符呢？
0: 这就是我的人设。
1: 这说明说关老爷很懂你。
0: 没错。
1: 这位呢是喝奶茶的海神娘娘。海神娘娘呢也有个互动。那在旁边的这一位呢，就是结合我们泉州这个簪花非遗做的这个簪花仙子。我们可以看到呢，它这边有一个小宠物，它是海龟，
0: 海龟，
1: 然后它是金钱龟的一个形象，那实际上呢，这边是一个钱币，这边是一个小海龟，就是一个币龟的一个寓意
0: 这个创意非常好。我们当时哈是怎么样想到？
1: 年轻人喜欢的是潮，而这个有了一定年龄的人，或者说老人家，他们更想要的是文化的这个根。那怎么样把这个潮跟这个文化的这个根源性去做一个结合，是我们当时一直重点考虑的。我们还是秉承那一个，就是文创的这个年轻化呢，它不是把新的东西去替代老的东西，而是用新的方式去把老的传统请回来。一种传统的传承在于它能不能传播，而现代的这种消费市场，一个好的消费场景，一个好的消费产品，它就能带来好的传播，好的传播才能进而去变成好的传承。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城市 IP 的一个展厅。那我们结合泉州这个 IP 呢，我们也做了很多本地化的一些转化，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泉州的一个西雕，也是一个非遗的工艺。那我们用泉州的这个图案呢，去跟西雕的做一个结合。那这边呢，我们又做了一个泉州的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茶香瓷的一个礼盒。因为它里面有泉州的茶，安溪茶，泉州的香，永春香。
0: 其实我看到就是您身上这个泉州，您也把这个元素穿在身上，这是咱们的一个 IP， 对不对？
1: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一个 IP。
0: 我来泉州那么多次，去了很多打卡的地方，感觉随处可见到它。它真的非常的火爆。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当时在设计这个 IP 的时候，您是怎么样想到把这个泉州的一些事宜，加上一些海洋的商贸文化这些融入到这个 IP 当中去的呢？
1: 因为泉州这两个字就代表着开放跟包容，那它是面向海

0: 洋向海而生、嗯、那有了这么多的一些外来的文化、嗯、跟内部的一些文化的一些交融，最后才产生了泉州这么独特的一个城市、嗯、它的一个人文啊，它的一个各种各样的一种文化的生态。
1: 一纸画卷能登上国际舞台，一缕沉香曾满载远洋商船，文创用现代美术复刻海丝盛景，而古老制香技艺则留存着当年海上香料贸易最鲜活的烟火印记。
2: 这一艘船呢，是我们模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船，去如何把全世界的香料采集到我们泉州赤崁港来。嗯，比如说这个肉桂，嗯，肉桂是来自斯里兰卡。嗯啊，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个基料，这个黄黄的有一个基料就是沉香，沉香来自是越南。嗯，还有檀香，嗯，这里面还有檀香，你看我们这边的小元宝，嗯，这个檀香，嗯，来自于印度。哦，这些都是海上丝绸之路可以经历过的一些点位。
3: 没错，
2: 大家传统理念里面香就是什么盘香线香拜拜香，嗯啊、不是长的就是卷的，
3: 是。
2: 但是在你的这个，在我这个空间，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香，它不光光哎可以当摆件，嗯，你可以当做一个仪式感来疗愈自己的内心、嗯，甚至是可以当做身上的首饰。我身上戴的这些首饰也都是香料，哦、对。开放包容真的是这个城市的代名词，这是在全世界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但是在我们这个城市，一条街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和谐共生1000年。那这个开放包容，我认为就是泉州人懂得务实，就是觉得对我们好的我们都欣然的接受，所以在这个务实上面你接受了之后就会有创新。
1: 香料承载物质商贸，文创 IP 承载城市叙事，海丝留下的海洋元素、闽南民俗，既是制香非遗的内核，也是赤崁系列文创持续出圈的核心密码。
0: 对，漫画赤崁的开篇呢，其实就放的就是我们泉州这个字。好、嗯哦，当时呢，其实就是，哎，这是从青源山最北边，一直到泉州古城核心区，嗯、一直到港口，哎，一艘浮船。更准确的形容呢，是在宋元时期，南海上有10艘船的话，可能有8艘。他们不是从赤崁港出发，就是去往赤崁港。那他们来来往往，其实就是在谱写我们所谓的这个海洋文化、海洋文明的一个基因。它最终构成的是我们在泉州还能看到的落地的这些人文的这些建筑啊，还有这些民俗。到现在，我们可能就把它作为素材，成为我们设计、我们创意的一些元素。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东西塔的形象。嗯，啊，这个是哥哥阿国，就是我们的镇国塔。哦，那因为闽南这边都喜欢叫阿什么啊什么什么，然后哎，我们用一种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称呼方式。
4: 感觉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人物了。
0: 啊，对对对，
4: 亲近了。
0: 对，我们就把东西塔的形象做了一个拟人化。嗯。有时候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希望教会他们知识。但是其实我们做完文旅市场，我们发现有一个共性，就是游客是不希望被教育的，他的旅游他的目的是一个情绪价值的满足，而不是一场求学之旅。那小孩子，特别年轻人也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要用年轻化的方式去表达一些老的东西，就是希望让他们更快的更愿意去接受生肖 IP。嗯，哦，今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做的生肖 IP
4: 是，
0: 那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就在关帝庙旁边，嗯，那也就是关老爷的关二爷的坐骑就是赤兔马，
4: 赤兔马，
0: 对，你看从头火到尾，嗯，好、哦，泉州的生肖 IP 第一年是用簪花加兔子，那第二年呢其实用的是龙生九子，然后完了以后到12年就更多的融合度了，我们比如说泉州的拍胸舞这些的元素。那它其实都是很好的把泉州的一些在地化的一些文化去做了一个结合，然后一直到今年的

0: 六合同风马，它用的是六个历史名人的坐骑。泉州的这个文创市场确实是一个很大体量的增加，很大体量的一个增加。对，就是原来的文创品真的只能是卖情怀，到现在是确实有这么多游客跟文旅消费的需求，能够让我们去做这么多的产品，然后能够去供应到这个市场。
1: 潮流 IP 让神明民俗走出庙宇，鲜活戏曲则让海丝人文乡愁跨越海峡。关公妈祖是沿海民众共同的精神寄托，南音木偶戏则顺着当年商船航线扎根东南亚与台湾华人社群，成为流动的海上文化纽带。
2: 无边界舞台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观众是三面围绕着我们的老师，他可以很近距离的沉浸式的去跟老师做互动。这些内容已经不是传统男音的范畴了，但是他改编了之后呢，他解决了一个传播的问题，用户愿意传播，
3: 对
2: 我们的线上平台这些内容也有利于传播。我们经历了两轮的春节，第一轮春节我们是刚开场，到第二轮春节的时候，我们是所有的费用也就全部打平，还微利了。文化一定是开在经济上面的花，你要把经济做稳做扎实了，他才能放心的去探索他的生命层次的更高的领域。
3: 没错没错，
2: 有更多的精力去做剧场内幕的改编，去带更多优质的学生。如果你说你唱了20年的男音，你都赚不到钱，后面的学男音的这些小辈，你觉得还有唱下去的动力吗？
3: 没错。
1: 线下戏台守住戏曲传承，线上短视频打破地域边界，书本戏台文化馆有固定空间限制，而自媒体镜头能把泉州志乡男音木偶海丝故事一键送往海内外，让非遗传播不受山海阻隔。
2: Hello， 粉丝朋友们，又来到我们的七步莲香蚕文化馆了。今天要给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我身后的赛国关公，他是我们原创的一个手办。没错，关公正在看手机哦，而且还带蓝牙。第一个创新就是，截取到我们剧场演出的时候的一个某一个切片内容，而且这个内容是特别好玩的内容。然后我记得最深的就是，春节的时候，我们单单一个镜头一个模板在线上有5000万的播放量，老太太一转眼就用木偶戏提线木偶戏，转眼就变成18岁的少女。这个镜头就是我们打出去的流量。那很多人下面所有的。所有的用户都在说，哇，这个记忆要好好保存，这个才是中国人的艺术。
3: 好了，开始进入到我们的大门。
2: 视觉年轻化，我们不会去写一些什么很全面的非遗的内容，我们会聚焦某一个点，把这个小事给它说完整。那年轻人他首先会视觉一下子就被抓取到，他一下子就能接纳。第二个就是镜头生活化，像我们公司都是尽量的用手机来做拍摄，我们甚至会刻意制造一些不完美的感觉，而不是启动一些很专业的相机，因为年轻人更想要这种真实的感觉啊，真实的就是有残缺美嘛。那最后一个就是会做一些，不会去做一些宏大的叙事，就是一上来我要怎么样宣传，我要怎么把我的非遗做一个很大规模的传播，我要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不会用这种很重的东西去给到年轻人，我们反倒会说得很轻，把这种大规模的宏大叙事，当然使命感就是这些没错，但是依然在执行的时候，我们尽量避开这样子的一个话术。
1: 线下深耕场景，线上拓宽渠道，文创重塑 IP， 非遗活化记忆。两位从业者，一个以创意设计为舟，一个以传统手艺为帆，在同一片刺桐海潮里，各自探索泉州海洋事宜传承之路。长海生犹在，刺桐花常开，属于泉州的海洋故事，正由一代代传承者持续向远方诉说。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0: 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

0: 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
3: 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

0: 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7: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8: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7: 搭手？我看行。
8: 请吧。
7: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再来一遍吧。
3: 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

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3: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绿色

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是，请解释美德。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安全连着生命。

0: 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这里是山海相连的福州连江，人们世代耕海牧渔，铸就了世界渔都的传奇。还好遇见你，这一站来到了连江，看新时代大黄鱼如何从深海游向千家万户。
1: 在福建人的餐桌上，大黄鱼是流淌于味蕾的记忆。当近海鱼排日渐拥挤，连江人将目光投向5公里外的深蓝。如今定海湾的波涛中矗立起深远海养殖平台，仿若海上堡垒，托起野生类大黄鱼的鲜甜，也托起向海图强的中国方案。
0: 郭总，
2: 哎，
0: 郭总
2: 您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0: 我刚看
2: 你们
0: 聚精会神的在盯着这块大屏幕。哎，这个就是我们深海养殖平台的所有监控画面了吗？
2: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这个深海监控存到陆上的整个监控画面。
0: 哦，我们站在陆地上就知道海洋里面发生的一切。
2: 对对对，应该全方位的监控。
0: 那这所有的地方我都能去吗？
2: 都能去，包括这边在旋转的这个风力发电啊。
0: 我也能去。
2: 能。
0: 好，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好的，我们就到现场看一看。
0: 好，
2: 好，
0: 走。脚下的就是咱们国家第一个量产型深远海养殖平台潜洞二号了。这座长约68米、宽大概有32米的庞然大物啊，是养殖平台的主浮体结构。那么它呀，就像一艘非常稳固的船舶，牢牢锚定在波涛汹涌的大海当中，来抵抗莫测的风浪。在这个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呢，正生活着40万斤的大黄鱼，它们在哪儿呢？答案就在这个黄色的长筒里。
1: 这个容积2万立方米的超大型网箱，含纳着相当于10个国际标准游泳池的水体。网箱内养殖深度达到20米，可以说从水面往下7层楼高度的空间内。

0: 是大黄鱼的家。网箱像一个漏网深入海中，海水在其间自由来去，水流速度是近海的三倍，而这正是塑造紧实肉质的关键。
1: 哇，这个就是刚才我们从网箱里面直接捞起来的，是不是？
2: 听到大黄鱼的声音哈。
1: 哎，它为什么在叫啊？
2: 当然就是大黄鱼，就黄瓜鱼的话呱呱叫。
1: 难怪咱们福建人叫黄瓜鱼来的
2: 哈。对对 对, 对。
1: 刚才我拿的时候，它特别的有劲儿啊。一会儿我拿不住，万一它掉下去怎么办？啊！这里养殖的和平时我们吃到那种养殖的有什么不一样？
2: 这个有重大的区别哈。嗯。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海水就是跟大海一片的，这个海水是干净的，纯天然的，是吧？没有任何污染的。第二个，这个黄瓜鱼大家看到，这尾巴是有点，尾巴是不起的。然后它的体型呢特别修长啊，因为它的饵料主要来自天然的海里面的小鱼儿，嗯，啊，所以呢它不但吃得好，而且它还要锻炼，因为它就抓小鱼儿自己要跑要游，所以它的鱼的体型是特别修长哦。尾巴由于这个我们不喂食，所以有时候鱼跟一些互相撕咬，它的尾巴你看是不整齐的。
1: 是，那这里的养殖密度是怎样的？
2: 应该像我们这种就遵照国家的建议标准，我们大概只有它的这个三分之一的这个密度。
1: 所以能不能称它为海上豪宅霸主？
2: 但是我们这个豪宅呢，主要还是充分保证了天然性啊，这个豪宅就抵抗天然的浪啊，还有台风。
1: 它是那种四处漏风漏水的豪宅，这样的话它才能保证它真的是在生活在这片海洋里面。
2: 对对对对。
0: 深海海域风浪大，流速快，大黄鱼对环境敏感，应激反应强烈，在无限接近自然的环境中养殖，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所以，为什么要执着在深远海养殖呢？
2: 应该我选作为食品来讲，它最基本的要求是健康，第二个要求是高品质，口感好，好吃。基本上通过我们前期的这个试验，我们养出来的鱼呢，基本上是有机无抗的，这健康的。其实我们的努力的理念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就是让大黄鱼成长在它最原始的原生状态，因为现有的这个养殖基本上都近海养殖，啊，近海养殖存在着诸多的不足的地方，比如近海养殖的这个海水污染程度比较厉害，啊，那这走进深远海，那么只有在这个天然的原生状态的海洋里面，才能养出高品质的这个海产品。啊，来满足我们百姓的需求。
0: 与湍急水流博弈，经历自然竞争，这一切只为最大限度还原大黄鱼的野生习性，而支撑这座巨型养殖平台运转所需的人力，却远比传统渔业精简。
1: 两个离岸5公里的深远海养殖平台，只需要3个养殖人员。极致节省人力的背后是什么科技奥秘？它又是如何抵御台风？想要让这座硬核设备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一场科技和自然的完美协作。
0: 当我们从上空俯瞰黔东二号，这座钢铁岛屿的全貌便一览无余，结构浮体、养殖网箱、旋转结构、提升结构，其中的提升结构能够调节网箱的高度，这个功能在每年台风肆虐的连江海域显得尤为重要。
3: 我们深海养殖遇到的两个痛点，一个是台风，第二个是赤潮。首先，我们这个寒架式、半潜式的这个深远海的养殖平台，对于我们要养殖的鱼类的话，它有一个防风避浪的一个功效。一般来说，我们会转网，通过我们的这个6个网盘脚车的话，我们会转网到固定的一个角度。第二的话，我们也会升降到一定的高度，刚刚好，是一个最稳定的一个结构。然后第三的话，我们会通过风暴绳，然后将4个角固定。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可以看最强的17级台风。当台风来的时候，它只能吹到水下8到10米。那我们整个养殖网箱是有17米的，所以我们的鱼啊，还有包括我们这上面的这些设备都不会受到影响，给我们的鱼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全的庇护。
0: 同时，旋转结构还使养殖网箱能够实现自动清洁。
4: 我们晒网的目的就是把那个

0: 网衣上的附着物啊，藤壶啊，还有那个海草啊，给它晒死掉，首先一个危害就是网衣啊，那个重量就增加了。这上面长满了这藤壶啊，哇，还有这些小蛋菜，
1: 一小个一小个，
0: 对，没错。如果这个长时间的这个不晒啊，它就会长满整个这个网衣，长满藤壶的情况下，那个黄花鱼如果刮到它就会受伤了。
1: 对，
0: 附着物比较多，这个网眼都变小了，一些浮游生物就进不去了。哦，如果像那种高密度养殖的话，这个会造成那个氧含量不足啊。现在就是科学化养殖啊，就是那个通过旋转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网箱才会比较干净。
2: 在传统近岸渔业养殖里，网箱难以进行清洗，而深远海平台每两天自动清洁一次，给大黄鱼洁净通透的生活空间。这艘在网箱里自主运动的小船是渔民的眼睛，可以监测到鱼群运动活跃度、实际活动区域等养殖情况。这是水下鱼群的实时画面，通过水下监控与声呐系统，实现对大黄鱼进行高精度定位和成像，让每条鱼在科技养护下健康成长。
3: 它可以就是精确探测出底下的鱼的这个数量，同时也能跟踪鱼的这个状态，根据它的状态运作情况，我们可以提前判断大黄鱼的健康状态。哇，
4: 那这个就相当于咱们大黄鱼的智慧医生。
3: 对了，你这形容非常准确。
2: 这些专利设计的出现是针对深远海养殖痛点的一大突破，而在潜动系列养殖平台上采集到的数据也会用于建立智慧海洋蓝色大数据仓库。
4: 风浪声真的很大，但是低碳节能的奥秘呢也就在此了。整座养殖平台依靠的就是风光互补发电系统，能源自给自足，同时呢平台使用的钢制结构也减少了近岸养殖的塑料污染。
3: 本来我们主要是做节能，做节能产业做了20年，我觉得传统的养殖业以及传统这个渔业的这个产业可能更需要能够输入一些新的商业理念进去，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呢，不仅是国家的战略，而且我们觉得隐含了更多的机会在里头。我们有共同的一个重大的，就是这个绿色低碳啊，保护地球。经常跟他们讲，我们是孙健康。鱼肉的碳排放大概只有牛羊肉的10分之1左右，所以你多吃一些这个鱼肉，对自己的健康有利，对于我们的减碳也是10分之6的。自己保证了自身的健康，又为我们地球健康做贡献。
2: 立于平台眺望海平线，海天一色，空旷自由。这一天的探访让我意识到，耕海牧渔的深刻变革远不止于养殖本身，它是人类追随鱼群深入海洋，探寻与自然的共生之道。
4: 是凌晨2:55，我们要再次出海到大黄鱼捕捞的现场去。白天是大黄鱼休养生息的时间，而晚上就来到了渔民们收获的时刻了。
2: 为了最大限度激发鱼身的黄色素，大黄鱼多是夜间捕捞。在热火朝天的黑暗中，逮捕的大黄鱼被拉至水面捞起，独特的叫声回荡在平台上。
4: 哇，这就是刚刚新鲜出炉的大黄鱼了，整齐的已经放在了这个箱子里。我们刚刚打捞上来的大黄鱼现在正在打标签了。
5: 对对对。
4: 打这个标签是相当于，
5: 就是说它的一个可追溯码。
4: 溯源码。
5: 对，
4: 我看一下这个码上面写了什么。深海有机大黄鱼，然后后面就是一个二维码。大黄鱼捕捞上来不到2小时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了冷链物流，去往食客们的餐桌。
2: 在江浙沪及闽东沿海地区，大黄鱼因其金色的修长的身形备受欢迎，成为了餐桌上的吉祥鱼、富贵鱼。为了享用一口鲜甜，研发了无数珍馐佳肴。接下来就要来到大黄鱼旅程的最后一站。

0: 这条深远海大黄鱼这么久了，今天我终于能吃上它了。但是我想问一下黄总，今天怎么有两条啊？
1: 对，我今天特地拿两条，你来盲品一下，哪一条是深远海的？哇，
0: 那这个应该是难不倒我啊！我先尝尝这条，
1: 尝尝看，
0: 我先感觉一下。嗯。再来看一下这个，非常明显，我现在就可以直接告诉大家揭晓答案了哈。嗯，这条是我们深远海的大黄鱼。嗯，因为它的口感呢是那种 Q。弹，紧实，吃出了一身的野气和匪气。然后这条呢，我就感觉像温室里的花朵，它的肉就是一咬就是入口即化，很绵软，所以能判断它的性格呢是比较懒。
1: 你这比喻太好，没错，这条就是我们的
0: 深远海，
1: 对，深远海大黄鱼，对，
0: 给自己一点鼓励。
1: 从口感来讲的话，哈，这个深远海大黄鱼它没有土腥味，比较鲜甜，
0: 一点没有。
1: 这盐到一斤多，我们要去花一年多的时间在这里。
0: 但是我听说野生的大黄鱼那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1: 那是纯野生，一斤多的起码要卖1000多块钱。哦，
0: 所以其实真的是科技和智慧改变生活。我们有了这种深远海的这种智慧养殖平台，我们用1/10的价格吃到了跟纯野生口感上类似甚至差不多的大黄鱼，性价比真的
1: 非常高，非常高。其实我们这鱼品牌叫东海状元，
0: 比生命力它第一名，它是状元；比拥有速度它是第一名。也是状元，
1: 是是是。
0: 那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来到福建来品尝我们这款大黄鱼，真的很棒。
2: 因海而生，向海而兴，如今在连江的海域上矗立着11座这样的钢铁平台，它们都属于连江百台万吨深远海养殖工程项目。当11座平台连成产业矩阵，年产量将突破1000万吨，满足200万人一年的优质蛋白需求。但这不仅是产量的提升，在未来，它让近海生态得以休养，让渔业从看天吃饭走向科技种海。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在哪里？
3: 审判。
7: 你这个孩子
3: 在哪里？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2: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坦然

0: 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红

0: 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

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吾若长驶。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他姓沈，叫老沈，他叫我老傅，我姓傅。他一个朋友姓舒，我家这火勺是跟他学的，完了牌子用的是他的，得脆，得起橙子，一吃直掉渣，
1: 像吃薯片一样的。
2: 我曾经为了吃这火勺，我都想上他家打工来了。
3: 大城市铁岭的火勺羊汤，杠杠的，好吃。
4: 等一会儿，火勺正好。

0: 这什么？
1: 牛油跟那个鸡油，他俩掺着练的，他俩就是起输的。就像奶油的那个滑度似的，这个程度。都抹到位，没有花脸的地方，那抹匀就没有酥皮了呗，层次就没有了。
0: 看，一层一层的。
2: 我主要是包火烧，现在还有圆葱、圆白菜、牛肉、姜、四川香调和的馅儿。你就这馅儿的配料比例，这都是商业秘密。我就早起来从6点包，一直包到下午2点，今天也得包1200-1300个。包到最后吧，这手有点就像包抽筋了似的，完了眼睛也包花了。我吧，原来爱看电视，但是我现在眼睛不咋好。这森林狼和哪呀？一般的就控球的都是后卫，完了他组织，你看，这强突，盖帽了。纳什都退役了，但是我那点最喜欢看纳什打球，他打球飘逸，他是后卫嘛，完了传球传的也好。
1: 这个3个撸盘火不匀，所以他还得转盘呢，这回。
0: 哟我去。
1: 继续都得翻到，一天最多的时候得达到10000次。夏天老热了，那是满脸浑身是汗。

0: 刚烤出来的火烧，它这个外边是脆的，然后里边是软的。你看，它分层，它这还有汁水，这里边现烤现卖。
1: 现在这个牛肉馅儿是吃起来这个馅料也挺足的。
2: 咱我们点点就是羊汤配火烧吗？
0: 羊骨头、牛骨头，然后还有小肠，一直炖出来这个奶白色。您看这个，这里边那个颜色。
3: 他家羊汤特色就是料理的多，他家还免费加汤，你加几回他都不带厌烦的。
4: 今天我没洗脸，我要知道我这茬的话，我指定得洗脸呐。我找不着对象赖你。
5: 有装吧，
6: 够吗？
5: 够够，你就来吧，我心有底儿。
1: 你那心呐，去了帮全是底儿。
5: 眼睛嘎不知道，你别吱声。
1: 旅游的叫驴友，钓鱼的叫钓友，同学叫校友，
5: 打牌的叫牌友。
1: 哎，你怎么三句话不离打牌？
7: 我这有点脖子颈椎。就是经常低头这么包火烧，他就是总这一个姿势，脖子就疼。行了，不用摁了，一会儿就回家了。回家就歇着了，累的。俺家老二没结婚，哎，我暂时就不能退休。

0: 当母亲的儿子结婚，必须也得表示表示嘛，多少是那点心意。这得有个10万、20万的，也够花就行了呗。你当了父母了，你就有责任了，你就得为孩子想，就不想自己了吗？一代人一代人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挺着呗。就等到退休吧，再出去溜达溜达。我就想去看看大海，看看草原。大海宽阔呀，一望无际大草原多好。这一辈子也就没有遗憾了。
1: 华德在第一次亮相，没有获得这个
0: 美景，
1: 那是帮他弥补这个遗憾，那是命中注定的一个幸运。
0: 我心里的尽头就是家。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5: 春红玉鲜美无比，美
4: 丽的
5: 鱼肉经过精心烹制，现在撑着浓郁。
4: 接着演。
6: 又付费。
7: 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

0: 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卫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

0: 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卫生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张军，出高招吧。
2: 很明显，现在是一个闭环。
3: 有了您在，一定会拨云见日。
2: 只要我们能找到这个闭环的接口，就能同时撬动这两个案子。
4: 这提前一年还超额完成任务。
5: 低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是美德。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连着生命，
1: 安全
0: 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一二三，吓到你了，
7: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了。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

接牢，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呀。
1: 再来，
0: 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1: 举起来，
0: 我看到你身板子这么弱，如果不教你的话，
1: 好，
0: 我心里会有遗憾的。啊，
1: 对了，
0: 来，我教你。
1: 再来一遍，
2: 我是你老师，还是我教你吧？
1: 走，
0: 你还教什么呀？
1: 啊，
0: 你教那些东西啊，我早就领会到了。不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喝茶有个喝茶相吗？
2: 嗯。
0: 坐是这样坐吧。喝茶是不是该这样啊？

0: 既然都会了，你还戏弄本公主啊？
1: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想戏弄你。你不是跟我说，你学礼仪学了若干年才学会的吗？我要立马跟你说我会了，那你这公主多没面子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的吗？哎，咱俩能不能别逗了？你今儿个呀，就让本姑娘好好的教你行不行？哼哼，哎，想必你都没出过宫，到山野里好好玩过吧？
0: 山里？
1: 是啊，这山野啊，不但空气好，好吃的好玩的也多了去了。哎，咱要到那儿练的话，我你进步都大。咱去山野吧。
0: 不。

0: 听话，快点！哎，行了行了，可以停了。哎呀，哇，呜呼！哎呀，
1: 胖子出牢狱可真好啊！
2: 真美呀！哎，彩云，你看那儿。哎，公主，你俩呢？上那儿去，那个石桥上。那，练大步。我跟彩云，我们俩在这练小步。一会儿咱们交流，怎么样？嗯，那我们先走了啊。走，快点，
3: 一会儿见。哎，走，公主。哈哈哈哈哈！追我呀！
2: 哎，郊外可真美，外面啊就是比皇宫里的假山假水强多了。那是，这可都是天然的。哎，他们呢？嗯，哎，一直都没看到。哎，公主，你看那边有烟，他们好像在那边。哦，来，桂英、
0: 彩云，
2: 啊，公主小心点。
0: 来了，快快快，坐那儿。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0: 烤鱼呢？一会儿就好。哎，你们练怎么样啊？哎呦，你看掉了掉了！
1: 我们身上都湿透了，
0: 湿透了。好，给来，这湿透了呀，身材能变得好，这练好身材呀，一定能找到好男人。马上
2: 夫人，
0: 差不多了啊。这个差不多了。哎呦，来，尝尝。
2: 尝尝呀？
0: 太脏了。不脏。哎呀，这火烧过得可干净了。
2: 哎呀，好香啊！哎，
0: 少夫人，要不我尝尝？哦，来尝尝尝尝，等一趟啊！嗯，好吃不好吃啊？公主，
2: 公主真的好香啊！
0: 来来，你也尝尝。嗯，
2: 尝尝，
0: 好吃。嗯，不能这么吃。
2: 就大口大口
0: 的吃才香呢，你那样吃吃不出味儿。哎，这就对了，好不好吃啊？还行。这个烤的有点焦。来，哎呀，来，你二位尝尝这个。哎，怎么样？真好吃。 少夫人，那你呢？哎，我们木格寨飞鸟多了，来，你也吃口。怎么样啊？嗯，我再给你烤一会儿，烤焦了更好吃。来，使劲！你看，出血了吧？加油，出血了吧？哎，公主，你也喊。
2: 我不会啊！
0: 哎呀，什么会不会的？喊出来就会了。你跟着我喊啊！我喊什么你就喊什么啊！呜呼呼呼！呜呼呼呼！呜呼呼！喊了！我是公主，
2: 我是公主，
0: 我恨穆桂英，
2: 我恨穆桂英！
0: 哎呀，大声点儿，喊出来就解气了。
2: 我恨穆桂英，
4: 这就对了，再喊一遍。我恨穆桂英，
5: 哎，郡主，
6: 嫂子，小姑。

0: 来坐。
1: 哎，
0: 哎，哎，你们说怪不怪？桂英和公主去了郊外。
2: 郊
3: 外？
0: 啊，我听马厩的士兵说的。
2: 我看肯定是桂英的主意。
1: 嗯，这还用说？他们去郊外玩玩也好啊。
0: 你说公主和桂英怎么能玩到一块儿去呢？
4: 哎，他们不都年轻吗？
0: 可是他们俩不是一路啊。
5: 哎呀，今天太好玩了，
6: 多好玩啊，
7: 真好玩。木姑娘
5: 啊，
7: 恐怕以后我不能再来了。
5: 啊？为什么呀？
7: 我再来以后我也成乡下人了。
5: 乡下人有什么不好啊？
7: 木姑娘，通过跟你这些日子的接触，我发现只有你能配得上宗宝。过去是我太自以为是了，和你在一块这段时间，我才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5: 嗨，你这是怎么了？这都不像公主了。你别这样啊，你是谁呀？你是公主，能跟我们这野丫头比吗？啊，
7: 我真心的祝福你和宗宝幸福。
5: 公主，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特自私，愣从你身边把宗宝给抢走了？
7: 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恐怕很难再找到像宗宝这么好的人了。没事了，走吧。
5: 哎，哎，公主。
7: 嗯。
5: 你肯定能找一个比宗宝更好的夫君。
7: 嗯，走了。
0: 桂英啊，
5: 哎，
0: 这公主走了，娘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教你了。不过，学习礼节礼仪可不能就此止步。
5: 嗯，
0: 毕竟呢，你已经做了朝廷的命官了。入乡随俗，
5: 嗯，
0: 娘一直想改变你，可你呢，没被改变多少，还把天波府给闹得鸡犬不宁，改变了很多。我真不明白你哪来那么大的魔力呀。
5: 娘，我哪有什么魔力呀，只是我那些做法呀符合人的习性和想法罢了。
0: 这点娘倒没觉得，可娘觉得你确实有本事，像公主那样的人都能佩服你，你可了不得。
5: 他也没有什么佩服我的，他就是觉得呀我那些说法合理。娘，这人呐，只要说的在理儿，别人都能听得进去的。哎，娘，你就说这男人跟女人吧，为什么非得女人伺候男人呢？他为什么就不能男人跟女人相互照顾呀？
0: 那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不能改变。
5: 嗯，
0: 像娘吧，虽然是皇家之女，为了照顾好男人也得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不就是违背常理了吗？
5: 娘，我觉得你这说法就不对，这传下来的东西呀，它也不一定合理。您就说吧，咱先不说那三从四德，咱就说女人裹脚这事儿。你说那好好一个脚非得给它弄折了，然后用布给它裹上，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糟蹋人吗？
0: 不过这女人为了取悦男人做点牺牲也没什么。不过还好娘是在皇室长大的，要不这个脚啊也得给弄残了。
5: 娘，这取悦男人伺候男人就非得把自个儿的身体给弄残了？我觉得这习俗啊就应该废除了。娘，这不好的东西啊就该不要。我认为男人跟女人就得平起平坐。是，这女人虽然没有男人力气大，但不代表这功劳没有男人大呀。娘，就拿您来说吧，他杨元帅是镇守边关，功绩了不得，可是您也没闲着呀。这天波府这么大，您上上下下料理的是井井有条，还有老太君您伺候的是那么的硬朗，还有您给他杨家生了一个独苗杨宗保呢，您说您这功劳大不大？还有，您说您都这么操劳了，哦，他杨元帅晚上

0: 回来了，你还得伺候他。
1: 哎呦，这又是亲自的端水、洗脸、洗脚啊！
2: 怎么了？
1: 要我说呀，他杨元帅应该端水给你洗脸洗脚。
3: 哎，那怎么行？那不符合常理。
1: 常理不对，咱就应该改。
0: 娘，宗宝就常给我洗脚呢。
3: 啊？
1: 哦，我也给他洗。

0: 呀。怎么了？
1: 你把洗脚水给我端过来。
0: 你说什么？你怎么能让本帅给你端洗脚水啊？
1: 我都给你端了大半辈子了，你就不能给我端一回啊？
0: 本帅正思虑御疗大计，我这肩上的担子重似千斤，哪有功夫给夫人干这个？
1: 你的担子再重，那是为了圣上和百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咱们杨家到底尽了多少职责？要不是我给你生下宗宝，你们杨家还有后吗？所以说呀，我的功劳并不比你小。
0: 你这是跟桂英学的吧？啊？嘿嘿，哎，我这个儿媳妇啊，进门还没几天，我这当公爹的就没好日子过了。哼，好啊，也罢，只要桂英在阵前能助我预料，为了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本帅今天就屈尊给你端一回来。哎，你看看，还整天说要改造人家桂英呢，我看你呀，倒让他给改造了。
1: 哎，我给你洗了那么多次，你就不能给我洗一次啊？
0: 什么？
1: 桂英说的一点都没错，这男女呀，就是不平等。你们这些男人，都被女人惯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哼，
0: 你这不是得寸进尺啊？圣人云：“夫为妻纲。”天下男人要是都给女人洗脚，那不乱了套了？
1: 这规矩还不是人定的？你们这些男人让女人做这做那，就让我们给惯出了一身的坏毛病。
0: 我看你真是让桂英给弄迷糊了。
1: 我才不是让她给弄迷糊了呢，我是被她给点拨明白了。要不然，我还得做牛做马，做到死呢。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给你洗，给你洗，行不行啊？啊，哎呀，好，来吧。

0: 夫人呐，你伺候了我大半辈子，给我洗了无数次的脚，我还习以为常啊。今天这么一来，我才知道你有多么辛苦。谢谢夫人。嗯，
1: 好了，挺好的。
2: 哎，郡主。
0: 哎，郡主。嗯，哟，娘。
3: 郡主，肯定有什么好事儿。是吗？
1: 娘，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您可不能跟我恼。
3: 恼
1: 什么事儿啊？
4: 老娘何时跟你恼过呀？
1: 那我可说了，昨天晚上，颜昭帮我洗脚了。
3: 啊？洗脚？

0: 会吧？怎么会吧？
1: 你们不信啊，给我洗了8根时辰呢。哎呀，
2: 真的假的？不可能吧？
3: 您不会生气吧？
1: 不生气。
0: 你公公那会儿啊，是天天的给我洗脚。啊！哎呀，
1: 娘，这事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3: 就是
1: 啊，
0: 能告诉你们呢，你爹就不让告诉你们。哎呀，
1: 你们学。
3: 娘，这就是您的不对了。那大娘、三娘平时都拿您当榜样。
1: 你说啊，说了，掌我的嘴。你咋知道啊？不说。哎呀，娘，这事啊，
0: 咱真偏心。
1: 啊，吴老虎嘴。
0: 好。啊，你也来一个。啊，嗯，桂英，你真行。我娘想改变你。哎，没想到你把她给改变了。
1: 这才叫生活呢，这样的生活才有滋有味儿。哦，就天底下的妻子对丈夫都低眉顺眼的，那哪是夫妻关系呀？那改成主仆算了。
0: 那多没劲啊！嗯，对。就是，你看我们俩在一块打打闹闹多痛快，再看看我爹，一天到晚板着个脸，好像世上的人都欠他8吊钱似的。我娘还得看着他的脸色。你说这样的家庭还能有什么乐趣啊？小孩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哼，也是痛苦不堪。
1: 我也觉得是。
0: 桂英，说实话，我小的时候有很多次想离家出走。 怎么？我想我爹了。我想回木克寨，你问问你娘行吗？
1: 你想家了？
0: 我就想啊，这出征预辽去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说不定啊，还回不来了呢。
1: 别说这样的话，只要有宗保在，就一定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回来。桂英，要不然我随你回木客栈吧。
0: 啊，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快去快回，好吗？
0: 咱明天就回。嗯哼。
1: 好吃吧？
0: 嗯。

0: 我现在已是朝廷命官了，马上就要随杨元帅出征御辽。临行前，想回来看看穆柯寨，看看你们。昔日里，你们与我情同姐妹，我走后，你们还能像我在穆柯寨一样，好好的保卫穆柯寨。 让乡民们过上安康的日子，放心吧，
1: 小姐。
0: 好。还有一件事儿，我得求大家伙儿。我爹，他岁数大了，就我这一个闺女，我这一走，也没人照顾他。 烦劳各位姐妹，有空的时候去跟他聊聊天，解解闷儿。

0: 我们替我养老送终，不会的，
1: 小姐，带上我们吧，有我们在，绝不会让别人伤你半根毫毛。
2: 小姐，带上我们吧。

0: 哎呀，来看看看看，你看着好吧？啊，你看这鸽子、鸭子，啊，小鱼儿、花儿，嘿，都给你养着呢。哎，
1: 爹，这哪个女娃娃想跟我出征的？你把名字记下来，您给她放个假，让孩子们回去好好收拾收拾。
0: 有一个算一个，都愿意随你出征。
1: 这都走了，谁照顾您啊？
0: 这话说的，爹爹我浪荡江湖一辈子，有谁照顾了啊？
2: 小姐，
3: 小姐，
4: 小姐，
5: 小姐，
6: 小姐，
7: 小姐，
8: 小姐，
9: 小姐，
10: 小姐，
11: 小姐，
12: 我穆果愿追随小姐一同出征。
13: 小姐，
14: 带上我们吧，
15: 带上我们吧，
16: 带上我们吧，小姐，
17: 小姐，
18: 小姐，你就把他们都带走吧。我们都商量好了，干爹有我照顾呢。
1: 好样的！
15: 来来来，小姐，
18: 来来来来来，
1: 你们要干嘛呀？
15: 啊！木柯寨的山呐，木柯寨的水，
19: 比不上咱姑爷小姐人最美。
20: 谢谢，谢谢。等我和桂英从战场上回来，一定会回来这里居住。

0: 圣上下旨，明天召见我们杨家将，这是我们杨门莫大的荣耀啊！
1: 明早五更起来，早早的梳妆打扮啊！遵命。
2: 桂英，你没有上过朝，可是这朝中大臣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对你啊非常的好奇。这样吧。
1: 明天啊，你好好的打扮打扮，给咱们杨家争光。
2: 娘，桂英长得俊，就算不打扮，出去也不给您丢人。这打扮打扮不是更好吗？让人家看看你的俊媳妇儿。桂英，在朝上可不比天波府，这举止一定要得体，这动作呀一定要小，说话也不可以乱说。当然。 更主要的，对圣上一定要行跪拜之礼。刺绣锦绣山河，你两次都没有对圣上跪拜，圣上曾找八贤王打听过不跪的缘由。这圣上啊，对咱们杨家真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换做别人，早被处以大刑了。今天早上八贤王来府上，专门为了这事提醒你。桂英啊，娘可给你说了。 千万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这对圣上不贵，那是大不敬，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3: 不错，不错。哎，你穿着肯定特。

0: 特好看，桂英，
1: 哎，你快看呐！嗯，哼哼，是挺英武的哈，恐怕穿上不好受吧？
0: 那可不行，你要是上朝的话，不舒服也得忍着。
1: 宗宝，你娘再三强调，让我上朝的时候行跪拜之礼。我一想这事儿啊，我心里就堵得慌。
0: 有什么可堵的呀？行跪拜之礼，天经地义啊。

0: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1: 出发！
2: 他们不是想玩吗？陪他们玩条大的。
3: 能多大的？盗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真敢想！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1: 对了，
4: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
5: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6: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7: 本行此景，不打算在富士一游啊。
8: 《资治商犯罪》。
9: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3: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
14: 为中国点赞。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圣上下旨，明天召见我们杨家将，这是我们杨门莫大的荣耀啊！
1: 明早五更起来，早早的梳妆打扮啊！遵命。
2: 桂英，嗯，你没有上过朝，可是这朝中大臣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对你啊非常的好奇。这样吧。 明天啊，你好好的打扮打扮，给咱们杨家争光。
3: 娘，桂英长得俊，就算不打扮，出去也不给您丢人。
2: 这打扮打扮不是更好吗？让人家看看你的俊媳妇儿。桂英，
1: 哎，
2: 在朝上可不比天波府，这举止一定要得体，这动作呀一定要小，说话也不可以乱说。当然。 更主要的，对圣上一定要行跪拜之礼。刺绣锦绣山河，你两次都没有对圣上跪拜，圣上曾找八贤王打听过不跪的缘由。这圣上啊，对咱们杨家真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换做别人，早被处以大刑了。今天早上八贤王来府上，专门为了这事提醒你。桂英啊，娘可给你说了。
3: 千万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这对圣上不贵，那是大不敬，会惹来杀身之祸的。不错，不错。哎，你穿着肯定特好看。桂英。
4: 嗯。
3: 哎，你快看呢。
4: 嗯。哼哼。 是挺英武的哈，恐怕穿上不好受吧？那可不行，
3: 你要是上朝的话，不舒服也得忍着。
4: 宗宝，你娘再三强调，让我上朝的时候行跪拜之礼。我一想这事儿啊，我心里就堵得慌。
3: 有什么可堵的呀？行跪拜之礼，天经地义啊！
5: 你是不知道，我爹跟赵家有多么大的隔阂呀！天下人见了皇上都要行跪拜之礼，你就不要再找什么理由了。
6: 桂英，我说的你都记住了。
7: 哎。<笑>
8: 娘慢点儿，哎哎，好，哎呀，小心，哎呦，怎么了？
9: 我想去方便一下。哎呦，嗯，
6: 去去去去去，哎，嗯，
10: 桂英，快点回来，我让你快点儿。听说少将军夫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人还长得十分俊美，
8: 那是。本监军以为，大宋疆土除了公主。
10: 就属他漂亮。
11: 听说公主教他礼节，他把公主好一番戏弄，最后还成了好朋友。
12: 这还不算，还有，柴郡主教他礼节，教来教去，他没有改变，却把郡主改变了。现在郡主都让杨元帅给他洗脚了。
13: 好好的啊，
14: 多谢娘亲。
10: 啊，老太，杨元帅，王大人，杨元帅，您就要启程了。庆隆，还有什么事能为您效力？
15: 此次出征，本帅别的倒不担心，粮草之事可就完全依赖王监军了。
10: 庆隆虽无能，但是做事比较尽心。粮草之事，杨元帅尽管放心。
16: 好，多谢了。哎，
10: 杨元帅，您儿媳呢？
17: 啊，对对对，
18: 桂英马上就到。
10: 哎呀，听说这个穆桂英不但是相貌出众，而且是文武双全呐。
17: 是呀，
10: 虽不敢说比西施、昭君、貂蝉、玉环俊美，当今女子也少有能及呀。
17: 嗯，
10: 桂英的文武更是不亚于须眉呀。
17: 对，
18: 那倒是。
10: 听说她文会写词赋诗，武能领兵打仗。那杨元帅把她收到麾下，出征。

0: 时又多了个臂膀啊！多谢多谢，桂英来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哎，
1: 各位好，各位好。孙媳叩见奶奶。桂英，快把头上的花摘了。
0: 娘。
1: 这谁说的上朝不能戴花啊？桂英，你那满头花花草草，不伦不类的，快摘了！哎，
0: 亲娘，您这头上不是还戴着这么多的簪子呢吗？
1: 我那是翡翠玛瑙，你那是什么？破花乱草，快摘了！哎，
0: 这任何东西呀，它都是不分贵贱的，它只要能起到装饰作用就行。何况我这个不但能起到装饰作用。
1: 还有香味呢，您闻，您闻。哎，宗宝，你闻。
2: 你看，
1: 香长的倒是挺漂亮的，可这满头鲜花上殿怕是不太合适吧？为何不合适啊？
0: 哎，
3: 大殿是议论朝政场所，应该严肃，满头鲜花显得轻佻悠闲了。
1: 照您的意思是说，到这大殿上的人都得装成正人君子是吗？
4: 哎，他怎么这么说的？你说你这话怎么想的？奶奶，您觉得好看吗？我看行。哎，你啊，圣上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穆桂英为何不跪？跪下！穆桂英，快跪下呀！这规天规地，规爹娘，别让我不跪。好大的胆子！众爱卿平身，
6: 谢圣上。
7: 姑娘今天头一次上朝，但愿她别出什么岔子。公主这么关心她，是她的福分，她的确多才多艺，聪明过人，我是真心的佩服她。要不待会儿让公公传个话，等她下了朝来这儿坐坐。嗯。圣上，桂英头一次上朝拜见圣上，心中恐惧。
5: 往圣上恕罪，佘太君啊，你孙媳妇哪有什么恐惧之情啊？朕曾多次见过她，她从未拜过。朕前几次都原谅了她，并让八贤王提醒过她，让她以后注意礼节。可她依然我行我素啊！你们看看她，这是什么打扮？满头插花的，啊？ 这不是逛庙会的吗？哪像上朝议事啊！这是啊，圣上，桂英不知道上殿的规矩，这是老身教导不周，望圣上治罪。他不下跪，不是对圣上不敬，而是他生活在大山里，无拘无束惯了。
8: 望圣上海涵呐！桂英，跪下！快给圣上跪下！还不下跪？是圣上，这个穆桂英竟敢对圣上大不敬，不跪，按大宋律当斩！启禀圣上，微臣以为穆桂英之所以不敬，根源是他父亲。
9: 穆瑜几十年来一直未归顺朝廷，有其父必有其女，应该严惩。本王以为穆桂英不是不敬，而是不习惯。穆柯寨一直未受朝廷管辖，穆桂英行事做派和我们有所不同，我们该给他适应的机会啊。圣上。
8: 微臣以为他不是不习惯，而是有意挑衅。就像他父亲穆宇，如不严惩，皇威何在？
7: 圣上今天召我们杨家觐见，是为了激励
5: 我们一

0: 杨家出征建功，这是我们杨家最大的荣幸。至于桂英惹怒龙颜，老身回去定会严加训责，望圣上息怒。
1: 朕原本满心欢喜的，你这孙媳妇扫了朕的兴。
0: 圣上，不严惩我孙媳，杨家人以感恩戴德。
1: 诸位请起吧。
2: 谢圣上。
1: 哎，都过去了，杨元帅准备明日出征，朕要为你们送行。
3: 谢圣上。
1: 太君说回去对他进行严厉的斥责，不必了。哎，朕看不必了，还是把精力放在出征上吧，让他留在宫中学习礼仪。
3: 启禀圣上，末将已招穆桂英为部将，恳请让他和杨宗保随末将一同出征。
1: 学习礼节不需要多少时日，关键是看他的悟性，他做得好不会耽误出征。当然了，如果就是学不会，那就不必出征了。
4: 凭什么？
5: 哎，桂英，
6: 别动我。
7: 桂英，
4: 桂英，
8: 桂英，
4: 桂英，
6: 皇帝老儿想把我关在皇宫里，门都没有。
9: 站住！圣上口谕，不许穆桂英出宫。
10: 公主，不好了，公主，穆桂娘出事了。
11: 什么？
10: 宫里的公公说，她今天对圣上大不敬。
11: 你身为朝廷命官，见了皇上当然应该跪拜，这是朝廷的规矩。你对皇上不公，这按大宋律当斩呐！
12: 我这个朝廷命官是保护天下百姓的，不是听命于他。我爹只教过我，跪天跪地跪爹娘，别的我不会跪。
11: 哎，可他是圣上，圣上是高于天高于地高于别人的，
12: 他高到哪儿也高不到我这儿来。你们不用说了，就是打死我也不会跪。
11: 桂英，娘知道你脾气拗，可是咱们不是还要出征御辽吗？你因为这个事情被困在这儿，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12: 他皇帝老儿真以为能把我囚在这皇宫里啊？你们该御辽御辽去，我随后就到。
11: 你这
1: 太放肆了！哼，前两次不跪我已经饶了他了，今天还敢向朕示威？
13: 圣上，穆桂英乃一介村姑，她不懂得礼节，礼节还刚跟公主学的。她不是向你示威，是根本不懂。
1: 你不用替她开脱，今天在朝堂之上她横鼻子竖脸的，你看见了吗？嗯，老臣们劝她，她还狡辩，不是看着杨家又带兵出征，早砍了她了。
13: 是圣上，你对她太宽容了，杨家人也感恩戴德，把她羁押在宫中，既给了天波夫人面子，又给了穆桂英改过的机会，还让群臣看到了圣上的威严，
1: 哼，
13: 可谓一举三得。
14: 父皇，皇儿听说穆桂英在朝廷上对您不敬，皇儿想劝父皇不必生气。
1: 去！
14: 穆桂英身上还带着村姑的野性，父皇生她的气不值。
1: 哼，
14: 父皇。皇儿还听说你把他压在宫中，皇儿觉得还是放了他的好。
1: 太便宜他了吧，留他一条命已经很给天不府面子了。哼，
14: 父皇。
0: 桂英，
11: 公主，
14: 各位婶娘，
0: 公主，
11: 公主，
12: 公主，
14: 你们先回去吧。穆姑娘在这儿请你们放心。
11: 公主，麻烦您了，您跟皇上好好解释一下，桂英她没有见过世面，才惹怒了皇上。你帮我们好好说一说吧。
0: 公主，多费心了。
11: 您费心了。走吧。
0: 嗯。
11: 宗保，

0: 娘。
1: 嗯。
0: 哎。
1: 嗯。
0: 您说，您孙儿给您娶了个什么媳妇儿啊？哼，村姑，一点都不明事理。
1: 哎，无论如何，这桂英成了咱们杨家的人了。你作为公公，不该说这样的话。
0: 娘，
1: 嗯，
0: 见了皇上都不跪。幸亏皇上忍了，可满朝文武会怎么看呢？
1: 不跪是因为他父亲穆宇跟朝廷是对立的，不是吗？这跪与不跪也不打紧的。我是觉得这桂英不能率兵出征，对杨家是一大损失啊。
0: 嗯，是啊。
2: 哎，穆姑娘，礼节我已经给你讲得一清二楚，见了君，见了职务比你高、年龄比你大的将军大臣要行礼，这些你都忘了吗？
3: 公主，你是不是也是来劝我向你的爹爹行跪拜之礼的？
2: 这向父皇行跪拜之礼乃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可说的呀。
3: 那公主就别多说了，我刚才说过了，跪天跪地跪父母，别的不会跪。
2: 这些我都会向父王讲的，可是等下次再上朝的时候，一定要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啊，知道吗？
3: 下次上朝我也不跪。他要多把心思放在御寮之上，那今天也不会如此了。
2: 你

0: 小姐，
1: 彩云，你咋来了？看我来了。
0: 是啊。
2: 去去去去去去，
1: 哭什么呀？我又不是出不去了，我最多在这儿玩两天。
0: 娘家人就要出征了，你真不着急？
1: 急有什么用啊？急能出去？但你真信这皇宫能把本姑娘给拴住了？
0: 哦，这是佘老太君给你的信。
1: 去禀告老太君，我随后就到。
0: 是。奶奶。
3: 台风啊。
0: 哎，
3: 你即刻到山上给我儿五郎送封信啊。
0: 哎，奶奶，那我见了五伯说啥呀？
3: 就说我死了。
0: 嗯，什么？奶奶，
3: 就这么说。
0: 奶奶，
3: 嗯，
0: 排风说不出来。
3: 哎，昨晚上你五伯给奶奶托了个梦。
0: 奶奶，
3: 嗯，
0: 我去叩排风。不许奶奶说死字。

0: 师傅，您的家人来了。师傅，您的家人来了。
1: 哪个？
0: 杨排风。
1: 不见，就说我云游四方去了。
0: 是。

0: 你怎么着？你想打排风啊？没错，你是伯伯，可是排风是家里派来的，你要是打排风啊，小心没了家规。
1: 排风，你为何人带孝啊？
2: 奶奶，奶奶，奶奶疼，奶奶。
3: 娘，娘，娘，
4: 娘，哎，
5: 五郎，
3: 娘，您没死啊？
4: 五弟，你怎么说话呢？
3: 他告诉我的。
4: 啊哦，排风，你想干什么？是奶奶收养了你，是奶奶教你读书写字，教你习武兵法。没有奶奶，
0: 我
4: 你早就冻死饿死了。
5: 别怪排风，是我让他这么说的。
3: 娘，您还好吧？
5: 娘不好。娘生了你这么一个不孝的五郎，儿啊，辽军进犯，百姓又遭涂炭，你居然躲在山里头不闻不问。
3: 贫僧皈依佛门，不再参与世俗争斗。
5: 哼！
3: 但是儿眼不花耳不聋，林间的风声告诉儿，降龙木已成御辽的支柱。山间的溪水给儿送来信息，六弟又重披帅袍，并招木羽之女为将。
0: 可是现在圣上不准穆桂英随队出征，五哥，你岂能不管？
3: 贫僧对赵家的天下早已心灰意冷。
0: 五伯，奶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若不出山，奶奶就得亲自上阵了。
3: 贫僧出家多年，武功大减，出征不过是充数罢了。
5: 儿啊，你是想让娘葬死在这三关吗？
3: 娘，娘，
4: 五弟，
3: 儿已远离俗界，父母之命

0: 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你要想出征不难啊，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就完事儿了。
1: 那就免谈了吧。
0: 那你不想出征了？
2: 哎，
3: 娘，娘，五郎赶来随您出征。
4: 我儿就是我儿啊，圣上。我儿五郎从山上下来，随杨元帅出征。
5: 平身。杨家军赤胆忠心，由天地为证，朕号令百官向你们学习。
4: 谢圣上。
5: 朕久闻你持降龙木的双斧，有万夫不挡之勇，朕令你五斧为出征助兴，行吗？
6: 臣遵旨。
5: 好，
7: 宗保，给你五伯父拿斧来。
6: 五伯父果然配上了降龙木。
7: 你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好！
5: 你们是大宋百姓的骄傲，你们出征定能战胜辽军。虽然你们面前困难重重，但有杨将军统军，有天伯府人的参与，定能大胜啊！
9: 胜利！
10: 胜利！
9: 胜利！
1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值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3: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
1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值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可口。
1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2: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4: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
1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4: 不能吃脂肪含量

0: 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6: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7: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8: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0: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7: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7: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6: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

0: 鱼罐头上架，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4: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3: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5: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4: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3: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上架，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上架，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

0: 轻松一刷，解锁影音新体验。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必去观海。大海是活得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6: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7: 整天都在这烈日太阳下站着不想。
8: 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9: Young Forever，
10: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11: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6: 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仲夏的福建晴热与雷雨交替上演，闷热感如影随形。未来几天，我省气温波动不大，暑热稳定输出。像是省会城市福州，从八月一号开始，一直到八月五号，高温天天见。午后最高温度稳定维持在35度高温线之上，加上空气湿度大，体感又闷又热，特别容易诱发中暑。中午前后是高温时段，要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天气方面，今后三天全省大部呢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一南一北呢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像是北部的南平、宁德以及南部的龙岩和漳州，在午后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县市可能会达到中到大雨的量级。总体来看，未来三天各地天气晴热，午后多

0: 雷雨，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对户外活动产生的不利影响。关注天气预报，出行的时候携带晴雨两用伞，以便应对天气的变化。一起来关注城市预报。
1: 福州早高峰多云，气温31摄氏度。宁德多云，31度。南平多云，28度。三明多云，28度。龙岩多云，26度。漳州多云，29度。厦门多云，28度。泉州多云，29度。莆田多云，28度。平潭晴，29度。昌吉州今天晴，34到21度。昌都今天小雨转多云，22到8度。台北今天多云转阴，30到25度。台中今天多云，32到24度。福州今天多云，37到27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2: 出发，
3: 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你陪他们玩条大的。
2: 弄多大的？
4: 造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
2: 真敢想！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5: 对了，
2: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
6: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7: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8: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
9: 手吗？非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今天在这里，朕和文武百官送你们出征。朕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在这里迎接你们凯旋。
1: 上礼！
2: 上

0: 绝不正，老百姓也怕官贪赃，
1: 正当面的都不怕，就怕见不着我的美娇娘。
2: 我要拉你的手，拉手手转秀秀，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3: 真龙天子，老天爷呀，你就不能管管他吗？啊，好好的一对小夫妻呀，你就不能让他好好过日子吗？啊，你把我女婿发到边关御寮，你把他媳妇儿锁在宫中，你知道他是谁呀？那是我闺女，那是我老母女的闺女，不就是因为她没有给你跪吗？你害得我胡惧空学，你害得老太君每天以泪洗面呢。小夫妻本应该花前月下，可现在你看看，你等着，你等着，但有一日杨宗保预料不利，你用上我闺女的时候，哼，我看谁给谁跪。
2: 饿吧你个天呀，饿绝你个天呀，
3: 老天爷杀人不撒盐，好事不做你算个什么天？苍好天呀，苍好天呀，你算个什么天？
4: 哎，穆姑娘，你脾气太拗了，就稍微灵活那么一点儿，不就跟宗保一起出征了吗？
5: 不出征才好呢。
4: 那你不担心宗保？
5: 担心他干什么呀？哼，担心跟不担心结果是一样的。再说了，他老气我，离我远点挺好。哼，巴不得呢。哎，算算算，咱不说他了，说说我吧。我估计我得在宫里住些日子吧，我闲着呢也没什么事儿。我教你练拳怎么样？
4: 练拳？嗯，不，
5: 你看你身材这么好，要练的话身材会更好的。
4: 不是，
5: 你听我的，你好好练，我保证你受益无穷。

0: 你真的不打算出征了呀？
1: 哎呦，出征是天魔府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的。
2: 哎，你好好练拳呀，对你的身材最有好处了。
1: 你要想找个好夫君呀，就得跟我练拳。啊，定了。

0: 哎呀，这练拳脚呀并不难，这难的是在练功。你呢，不为打人，只要把动作练花哨就行。
1: 那能有效果吗？
0: 这效果呀，对哪儿哪儿都有用。哎呀，
2: 杨家人都走了，这穆桂英还这么沉得住气啊，不温不火的。朕还以为他会找黄耳和你替他说情呢。
3: 求人不是他的性格。可是臣也觉得有点不解，他这么沉得住气。哦，
2: 穆桂英最近干什么呢？
3: 臣让人打听过了，他天天教公主练功。啊，
2: 教公主练功？
3: 对。
2: 没什么好事吧？朕自打他搞什么锦绣山河就知道他一肚子鬼主意。
3: 圣上费那么大心思猜测，不如放他一马，让他预料归来，再治罪于他。
2: 是啊，朕也在想，当初治他也是出于无奈。可是说心里话，人家杨家现在冲锋陷阵，也是为了我们赵家。咱们扣着穆桂英，朕也是于心不忍呐。但是穆桂英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朕不治他不行啊。既然朕已经昭告朝廷，没有回转的余地，只能让他低头。
4: 出事！
0: 嘿，嘿，哎哎，你这个腿得伸直了啊！这个马步再下去点啊！哈哈，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有点样了啊
1: 啊！侯伯，看看练得怎么样？
3: 不错。
0: 行了，起来吧。
3: 哎呀，这才几日啊，已经很像那么回事了啊！啊，穆姑娘啊，本王知道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别看你在这儿教公主练拳，恐怕你的心早就飞到行军的路上了。
0: 哎，公主，我们来练一下掌。
3: 照本王说，
0: 你看这个掌，
3: 你的脑子拐点弯儿。
0: 这个掌
3: 对圣上行个大礼，该干啥干啥。
0: 哎呀，不对，这个脚不能撇着，平肩，沉气，蹲好马步，吐气沉，然后可以把那个掌翻出来。哎，看见没？看见没？你家公主是不是比原先美多了呀？
1: 啊，我家公主一直都很漂亮。
0: 哎呀，让我看看。
1: 我过去不美吗？
0: 啊，不不不不不，你过去美，现在更美。不过呢，不由得让本姑娘有些担心呐。你说你吧，这贵为公主，这长得吧又赛天仙，这天底下有几个男人能配得上你啊？
1: 这穆姑娘什么时候也学会恭维人了？
0: 那我现在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朝廷命官了，溜须拍马的事儿啊也得会点儿。公主今天高兴，这晚饭怎么犒劳本姑娘啊？
1: 我已准备好了熊掌、燕窝、人参汤。
0: 这些啊我都吃腻了，要是能给我来点什么玉米饼、烤地瓜、糊贴子、锅塌子、胡辣汤、酸辣汤、疙瘩汤。要是能来根我们木克寨的甜心葱，那就完美之极了。一二三四五，
1: 海棠，你听到了吗？
0: 哦，
5: 好，听到了。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还记得你上次在你屋怎么款待本姑娘的吗？全套照收。
1: 哎呀，木姑娘，海棠以后不敢了。
0: 哎呀，有什么敢不敢的？别客气别客气，就那样就那样，挺好挺好的。哎，挺好挺好。哎。

0: 刺客！
1: 抓刺客！
2: 抓刺客！
3: 咋呼什么呀？咋呼什么呀？
4: 是你，圣上有令，出宫立斩。
3: 哎，你们那个圣上是不是让你们早早早等着本姑娘了？
4: 嗯。
3: 哎呦，真是难为你们圣上了哈，真是用心良苦啊！你说他就为了这一跪，动用这么多兵力呀、啊？哎，你们是不是为了在这儿守我，一晚上都没睡觉吧？心里头特气得慌吧？
4: 你既然知道，就别往宫外跑了。
3: 谁说我要出宫了？我这不在宫里头呢吗？
4: 那你快点下来。
3: 你回去告诉你们圣上，他要是想看飞檐走壁的话，本姑娘可以表演表演给他看。
4: 你，
3: 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咋样？
5: 公主，公主，怎么回事？听公公说，穆姑娘在墙头散步呢。
6: 散步？
5: 嗯。快给我更衣！
4: 你再不下来，别怪本将军不客气了。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收起那笨动作吧，恐怕你那枪还没掷出呢，小命就没了。
6: 住手！
3: 啊？
6: 啊？
4: 公主，
7: 公主，公主，
6: 你知不知道这是杨宗保杨将军的夫人？
4: 知道。
6: 既然知道，为何无礼？
4: 我只是吓唬吓唬他。
6: 哎，胆子也太大了。下去。
4: 是。
6: 穆姑娘，你快下来吧。
3: 没事没事，我在这练轻功呢，你别担心啊。回去睡吧，回去睡吧啊。哎，你父皇要是喜欢看我飞檐走壁的话，你让他一块儿过来看啊。
6: 你可别折腾了，快下来，快下来，要不然皇宫又要草木皆兵了。
3: 哎，是你父皇要草木皆兵的。嗯，
8: 嘿，
9: 桂英啊，你昨天晚上把整个皇宫搅得鸡犬不宁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把皇上惹生气了就麻烦了。行了行了，你坐吧。
3: 是。
9: 你说你想跟宗保出征有那么难吗？给皇上磕个头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飞檐走壁的吗？我可找过八贤王了啊，他说皇上这次非要制服你，你再这样下去不是犯傻吗？皇上为了公主赐婚之事已经龙颜大怒了，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惹祸上身的。你看我干什么？你打算什么时候给皇上磕头？
3: 就这两天吧。
9: 什么叫就这两天？明天早上上朝就给皇上磕头去。
3: 那恐怕不行，这两天呢我正给公主教功夫呢，这要是半途而废的话，那前几天不等于白教了吗？
9: 娘知道你在耍花招。
3: 娘，我真的没有耍花招，我就是想好好的教公主，然后让公主啊到她爹那儿去求求情。娘您别担心了，只要儿媳出了宫，我日夜兼程的，没几天我就追上宗。

0: 哎呀，不错不错，太好了，越来越有模有样了啊！
1: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2: 我为什么不来呀？我才教了你一招半式，你练得这么好，我要是不教的话，我都觉得亏得慌。
1: 你不是一直在故宫吗？
0: 我还想跟你说这事儿呢。昨天晚上啊，惊着你父皇了，你跟他说一声抱歉啊。
1: 一听罗晓，我父皇就知道是你翻墙出宫了。
0: 你以前飞檐走壁，潜入我的房间，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父皇早就知道你的能耐了。哎呦，你父皇可真是精明哦！哎，
2: 既然知道，那你就别在我父皇面前耍把戏了，乖乖的叩首吧。
0: 哦，叩首是自然的，可是我要是叩了手，我不就出宫了吗？我出了宫，谁教你练拳脚啊？啊！<笑>哎，其实呢，我今天找你。
2: 啊，算了，不说了。说吧，没事儿，说没事儿。啊，下去下去。
0: 是。哎，说吧，怎么了？哎，公主啊，你要是有时间啊，多陪陪你父皇。嗯。哎呀，这么好的人，你说。
1: 他来日不多了。你什么意思啊？我这个性你也是知道的，我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的。我跟你说实话吧，
0: 你爹他病入膏肓了。
1: 瞎说！父皇怎么可能病入膏肓呢？你没看出来呀？他两眼无神，这面色灰暗的。父皇平日日夜操劳，所以。
0: 才会睡眠无序，脸上带有倦意，但也不是患有重病啊。我就知道，像你们这高高在上的人，已经听不进去实话了。行，全当我没说啊。
1: 不，
0: 没说没说。嗯，
1: 我父皇真患了重病啊。
0: 这我还骗你不成啊？我实话跟你说吧，我3岁就背了《汤头歌》。 5岁就熟背上百个药方，8岁给人治病，12岁在木刻寨那就是响当当的郎中了。我们那儿石村八店的人都找我看病，
1: 真的。
0: 我看病不用说了，我断病那是一绝，从没出过差错的。那你说我父皇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啊？哎呀，以我对他的观察吧，他这病啊还不在一处，肝、脾、胃。
2: 病啊，还不在一处，
0: 肝、脾、胃、肺、肾都有毛病。那怎么办呢？你先别着急啊。如果及时治疗的话，他还有救；如果还不治，再这么拖延下去的话，恐怕……哎呀，那你赶快跟我去，跟我父皇说去。
2: 不，
0: 我不去，我不去。我这是说实话的人，我要是跟他说了的话，他还不得把我脑袋给拿走了呀？
2: 不会，父皇有我在，他不会乱发脾气的。
0: 我还是不去的好。我不去，我不去。那要不然这样吧，我呢给他写个方子吧，他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算了，也算我。
2: 你公主的朋友，进了心了。
0: 行，那到屋里写去。哎，好，走，快走。你别急，别急啊！海棠，快点，快，
1: 哎，快呀！
0: 别急，别急，
1: 来了，来了，
0: 还有救！我跟你说，哎呀，这方子最后两味药，恐怕你们这里难找。
3: 你去找彩云，让他到木刻寨采集。哎，
1: 这药什么时候能采来啊？
0: 快马加鞭，午后便到。快去快快去啊！
1: 是。哼哼，
3: 皇儿和他打过那么多次交道了，还相信他的话呀？
1: 他的话我不全信，但皇儿对父皇不无担心呢。
3: 哼哼，耸人听闻。

0: 那目的不还是为了出宫吗？
1: 父皇，不管你对穆桂英有何成见，皇儿都认为父皇你应该找个御医好好瞧瞧。当然，若穆姑娘的药方真的合理，也不妨试一试啊。
0: 好吧。
1: 皇儿去请御医。刘太医，你看我父皇是否安康？
2: 这
1: 有话直说。
2: 圣上日夜操劳，龙体内虚，一些症状虽表现得不甚明显，可不否认已落了病根儿。
1: 这病根儿是轻还是重啊？
2: 病没爆发出来，一些话不好说得太白。
1: 这爆发出来不就晚了吗？你们当御医的应该以防病为上策，不能出现大病再医治啊。
2: 公主所言极是，
3: 是。
2: 可是圣上的病很难断呐。
1: 有何难断？你们这帮庸才，为何还拿那么多俸禄？
2: 汗颜，实在汗颜。
1: 我父皇是否病入膏肓？
2: 不敢不敢。微臣虽说医道浅薄，但对病症还能把握一二，不敢与您请的大师苟同。当然。
1: 你看这药方到底能不能用？
2: 这药方很奇怪，看似平平常常，可这后两味药微臣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
0: 你说朕得的是重病，那你把朕的病症说出来听听啊。
4: 哈哈，那咱就先说说圣上的起居饮食的情况吧。圣上是不是见到荤的和油腻的东西就恶心呢？哈哈，圣上还时常饮水，但仍觉口渴。圣上时常出虚汗，而且四肢冰凉啊。除此之外呢，圣上是昼夜不能眠，入眠后便做噩梦，醒来时还大汗淋漓呀。圣上四肢乏力，早上起来常感眩晕，不愿意吃早餐，即便是吃点呢，也觉固在腹中。另外，圣上极不耐风啊，一旦受风是浑身发热，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不畅啊。本姑娘说的不太离谱吧？
0: 就算是有点对吧，但你以为朕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
4: 这个本姑娘不便说。
0: 为什么呀？
4: 我是怕我这引来杀身之祸呀。再者，为了病人的健康，一般都会把病情说清。我要是把圣上的病情说得过于轻呢，圣上不太重视，万一要是错过了治疗，这岂不是本姑娘的大过错了？
0: 可是你开的那些药，朕的御医认为是平平常常，没什么新鲜的。那这些平平常常的药方能治得了朕的重病吗？
4: 这药呢确实平常，可是后两味药啊药性不凡呐。如果把后两味药和前面的药一同服下，我保证治好圣上的病。
0: 后边的人出来。这几位都是朕的御医，你出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再决定给朕开药方啊。走吧。
5: 遵命。
6: 遵命。
4: 遵命。
2: 请问穆姑娘，教你医道的名家是哪位啊？
4: 穆可寨鼎鼎大名的名医，我舅舅。

0: 穆柯寨只不过是个小小村寨，名家也不过是略通医道的乡间郎中。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舅舅，哼，也无法和我们相比。
1: 此言差矣。我舅舅一天给几十人看病，可据我所知。 你们三天恐怕都碰不上一个病人吧？也许过去你们是名医，可是你们应该知道，这行医跟唱戏练拳呢都是一样的道理，不练则生疏退化了，所以这见解呀也变得极为的有限了。
2: 这，谁都知道，医道靠经验修炼而成。
1: 你小小年纪，哪儿来那么多经验？何为经验呢？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8岁便开始学医，10岁就小有名气，12岁那年在穆柯寨那一带，那就是鼎鼎大名了。我穆桂英一天看下来的病人不下10人，恐怕这一个月下来比你们一年看的病人都多吧？难道？ 这不是经验吗？
3: 就算你给乡民看过病，可给圣上诊断，你没说出确切的病症。哎呀，
1: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乃庸医所为。哼哼，有些病症呢，看似在四肢，其病根在内腑。我相信此道理，你们比我懂得多得多吧。
4: 这圣上的病啊，极为的严重。如果不赶紧吃药医治的话，我恐怕这不到年底，便一命呜呼了。
5: 哎呀，这轻生，轻生啊！
1: 啊？为何轻生？那咱都是行医的人，得说实话吧。
5: 那也要轻生啊！这要圣上知道了。
1: 可要加罪于我们的。
4: 是
5: 是是，这要圣上知道了，可要加罪于我们的。
1: 哎呦，我当什么呢？加罪你们也不包括我呀。你们是吃俸禄的庸医，我呢只是公主的朋友而已。
5: 是是是，是我们的职责。可穆姑娘的诊断，我们不能认同啊。
1: 不认同那自举。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自据呀。
6: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啊？
7: 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
8: 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多眼、多食、
9: 多尿。
7: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0: 乏力、消瘦。
7: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得了糖尿病，一回一回的喝水还是渴。
7: 贴。
1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7: 贴。
1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7: 贴。
1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想细腿。
7: 身上乏力没有劲儿，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6: 贴一贴，
7: 糖尿病乏力消瘦，
16: 贴一贴。

0: 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

0: 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

0: 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天，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天，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天，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3: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天，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天，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天，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4: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4: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

0: 贵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1: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啊？
0: 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这圣上的语言、行为、走路方式，还有那个表情，都有点奇怪吗？
2: 这，
0: 哎呀，这要是耽误了医治啊，恐怕你们不是脑袋不保的问题了，那搞不好得满门抄斩呐！
3: 太医啊，
4: 穆姑娘，既然你看出皇上病重，可是你开的药方，我们可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啊。
3: 是啊，
0: 怎么不特殊啊？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几味药呢确实普通，可那后两味药啊是猛药。看看，好好看看。
3: 这，
0: 哎呀，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们木壳寨呢后山有两棵奇树，那药力呢是神奇无比啊，主要是解毒跟愈合。我做过实验呢，我让那猪服上剧毒，把蛇切成无数段，只要服上此药，立即治愈。
3: 这有这能事啊？
5: 这看功效，这可能？
0: 哎呀，这个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该说的本姑娘也就说了，这处方你们要是不用的话，你们自己开处方给圣上治病吧。本姑娘告辞了。
1: 穆姑娘，等一等，穆姑娘，你开的药方是一剂良方，可是我们还要问你一句，这药副作用？
3: 哎，对，
0: 是药三分毒，那当然有副作用了。不过我穆桂英敢打保票，我给圣上开的这个处方，绝无大的副作用。
5: 啊，这个好啊！
1: 啊，是啊，
5: 好，你看。
1: 圣上，刚才我们和穆姑娘讨论了医道，分析了圣上的病症。从病症上看，穆姑娘的见解非常准确。穆姑娘不但辨证准确，而且药方开得极合理。
6: 嘿，你们也都是些行医多年，啊，医道深厚的御医。怎么居然还没有他的医道深厚啊？啊，
1: 圣上，

0: 年龄对医道确实管用，可是天赋比经验更重要。穆姑娘虽然年轻，但诊病和用药都高出我们一筹。
1: 圣上，我们虽然常年为您看病，可是您细微的身体变化我们感觉已不是很敏感。穆姑娘初次给圣上诊病感觉明显。
2: 圣上，穆姑娘开的药方也很有特点，不但平息了肝火，疏通了肠道脾胃，而且还有镇定安神、通血化瘀的功效。
0: 我们都认为穆姑娘的药方是一剂良药。
3: 穆桂英，
4: 哎，
3: 你怎么想起来主动给朕看病啊？
4: 现在是边关吃紧，只有圣上才能让百姓安康。我是为了百姓着想才主动给您看病的。除此之外，七公主乃我朋友，她的父皇生了病，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啊？
3: 那就煎药吧。
5: 遵命。

0: 用穆桂英的药让我们御医颜面大师从此圣上，哼，便不再信任我们了。哎，
1: 也许啊，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被赶出皇宫喽。
2: 不被重用，赶出皇宫，总比满门抽斩强吧？啊，
3: 也是。如果我们延误了圣上的病症，就后悔莫及了。
4: 你们真以为那个穆姑娘医术高深？
2: 嗯，高深不高深并不重要。 关键是，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圣上龙体康复，我们不被重用，也无大碍。倘若圣上，哎，来来来，责任全在那个丫头身上。
5: 是啊，哎，这御医们都劝朕不要过于操劳，而你呢？
6: 却说让朕用心的去料理朝政，嘿，朕糊涂了，不知道你们谁是真的为朕好啊？
7: 御医劝阻不要操劳，那圣上就真的不操心了吗？<笑>
6: 现在辽军进犯，城池已破，人心惶惶。作为一国之君的您，难道就真的不管不顾了吗？
5: 嗯，
6: 这不思考就更忧虑。 有时候啊，还可能耽误了时机。
5: 我劝圣上勤奋理政，那是让圣上把有些事情赶紧的处理了，省得小麻烦变成了大麻烦，那可就不好喽。只有这样呢，圣上才能心情舒畅啊。
8: 哎，嘿嘿嘿，穆姑娘这个见解颇为深刻呀。哎。 另外，你还说什么处理朝政不必非得在厅堂、在大殿，可以去户外或者郊外，这样有益于朕的健康。好好好，
6: 对对对。可是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有违国家的礼制和朕的威严。这干事儿讲究的是结果，啊！您现在这身体已经受损了啊，一味的让百官百姓看你如何的勤奋啊，如何的理朝政，其结果。 会如何呢？所以，圣上该怎么做就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
2: 圣上，御医说药煎好了。
5: 啊，叫他们进来吧。
6: 是。
2: 进来吧。圣上，药已经煎好。
6: 请圣上服药。停。圣上，请稍后。此药呢，非同别的药，不能这么饮用。
5: 那怎么服啊？
6: 唐国医准备好。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服药的方法。 此药呢，需在腹中缓缓流动才能发挥药力。如果快速服下，那药力可就大大减退了。
5: 是趴着服还是躺着服？